0: 这次神都遇险，多亏狄相爷和程老千岁出手相助，啊，还有文豹兄弟也跟我们并肩作战。如今这神都里，就剩下武三思还算比较厉害。不过，我们不用害怕他，只要小心一点，又何足为惧呢？
1: 老爹，您赶快下令吧，孩儿都等不及了。
2: 侄儿，稍安勿躁。 神都坚固，防守严密，还要从长计议啊！
3: 殿下驾到。

0: 参见殿下。
1: 诸位将军不必多礼，
0: 谢谢下。谢下
1: 薛元帅，你能平安回来真是太好了，你受苦了。
2: 多谢殿下关心。
3: 白文豹见过庐陵王殿下，文豹以前糊涂，还请殿下赐我死罪。
1: 以你的罪，死十次也不为过。不过，看在你救薛元帅的份上，就饶你不死，希望你好自为之。
3: 文豹谢殿下不杀之恩，愿为殿下马前卒，效犬马之劳。
4: 哼，说的比唱的还好听。
2: 殿下，这文豹兄弟是真心归堂，日后他助我攻破神都，还请殿下封赏他。
1: 这个自然，只要他能忠心于我大唐。对了，本王听闻汉阳王已经从汉阳发兵接近神都了。
5: 启禀殿下，
6: 臣近收到余弟孝德来信，与我们联合进攻神都，
2: 这是大好的事情啊！如果能和汉阳王联手，胜算就更大。
7: 元帅此言差矣。
2: 薛毅，你说什么？
7: 元帅，你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啊？先前我们孤军奋战的时候，汉阳王躲在汉阳偷安，如今我们胜利在望，他就来摘胜利的果实了？哼，依我看呢，当发兵阻止汉阳王进军神都。
2: 薛毅，你胡说什么？此番五州大势已去，各地义军正往神都集结，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团结一致，给五州最后一击，岂能相互残杀，让五州坐收渔翁之利呢？
7: 元帅，其他义军都明确声明拥护殿下为主公，他汉阳王却没有此言，这说明什么？哼，到时候啊，我们拼死拼活的为他人做嫁衣裳，岂不是前功尽弃啊？
2: 一派胡言，这汉阳王是殿下的弟弟，大唐帝位肯定是殿下来做，汉阳王岂会犯上作乱呢？
7: 汉阳王真不会有异心，那可请军师给徐孝德去信，说明我方意图。如果汉阳王愿意拥戴殿下为主公，那就证明我是小人之心了。如若他拒绝，那就证明我今日所言非虚。
2: 不行，如今大业未成就兄弟相残，那岂不正中了五州的下怀？
5: 是啊，如果此时向汉阳王声明，未免伤了兄弟的和气。殿下，您说呢？
1: 军师所言极是，汉阳王是我的手足，我岂能以大欺小？既然此事我们内部存有争议，那就暂且搁置吧。啊，元帅，你们接着议啊，本王就不耽误你们了。
2: 恭送殿下，
0: 恭送殿下。
5: 诸位将士，
1: 不必多礼，不必多礼。

0: 陛下，大事不好了！什么事情啊？慌慌张张的，亏你还是一个王爷。
1: 太子，太子他被人杀了。
0: 你说什么？他怎么了？
1: 陛下，当时太子在西城门想拦住薛刚他们。

0: 被樊梨花他们给害了。
1: 顺儿，顺儿他死了，那西城门谁把守？
0: 西城门守将如今已经投敌了，事到如今

0: 谁？谁呀？殿下，神医有刺客，快抓刺客！有刺客，来人呐！殿下，来人呐！
1: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今天有刺客行刺殿下，务必把那个刺客给我抓回来。
2: 是。
1: 你们四个给我进去。
2: 是。
0: 殿下，刺客呢？抓住了没有啊？
1: 禀殿下，刺客逃走了，微臣已派人追捕。
0: 反了，真是反了！
1: 微臣护驾不力，罪该万死。
3: 速速去查明，一定要把刺客抓到。
1: 是，快去，一定要把刺客给我抓到。
2: 是。
1: 殿下，微臣觉得此事蹊跷啊。
3: 有什么蹊跷？有话直说。
1: 以微臣的愚见，

0: 豹与五洲是死党，这次突然弃暗投明，您不觉得这事情很奇怪吗？
1: 本王也是这么想的，可是薛刚力保他，我也无可奈何他呀。
0: 依臣的分析，把温豹来潼关有两种可能。
1: 哦，
0: 要么白文豹欺骗了薛刚，以图不轨；要么白文豹与薛刚串通一气，想谋害殿下呀。
1: 此话怎讲？
0: 希望是前者，那还好办；如果是后者，殿下，这家贼难防啊，那就危险了。
1: 不，不可能，本王绝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
0: 殿下，人心难测啊。
1: 本王不相信，他薛刚不会这么做的。
0: 殿下，人心难测啊！
1: 你别说了，你赶紧召集人手，加强守备，尤其是我的帐篷外边，一定要多派人手。
0: 是。

0: 单报。
1: 单报。
2: 谁呀？哦，是公主殿下。
1: 单报，看你气喘吁吁的样子，怎么才回屋啊？外面那么大动静，没有惊动你吧？
2: 外面有动静，我怎么没听见啊？我一直在这屋里待着呢。哎，怎么了？

0: 白文豹，这是什么？你还强词夺理吗？告诉我为什么？
1: 没错，那个刺客就是我。
0: 我在问你为什么要刺杀我皇兄。
1: 公主，这还用问吗？我想你应该明白，我白文豹是你皇娘亲封的银锤太保。
0: 我起初就不相信你，你还真是没让我失望。果然是诈降。
1: 你既然都知道了，那你就杀了我吧。我白文豹能死在你手里。

0: 也瞑目了。你就这么想死吗？杀你还不容易？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子做，会陷我三哥哥于险境？他如此相信你，还在我皇兄面前担保你，你难道连这些都忘了？
1: 我当然记得。如今各为其主，我白文豹也顾不了那么多了。说实话，要不是你们兵临城下，我白文豹也不会以身犯险。
0: 强词夺理！ 白文豹，我可警告你，只要我九环活着，就不允许你伤害我三哥哥跟我皇兄。
1: 公主，
0: 行了，思思是我好姐妹，我不会杀了你的。你走吧，我不想你们的孩子出生之后没有父亲。
1: 公主，我白文豹对你的心……
0: 赶快走吧，趁我没有后悔。以后。

你小子，你以为你是什么角色？闯下弥天大祸，害死全家的忤逆子。哎呀，今天你落在我白文豹的手里，我就把你交给武则天，让九环公主找武则天要人去吧。

0: 站住！拉着一车东西干什么去？哎，
1: 兄弟，这拉了柴火，当然去做饭了。我们这些做伙夫的，可比你们这些巡逻的累多了。我们不做饭，你们吃什么呀？哎，行行行行，赶紧走吧。哎。
2: 殿下说要议。该死的白三儿，敢抓我爹！禀殿下，我爹被那个白三儿给抓走了，就留下这么一封书信。啊！
0: 快呈上来。好。
3: 那白文豹是诈降，他是来做内奸的。疯了！
0: 殿下，我们赶紧去追他吧。好，快去吧。好，
4: 快走，
0: 走。哎，愣着干什么呢？啊，走啊！啊，走。殿下，我们走了。啊，多加小心啊！
3: 你能不能快点啊？
0: 不行了，小虎叔。哎，小虎叔。
3: 你斧头呢？你怎么拿着烧火棍啊？哎呀，这一着急，哎，也没来得及拿。哎，再说我也打不过他，我就是搅和搅和他就行了。哎，行了，看你这么累，你干脆就休息吧。我去了。嗯，
0: 哎，小虎叔，你小心点啊！
3: 站住！
0: 站住！
3: 站住！
0: 嗯，
3: 闪开！
5: 嗯，白文豹，你还我夫君！
2: 白三儿，你吃了雄心豹子胆了？赶快把我爹给我交出来，否则我就要了你的狗命！
5: 是啊，快！

0: 你这是要杀我们全家吗？
1: 三妹，口气不小啊！吓唬你鲍爷爷是吧？我告诉你，薛刚你可能见不着了，已经被你鲍爷爷送给武三司，押回神都了。
2: 好你个奸细啊！你竟然跟武三司这种奸贼混在一起！
1: 你打不过你奎爷，你就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对待我爹吗？
2: 哼，小兔崽子！ 少在这口出狂言，上次要不是你使诈，你鲍爷爷早就一锤把你砸成肉饼了。今天看谁把谁砸得稀巴烂！
3: 今天我就把你打个稀巴烂！
2: 哎哎，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哎，等一会儿，哎，嘿，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哎，
1: 嫂子，你们跑得这么快干什么？哎，我这人腿能跑过马腿吗？哎，你们先去追大哥，我来对付他。好。
3: 虎子，你当心，我们先走。
1: 走走，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
0: 为什么你还是跟着那个五三四李成业，一个鼻孔出气啊？哎，难道你是他们的私生子啊？
1: 好女不嫁二男，忠臣不服二主，你懂吗？这，哎，
0: 你还没尝尝我天下第一搅屎棍法的厉害呢！哎，呀呀，这，比我都傻。
2: 班豹，
3: 玉，
2: 你给我站住！
3: 公主，
2: 班豹，你劫走薛刚，用意何在啊？
3: 公主，你还不明白啊？我白文豹从不做暗示，我走的时候留了张纸条，你没看到？
2: 纸条？哼！白文豹，原来你假意悔改，混进唐营，与我三哥哥称兄道弟，是武三思的奸细啊！
3: 哎呀，公主，我怎么能是奸细啊？我也是为了你啊！
2: 为了我？
3: 是啊，如果不把薛刚弄进神都，交给武则天你皇娘，你肯回神都吗？
2: 白文豹，你把薛刚交还给我皇娘，就是让他死，我饶不了你。
3: 我知道你舍不得他，一定会回神都求武皇放了薛刚，这样就留给我一个机会。
2: 白文豹，你拿薛刚请功，又逼我回宫，这是一箭双雕啊！我从来没有想到你是这么歹毒的人。
3: 公主，我不是歹毒啊。不说了，你赶快回宫吧。如果去迟了，这薛刚的人头我可担保不了。
2: 白文豹，我今天就让你尝试一下自以为是的后果。

0: 公主，快回宫吧，否则雪刚人头就保不住了。薛刚，这回是谁赢了？我记得我明明在喝酒，怎么会在这囚车里了？武三思，你的卑鄙小人！
1: 在战场上光明正大的跟我厮杀，你就不是我的对手。
0: 我要看过程，要看结果。眼下是你在我的囚车里，还嘴硬。哎，我是怎么关到这儿的？就算死也让我死个明白吧。
1: 告诉你也无妨。趁你熟睡的时候，是白文豹把你绑了送给我。
0: 白文豹，这个敌友不分的家伙，我好酒好肉的款待你，你竟然设计陷害我！
1: 你，薛刚，你就不要再大叫，现在就跟我见武皇。
0: 你不是要夺我的潼关吗？我要你的性命。

0: 军中不可一日无帅啊，军师。
1: 殿下，新唐大业大功将成，不能功亏一篑啊。
2: 报！
1: 哦，快讲，有元帅下落没有？

0: 吴三思重兵押解，已进入神都了。啊！殿下，薛奎请求冲进神都去救出我爹，把那个白三亲手给杀了。
1: 军师徐梅族，啊，微臣在，本王命你暂代行元帅之职，调集各路兵马，兵伐神都。啊，微臣遵命。

0: 我是九皇公主啊，你不认识我啦？九皇公主，这段时间你跑哪儿去了？我有话跟你说，皇娘平常有没有念叨我呀？陛下前一段时间还念叨你来着呢。真的？那你现在帮我通禀一声，就说我来看她了。是。
1: 启禀陛下，九皇公主求见。
2: 赶紧宣。
1: 遵旨。宣九皇公主觐见。

0: 皇娘，女儿有罪，女儿罪该万死。
1: 你是九环公主吗？抬起头，让娘看看。
0: 皇娘，
1: 不，娘不要你叫皇娘。
0: 娘，
1: 来吧，让朕仔细看看。

0: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你年纪不小了，一个人在外面浪迹天涯，娘真的不放心。娘，
1: 女儿现在是戴罪之身，
0: 浪子回头金不换。你娘的肚子里面可以撑船的。 别说是你这种男女之间的小事情，就算你皇兄，只要他能够跟我和解，娘也会体谅他的。
1: 娘，女儿对不起您。现在武三思跟李成义已经大败，薛刚带兵攻破潼关，直逼沈都了。这。
0: 不是你该管的事情。
1: 可是皇娘，如果神都危急的话，您该怎么办？
0: 好了好了，别说这些事情，好好陪娘，说说体己话好吗，孩子？

0: 殿下让我代行元帅之职，调齐各路兵马，兵伐神都。军师，就让我当先锋吧。
1: 我要杀进神都，救出我爹爹。
0: 众将官听令，
2: 在。
0: 我们发兵神都，诛灭奸臣，救出元帅，天下太平。
3: 救出元帅，诛灭奸臣。
4: 众爱卿平身，
5: 谢陛下。
6: 陛下，薛刚破了潼关，李成业、李成孝兄弟兵败，武三思、白文豹前去助战，不知有何收获？
7: 陛下，老臣认为，人心向背时，应多以疏通为主。要以强势镇压，难免摁下葫芦起来瓢啊。

0: 薛刚，龙爷爷，万万岁，万万岁，万万岁！爱卿，免礼。
1: 谢陛下。
0: 臣损兵折将，失了潼关，臣死罪。
2: 胜败乃兵家常事。陛下，此次微臣虽然没能助得李将军一起守住潼关，但是。
1: 却在此处俘获了薛刚，还请陛下发落。哈哈，恭喜陛下，贺喜陛下呀！丢了潼关，损失30万人马，换了一个薛刚，值啊！哈哈哈哈哈！不过，这薛刚是抓来的还是捡来的？
3: 降价了，降价了！新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4: 数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鲜鲜五香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鲜鲜五香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5: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
3: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渡过这个难关。降价了，降价了！新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 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数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
4: 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美，其味道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5: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
4: 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现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 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6: 吃鱼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鲜鲜五香带鱼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 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

0: 十罐才99块钱，加1块钱还额外赠送5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1: 吃什么零食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就喜欢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刺太多，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鲜现五香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2: 妈妈，带鱼罐头真好吃。
3: 降价了，降价了！鲜现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卡到喉咙，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4: 吃我们鲜现五香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剥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4: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4: 对，再放到嘴里试一下这味道。
5: 没错，而且呢，它的吃法也非常的多。如果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上面倒上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而且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直接把它倒在盘子里，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方便又开胃，营养又好吃。
6: 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
7: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8: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0: 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3: 降价了，降价了！鲜现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0: 鲜现五香带鱼罐头特别诱人，
9: 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
0: 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了。
7: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鲜现五香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
1: 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 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3: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献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的需求。
10: 坚县5香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
0: 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6: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补钙，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3: 降价了，降价了！新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1: 给李春秋一把枪，他现在就能打死我。你那么聪明，明白我的意思吧？
12: 这样，我们见面谈。
13: 我每晚都会到铁路俱乐部，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可以请我喝一杯。
12: 请问？那块剪子是怎么来的？我心里多么的希望你不是特务。

0: 我们来到的是河阳。哇！
1: 谁讲的最好？老师把这一个就讲给谁？
2: 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0: 梁王啊，恭喜你了，大功一件。不过老朽听说你总是薛刚的手下败将，这回怎么运气这么好，把薛刚给抓回来了？
1: 说，是谁抓来的？如实说话。银锤太保，难道没讲实话？
2: 微臣不敢。
1: 是何人所擒？照实说来。
2: 启禀陛下，这薛刚是文豹用计亲自擒拿归案的。
1: 白将军勇猛过人，值得标榜，朕赏你黄金100两。
2: 谢主隆恩。陛下，文豹不想要黄金。
1: 哦，那你想要什么？
3: 我你小子还想去九皇公主？驸马梦未醒啊。
1: 李承业。
4: 臣在。
1: 朕命你严守神都，将功补过。
4: 遵命。
5: 陛下，薛刚被擒，就应该立即推出午门斩首示众，以震慑唐军。
6: 陛下，这薛刚乃是三军主帅，今日被擒，应立即杀之，以挫其锐气。
7: 陛下，薛刚虽然被擒，但唐军未败，战将未损，不仅不能挫其锐气，反而会激起复仇之恨。那薛刚的儿子薛奎有万夫不当之勇，不如暂押入天牢，留个谈判的筹码。
8: 陛下，微臣以为这薛刚乃我大周心腹之患，不可不除。
1: 薛刚反贼，你还不下跪？
9: 孩子，快跪下，保命要紧。
10: 白文豹，
11: 你小子

0: 趁我不注意的时候，用迷烟迷倒我，把我绑起来，算什么英雄？是好汉在战场上一决高下。我告诉你们，你们不管是杀了我，还是把我打入天牢，都没所谓。反正我儿子会替我来报仇。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现在应该带着40万大军打入神都了。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1: 薛刚，你胆大包天！
2: 杀了你，难道要反天不成吗？且慢，九环，皇娘，
3: 三哥哥，吴三思，你别以为杀了我三哥哥，自己就可以当太子了，你做梦吧！九环公主，你用得着总是这么包庇薛刚吗？
1: 莫不是你要姑息养奸不成？是他家还是你奸呐？尚无定论呢。
4: 九环，你今天不在后宫好好休养，跑到朝堂前，成何体统？
1: 白文豹，你别以为偷偷摸摸的抓了我三哥哥，本公主就能让你如愿了。
5: 公主，
1: 将反贼推出午门斩首。
4: 皇娘，
1: 既然这样的话，把女儿一并绑了吧，斩首示众好了。
4: 九环。
6: 陛下，此事杀薛刚恐怕没有回旋余地了。再说，九环公主跟薛刚绑在一起，也没办法杀呀。皇家的脸面还是要顾一顾的，不如将薛刚先打入天牢，再做记忆。
7: 爱卿，你说的一点都不错，将他押入天牢，我们再商议退兵之法。
4: 陛下英明。

0: 殿下，这九环公主也太刁蛮了吧！她居然敢在金銮大殿上施尽皇家颜面，包庇反贼薛刚。朕不杀薛刚，自有朕的道理。九环刚刚归来，朕自会处置。退下。是。
1: 启禀陛下，狄仁杰奉旨觐见。快宣。
2: 是。
1: 陛下，传微臣不知有何旨意。狄爱卿，免礼。狄爱卿，朕往往有危难之时，都是狄爱卿帮朕排忧解难的。
2: 陛下密召我进宫，不知要商量什么事情啊？
1: 近日朕准你所奏，留下薛刚的性命。朕相信狄爱卿应该猜到几分。
2: 我也是为了陛下着想啊。
1: 金敌兵兵临城下，有传李旦也冲着朕来了。
2: 陛下，形势紧迫，杀一个薛刚起不了什么大的作用。
1: 反而会引起更大的仇恨啊！狄爱卿，那你愿意为朕走一趟吗？陛下
2: 差遣，微臣在所不辞。
1: 朕也在位多年，天下太平，母子不和。若朕真的将江山交给武士，武三思也没有这个能力。
2: 陛下英明啊！
1: 朕什么都没说，如何英明啊？陛下是想问老臣，谁来继位吧？执政者莫若狄爱卿，李显好歹都是朕的亲生儿子。
2: 陛下是不是有意让我去跟李显？
1: 没错，朕想你做议和特使，去唐宁口谕，就说朕有意退位。
2: 让李显随你进宫，商议禅位之事。
1: 老臣愿往，万死不辞。母子血肉相连，打断骨头连着筋。你即刻前往唐营，此事万万不可泄露。你就说，皇娘好想见他。
2: 老臣遵旨。

0: 暖英姐，你还没有休息啊？你不也一样吗？你呀，夫君在的时候不好好睡，夫君不在了就睡不好了。哎，
1: 不如我们找个人到城里打听打听吧。哎，
2: 你说九皇武功那么高，他应该可以救出夫君吧？娘。
0: 娘，奎儿有事吗？
3: 娘，我想请求您一件事，我想趁着这个机会，偷偷潜进城去，去打探一下我爹的消息。你们俩？
0: 本
1: 来我是打算一个人去的，薛娇说要跟我一起去，那我就答应了。
0: 婶婶，幸亏他一个人去，我不放心呐。
3: 我跟你们俩说啊，你们俩想都别想，现在城里面防备的这么严，连只鸟都飞不进去，别去给我闯祸了。
0: 军师一定会有计策的，而且你们两个这样贸然闯入城内，一定会被捉的。就是啊，你要是被捉了，那你跟你爹两个人不是被武则天一锅烩了吗？太太太太太太，看你把我给急的。
1: 要是城里有内应就好了。
0: 哎，又城相狄仁杰和鲁王千岁程咬金跟我们薛家的渊源很深，我想。
4: 他们会把我们想办法的，切，帮帮帮，能帮到什么呀？就知道在这儿说空话。反正娘你也不让我去嘛，那我就喝酒去了。雪娇，咱们喝酒去，走。哎，奎儿，你给我老实待着。这孩子跟他爹一模一样。哎呀，老千岁啊，我想了一下，老千岁啊。 他这一招真绝，连我都拿不准呐。是这样，武则天下密旨让我去召李显进宫。
5: 弹劾？那让他先放薛刚出来呀。
4: 要是弹劾，我来和你商量商量。我商量个屁呀！我直接去不就完了？
5: 那，让你去干什么呢？
4: 召李显进宫。
5: 你发烧了吧？怎么说胡话呢？这怎么可能呢？没
4: 有什么不可能的，他把李显召进宫来商量禅位的事情，让我去当说客。
5: 有这等事？他的皇帝梦不做啊？
4: 醒了。你看，这是他的谕旨，咱不能不信啊。 武则天呐，武则天呐，你把这天折腾得翻来覆去呀！一会儿姓周，一会儿姓唐，一会儿李家的变武家的，一会儿又武家的变成李家的，哼，反正啊，都是你们家天下呀，狄公啊。
5: 你是个聪明绝顶的人呐，你也信？我是将信将疑，
4: 这不来跟你商量吗？嗯，我觉得这事不靠谱，毕竟李显是他的亲生儿子，况且武三思不堪重用，不是当皇帝的料。要是传给儿子，他怎么说也是个皇太后啊；要是传给侄子。
5: 他顶多是个皇太姑，你想，三皇五帝上下几千年，哪有皇太姑这个称谓？这几千年来也没有女人做皇帝了呀，这他不也做了吗？
4: 武则天的话不能不信，也不能全信。
5: 嗯，他用酒毒死了大儿子，这诱杀二儿子的可能不是没有啊。 你就给别人当枪使吧，哼！这娘杀儿子，儿子杀娘，这事我不管，我也管不了。我要睡觉去了。

0: 我还想活到120岁呢。
1: 哎，别别别，这话还没说完呢。
2: 哎呀，好了，现在头也没砍，命也保住了，也安安全全的送到这天牢。你赶紧回去吧，别在这受苦了。
3: 三哥哥，哪有赶人走的道理啊？我在这陪着你，是因为我怕我皇娘半夜起来下个指令把你给杀了。你说我一个公主，又好好的寝宫不睡，特意陪你住牢房，你还不感动啊？
2: 嗯，
3: 睡去吧，那我就睡了。
2: 那，九环，哎，哎呀，九环公主，
3: 哎，可别一进皇宫你就这么生疏啊。既然同住一个牢房，就叫难友吧。
2: 什么？
3: 难友。
2: 难友？
3: 嗯。
2: 哎，这个挺有意思啊，难友。哎，难友，哎，过来。哎，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3: 干嘛？
2: 九环，你说现在算不算我们从小到大第一次同房啊？啊？
3: 谁跟你同房啊？我这是跟你同甘共苦，好不好？
2: 好，好，好，好，好，就同房也好，同甘共苦也罢，哎，反正啊，咱们是有机会单独待在一起了。说说心里话吧，
3: 三哥哥，我们认识这么久，说过那么多心里话，可是你的哪句心里话我能当真啊？某人可是说过，攻下都城之后会娶我的。
2: 哎，看来你三哥哥这句诺言是实现不了喽。
3: 为什么？
2: 我现在命在你皇娘手里，我怎么娶你啊？
3: 三哥哥，要是我把你从我皇娘手里救出来呢？
2: 哎，我觉得奇怪了。武则天这个女人向来心狠手辣，连自己的亲儿子都能毒死，她怎么对你这么好呢？你想，你皮鞋那么臭。
3: 啊？
2: 啊！口误，口误。
3: 那是什么呀？
2: 你是有性格，有性格。
3: 这还差不多。
2: 你说你老顶撞他，又大脑痉挛电的，他早就该把你给杀了，怎么对你就这么没脾气呢？
3: 这个是个秘密，我可不能告诉你，泄露了天机的话，我小命可就保不住了。
2: 秘密？哎哎，九环，你知道我这个人从小就好奇心重，你这把话说的一半，这不急死我？你快告诉我啊！
3: 不说，我就是不告诉你。
2: 好，九环，你就告诉我吧啊！
3: 你就这么想知道啊？
2: 嗯，
3: 行吧，行吧，行吧，看在跟你认识那么久的份儿上，我就告诉你。你先等一下。
0: 哈哈！哎呀，反正我现在回去也睡不着，那听你说。
1: 老千岁啊，如果真诱捕了李显，是唐军群龙无首，没了富唐的大旗，再杀了薛刚，这步棋很毒啊。
0: 嗯，我也是这么看的。
1: 我即使猜出他的企图，也不能明说。但是禅位这招棋走得好啊，如今唐军大兵压境，围困神都，加之李旦起兵赴唐，兄弟两个来争位，倒不如直接禅位给儿子，这个道理也说得过去呀。
0: 嗯，所以才派你去做诱饵。你是个快刀切豆腐两面光的高手啊，这回可别把自己给光进去了。
1: 所以啊，我去唐营之前来找你商量嘛。
0: 我才不跟你去呢。
1: 那当然，我这是明去，奉旨招李显进宫，你是暗去，找个机会混出城去，告知薛家说薛刚在牢里，然后跟徐梅祖商量一下，想个办法打开城门放入唐军，这样我两边都有个交代。武则天呢，对李显和薛刚也不能动手，而且我告诉你，现在所有大臣的心都向着咱们，到时候咱们再把那个密旨拿出来，逼他禅位。

0: 绝妙啊，还是狄相爷有高招啊？
1: 老千岁啊，明天看我的，后天看你的。
0: 好，绝密。
1: 这件事情啊，你知我知，
0: 他不能知。
2: 哎，你别在这瞎晃的。
3: 是，九环公主。
2: 知道我是公主啊，那还不赶快去弄点酒菜来。
3: 是，我这就去。
4: 哎呀，这年头坐牢都得有关系啊，这有关系跟没关系就是不一样。
2: 那当然了，本公主这还叫顶级关系，厉害吧？
4: 哎，行了行了，别打岔啊，你赶紧说你的秘密。
2: 我告诉你啊，我说的这个秘密你不能跟任何人讲。
4: 那当然了，
2: 包括你的大夫人、二夫人、你的儿子，所有的人都不能告诉我。
4: 你放心吧，我不会说出去。
2: 还有五虎一太岁，不能透露半个字。
4: 我薛刚男子汉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2: 好，发誓。
4: 我发誓，我不会说出去的。
2: 跪着发。
4: 什么？还得跪着发？哎，我薛刚可是大元帅，我只跪父母，连卢令王我都没怎么跪过。
2: 我是让你跪天。
4: 怎么这么麻烦呢？
2: 你到底要不要听啊？
4: 好，行行行，我跪我跪。我薛刚发誓，如果泄露了公主的身世秘密，被乱箭射死。
2: 哎，你发那么多毒的誓干什么呀？
4: 怎么，心疼了？
2: 哎，快起来。哎，
4: 快说吧。
2: 其实呢，这个秘密是我亲生父母是谁，我也不知道。
4: 你耍我？
2: 没有啦，你听我慢慢跟你说。我听我皇娘说，当年他从太宗身边去了尼姑庵，在那里削发三年。有一天呢，他清晨起来扫地，在庵门口发现一个弃婴，他有了恻隐之心，就把我呢报给了师父，我师父呢就让他抚养我。可是呢，有一天我师父说，我是出生在尼姑庵里的。
4: 啊？难道你是尼姑生的？
2: 喂，那我还真要告诉你一个秘密了。其实呢，你是尼姑生的。
4: 瞎说，我娘是樊梨花，谁不认识呢？
2: 啊，我们大家都知道啊。樊梨花从小呢跟着骊山老母修行，修行在庙里，在庙里不就是尼姑吗？我师父说呢，我是出生在尼姑庵里的。我出生的时候啊，有一颗流星坠入了庵内。我师父说呢，那是南海的护竹仙子下凡。
4: 难怪你功夫这么好，原来有神相助啊。
2: 但是呢，我又听坊间传说，我是前朝某大臣之女。
4: 我也听说过这个传说。
2: 哎呀，不管怎么说，我跟我皇娘是前世有缘。
4: 怎么说？
2: 你看啊，当时我皇娘呢是太宗的才人，高宗的情人，她出宫的时候会不会发生了什么事啊？
4: 说不定武则天在当尼姑的时候就……
2: 哎，你可不许乱说啊！
4: 我什么都没说啊。
2: 三哥哥，其实呢，我皇娘她信佛，她是个特别善良、宽容、大气的一个女人。哎，我跟你说啊，连写的那个讨武世袭的那个骆宾王，她都能容忍，我这点小性子算得了什么？听我师父说呀，我皇娘做皇帝那是天命，天命呢自有天佑。他还说呢，我跟我皇娘是同一命，我是他的保护神呐。
4: 哎哎，打住打住打住！我现在才算弄明白了，你绕了半天是在替武则天说好话呢。我告诉你，武则天可是我薛家灭门的仇人。
2: 哎呀，设计陷害的是张天佐，你弄清楚好不好啊，三哥哥？
4: 不要说了，不要说了。
2: 你是小孩子的脸啊，说翻脸就翻脸。
1: 是。前面的守卫听着，我奉旨出城，先把城门打开。

0: 你是谁啊？我是右丞相狄仁杰。原来是狄相爷，狄相爷驾到，有失远迎。
1: 梁王，我奉旨出城，请把城门打开。
0: 奉旨出城，本王怎么没听说过？狄相爷出城何事啊？
1: 梁王，这可是密旨，你要是不信。 我这里还有武皇的特许令牌。狄相爷只身一人出城，要不要我派卫队护送？哦，不必了，那就麻烦你了。
2: 开城门，让狄相爷出城。
1: 谢了，梁王。
0: 狄仁杰只身匹马一人出城，此事甚是蹊跷。武皇难道没有透露风声给你吗？
3: 我看呐，这未必是好事啊。
0: 千万不能让这个老家伙把我们给卖了。文豹，辛苦你一趟了，明白。
4: 站住！请通知卢陵王，就说右丞相狄仁杰求见。
0: 啊，狄大人啊，请稍等一下。
5: 报，
0: 寨外有人求见我主卢陵王。
4: 谁啊？
0: 来者说是右丞相狄仁杰。
4: 啊？他带来多少兵马？
3: 单人独骑。
5: 单人独骑。
6: 快快快，出寨去迎接！哎，
0: 殿下，用不着慌啊。狄公此来何意？您先想想。哎呀，狄公乃我大唐功臣，本王信得过他。快快快，出寨去迎接！
6: 哼，一个臭老头，用得着这样吗？我大哥没回来，也没看你这么着急。
1: 不行，我得找薛娇去回去。
7: 狄相爷，狄大人有失远迎，有失远迎啊！
1: 殿下，狄大人，快快请起。
7: 殿下，多年不见，老臣想念殿下，常在梦里。
1: 狄老相爷啊，十多年没见，你也老了。
7: 殿下，
1: 这么些年，委屈您了。
4: 狄大人，您从城里来，可知我家薛刚的下落？
7: 是啊，武则天派您来干什么？哎，
1: 披霞郡主，不得无礼。披霞郡主，可是新唐王之女？
7: 正是。
1: 那披霞郡主怎么会在唐营呢？
4: 薛刚新唐借兵之时，被召为骏马。啊！
7: 薛刚这个小子不仅武艺高强，艳福也不浅呐。你看看，人强马壮，兵多将广，真乃是大唐的福气呀。狄大人，您来这儿是做说客的，还是来刺探军情、做奸细的？
4: 薛刚是死是活，
7: 请狄大人告知。
1: 您 放心，薛刚暂无性命之虑，容我进帐细说。
4: 狄大人，请。

0: 我整天就知道他的江山社稷，龙椅宝座的。哼，什么老丈人？他要是不把我爹放在心上，我就不会把他的宝座放在心上。嗯。
1: 但是凭你一个人的本事，能杀进神都吗？
2: 我当然可以。
0: 兄弟，你敢不敢跟我闯进神都，找那个皇帝老儿算账去？嗯，
1: 没问题。
0: 那咱们就杀进神都，劫了天牢，救出三叔。
2: 好。
3: 哎。

0: 说你们两个小兔崽子，这你爹都被白三偷走了，你们两个还有心情在这喝酒？啊，你最最不应该的还没有叫你虎子出喝酒。我告诉你，要是什么大事我可不跟你们说。来来来来，快！
1: 哎，虎子叔，虎子叔，咱少喝口死不了，你快告诉我，我爹出什么大事了？
0: 哎，也没什么大事，就是宫里来人了，来了叫什么什么丞相的，哎，他来了，庐陵王见着他就像亲爹似的。
1: 切，哎，虎子叔，那他带了多少人啊？那我三叔有没有消息啊？
0: 就是一个人，一辆马车，这庐陵王这还要去接他呢。
1: 虎子叔，您确定他只有一个人吗？
0: 我眼睛瞎呀，一个人两个人我还看不出来啊。哎，好像你娘好像也挺尊重他，也出去迎接了。
1: 哼，他奶奶的，什么来头啊？他有什么三头六臂吗？他来干什么我都要去看看，他要是不放我爹的话，我就把他抓起来跟武则天做交换。我走了。
0: 哎哎哎，小畜生别惹事儿啊，坐。
2: 狄大人，您不是来当说客的吧？
3: 不，我是来接太子殿下进宫的。哦，
4: 接太子进宫。
2: 武则天没安好心吧？
5: 这不分明是黄鼠狼给鸡拜年吗？
6: 狄大人，皇娘的意思是……
3: 哦，殿下，这是武皇的谕旨，请您过目。诸位放心，如果殿下能够顺利进宫，薛刚就可以释放回营。
5: 拿殿下换薛刚，这怎么回事啊？
3: 哦，武皇思子心切，想禅位给庐陵王，所以派我前来接庐陵王殿下进宫，商量禅位之事。
5: 殿下，
6: 来，军师，你把武皇的谕旨给大家念念。
2: 是。仙儿，啊不，主上，母子天涯，骨肉之亲，可别年多，何必要刀兵相见？盼你能捐弃前嫌，进宫来续母子之情。可怜天下父母，盼得一见儿孙。薛刚压在神都，吾并没有用刑，暂押在天牢。今遣狄公到你营，迎你回宫。娘有禅位之意，盼你前来协商。啊！
6: 狄公，皇娘真的有禅位之心吗？
3: 殿下，你的娘你最了解，何必问我呢？
6: 那皇娘派你来是？
3: 殿下，我出城也是担着风险来的，有没有跟踪我也在怀疑呢。殿下，老臣只是奉旨办差，而且是密旨，并非公开的圣旨，殿下进宫有没有风险您自己掂量着吧。
2: 殿下，九分是诈呀，
5: 调虎离山，分明是计啊！
6: 狄大人，你乃三朝老臣，不会瞒我吧？
3: 殿下，老臣只是奉旨而来呀。
6: 皇娘既然避着武三思、武承嗣、张天佐、李承业这伙奸臣，下密旨召我回宫，而且是派狄大人前来，想必是回心转意了。
7: 殿下，我怎么觉得这次像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呢？嗯，
6: 你的意思是，皇娘是狗，我是肉包子？
7: 殿下息怒，栾英出身低贱，一时口误，请殿下见谅。
5: 殿下，武皇杀了薛刚，让你回去当皇上，你们母子讲和了，我们兄弟跟你出生入死十几年，岂不白干了？
7: 那这样吧，救出薛刚，我们散伙。
6: 哎。我也为了薛刚的生死担忧啊，等我还朝之后，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放了薛刚，为薛家平冤昭雪。
2: 殿下，

0: 刘狄公在营里待两日，以观态势，望殿下三思啊！嗯，
1: 我意已决，无需再疑，即刻启程。
2: 这狄仁杰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此时看来是毒药。
3: 梁元王爷，丞相，
4: 快说！
3: 狄大人的确去了唐营，见了李显。
0: 我要听重要的事情，不要听这些废话。
3: 我扮成唐族，混进了唐营大帐，叫你废话少说。
4: 白文豹，现在不是给你记功，快说，他去干什么了？啊，传武皇密旨，接李显进宫，协商禅位之事。
0: 你说什么？
5: 你是在吓唬本王吗？文豹看得明白，听得清清楚楚。嗯。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
6: 黄芪党参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和东北的黄豆，货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6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1.100元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 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 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7: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5: 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
6: 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 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 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8: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

0: 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掌声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蝶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0: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掌声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

0: 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给李春秋一把枪，他现在就能打死我。你那么聪明，明白我的意思吧？
3: 这样，我们见面谈。
4: 我每晚都会到铁路俱乐部，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可以请我喝一杯。
3: 请问那块剪子是怎么来的？我心里多么的希望你不是特务。

0: 法治兴则民族兴，法治强则国家强。十四五期间，陕西各级各部门推进法治陕西建设走深走实，书写出新时代法治陕西建设精彩答卷，思想领航指引全面依法治省行稳致远，科学立法完善法规制度体系，严格执法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公正司法捍卫公平正义底线，全民守法筑牢法治建设根基，涉外法治护航高水平对外开放，五年耕耘共话法治成果，未来征程共绘法治蓝图，由中共陕西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策划推出的大型系列访谈节目《法治建设大家谈》，敬请关注。
1: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

0: 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啊！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赶紧拨打400169-7979，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赶紧拨打400169-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想不会管他，我是真英雄，怎回家？
9: 你看见密旨了？
10: 吾皇亲笔谕旨，许梅祖当众宣读。
9: 完了完了，一切都完了。
11: 那这李显

0: 两位倒是想想主意啊，事关重大。
1: 梁王，你别急呀、啊，李显不是还没进城吗？再说，这城门是由你把着，
2: 等他进城以后，截杀他。
1: 不，使不得，那样会惹怒武王，投机不成，反蚀把米呀、啊。李显毕竟是武皇的亲儿子。现在老夫有一计。

0: 不过，薛刚那小子必须先弄死，否则放他出来又会酿成大祸。嗯，薛刚不是被关在天牢里吗？派个人进去，给他一杯毒酒不就结了？
1: 三哥哥，你还生我气啊？起来吧。
2: 九环，
1: 嗯，
2: 你总说喜欢我，要嫁我。那我问你，如果说有一天我要杀你皇娘，或者你皇娘要杀我，你会帮着谁啊？
1: 我都帮啊。你要杀我皇娘的话，我就帮我皇娘；我皇娘要杀你，我就帮你啊。
2: 狡辩。 那我问你，你现在给我送牢饭，你皇娘知道吗？
1: 你猜。
2: 我懒得猜。
1: 三哥哥，快坐。

0: 三哥哥，来。三哥哥，我跟你说清楚了，这天牢里的饭呢，不能随便吃喝的。这历朝历代有多少忠臣良将，都是被这饭菜给毒死的。他们给你的饭菜呢，我可不放心，所以呢，就把这些拿来了。
1: 九回，之前我错怪你了，对不起啊，来，我给你赔罪啊。哎呀，你说这手铐真麻烦死了，想喝个酒都喝不痛快。你说这么好的酒，我要是能跟你喝个痛快，就是马上让我砍头我也值了。
0: 你要和我喝个痛快？
1: 是啊。
0: 好，你站起来，我帮你解锁。
1: 你还会解锁？嗯，
0: 天下最难的锁，碰到我九环那也不是锁。
1: 想不到 你不但会偷御膳房的酒，还会解锁呀。
0: 对，而且啊，我还偷过玉玺呢。嘘。
1: 好，来啊，让我见识见识。哇，哼，太神了！你是怎么做到的？
0: 我现在可是只有这一个秘密，你不知道了。
1: 又有秘密，快说，我的好奇心又被你勾起来了。什么秘密啊？
0: 不行，这一次我不能那么轻易地告诉你了，必须要有条件。
1: 你说，什么条件我都答应
0: 你。你说的。嗯。娶我。娶我那一天，我自然会告诉你。
1: 那你还是先帮我保管这个秘密吧，啊！喝酒喝酒，来来来来来！哎呀，哎呀，来喝！
2: 薛刚，吃饭了，今天给你备酒了。
3: 天牢里怎么有女人啊？侵犯的锁是谁打开的？
0: 是本公主。怎么，本公主给薛刚送酒，还不能开锁了吗？
4: 小人不知公主驾到，公主饶命了。
0: 哦，今天送来的酒菜啊。本公主赏你们一人一口酒，来，把它喝了。
5: 小人不敢。
0: 本公主赏赐你们，有什么不敢的？快喝。

0: 我知道一个问题，我来请你喝酒。这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你还是第一次请我喝酒。既然是喝着小酒，不如弄几个酒菜，我们两个对饮。
1: 不用。
0: 就这壶小酒，特别的适合你，它的后劲很大。刚才毒死了两个狱卒，你这什么意思？是不是你下令把毒酒送进天牢，要毒死薛刚？哼，你不要随意栽赃好不好？
1: 我皇娘还没有下令杀死薛刚呢，你为什么敢先斩后奏？
0: 这薛刚已经是瓮中之鳖了，我为什么要杀他？用得着吗？
1: 不承认？好。 那你敢不敢让我把这毒酒给我皇娘啊？再有下一次，这剩下的就是你的。

0: 睡觉、嗯、你们跑到哪里去了？狄大人传来密旨，武皇让父王跟他一起进宫，还不准带我们一起走。
1: 薛奎，你这个准驸马简直就是野马一匹、嗯、我父王此次进宫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你这个准驸马也做不成了。
2: 哎呀，我说公主，
1: 你快去拦我父王啊。
2: 公主，我这匹野马它再野的话，在你面前也野不起来啊。对了，你娘没跟你父王一起去吗？
1: 母妃和我都不准进宫去，去什么去啊？
2: 真是岂有此理！你父王是不是想当皇上想疯了，连自己的女人和孩子都不要了？
1: 母妃正急着哭呢。
0: 是啊。
2: 薛娇啊，要不你们俩先去看看吧。
3: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皇娘传密旨宣我进宫，又不是要杀我，你就放心吧。
4: 那既然传你进宫，为什么不让我们母女一块儿去呢？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啊，肯定是里面有诈。
5: 那汉王李旦已经起兵直指神都，形势危急嘛。等我重登大宝，你等着，我立即迎你回宫。
4: 这羊入虎口，万一你要是回不来，我们母女靠谁呀？
3: 他不会杀我的。
4: 可是那个狄仁杰，他一向是诡计多端，难道你要全都信他？
5: 狄大人一向办事稳妥，他不会诓我的。皇娘连薛刚都不杀，他会杀我吗？
4: 那你就让薛娇和薛奎两个驸马给你保驾。
3: 万万使不得呀。
5: 薛娇还好说，那薛奎可是火统一个，闹不好会坏大事的，千万别让他知道啊。
4: 殿下，我们母女跟着你受贬，历尽了千辛万苦，你是不是想把我们甩掉？我知道了，你是不是想继承皇位以后另选后妃呀？
3: 哎呀，妇人之见。
4: 殿下，
6: 军师啊，明晚亥时记住了。
7: 狄老相爷，殿下就拜托您了。

0: 您放心，我一定会依计行事。
1: 殿下，进宫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让武则天放了我们家薛刚。
2: 你就放心吧，本王担保薛刚无事。
3: 如果明天日落之前再没有薛刚的消息，那我就要带领新唐的兵马杀进神都。
4: 万万不可造次，静候佳音吧。
5: 好，诸位留步吧，走吧。
6: 娘娘传小人有何吩咐？
1: 快快进城，把这两封信交到武三思王爷和太平公主手上。
6: 遵命。
1: 记住，千万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一定要亲手交到他们手上。
6: 是。

0: 令妃，父王去哪里了？
1: 你们的父王，他的皇位比咱们母女的性命都要重要。
0: 我让薛奎去追他，把他拽回来。走。
2: 你说大侄子，你说你爹也不在，你老丈人也不在，咱们兄弟们的反不白造了吗？哎，你要是救不回你爹，还有你老丈人，以后我们在九月镇的弟兄们听谁的？
3: 虎子叔，您就别瞎担心了，有您大侄子我薛奎在，就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的。我爹找不着，那我就掘地三尺把我爹找回来；我老丈人找不着，那我就冲进皇宫把我老丈人给救回来。怎么样？
2: 好好个大侄子！哎，我告诉你，你小虎叔，精神上支持你。
3: 好，我精神上接受你，我现在就带兵去了。
0: 薛奎，我们也要一起去。
3: 好吧，来人啊！
4: 在，
3: 给我带一批精兵，跟着我一起去救回我爹，救回我老丈人。救回者有重赏。
4: 是，小心点。
3: 虎子叔，告辞。站住！我问你，你们把我老丈人送哪儿去了？哎呀，
5: 我的小爷爷啊，这事儿问你娘去吧，也不是我做的主啊。
3: 呸！不是你做的主，别以为我爹不在这儿，你就成元帅了。我告诉你，还有我呢。这么大的事，你怎么不问我啊？哎呀，
5: 小驸马啊，太子殿下他执意要进宫，当皇上心太切，我拦也拦不住啊。
3: 我叫你拦不住。
1: 奎呀，休得无礼！
3: 娘，您怎么也老糊涂了呀？这军师把我老丈人送进去，那不等于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吗？
0: 薛奎，你敢骂我皇奶奶是狗？我父王是只肉包子吗？
4: 对呀，温娘娘和俩公主不成了狗崽了吗？
5: 贤侄啊，少安无躁，殿下进宫也未必是件坏事，至少啊能保住你爹的性命啊。
3: 哼，保得住？要是保不住怎么办？我告诉你，他们要是回不来的话，我就用我的金棍砸了你的狗头。哎
1: 呀，奎儿，这军师和狄大人他们自有安排。
3: 狄大人？什么狗屁狄大人？他人呢？他人在哪儿？我怎么没看到他？哼，照我说，那狄大人他就是个奸细，就是武则天他们派来的诱饵。娘，我要是看见狄大人，我绝对把他头砸烂了，喂我的狗吃。
6: 婶婶，我丈母娘也说过，这是离间计，擒贼先擒王，打蛇先打头，这么简单的道理你们不会不懂吧？
3: 懂懂懂。懂什么啊懂？哼，这擒也擒了，打也打了，最后怎么样？我们这帮人站在这儿干嘛呀？晾黄花菜啊？你们愿意晾的话，你们就在这晾吧，我带兵走了。

0: 我们是奉梁王之命，
1: 我们是奉梁王之

0: 太子殿下，我有特许令牌。我问你，为什么要杀太子殿下的亲兵？
1: 吾皇有旨，殿下进城不得带亲兵，由我们护送入城。
0: 太放肆了，真是岂有此理！
1: 参见太子殿下，末将多有冒犯。太子殿下。

我老丈人都不见了，会不会是武三思安排的？是武三思他们干的，那就更完蛋了。弟兄们，都跟我杀进城去，救回我老丈人。到时候谁找到我老丈人，谁有赏。走！进吧。

0: 上面人听着，本相奉旨迎太子殿下进宫，把城门打开。
1: 原来是狄大人呐，快开城门。
0: 驾。
1: 关城门。
2: 吁，本四儿，你还我丈人，还我爹来！你奎爷爷来了，你还不快滚出来！白三儿，你躲起来算什么男子汉？你还我爹来，还我丈人！白三儿，你要是再不出来，奎爷爷我就把你给撕了！
0: 这样，这样。
2: 白三儿，缩头乌龟，给爷爷滚出来！你奎爷爷今天就在这儿，等到你出来为止。以后我见你一次就打你一次，我把你的头当西瓜一样打得稀巴烂！
1: 臭小子，少在这儿撒野，给我扔石头砸！
0: 是，
2: 小心！
1: 放心。
3: 禀告王爷，外边有人求见。
4: 下去吧。
5: 是。
3: 韦娘娘差人来过了，说有书信要交给王爷。
4: 你叫他进来，你就不要再进来了。
3: 是，小人知道了。
4: 哎，啊，
3: 王爷，
4: 你知道什么？
3: 小人什么都不知道。
6: 王爷，
4: 原来是你呀！
6: 王爷把小人留在娘娘身边。
4: 废话少说。下去吧。
6: 是。

0: 旨，狄大人您辛苦了，请您回府歇息去吧。
1: 请公公再去传一声，说我奉旨回朝，还有话要说呢。
0: 武皇已经说过了，有事明日再说，请太子殿下随我进宫觐见。
2: 狄老相爷，这
1: 太子殿下，老臣就不陪您了，您多保重啊。
2: 我皇娘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啊？
1: 这帝王的心太深，我也不敢琢磨。想必您的皇娘不会太为难您吧？
0: 请太子殿下随我去吧。
1: 去吧。

0: 儿臣离贤参见皇娘。显儿，是你吗？皇娘，儿臣有罪，望皇娘宽宥。显儿，你离去的时候是翩翩少年，可是如今回来，却人之将老啊。
1: 阔别十多年，皇娘威仪如旧，四载昨日啊。光阴荏苒，日月如梭。
0: 显儿，皇娘这样做，也是为了你们李家的江山啊，孩子。你要理解皇娘。现在皇娘就只有你和蛋儿两个儿子了。
2: 皇娘传儿臣进宫，是
0: 来。 显儿，好好陪皇娘聊聊天啊！哦，对了，现在太子殿下已经回宫了，马上帮太子殿下更衣，我要为太子殿下设宴，喜臣。
3: 遵旨。
4: 谢皇娘。
0: 回来就好啊，回来就好。哎。
5: 儿怎么还不回来？真是！你说这狄大人不会是耍我们吧？
6: 我发现这个胖老头啊，是来钓鱼的。那现在鱼也没了，儿也没有了。哎呀！
7: 拜见娘娘。
8: 免礼。
6: 谢娘娘。
7: 娘，都怪孩儿无能，没能救回我爹，还有老丈人。
9: 你呀你，我的贤侄啊，你说话办事太像你爹了。我是我爹生的，我不像我爹，难道我还像你啊？说什么呢？
7: 殿下的新兵，他们全都被杀了。
9: 啊，母妃，父王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父王没了。
10: 你们的父王，他现在当皇帝心切，
9: 恨不得一屁股坐到龙椅上，能追得回来吗？
7: 娘娘。
11: 这不是我们追不上，都怪那狗屁军师，他明明知道是个坑，还硬让我老丈人往里跳。还有那个狄老头，哦，他是个墙头草两边倒，那就是个奸臣。你别
12: 怪狄大人，就你爹就主上，他自有安排。你们今天能回来，我就放心了。
13: 哎呀，老千岁啊，你看你还有闲情逸致，我这趟差跑的实在是太窝囊了。
11: 那是五皇看得起你，才让你去的。他怎么不让我去呢？我现在是里外不是人呐！哎呀，你是一个
13: 快刀切豆腐、两面光的高手啊！啊，这回怎么了？
11: 废话少说，我还没有吃饭呢，赶紧弄点水喝。
13: 你这一喝特使还饿肚子？
11: 这么廉洁呀！啊，这
13: 五皇也没有奖赏给你点什么？
11: 五皇奖赏我在门口等着，连门都没让我进去。
13: 那太子殿下呢？
11: 单独觐见，连太子殿下的亲兵都在半路上被杀了，我这条老命啊也差点儿。
13: 有这事？
11: 所以啊，我才连夜跑到你这儿来，连家都没有回。
13: 那太子殿下没事吧？
11: 哎，也不知道五皇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我觉得凶多吉少啊。
13: 那我明天想办法出城去唐营。
11: 看来这第一步棋到此为止。

0: 要抓紧第二步棋，等时间一到，我们马上动手。我已经跟徐梅总商量过了。我这个老面子去宽开城门。对了，还有薛刚的事情，恐怕会夜长梦多。薛刚现在在天牢里面反而安全，有九环公主照顾他。 一旦放出来，想害他的人多了去了。
1: 事不宜迟，你要早做安排。另外，你这里耳目甚多，我不便久留，我先告辞了。
0: 狄大人慢走。

0: 九环，我现在浑身没劲儿，我应该是中了迷烟了。
1: 就是啊，三哥哥，要不是我及时赶到，我啊就看不到你了。
0: 太险了，九环，你说这刺客到底是武三思派来的，还是张天佐派来的？
1: 三哥哥，这件事情我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的。不过现在最关键的是呢，我们要找个安全的地方藏起来，在天牢外呀，有更多人认识你，更多人想杀你啊。
0: 怕什么呀？只要我逃出城去，我就带10万大军杀进神都。
1: 哼，这还没等你逃出城啊，就会全城大搜捕，到时候我们插翅难飞。你说你这通城虎这么出名，整个神都谁不认识你啊？
0: 你呀，哎，九环，你说咱们现在往哪去啊？
1: 这个嘛，
0: 这么神秘。哎，你怎么带我到这儿来了？这不是鲁王府吗？
1: 是啊，现在整个都城也只有这里比较好藏了，没有皇命啊，没有人敢搜查这里。
0: 这里啊，我太熟了，多少年没来过了，这里变化还挺大的。哎，你看那棵松树，那个就是当年我爹带着我们给鲁王千岁祝寿的时候种下的，现在都长这么高了，这么大了。
1: 是啊，现在连你儿子不都快娶亲了吗？本来啊，我以为你是一个不懂感情的榆木疙瘩，没想到对一棵树还有情有义，念念不忘的。
0: 这个叫触景生情。
1: 哎，那我又救过你一次性命了，我是不是连一棵树也不如啊？
0: 哎，你跟一棵树吃什么醋啊？
2: 哎，这谁啊？
0: 啊，这位大哥，麻烦你去通禀鲁王千岁，就说他的孙子回来了。
1: 还有我。
2: 你们，哎，
0: 快去吧，快去吧。
2: 好。
3: 陛下，不好了！
4: 什么事啊？
3: 有人劫了天牢，救了薛刚。
4: 谁这么大胆？
3: 狱中来报，说是一个黑衣人。
4: 抓到了吗？
3: 没有，薛刚失踪。

0: 我们的人和一人逃了，
1: 逃到哪儿去了？
0: 可能是鲁王府。
1: 这事千万不要声张，待朕明天去查一查。

0: 罗爷爷，罗爷爷，
1: 哎呀，孩子们呐，哎呀，雪刚啊，你的命可真大呀！今天要不是九环公主，明天你的脑袋呀就得挂到这个城楼上了。
2: 是啊，是啊。
0: 鲁王爷爷，外面搜得很紧，我想来想去，也只有藏在您的府上，我三哥哥最安全不过了。
1: 是吗？那你不怕爷爷把他给出卖了？
2: 怎么会呢？鲁王爷爷那么疼我。哎，
1: 这事儿啊，我可是在武则天面前保证过的。
2: 我知道，您这是在跟武则天玩虚的。
1: 啊，我今天跟你们说点实的。今天呢，太子李显要进宫。
2: 什么？李显要进宫？
0: 是狄大人去唐营亲自请我皇兄进宫的，但是我没有想到会这么快。
1: 是武则天派狄大人亲自把他接进宫的。
2: 这李显进宫干什么呀？哦，
1: 好像是武皇禅位的事，要接太子来协商。
0: 据我对我皇娘的了解，这件事情应该不会有这么简单。哎，
2: 李显呐，李显，他也太着急了。这下完了，李显落到武则天的手里，咱们的计划也泡汤了。
1: 小声点，小声点。你不是还要打算在我这儿多住几天吗？你这么大喊大叫的，隔墙有耳啊！你不怕杀头，你还不怕连累爷爷呀？哎
0: 呀，三哥哥，你先别着急嘛，着急也没有用啊。
2: 国仇家恨，腥风血雨，还抵不上一道禅位的圣旨。
0: 我知道，我知道。鲁王爷爷，那我皇嫂跟两位公主有没有进宫啊？哎，
1: 别说了，那武则天呐，就只让太子李显呐一个人跟着狄大人进城，他的卫队和随从啊都让武三思给截杀了。
2: 他这明明就是诱骗之计，想让我们陷于群龙无首的境地。
1: 哎，行了行了，你就赶紧到后院我孙女的绣楼里去藏着吧。我和狄大人呐说了好几回了，要救你于天牢，没想到啊你还自己跑出来了。也好啊，这不知少费我们多少口舌呀。
0: 鲁王爷爷，那就太感谢您了。现在我要赶着回宫去看我皇兄，就先回去了。三哥哥你要小心啊，我会很快回来看你的。
3: 王爷怎么样，这薛刚人头有没有拿到？
4: 就差一点儿。
3: 我得问你，薛刚人头有没有拿到？
4: 我正要砍下他的人头时，九环公主出现，把他救走了。
3: 好一个九环，着实可恶。
5: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源好，蜜才好。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6: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7: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8: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6: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

0: 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1: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

0: 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0: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0: 来，我先闻一下。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0: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

0: 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美味。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蜂蜜，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响，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6: 一个是惶恐诡谲的牵线木偶，
7: 还是戴老板眼光亮眼啊？名单上都是你这样的栋梁，
8: 冬眠了那么久，终于出动了。
6: 一个是火眼金睛的提刀护卫，
9: 我需要在全局上下搞一次排场。
10: 对于我们这种人来说，怀疑其实是一种美德。
6: 昔日战友，今日对手，
11: 总感觉有人在背后盯着我，也许在他手里正握着一把心血的枪。
6: 猫捉老鼠的背后，玄机暗藏。
12: 我们和丁战国都在油锅里，谁先动手，谁就能捡条命。
13: 为什么要这么你死我活？
14: 咱俩就不能真正的搭档一次？
6: 身份破局之战，祖峰、侯勇，谁才能绝处逢生？
15: 黑火计划还有7天就要开始了，
16: 这盘棋下得好大呀！
17: 好吧，那三婶还得说这他父亲是个英雄。
6: 每天19:30，面具。
18: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9: 收到，我们马上办。
20: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1: 喂，
20: 好，
21: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8: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

0: 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2: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3: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5: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里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教育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

0: 中华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爸，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啊！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赶紧拨打400169-7979，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赶紧拨打400169-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想不会管他，我是真英雄，怎回家？
9: 江辉。你不是说自己号称是神都第一刀客吗？
10: 王爷息怒，我的刀快不够他的环啊。
9: 那薛刚有没有逃走？
10: 救环救走薛刚时大喊有人劫牢，狱中高手全力追击我，我差点暴露了自己。
9: 我在问你薛刚有没有逃走。
10: 这竟会不知。
9: 你先退下吧，此事不要声张，待到明日我自会去查清楚。
10: 是王爷。

0: 儿臣参见皇娘。
1: 嗯，皇兄。
0: 母后，这位是？
2: 啊、哦，这位是前朝老臣赵瑶的女儿，名字叫赵美玉。朕看她天生丽质，聪明过人。前几年她女官夺魁，朕就把她认了干女儿，还安排她在崇文殿协助上官婉儿处理朕的国事。
0: 皇娘广纳天下奇才，
2: 皇娘这样做还不都是为了你吗？美玉，给太子更衣。
1: 是。
2: 显儿，你看你这副样子。
0: 儿臣恭送皇娘。

0: 皇妹，哎呀，太子殿下，您看你这副样子，可真成了草莽了。
1: 皇娘传我回宫，是要与我协商禅位之事，明天啊，我也许就是皇上了。
0: 恭喜皇上，大家呀，可都盼着这一天呢。
1: 待我复位之日。
0: 是啊，等回头复位之后，一切都好了。

0: 贤儿，今日皇娘召你回宫，也算除去一个心病。毕竟我们是母子，血浓于水嘛，为何非要兵戎相见呢？
1: 皇娘，儿臣不记恨，挑拨我们母子失和的是那帮奸佞之臣，张天佐、武三思、武承嗣。
0: 我们母子重逢，不谈正事。毕竟你出宫十多年了，我们好好共享天伦，享受一下。
2: 是啊，太子殿下，您啊，就别天天那么担心了，该放下心来才是啊。
0: 乃玉啊，朕想赐予你给太子作为西宫，你可愿意啊？
2: 谢陛下，美玉愿意侍奉太子一生。
1: 谢皇娘。皇娘，儿臣还有一事请求。
0: 讲啊。
1: 那薛刚被擒，不知皇娘要如何发落？
0: 不是说不谈国事的吗？
1: 儿臣请求皇娘赦免薛刚。
0: 朕听说你赐予两个女儿给薛刚做儿媳，难道你忘了你的父皇、你的皇帝是如何死的吗？朕不计前嫌召你回宫，你不要太过分了。美玉啊，好好照顾太子，朕乏了。
1: 儿臣恭送皇娘。
3: 什么消息？
4: 王爷来信。
3: 你先退下。
4: 是。

0: 你们都下去吧。
1: 是。
0: 太子殿下。
2: 明天。不，后天。后天，你们就该叫我皇上了。
0: 皇上。
2: 等我复位当了皇上，第一件事就是封你为西宫娘娘。
0: 是真的吗？那臣妾先谢过皇上了。皇上，您说这皇宫真的比九燕山好很多吗？
2: 皇宫是我的皇宫，天下是李家的天下，永远是李家的天下。
0: 那这锦衣青裘比九岩山如何呀？
2: 我生在帝王家，本该享尽荣华啊。

0: 现在还是大周呀，这天下可还姓武呢。
1: 她是我的皇娘，
2: 她要把天下还给我。

0: 醒了，陆王爷爷，昨天晚上黑灯瞎火的，我怎么就睡到人家小姐的绣楼里来了呢？这里安全呐，啊，围墙又高，又僻静。哎呀，陆王爷爷，我求求你行行好，您给我换个地方吧，这儿脂粉味太重了，我实在受不了。孩子，你就是能出火这个门，也出不了神都啊！小子。 好好待着，今天晚上亥时，就放你走。当真？当真！哎，武则天知道你越狱逃跑了，封锁了整个神都啊。武三思刚才带人来搜查，让我给骂走了。我还要到大殿上去。 反告他呢！啊，我知道了，您是要反咬他一口。
1: 当然了，武三思，听说那个越狱的钦犯跑到你府上去了。
0: 嗯，
1: 我要是不反咬他呀，他就要咬死我呀。
0: 再说了，您是程咬金嘛。 咬坏人是您的强项啊！<笑>
1: 我这是在九环公主的圈套上又加了一个圈套啊！主要是让你呀安安全全的离开呀！啊，这九环公主啊，把你这个祸害呀落在了我的府上了，我正在给她善后呢。你想吃点什么？一会儿。 我让人给你送过来。

0: 什么也不想吃，我求您给我换个地方吧，哪怕是一个地窖也成啊。
1: 这里不比地窖呢强多了，啊，好好待着。嗯，
2: 哎，你可不要随便动我孙女房间的小物件啊，不能把他们给弄坏了。
0: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0: 我只是在做梦吗？不是在做梦，殿下，美玉就真真实实的在您面前呢。我离开太久了，这是真的回来了吗？人生如梦，梦醒时分。殿下，臣妾。 臣妾是美玉呀，您难道忘了？昨天晚上，帝王也是人呐，孰能无情？那是，那些平头百姓也一夜夫妻百日恩呐。
1: 等我复位啊，拿到玉玺，即刻册封于你。殿下。
0: 你怎么了？我说话算话，一定不会骗你的。我不但要册封于你，还要封你爹为国丈，封你两个哥哥为国舅。殿下，
1: 美人，你怎么哭了？
0: 殿下，臣妾愧对于您的恩宠。
1: 起来，起来！你有何愧呀？殿下，昨夜您临幸于我，有如再造，臣妾理应跟随于您，复了皇位。我发誓，一定封你为熙宫。
0: 那如果我怀了您的孩子呢？
1: 我没有儿子，要是你能为我生个儿子，我就封你为皇后。
0: 殿下，您有所不知啊。什么事啊？您皇娘把您叫回后宫，并无禅位之意呀。
1: 你说什么？
0: 你我继承了夫妻，有些话我不得不说。什么话？你快说呀。此乃缓兵之计。
1: 缓兵之计。
0: 想把您困于后宫，让唐军群龙无首，然后斩了薛刚。
2: 啊！皇娘，
0: 殿下。

0: 虎深思。
1: 光妹，你怎么没有和薛刚一起逃出城了？
0: 我为什么要逃？该逃的是你吧？你听说我皇兄入了宫，你急了，担心皇位不是你的了。
1: 我可是听闻，皇妹，你是在贼喊捉贼，是你放走了薛刚。
0: 但我听说的是，天牢的士兵缉拿劫牢的人，结果追到了你的府上，突然消失了。所以呢，是你放走了薛刚。
1: 皇妹，我知道你一向喜欢薛刚，
0: 那我也要揭发你啊。
1: 哎，我说九欢，你可别倒打一耙。
0: 怎么倒打一耙了？是你心里有鬼吧？
1: 哼，我心里有鬼，我和这薛刚是仇家，我怎么会放走他呢？你别反咬我。
0: 哎，因为你听说呢，我皇兄奉诏入宫，你着急了，你担心啊篡位无望，所以呢你就放走了薛刚，希望造成天下大乱，你好趁乱夺取江山，是不是这么回事啊？
1: 那既然这样的话，我们两人不如去武皇面前评理，看看武皇到底以为是谁放走了薛刚。
0: 没问题啊，评理就评理。我还要告诉你啊，昨天我一直跟我的皇娘在一起。
1: 你跟武皇在一起？
2: 吴三思参见武皇，武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3: 侄儿免礼。
1: 陛下。哦，姑母。
3: 侄儿有话直说。
1: 臣只听说李显入宫了。
3: 有这事儿？
1: 臣只听说陛下姑母您是有意禅位。
3: 这你是听谁说的？
1: 既然这李显入宫了，我们何不将他……
3: 他是朕的亲生儿子。
1: 是，臣之还听说最近这薛刚被人劫狱劫走。
3: 他逃不出佛祖的手心。
1: 陛下，事到如今，这敌兵大军逼近神都，我们既已诱得李显入了宫，为何不借此机会将那李显……
3: 你为什么那么急呀？
0: 皇娘，他急，他当然急，他比谁都急，因为薛刚就是他派人劫走的。那个劫狱的黑衣人呐，追薛刚一直追到梁王府，就突然消失不见了。
1: 我说九环妹妹，我劝你不要血口喷人行不行？我怎么还听说是九环妹妹你在贼喊捉贼呢？
3: 你说九环劫狱有何证据？
1: 传闻。
0: 哼，吴三思，你才是血口喷人呢。我皇娘可以作证我昨天去了哪里。
3: 对啊，昨天九环陪朕就寝，朕睡的时候他在朕身边，朕起来的时候他也在朕的身边。
0: 听到没？我皇娘可以帮我作证我昨天跟我皇娘在一起，难不成你连我皇娘的话也不信啊？
1: 那既然如此的话，这薛刚他是如何逃走的？他又逃到哪里去了？
3: 那你还不赶紧搜？
1: 是。
4: 捉拿反贼薛刚，全家诛光。窝藏反贼薛刚，全家诛光。捉拿反贼薛刚，全家诛光。捉拿反贼薛刚，全家诛光。窝藏反贼薛刚，全家诛光。
0: 白文豹。
5: 九环公主，
0: 你过来一下，我有事找你。
5: 九环公主，什么事请讲。
0: 白文豹，薛刚跑了，你知道吗？
5: 这个您放心，我白文豹掘地三尺也要把他缉拿归案。
0: 那恐怕你要白忙一场了。
5: 可是我听说这薛刚是您劫走的。
0: 怎么可能？也只有你相信吧。如果是我劫走薛刚的话，那为什么不跑啊？
5: 那这是怎么回事？
0: 是武三思的人劫走薛刚。哎， 你不信的话，去梁王府搜啊。
5: 去那里？
6: 我白文豹
5: 怎么感觉搜梁王府啊？
0: 连这都不敢，胆小鬼。

0: 太子在前宫，千万别说是我说的。禁闭了，有丈美人在陪着。丈美人是谁？皇兄，皇兄，你是谁啊？你擅闯后宫，该我问你是谁才是。九环公主，没听说过吗？九环公主。 我皇兄怎么了？他被吓晕了。你把他吓晕了？臣妾不敢。臣妾，你为什么自称为臣妾？吾皇已经把我赐给殿下了。皇兄，皇兄，皇兄，九环妹妹。皇兄，到底怎么回事啊？
1: 悔呀，我悔不该不听军师的劝阻，被皇娘诱进宫来了。
0: 皇兄。

0: 您先不要着急，慢慢跟我说怎么回事。
1: 我上当了，哎呀，我悔呀。皇娘啊，传密旨让狄大人到唐营来接我进宫，说是要跟我商量禅位之事。其实啊，他是要把我关在后宫的。我中计了，现在武士兄弟要来杀我，你赶快去找薛奎、薛娇，还有军师徐梅祖，让他们快来救我。
0: 皇兄，不是我说你，一件黄袍，一个美人就把你给迷晕了。那些跟着你起事十几年的兄弟，已经打到神都了，只差半步你都等不及，把弟兄们甩了，抱起美人，做起皇帝来了。
2: 我已经是殿下的人了。
0: 你昨晚整晚都在这儿？
2: 是啊，说不定还会怀上龙种呢。
0: 那你是挑错时间了，现在不是播种的季节。
2: 殿下，
1: 你别怪他，是他把事情告诉了我，我才恍然大悟的。他已经是自己人了。
0: 皇兄，
1: 薛刚没死吧？
0: 你还记着他呀？他早死了，头被砍了，城墙上挂着呢。
1: 薛兄，亲家。
0: 好，皇兄，皇兄，我吓唬你的，他没死。
1: 那他还压在天牢里啊？
0: 燕玉跑了。
1: 那你快叫他来救我呀！
0: 他自身难保，全城都在搜捕他呢。
1: 那你快去找徐梅祖来救我。
0: 皇兄，你有所不知，那个李成业跟九太保紧把着城门，连麻雀都飞不出去，何况我呢？
1: 天哪！难道天要绝我吗？
2: 殿下，您就放心吧，天是不会绝您的。
0: 你想当皇后是不是啊？还差十万八千里呢。
3: 天天喊万岁万岁万岁，废话，谁都知道这世间没人能活一万岁的。如今这反贼已经围住神都，薛刚也逃离天牢，到现在也没有抓获。众爱卿有何对策，速速奏来。
4: 陛下，何不让李显上城楼去，令唐军退去？
5: 对，群龙无首，他们自然就会散了。
3: 如果他反叫唐军攻城夺位呢？
6: 他要是敢叫唐军来攻城夺位，那就将这李显就地正法。
3: 侄儿，难道你是要朕杀死亲生儿子吗？
6: 陛下恕罪。
5: 陛下，您不是说要禅位给
3: 我？什么时候说过这句话？如今大军压境，是来夺位的，何来禅位啊？
5: 那算臣多言了。
6: 狄大人，您这么说话，到底是站在哪一边的？
5: 梁王，太子回宫，您还有办法吗？
6: 狄大人，您这什么意思啊？
4: 你们谁放走了薛刚？
7: 陛下，今天好热闹啊！诸位王公大臣啊，陛下，老臣是退居多年了，基本上不上朝。今天这里人多呀，老臣也来凑个热闹。
8: 老千岁，你又有何事啊？
7: 我听说薛刚越狱逃跑了，满城搜捕，弄得百姓都不得安宁啊！老臣连睡午觉都睡不成。哼，偌大的神都，戒备森严，怎么能让人劫了天牢呢？这如何是好啊？
6: 程老千岁，您既然要睡午觉，那就乖乖的在家休息，跑到这儿来干什么？这儿也不是您来的地方。您说您都一把年纪的人了，一百多岁了还多嘴多舌的，您累不累啊？
7: 你是看老朽不顺眼吧？
6: 我怎么会和老

0: 真随您过不去的。
1: 老朽也听说，那劫牢的人都跑到你的府上躲起来了，有这事吗？
0: 老千岁，你不要再次诽谤本王。这件事情，想必陛下也是知道的。眼下已经很乱了，老千岁，您就不要再次添乱了。
1: 你是听说太子回宫，你没有机会了吧？所以你趁机放了薛刚，好里应外合，引起神都大乱，你好乱中夺权，
0: 程咬金。
2: 老千岁，您的孙子程月虎不是也投奔了唐营，跟着李显造反了吗？依我看，您也是内应啊。
1: 我那龟孙子如果有那么大的本事，那也算幸运了。跟着李显干，成王败寇，那也算一个人物吧。哎，可惜呀，我那龟孙子只能到高丽去贩卖人参。
3: 鲁王千岁，上次白狗叼走的那根雪参追回来了没有？丢了可惜呀。
1: 追回来了，追回来了。
3: 来日让我看一看，一饱眼福啊。
1: 狄公啊，再送你几颗人参吧。
4: 朕就恕他无罪了。
1: 那我就代他谢陛下隆恩。陛下，老臣就是因为吃了高丽的人参，才活得这么没皮没脸的。每天老臣起床都得骂自己三遍，你这个老不死的，为什么还活着？活得让人烦呐，活得让人不待见呐。陛下，请恕老臣长命百岁之罪。
4: 鲁王千岁，你有什么退兵之策啊？
1: 陛下，我还真有一计，能让叛军散伙。
4: 鲁王千岁，快讲。
1: 只是这里人多嘴杂呀，师傅多了就把房子给建歪了。
4: 退朝。
1: 那老臣就不客气了。
4: 鲁王千岁，你不必拘礼，有话直说。哦，
1: 陛下，老臣有一颗上品的人参，自己不敢享用啊，年纪大了呀，把它献给陛下。
4: 鲁王千岁，这可是你孙子从高丽贩来的。哎
1: 呦，陛下呀，真是洞察秋毫啊，说的极是啊。
4: 鲁王千岁，你孙子真的没有跟薛刚在一起？
1: 哎呀，我那个混球孙子呀，胆子也太大了，去年在高丽贩卖人参，今年又到鄯善去贩卖马匹，到处乱跑，没有主见，没有多大的出息呀。
4: 鲁王千岁，你不是说有退兵的良策要跟朕讲吗？你还有空闲话家常？
1: 陛下呀，我是人老话多，树老根多呀，请陛下恕老臣说话啰里啰嗦。
4: 不妨你讲。
1: 我是想帮陛下去一趟唐营。
4: 鲁王千岁，你要去唐营？鲁王千岁，你还走得动吗？
1: 薛刚不是越狱逃跑了吗？
4: 鲁王千岁，

0: 你知道薛刚的下落？
1: 不，我要是知道他的下落，又不报告陛下，那我岂不是窝藏侵犯吗？我想啊，薛刚现在啊，不是在城里，就是在城外。
0: 废话。
1: 不，陛下，不是废话。太子现在已经回到宫里，薛刚又去向不明。40万大军呐、群龙无首，岂不烂成一锅粥啊？
0: 还有徐梅祖、薛奎，还有那个韦氏。
1: 老臣呐、昨天晚上想了一夜，那唐营不下100员战将，全都是前朝功臣和大将们的孙子、重孙子。
0: 以薛刚为首，孙子辈里面有徐梅祖、马登，还有秦风和罗昌，这些个孙子辈胆大包天，五虎一太岁，看他们能如何折腾。
1: 这帮混小子是天不怕地不怕呀，哎，他们还就是怕老臣。他们的爷爷呀、太爷爷呀，都是当年老臣的拜把子兄弟呀。
0: 你可以劝他们罢兵散伙吗？
1: 陛下，如果您给了我一块出城的令牌，我会去把他们骂的是狗血淋头。如果我那孙子也在唐营啊，我就把他给拎回来交给陛下。
0: 他们会听你的吗？
1: 陛下，这个我当然不敢下定论了，不过有一点，他们不敢把我怎么样。
0: 说的也是啊。
1: 陛下，老臣在城外有一座山庄，我再带上一些美酒，就说是五皇赐的御酒。陛下呀，老臣这辈子没什么大本事，就剩一张能言善辩的嘴。我能把黑的说成白的，白的说成黑的，好的说成坏的，坏的说成好的，臭的说成香的。
2: 招财行好运，百福盈饭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中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盈饭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盈饭，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3: 九块九，真的9.9元，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4: 反正才9.9元，我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5: 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福银手镯，看就在这儿了。 这个银碗吧，我

0: 用来喝水，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1: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
2: 打个电话，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3件套，
1: 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啊，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3: 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4: 真的是太高兴了，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大气美观，有面子，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3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3: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5: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3件套，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6: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000-3000元，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6: 对，
5: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确定只要9.9元就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6: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
7: 只要9.9元。送给观众朋友们，
6: 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3件套，足银足两，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7: 錾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6: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三

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富银返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返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返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

0: 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五十名，仅限前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因为啊，我是前五十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妹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富盈返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富盈返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富盈返，银块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为庆祝百富银返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富银返，银块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不要再偷牛，你弄了几回了？
3: 我非要讨这个公道。
4: 人老了就是叫别人羡慕，
5: 说不累我们也养。
6: 虽然我们生活中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7: 再不交钱我们真没办法给你老婆治了，
6: 但是我们更要知道，
8: 乡亲们，我没有骗人，我孙子也没有骗人。
9: 儿子来晚了。
4: 大春，
9: 是我。
2: 你拿着，拿着。
10: 我出一杯。
2: 强哥，我出200。
11: 我出50。
12: 啊，不要钱，只要孩子。
13: 爸。
6: 在法律之外啊，还有人情在啊。
0: 他是和蔼可亲的父亲。
14: 那今天你也带我去儿童乐园啊？
15: 一定去。
0: 是遭遇背叛的丈夫。
15: 是不是你先生看出什么来了？
14: 我心里发怔啊。
15: 滚！
0: 是技艺精湛的法医。
15: 是谋杀，枪杀。
0: 也是。
16: 如果遇到了不该遇到的人问起来，你就说你在追求。
0: 揭开重重面具，他到底是谁？每天10:30。面具，
1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9: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8: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1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9: 1天3天5天，大 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

0: 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2: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1: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2: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3: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4: 超视力，近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6: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7: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不精准，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5: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8: 想不回本他，我是真英雄，怎回家？
9: 臭的说成香的，香的。
10: 好了好了好了，鲁王千岁，你胡说八道，连先帝都拿你没招。
9: 哎，陛下，我去唐营，把那些混小子都给骗进山庄，一顿海喝呀！我要把他们喝的找不到东南西北，喝他们个天昏地暗。
10: 然后。
9: 如果他们不降，就来个一锅烩。
10: 鲁王千岁，你的计谋好啊。
9: 哎，如果薛刚也在唐营，我就把他骗进城来。
10: 好，鲁王千岁，朕就依你。
9: 好，
10: 你要多少人？
9: 老臣只要一块出城的令牌，十坛美酒，几个家丁，其他的就不要了。
10: 好，准。

0: 怎么样，老千岁，他把您叫进御书房了？
1: 我跟你不一样，我这是在白天呢。我一根极品的人参呢，这是花了大价钱呢。
0: 没关系，您不是多的是吗？
1: 换来一块出城的令牌和十坛美酒啊。
0: 您很行啊。
1: 这还不是你出的主意吗？
0: 对了，我得走了，别让人看见咱们俩老在一起啊。
1: 哎，这个老滑头啊。哎，来呀，把五皇赐的十坛御酒搬上车回府。
2: 臣参见陛下。
3: 赵爱卿，免礼。
2: 哦，谢陛下。
3: 爱卿，现在危难之时，朕已经焦头烂额，毫无办法。
2: 哦，陛下雄才大略，必会化险为夷。
3: 爱卿，你就别安慰朕了，你务必要依此计行事，不可伤其性命。
2: 臣谨遵陛下密旨，牢记在心。
3: 这个行动的计划千万不可施于他人，你要谨记，谨记。
0: 美玉啊，我不用你陪着了，就送到这儿吧，我自己回去了。
4: 恭送殿下。爹，您怎么来了？
2: 哎呀，我是冒死来找你的。
4: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吗？哦，
2: 哎呀，千万不能声张啊，否则你我性命不保啊。
4: 女儿知道了。
5: 哎呦，哎，来人来人，开门，我要出去。
2: 薛元帅，我们老千岁让我在这看着您，不让您出去。
5: 哎呦，你说鲁王爷爷搞什么名堂啊，你放我出去啊。
2: 哎呀，你别喊了，这街上到处都是兵捉您呢。
5: 哎，九环的九环，你把我藏在这儿，你自己跑哪儿去了？
2: 您就在这慢慢吃，慢慢喝，
5: 啊！行行行，把它放下吧。
2: 哎，对了，薛元帅，我们孙小姐房间里的东西，你可不要乱动啊！哎，
5: 我说，你们鲁王府的人说话怎么都一个味儿啊？啊！去吧去吧去吧。
2: 哎！
6: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5: 哎呀！不走了。
6: 大侄子，我就说嘛，你年轻吗？我告诉你啊，这军师让我们两个去喝酒睡觉，这是好事儿。
7: 什么好事啊？谁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6: 我估计啊，军师是想让我们去执行一个秘密任务，要不不可能这么神秘。
7: 我管他神不神秘的，反正啊，我要亲手抓住那个家伙，见他这个人碎尸万段。
6: 嗯，对，到时候我也得把你爹的锤拿上，要不然你爹出来了没有兵器使。
7: 对，就拿上锤，咱们两个闯出去，到时候拿着锤打得噼里啪啦稀里哗啦的，把他们打得一干二净。等到时候咱们打完了，把我爹救出来了，再到街上去打西瓜去。
6: 哎，也对，西瓜。一想到西瓜我就想到我爷爷了，我又好久没看到他了。我家呀在城外有一个庄园，年年种西瓜，那西瓜是又大又甜。我小时候经常跟我爷爷去吃西瓜，每次呢都吃得肚子鼓鼓的，我还跟我爷爷比赛谁能把西瓜滚得远呢。
7: 哎，有西瓜吃啊？那地儿离这儿远不远呀？
6: 不远，就在东门城外。
7: 哦， 那咱们现在就去看看有没有西瓜。
6: 哎，这军师都跟咱们说了，叫咱们两个待命，这样走不太好吧？
7: 我才不管他什么狗屁命令呢！咱们俩呀，把我爹的锤带上，我吃西瓜，我要吃个精饱。
6: 只是不知道今年我家种没种西瓜呀？
7: 哎呀，这没种西瓜，就当去你们家参观参观嘛，是吧？哎，别那么怂，走吧。
6: 哎，去，好吧，走吧。
2: 开门，搜查。开门。这里是鲁王府，没有圣旨不能搜查。
8: 就是奉旨搜查。来人，进去搜。
2: 慢。老千岁，老千岁，有人要搜查我们王府。
1: 谁在此高声喧哗？
8: 鲁王千岁，失敬了，还请体谅。
1: 这么说，你认为薛刚是藏在我的府上？
8: 这全城都搜遍了，就您府上了。有密探向我汇报，九环公主昨天下午送一个客人来过鲁王府，我怀疑他就是薛刚。
1: 你好大的胆子，敢把密探派到我鲁王府上！
8: 鲁王千岁，您不会是心虚了吧？这我怎么一提九环公主和薛刚，
7: 您有点紧张啊？
1: 我紧张了吗？哈哈哈哈！我好紧张啊！
8: 好啊，那既然这样，我就进去搜搜。
1: 你奉旨前来行事，我不便阻拦，否则你告到五皇那里，说我不配合公务。五皇会笑话我小肚鸡肠。
8: 好，我进去搜搜，我就明白了。来人，进去搜。

0: 龙王千岁，我白文豹夺得罪了。嗯，小将军，我这屋里的东西你们要是碰坏了，可是要赔的哟。
1: 老千岁不要激动，您这些东西我们是不会碰坏的。
0: 等会儿搜的时候小心一点。
2: 是，将军，里面需要搜查一下吗？
0: 当然要搜。
2: 我。 安排人把绣楼打开，让你们瞧瞧，那里头可是金银珠宝、翡翠玛瑙，应有尽有，都是珍贵之物，让你们开开眼。
0: 我白文豹对那些金银珠宝不感兴趣，我找的是一个人。
2: 好，小将军，请。
0: 老千岁，
2: 啊，我能进去看看吗？那个，嗯，啊，可以呀。
0: 那我白文豹就失礼了。
2: 等会儿，今天你要搜不出人来，我可是会告你的。
0: 给我仔细搜。
3: 是。

0: 行将军，什么都没搜到，怎么会呢？走，去别的地方搜。孩子，薛刚，薛刚，嘿，这孩子。 薛刚，
1: 爷爷，
0: 哎呀，你吓死爷爷了！
1: 鲁王爷爷，我要不是怕连累您，我刚才就一拳打死那个白门豹，以解我心头之恨。
0: 哎呦，谢天谢地呀，你没事就好啊！我要等九环公主来亲自。

0: 把你交到他的手上。
1: 捉拿薛刚，重重有赏。
0: 听听听听，外面在敲着锣，打着鼓，在通缉你呢，不准出去。
2: 罗爷爷。罗爷爷。哎呦
0: ，公主啊。你是怕我把薛刚饿着了吧？带什么好吃的来了？
2: 鲁王爷爷，好吃的肯定有，但是您先想办法救救我的皇兄吧。他现在被我皇娘拘在后宫，我怕他有性命之忧啊。
0: 什么？太子李显有性命之忧？公主严重了吧？
2: 哎呀，我是害怕嘛。您说我三哥哥又不能出城去搬救兵，我只能来求您，现在只有您才能帮我了。
0: 公主稍安勿躁，老朽啊自有办法。
2: 真的？什么办法？快告诉我。
0: 我跟狄大人呐，想好了救人的办法了。
2: 真的？罗爷爷，您真的太棒了。这么看来我皇兄有救了。谢谢鲁王爷爷，谢谢鲁王爷爷。不过鲁王爷爷，您一定要答应我一件事啊，您千万千万不能伤害我皇娘啊。
0: 这孩子真是心硬肠子软呐。我答应你，不过你也得答应我，你把薛刚给我看住了，千万不能让他跑出来坏大事。
2: 您放心吧，这件事情啊包在我身上了。
0: 我相信你。
2: 三哥哥。哎，
3: 九环。
2: 三哥哥。
3: 九环，你总算来了。你知道吗，刚才白文宝送到楼上来了，差点就被他发现。
2: 你放心，只要有我在，我是不会让他得逞的。
3: 我看呢，我还是出去吧，我宁可出去跟他交交手。
2: 三哥哥不行，鲁王爷爷千叮咛万嘱咐说时候不到啊，你不能出去。
3: 哎，你是听鲁王爷爷的还是听我的？
2: 当然听你的啦，不过你现在住在这里更安全嘛。你听听你听听，现在是全城缉拿你啊，你能出去吗？哎
3: 呀，这男子汉大丈夫，躲躲藏藏不是个事儿吗？
2: 你说的对，但是呢，你现在光明正大的出去，免不了要跟白文豹大打一仗。可你现在赤手空拳跟他打仗，这对你来说不公平啊。所以呢，等你拿到你的大锤以后再跟他打也不迟啊。
3: 哎呀，九环，你不知道我待在这小姐的绣楼里比坐天牢还难受，这胭脂水粉的味道都熏死我了。
2: 我懂我懂，要不然这样吧，我去给你拿点好吃的好不好？
3: 我呀什么都不想吃，我就想出去。
2: 好好好，等风头一过我一定带你出去好不好？
3: 哎，这样我发誓，出去以后我绝对不闯祸。
2: 你以为我第一天认识你啊？只要你一出去，第一件事情就是跟白文豹拼命。
3: 那行，不出去也行，那你留在这儿陪我聊天。
2: 好好好，我哪里也不去，就在这里陪你。不过呢，我先要给你拿点东西吃，你等着我啊。
3: 哎，别忘了拿酒啊。
4: 老千岁，老千岁，人车都准备好了，
0: 酒装好了没有？
4: 马上就好。
0: 好，装好我马上到。
4: 好。
2: 罗爷爷。
0: 哎呦，姑奶奶呀，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你赶紧把薛刚看紧一点啊，不能让他出来，出来可要出大事。
2: 我知道了，我就是特意来跟您说，别忘了把他的锤带回来。
0: 哎呦，我还真给忘了。这回啊不会再忘了。
5: 哎，你不能跑慢点，我这么胖我能追上你吗？什么欺负我胖啊？我告诉你，我以前也是日行千里夜行八百的主，我告诉你。
6: 胡子叔，那是千里马干的事儿。
5: 你说什么？
6: 没什么没什么。胡子叔，您不是说您要带我去吃西瓜吗？那您赶快带路啊。
5: 你就找不着路你还跑那么快。
6: 那我慢点走，您请。
2: 三哥哥。
3: 哎，来
2: 好吃的来了。
3: 这就是你说的好吃的。
2: 哎，三哥哥，你怎么能嫌弃呢？这是鲁王爷爷家的特产。哦，对了，鲁王爷爷家没有酒了。
3: 啊，

0: 怎么会没有酒呢？你那么神通广大，连我在监牢里，你都能偷酒进来给我喝的？可是鲁王爷爷已经把酒搬走了，说什么大事啊？
1: 什么大事啊？
0: 这，天机不可泄露。
1: 切，什么事还瞒着我？哎，对了，你见的太子了吗？
0: 见到了，他现在被我皇娘拒在后宫呢。
1: 我昨天给他让位了，还没有，先赏给他一个赵美人。赵美人？哼，不用说，这肯定又是个美人计。那他应该已经投降了吧？
0: 哎，你就关心这事儿啊？
1: 这事儿是男人的软肋呀。哈，
0: 你别说我皇兄，你可比他好不到哪里去。
1: 哎，他怎么能跟我一样啊？
0: 我通城虎可不吃这一套。
1: 三哥哥，你说这种话可让我笑掉大牙了啊！怎么着呢？赵美人是我皇娘赐婚的，而你的两位夫人呢？一个呢是逼着让你娶她的，另外一个，哼，是打脸打出来的，让人笑掉大牙。
0: 哎，还有一个你说漏了。
1: 还有谁啊？
0: 还有一个，整天跟在我屁股后面死缠烂打的呀。
1: 三哥哥。
0: 哎，好了好了。
2: 你快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
3: 鲁王爷爷说今天有大行动。那鲁王爷爷他人呢？出城去了。
2: 出城？站住！什么人？下车搜查。
4: 洛千岁，有人要搜车。是谁呀？哈哈。
5: 是谁敢拦我的车？
6: 我倒想知道你是谁。最近城门戒严，你还敢大摇大摆的闯城门，找死啊！我就是来找死的。
7: 这是鲁王爷的车，你也敢拦？
8: 鲁王爷算个球啊！梁王有令，任何人不得出城。
5: 今天东门是谁当值啊？把他给我叫来。
9: 谁呀？
10: 我。
11: 谁要出城啊？
12: 你程爷爷。
13: 哟，是老千岁要出城啊！哼哼，我有急事要出城办理。哼，是通风报信传达消息了。哼哼哼，
14: 你小子今天是专门跟我作对呀！哼，
13: 上午你就在我的府里到处搜查，现在又来阻拦我出城。
14: 我怀疑您窝藏薛刚，我奉武皇之命搜查。
13: 呵，血口喷人，你有何凭证啊？叫李成也来。哼，
14: 老千岁，这后边都是您的家丁吧？
13: 是的，怎么？你对他们有怀疑吗？
14: 去，把他们帽子都摘掉，仔细对照。
15: 是。
13: 嗯，你是怕薛刚冒充家丁混出城去吧？
14: 也有可能啊。
13: 还有，仔细搜查车辆，看到底装了什么东西。
15: 是。
13: 车上是御酒，孩子，知道什么叫御酒吗？武皇赐的酒叫御酒，那可是要派大用场的。
14: 什么酒跟我没关系。老千岁，我想知道您出城何事。
13: 哼哼，我的事。 不用你管，
14: 我奉命搜查，当然要管。哎，孩子啊，你的级别太低了，这是朝廷的机密，叫李成也来吧。鲁王千岁，
16: 老千岁，义父啊，鲁王千岁。
13: 不知鲁王千岁驾临，有失远迎啊？
14: 嗯，你的这个龟儿子拦我的车，还要搜查？
13: 千岁息怒，他们也是奉命行事。
14: 哦，我也是奉命行事，不过我奉的是武皇之命。
13: 你有什么证据？
14: 嗯，这是。 武皇赐的玉牌，还有御酒食坛。
16: 鲁王千岁。
14: 嗯，
0: 太子已经回宫，薛刚越狱，武皇命令我出城劝降，接为氏进宫。看看吧，老朽一人和几个家丁。
1: 放罗千岁出城。是。
0: 今天我可能还要回来的哟。
1: 千岁奉有圣命，我等不敢阻拦。
0: 凡事留一线，日后好见面。
1: 千岁请。
2: 义父，就这样放他们走，还说要回来？
1: 皇命大于天，他奉有圣命。让他走。
3: 到了。哎，大侄，看没看见？这都是我程家的产业，像不像都城首富？
4: 像，太像了。有钱都有到不花钱了。
3: 说什么呢？
4: 没说什么，我是说啊，这地方真是个好地方。
3: 当然是个好地方。哎，我记得跟你爹小的时候，我们经常上这个院里玩，求水呀、摸鱼呀、掏鸟蛋呐。弄完以后再美美的吃顿西瓜，哎，那就一个爽。哎，
4: 对对对。哎，谷子叔，您不是说带我来吃西瓜吗？那咱就饱饱的吃一顿西瓜。吃完了西瓜呀，咱们就越过城墙去救我爹。
3: 哦，你个臭小子，我琢磨着也不是为了吃西瓜这么简单啊，敢骗我。只不过你这主意倒是蛮好的。
5: 吃完就行动。
4: 好，
3: 一会儿呢我上后院看看有没有西瓜，因为我也好几年没来过了啊。
6: 哎，等等。哎呀，两位客官，你们二位是？
3: 七叔，你不认识我了？我是岳虎啊！
6: 哎呀呀，天哪！您是十三少主？
3: 是啊，
4: 十三少主。谷子叔，那你们家到底有多少个少主啊？您都排第十三了。
3: 你不知道，你想想，我爷爷今年都100多岁了，年轻的时候又那么风流，他也不知道他在外面生了多少儿子，儿子呢又不知道生了多少儿子，儿子的儿子又不知道生了多少儿子的儿子的儿子，我都数不清了。
4: 厉害。
6: 哎呀，少主啊，这好多年都没见到您了，您这是干嘛去了？
3: 干大事儿去了。
6: 少主啊，成亲了吧？生子了吧？
3: 成亲呢倒没有，但有意中人了，估计我这次回去以后就差不多了。
6: 少主啊，今年岁数不小了。
3: 哪有啊，我还年轻着呢，生个180个孩子没问题。
6: 发子发孙发大财呀。
3: 好，这句话我喜欢听。七叔，今年我们家种西瓜了吗？
6: 有啊。有。哎，少主，这位客官是？
3: 嗨，这位呢是我大哥薛刚的儿子薛奎。
6: 哦，薛刚的儿子。哎，薛刚没死啊？
3: 当然没有死了，还娶了两个如花似玉的妇人呢，生了一堆的儿子。
4: 哎，不对吧，哪生一堆儿子了？薛刚啊，就我这么唯一一个儿子。哎，
3: 爹身体那么好，以后肯定给你生一堆的弟弟。
4: 你以为是老母猪下窝呢？你爱生儿子你自己去生去吧。
3: 我成完亲以后我就生。哎，七叔啊，端点西瓜出来呀，我们俩已经渴坏了。
6: 好好好。你们二位先坐这儿，我就去端西瓜。好嘞，
3: 这下吃西瓜了。
4: 吃西瓜。
7: 卖酒了，卖酒了啊！上等的好酒。
8: 什么人？
7: 卖酒的。
1: 鲁王千岁驾到，还不快传？
8: 卖酒的，你冒充王爷？

0: 卖酒了，上等的好酒。
1: 哎呀，这不是鲁王千岁吗？见过鲁王千岁。
0: 你是薛刚的大娘子，对不对啊？
2: 鲁王千岁驾到，有失远迎啊。
0: 免了免了。哈，徐茂公的孙子徐美祖。徐家代代都是军师啊，了不起呀、啊！
1: 老千岁，里面请。
3: 你看，要酒没得酒喝，有什么秘密呢？又不告诉我，真没劲。
4: 哎，三哥哥，你先填饱你的肚子嘛！你不填饱肚子，到时候我带你出去，你怎么打得过白门豹啊？
3: 怎么说你都有理。
4: 对了，三哥哥，我宫里还有点事情，你先吃东西，我先回去了。
3: 你别走啊，你不是答应要陪我的吗？
4: 哎，三哥哥，我发现你变了。
3: 怎么变了？
4: 变得特别特别的黏我，不像以前。以前呢，我是每天都跟在你的身子后面，巴不得每天每时每刻都跟你在一起。而你呢，不是推三阻四，就是找这个借口变那个理由的，说什么冠冕堂皇的话，男女授受不亲。
3: 你呀，这都多久的事了，你还记着？
4: 是，只要你一天不娶我，我就记一天。
3: 好好好，我错了，我给你赔礼道歉，行不行？
4: 收到。
3: 哎，九环，你看我这眼睛跳得多厉害，你看。
4: 有跳吗？
3: 都跳了一天了。哎，你说，这是不是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了？
4: 啊，有吗？我知道了，三哥哥，你是困了，需要好好休息，养精蓄锐。这样子，我先回宫里办点事情，你先坐下，吃点点心，好好睡一觉，养精蓄锐啊。

0: 哎呀，我的这些孙子们来了没有啊？啊？哎呦，哎呀，哎呀，哎，想死老朽了。
1: 我们给鲁王爷爷行礼了。
2: 鲁王千岁，长命百岁，身体健康。
0: 哎呀呀呀，这你们这是折老朽的寿啊，老朽已经是100多岁了。
2: 鲁王千岁，千千岁。
0: 哎，这才对嘛。哎，这个不是薛刚的二娘子吗？
3: 是的。
0: 嗯，你们薛家呀真是有女人缘呐。啊，这娘子是一个赛一个的俊俏。哎，我们家月狐怎么样啊？有没有姑娘喜欢他呀？我们不要太漂亮，只要是个女的能生孩子就行。
3: 老千岁，你们家孙子程月虎嘴巴可甜了，可讨姑娘喜欢了，这您就放心吧。老千岁，我们家薛刚他还在天牢吗？对了，老千岁，武则天会不会对他用刑啊？
4: 太爷爷，那我三叔，
0: 这是谁呀？
3: 这是薛娇，是薛勇的儿子，我养大的。
0: 哎呀，薛刚啊，现在已经被九环公主救出，正藏在我的府里。那个程月虎现在怎么没来啊？
1: 程月虎，军师，程月虎和薛奎不知去向。
3: 那快点派人去找啊。
1: 是。
3: 他们又违反军令了。
0: 哎呀，别，哎呀，这个老朽这一问呢还违反军令了。等我掐指给你们算一算，看他们在哪里。我知道他们俩在哪了。
1: 难道他们
0: 你们五虎一太岁呀，从小就喜欢到我的山庄去玩。老朽料定他们两个人已经到了山庄了。

0: 哎呀，娘娘，
1: 太子殿下他……好好好，娘娘不用担心，太子目前没有危险，他把我们抛弃了。吾皇赐婚西宫，老朽没有和他的西酒。
2: 老千岁，那您说我们该怎么办呢？娘娘不要伤心，有机会老朽一定帮您跟他讨个公道。娘娘，你别哭，等我们攻进都城，就把他带回来。嗯，天真好啊！哎。 少主啊，这西瓜刚熟的。这西瓜好像知道少主您今天要回来。当然了，我回来西瓜就熟了。一般它花不开，见我花都开了。
3: 哎，胡子叔，我觉得还是您实在。您看，炖西瓜吃了。这要是再来点酒，有酒吗？
2: 城府别的没有，好酒管够。
0: 帮忙拿几坛好酒来。好嘞，哎，你们二位先吃西瓜，我这拿酒去。
4: 好嘞，
0: 好好好。吃西瓜，哎，好。嗯，梁王。
4: 你不是一直在追捕薛刚吗？薛刚那边有什么消息吗？
5: 吏部李承业特派遣我来向您告知，鲁王程咬金带人出了城。
4: 程咬金带人出了城，是什么人把他放出去的？
5: 他有五皇钦发的玉牌，还带有五皇赐的御酒食坛，说是要劝降。
0: 是李承业放出去的吧？
6: 您不知道此事，这五皇到底唱的是哪一出啊？你一定要严加防守，千万不能让他进城。
4: 是。
6: 青山环抱苗乡寨，璀璨苗银，御酒该，苗银纹路藏古韵。
7: 银器素千秋，雕工精湛的银器，让苗银成为享誉四方的民族特色瑰宝。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我们石艺世家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壶银杯，每一个。
8: 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9: 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惠利于民。
8: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包括祥云如意，都雕刻的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用它泡茶喝水更健康。
6: 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石艺世家龙凤银壶银杯，一块九，只要一块九。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一块九，今天只要一块九。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 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银离子新科技，日常泡茶既能抑菌保鲜，又能柔化水质，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为饮茶添一份健康守护，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 今天只要一块九，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

0: 属检测报告、银离子保真卡、产品合格证三证齐全，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始银之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的龙凤银壶银杯。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寓意龙凤呈祥，吉祥如意，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2: 就是我们石银世家的每一套龙壶、银壶、银杯，都是我们啊苗族老匠人一锤一钻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做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一个银壶、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从银料熔炼、手工锻打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三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壶，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凤纹温文华贵，祥云缠绕，寓意龙凤呈祥。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台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另外呢，还有的银离子啊，能够软化水质，把水里面杂质净化，泡出来的茶更黏更甜更顺口，长期用啊，喝的每一口水都干净放心。想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1: 是的，咱们苗族的老匠人一辈子就守着这一门手艺，每一次捶打都是对银料的淬炼，每一次蘸刻都是对纹样的打磨。那郑总，今天呢，咱们始银世家品牌推广活动，这一套高端的龙凤银壶银杯多少钱呢？因为以前呢，我去这个苗族旅游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单单一个银壶都要好几千，但是咱们这一次推广活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苗寨传承的工艺能够走出大山，帮助老百姓省钱，帮大家谋福利。那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2: 主持人，你说的没得错的，我们苗族人啊都很实在，既然上了我们这个节目，就没打算赚钱，就是为了给我们品牌啊做个宣传。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不要三千，不要一千，只要一块九就能拿到手。
1: 哇，一块九毛钱，连瓶水都买不到，这是真的吗？
2: 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凤银壶银杯，亏；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亏；如果你拿到的跟专柜里面不一样，还退。
1: 哇，郑总的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如果说对产品的质量没有信心，那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承诺的。那郑总呢，这龙凤银壶银杯可是货真价实的银子做的，市面上最少也得好几千啊。那今天为了做品牌宣传才一块九，为什么呢？
2: 这是为啥呢？现在好产品呢真的需要品牌推广，为庆祝我们品牌成立20周年，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回馈全国的新老顾客，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的扩张，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啊，经董事会研究决定，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龙凤银壶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品，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只要一块九。大家都晓得，现在传统手工描银、蘸刻工艺的老匠人越来越少了，所以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而且只限100个名额。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砍掉中间层层加价，拿来补贴啊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在你的街坊邻居、亲朋好友、同事面前，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在这里，我代表厂里面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

0: 一副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只要1块9毛钱。不过因为成本价太高啊，每个人只能限量2套，虽然只有100个名额。你使用满意后，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1: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郑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龙凤银壶银杯，请马上拨打屏上方电话报名领取吧。但是呢，今天是限时限量的哈，因为这个成本比较昂贵，每人呢是限领2套，只限100个名额，您抢到呢就是赚到，所以呢请赶紧拨打电话吧。
2: 实业世家龙凤银壶银杯1块9，只要1块9，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1块9，今天只要1块9，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只要1块9，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龙凤呈祥，吉祥如意，贵重大气，这款龙凤银壶银杯现在打进电话，今天只要1块9。只要您愿意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龙凤银壶银杯就给您送到府上。如果您啊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100套福利所剩无几。正宗含有银离子、手工龙凤雕花，1壶4杯，带产品证书、合格证书、保真卡，3证齐全。赶紧打电话，把这份吉祥富贵带回家，别给自己留遗憾。还没有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打电话了。现在名额呢正在直线下降，真的是没有想到啊，郑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0: 是的，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啊对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是非常的认可。相信大家都晓得，古代人呢用银针点毒，用银针扎穴位，用银碗吃饭，银盘盛菜，就是因为银离子能起到灭菌、保鲜、净化的作用。同样，用银壶泡水、银杯喝水，不仅能够软化水质，带给我们的是身心更加健康。
1: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真的是有福了。今天领到手的龙凤银壶银杯、龙凤雕花，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用它来泡茶喝水，还能软化水质，好水喝出健康来，对于咱们的身体也是一种保护。家里边有老人的，送父母尽孝心；爱喝茶的朋友，自己用养生又体面。送礼比送烟酒贵重多了，而且呢，雕刻工艺稀缺，质量有限。小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1块9，只要1块9。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1块9，今天只要1块9。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银离子新科技，日常泡茶既能抑菌保鲜，又能柔化水质，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为饮茶添一份健康守护。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只要1块9，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申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银离子保真卡、产品合格证三证齐全，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现在我们的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看来大家呢都想成为咱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想拥有这龙凤银壶银杯。那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我想问一下，只要1.9元就能拿到龙凤银壶银杯，真的假的呀？
1: 千真万确，当然是真的了。这次品牌方呢，也是为了走出苗寨，让更多的人看到苗寨的传承工艺。只要您愿意当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帮助厂家做宣传，这款龙凤银壶银杯立刻送到您的家里。
0: 这也太好了，我愿意帮你们宣传宣传。那你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保真吗？
3: 那是当然，请你放心，我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大厂家这次就是为了推广品牌，所以才不惜成本。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已经通过了贵重金属鉴定机构的鉴定，而且拿到了产品证书、合格证、保证卡三证齐全，你拿回家都可以看得到，无论是银壶还是银杯都能看到检测结果。所以说你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龙凤银壶银杯，并且我们承诺给你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你还有啥子不放心的呢？
0: 那太好了，赶紧的，我要两套，我给我妹妹也领一套。
3: 好的，我们每个名额最多只能领两套，你拿到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啊，如果使用满意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哦。
0: 好的好的，那真是太感谢了，我一定给厂家做宣传。
1: 好的。那我们知道啊，银壶银杯养水养茶，越用越润哈。银器泡茶呢，让茶汤是更加的绵柔甘甜，银离子呢可以软化水质，减少水中的异味。所以说观众朋友们赶紧下手，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呢是刚刚收看我们的节目，或者说是还没有打通电话，可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2: 史银世家龙凤银壶银杯1.9元，只要1.9元，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1.9元，今天只要1.9元，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史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只要1.9元，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4: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所有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水质啊都进化了。咱们用它喝茶更健康。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5: 我喜欢收藏壶，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4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 好好的宣传宣传。
2: 实业世家龙凤银壶银杯一块九，只要一块九。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一块九，今天只要一块九。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只要一块九，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6: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银离子能杀菌消毒，还能软化水质，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给他买回了一套，花了好几千。

0: 呢。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感觉水更柔更好喝了，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1: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

0: 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1: 实验室家龙凤银壶银杯1.9元，只要1.9元。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1.9元，今天只要1.9元。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只要1.9元，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1.9元，只要1.9元。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1.9元，今天只要1.9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银离子新科技。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只要1.9元，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银离子保真卡、产品合格证，三证齐全，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不要再偷牛，你弄了几回了？
3: 我非要讨这个公道。
4: 人老了就是叫别人羡慕。
5: 说不累，我们也养。
6: 虽然我们生活中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7: 再不交钱我们真没办法给你老婆治了。
6: 但是我们更要知道，
3: 乡亲们，我没有骗人，我孙子也没有骗人。
8: 儿子来晚了。
4: 大春，
8: 师傅，
2: 你拿着，拿着。
9: 我出一杯。
2: 强哥，我出200。
10: 我出50。
5: 俺不要钱，只要孩子。
6: 在法律之外啊，还有人情在啊。
11: 给李春秋一把枪，他现在就能打死我。你那么聪明，明白我的意思吧？
12: 这样，我们见面谈。
13: 我每晚都会到铁路俱乐部，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可以请我喝一杯。
12: 请问，那块剪子是怎么来的？我心里多么的希望你不是特务。
1: 法治兴则民族兴，法治强则国家强。14五期间，陕西各级各部门推进法治陕西建设走深走实，书写出新时代法治陕西建设精彩答卷，思想领航指引全面依法治省行稳致远，科学立法完善法规制度体系，严格执法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公正司法捍卫公平正义底线，全民守法筑牢法治建设根基，涉外法治护航高水平对外开放。5年耕耘，共话法治成果；未来征程，共绘法治蓝图。由中共陕西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策划推出的大型系列访谈节目《法治建设大家谈》，敬请关注。

0: 别提多舒服了，
1: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2: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2: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我眼的好多问题。
3: 戴上这个眼镜。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皇娘。
1: 你去过你皇兄那里了？
0: 哦，是，我去找他了。哦，皇娘，那个赵美玉。
1: 那是朕特意安排的。
0: 哦，那个赵氏妇女跟她兄弟看起来不像是好人呢。
1: 赵氏妇女的忠诚我并没有怀疑，你别搅和。
0: 可是那个薛刚刚逃出天牢，下落不明，我怕他。
1: 他翻不了天，太子在我手里，他没主。
0: 可是薛刚他要报仇，万一他要是杀进城来，那……
1: 杀进城来，那我就号令天下的节度使派兵来神都保护我们。
0: 皇娘，那万一来不及呢？
1: 你怎么知道来不及啊？
0: 是这样的，皇儿是担心皇娘的安危啊。
1: 你放心，狡兔有三窟。
0: 皇娘，但是薛家的血仇太深，薛家父子的锤舞剑果可厉害了。皇娘，您说您要不要做两手准备啊？
1: 怎么了？你跟薛刚还藕断丝连吗？
0: 没有没有，绝对没有。皇儿怎么敢呢？
1: 哼。
2: 小侄子，
3: 哎，
2: 吃饱了吗？
3: 饱了呀。
2: 喝好了吗？
3: 好了。
2: 既然吃饱了喝好了，哎，给我干点活呗。嗯，
3: 干什么？
2: 我这一路走啊，肩特别的酸，你帮我按按肩呗。
3: 我呀，
2: 怎么的？不愿意啊？
3: 不是，胡子叔，您这不是跟我开玩笑的吗？您看您长得这么壮，还这么粗，我

0: 要是捏两下的话，手都翻不过来了。再说，要是再敲两下的话，那不是没力气了吗？
1: 哎，我发现你们爷俩都这么懒呢、啊。
2: 我告诉你啊，这叫兔子尾巴，随根儿。
1: 对，随你爹的胡根儿。爷爷，爷爷，哎呀，爷爷，爷爷，爷爷，爷爷，孙子想死您了。哎呀，
3: 虎子啊，哎，真是虎子啊。
1: 爷爷，
3: 这两年你跑哪儿去了啊？不想爷爷呀？嘿，
1: 爷爷，孙子当然想您了。这几年孙子不一直都跟着薛刚干的吗？前几年回了一次都城，去了铁锹坟，没想到遭到了伏击，就没有时间回府上看您，想死我了。
3: 哎呀，虎子啊，我刚才到大营去找你们，找不见人呢，我就猜呀，你们肯定跑到这儿来了。薛奎呢？
1: 薛奎、哦，
0: 薛刚之子薛奎在这儿见过您老了。哎呦，
3: 好，免了。哎呀，薛奎呀、啊，你现在使用的是什么兵器呀、啊？哎呀，
0: 千岁太爷爷呀、啊，我那兵器啊，说起来可牛了。我这兵器啊，打一下就中了三个，打下两下他就中了八个，再打下第三下，这中了多少个就不一定了。哎
3: 呀，这牛孩子，什么鬼兵器呀、啊？哎呀，孩子，我知道，你爹薛刚啊，使的是锤。这锤现在。
0: 这锤呀、啊，我早就给拿过来了。哎，
3: 对了，今天这锤呀、啊，得派上用场。哎，
1: 爷爷、啊，刚才我们两个还商量怎么摸进城去。
3: 什么叫摸进城去呀、啊？爷爷这回来呀、啊，是带着计谋来的。一会儿我们就大大方方的走进城去。
0: 真的呀，太爷爷？
3: 当然了。哎呀，
0: 您来的真是太好了。那这么说的话，咱们就可以直冲天牢，去救我爹和我老丈人了。
3: 老丈人啊，
1: 李显呐，
3: 太子啊。这薛家的孙子们可会找啊啊，全是皇亲国戚呀、啊。哎，虎子，你有娘子了吗？
1: 也不能说有，现在正找着呢。
3: 喂，这孩子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腼腆了啊？嘿，是哪家的郡主啊？哎，
0: 千岁太爷爷，我跟您说呀，她是那个薛毅的娘子，叫什么王素英。
1: 呸，什么薛毅的娘子啊？明明是我娘子嘛。
0: 人家明明就是薛毅的娘子嘛。
1: 是我娘子。
3: 行了，我明白了，你找了一个妇人吧。嘿嘿，我这孙子呀、啊，哎，你太了不起了，能干呐啊！你一进门就当爹了，
1: 人家还没生孩子呢，准备跟我生孩子。
3: 哦，还没生孩子，那可以考虑考虑。
4: 哎，你们来了。老王爷千岁和少将军都在里边等着呢，快请进吧。
5: 薛奎和岳虎也在里面。
4: 哎呀，他们早就来了。
5: 哼，都来。臭小子，我来的时候军师特意叮嘱我要打这臭小子50军棍。
4: 好，那就赶紧进吧。

0: 殿下，来喝点参茶吧，别犯愁了，有臣妾在呢。
1: 这茶不会有毒吧？
0: 这下您放心了吧？
1: 美人，难得你如此忠于本王。

0: 那是当然了，臣妾的未来还靠着您呢。
1: 我将来啊一定封你。
0: 哎呀，您都封了好多次了，还是等您登基再说吧。
1: 我定会封你爹为国丈，还有你的两个哥哥。
0: 谢谢殿下。
1: 哦，对了，今晚待在这里安全吗？
0: 哎，你们两个给我听着，
2: 娘娘有何吩咐？
0: 去把那个床给收拾一下，今天晚上你们为我和太子殿下守床。
2: 守床？
0: 是啊，刚刚五皇传我和太子殿下去问话，可能会回来得很晚，你们就睡那儿吧。
2: 奴婢不敢。
3: 大胆！我说睡那儿就睡那儿，哪来这么多废话？不想活了吗？
2: 是是，奴婢不敢有违娘娘之命。
0: 殿下，我们走吧。
4: 哎，孩儿们，一会儿啊，你们把衣服都给我脱了，啊，扮成我的家丁，把兵器呀都放在车上。
5: 哎，太爷爷，那我跟我爹那兵器放哪儿啊？
4: 哎呀，孩子，这太好办了。你爹的兵器不是锤吗？啊，正好跟西瓜放在一起呀，
5: 厉害！
4: 孩子们，一会儿啊，把薛奎和月虎给我绑起来。
5: 哎，慢着，太爷爷，你为何要绑我俩呀？
6: 是你为什么要绑我们呢？哎呀，
4: 我出城的时候不是借口劝降吗？我得告诉他们，你们不降，是我呀用计把薛刚的儿子薛奎骗到山庄灌醉绑来。老爹跑了，儿子得抵账啊。我呀还大义灭亲，把我的亲孙子一同绑来，向武则天邀功请赏啊。
6: 爷，你真棒
4: 啊。当然要真棒了，要不然你能骗过李成业和白文豹？我不能满载出城空手而回吧。哦，
5: 对，太对了，太爷爷，您这招用的简直到了极致啊！逮着这机会，那我也就狠狠地抓住了那个白丝儿，当着他的面痛痛快快地骂他娘一顿。
4: 好孩子，这回啊你就放开大骂吧。太爷爷呀不拦着你。
5: 好，
6: 对，要是我被绑着，骂起来更有劲儿。嘿，
5: 好。哎，太爷爷，您听说过这么一句话没有？这生姜啊，它还是老的辣。咱这胡子啊，它没白拽。
6: 那当然了。
4: 好，孩子们，
6: 在，
4: 动手吧。

0: 真是的，做个戏何必这么认真呢？
1: 就是啊，做戏还做成真戏了。
2: 切，你们两个臭小子，要装就得像一点，别一会儿啊露馅了啊！
0: 啊，给我绑得这么紧，还不像吗？
1: 就是啊，太爷爷，都假戏真做了。
0: 还是松一点，你以为真的？
1: 松点，松点。
0: 信。

0: 我们已经掌握了雪池城门，将士们无人懈怠。
1: 雪刚抓到了吗？
0: 上不下了，不过义父放心，他一定没有逃出城。

0: 龙王千岁，您回来的太晚了，今天不开城门，多有得罪。
1: 你以为劝降就那么容易吗？人家都提出条件了，我呀赶紧要去宫里向五皇禀报呢。
2: 什么条件呀？我看您是在使诈吧？去唐营通风报信了吧？
1: 来，把两个钦犯带上来。
2: 走，快来。
3: 放开我！
1: 放开！
3: 嘿，三齐王，白将军，看看这是谁？
2: 薛奎。
1: 白三儿，我看你呀，你就是个使诈假降的下三滥。哼，你好坏不分，忠奸不变，你就是个狗杂种。
0: 你爹娘都不认了，有本事你下来，下来爹也有把你砸个稀巴烂。<笑>
3: 贼小子，少在这胡说八道啊！过去教过那么多手，你也没把你豹爷爷怎么样啊？啊！小心乱箭射死你！
0: 这可不能射箭呐！你把他射死了，我怎么去向五皇交代啊？龙王千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三齐王啊！
0: 我去劝降未果，在打道回府的路上，路过我的山庄，我一想啊，摘点西瓜回府吧。
3: 嘿嘿，
0: 万万没想到啊，这俩小子在我的山庄吃瓜喝酒呢。哎，白文豹，认不认识你也有我呀？
3: 爹，这不是程月虎吗？
0: 他怎么也被绑着了？
3: 薛刚不是越狱了吗？我把他的儿子灌醉了，跟我的孙子一块绑来。嘿嘿，我交给五皇。哼哼，我这叫大义灭亲。
0: 义父，被绑的还真是程月虎和薛奎。
3: 三齐王，我这次没多大收获，就是抓到了这两个钦犯。
0: 我100多岁了，立下了大功一件，彪炳使错了。赶快开门，我赏你一车西瓜。<笑>开门，放他们进来，谅他们十几个人也翻不起什么大浪。文豹，
4: 带，
0: 立即押解钦犯进城，抓不到薛刚，抓他儿子来交差。
4: 是。

0: 来了，
1: 罗爷爷
2: 锤来了。我跟你说啊，武三思在东门把守着，你的两个娘子怕是抵挡不住啊，你赶紧去帮他们一下。
1: 嗯，我锤烂了他。
2: 嗯，
3: 哼，我也去。
2: 嗯，小心一点儿。

0: 小欢，你赶紧去东门给栾英披霞助战，这个交给我了。
1: 那我去助两位嫂嫂了。
0: 嗯。
2: 还我爹命来！
0: 樊文豹，我这忘恩负义的小人，今天你休想跑！

我们现在就杀进皇宫去，然后把我丈人救出来。

0: 救命之恩，我没齿难忘啊。
1: 太子殿下，我害怕。
0: 那我们快走吧。
2: 传令下去，不得掠夺财物，不能杀害太监和宫女，违令者斩。
3: 是
4: 是。
1: 三哥哥，你不要滥杀无辜啊！
2: 你放心，我不会滥杀无辜的。
5: 大哥，
2: 我只杀。
5: 大哥，
6: 走。大哥，武则天还没找到，这宫里就剩下宫女和太监了，把她从武则天床底下给翻出来了。说，武则天在哪儿？告诉我大哥。
2: 紫竹，
1: 公主，紫竹，你知道我皇娘在哪儿吗？我真的不知道，我只是害怕藏了起来。好，我知道了，别害怕。

1: 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2: 我要去找我岳父啊！
3: 梅儿，快起来！爹，孩儿只是玩玩嘛，再说了，打了一天了，也累了。
0: 胡闹！这是你能做的地方吗？快起来！
3: 哦，你呀，还不赶紧找找你的岳父？
2: 对呀，还有我岳父呢。
3: 爹，那我带一帮人先走了啊。
0: 军师，依你看，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办？
4: 啊，薛大哥，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是立即找到李显太子殿下，宫内之物不能破坏，宫女和太监一律保护起来，御书房的东西不能乱动，更不能让人任意纵火，违令者军法处置。
0: 果然比我想的周到啊。
4: 薛大哥，你带着嫂夫人快去恭请鲁王千岁和狄老相爷来殿议事，还有张柬之大人等旧臣，记住他们的府邸一律不能乱动。
0: 好好好，听你的。这打仗啊，你不如我，办这种事情啊，我不如你。那行，陛下，我们走吧。
5: 走。
6: 我再问你一遍，武则天跑到哪儿去了？你不说我宰了你。
5: 我真的不知道。
7: 哎，他不会骗你的，他是我贴身侍女紫竹。
4: 马德，不要对宫女那么凶，我们要仔细搜查，尽快找到太子和御史。
5: 哎，殿下，您可千万不能出去。您想啊，这个时候啊，外面都大乱了，如果咱们出去啊，说不定被乱鞭给杀了。
8: 是是是，外面真是太可怕了。
5: 不过殿下，你也不用太慌张。等过一会儿，我先出去看看。如果安全的话，我再回来叫您。
8: 哎呀，
9: 这一招啊，妙极了。哎，难怪啊，人家说你是足智多谋啊。
10: 没有您的配合，也成不了事啊。您看，演得跟真的一样。还绑了薛奎和自个儿孙子进城，这一招我可没有想到啊。
9: 嗨，我就是灵机应变，急中生智而已。这不着急的时候啊，反倒糊涂，这一着急呀，他还变聪明了
11: 啊。千岁，薛刚和他夫人在外求见。
9: 我说应该会来的。有请。
11: 是千岁。
0: 见过鲁王千岁，狄相爷。
9: 你们夫妻父子团聚了？
0: 是啊，多谢二位王爷鼎力相助。
11: 我们正在等你的消息呢。
0: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宫里除了太监和宫女，就没有我们要找的人。哦，对了，徐军师让我请二位到金銮宝殿议事。
11: 狡兔三窟啊，看来武则天早就发现了。
12: 老丈人，
13: 老丈人，
12: 老丈人，
13: 老丈人，
12: 老丈人，
13: 您在哪儿啊？
12: 老丈人，您到底在哪儿啊？您快出来呀！
13: 快出来呀！
14: 公主，
12: 公主，你们怎么来了？
15: 你们俩还想不想当驸马了？
12: 这驸马当然想当了。
15: 那快去寻我父王去，要找不到，我就不让你们当驸马了。
12: 公主，可现在我们连你们父王藏在哪儿都不知道，是吗？
14: 是啊，这找了半天，连个影都没有。
15: 哎，见到赵美人，给我即刻杀掉。
12: 谁？
14: 赵美人？
12: 我怎么不知道这个人啊？
15: 就是皇奶奶赐给我父王的小妾赵美玉。
12: 哟，那你父王也怪厉害的，进宫还没两天呢，就找了小妾了。那这么算起来，我们应该叫她二娘吧？
15: 呸！别废话了，快去找吧。
11: 情况怎么样？
16: 鲁王千岁、狄相爷、张大人，
11: 太子呢？
14: 到现在还没找到呢。
0: 啊？该不会被人杀了吧？你胡说什么？太子不是很信任你的吗？
14: 好，那我这就去找啊。
11: 维持宫内秩序，封锁宫门。
16: 是。
0: 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
6: 不好了，太监说离县太子的住所有两具尸体。
1: 啊，
10: 快，我们过去看看。
6: 两具尸体都是被刺死的，据太监供述，这是赵梅玉的寝宫。
10: 两具都是女尸，太子肯定没有死，一定是有人知道了内情，用宫女替换了太子和赵美玉。
9: 嗯，地宫啊，这也太玄乎了呀。
2: 速派人去赵瑶府上查查赵美玉的下落，便知太子下落。
13: 老丈人，老丈人，老丈人，
5: 父王，父王，我想您了，父王。
12: 你别着急啊，
5: 快去找。
12: 哎呀，我这不是在找的吗？你看我连铁丘坟我都不去了。
5: 对了，雪葵，如果见到那个赵美人，给我一棒子打死他。
12: 好好好，打死他。那现在咱们可以去找老丈人了吧。
13: 老丈人，老丈人。
12: 哎呀，气死我了。
13: 老丈人，胜利了，你快出来吧，军师和元帅都等着您呢。哎呀，
8: 是薛奎，
13: 保安在这儿。
5: 父王，哎呀，父王，真的是父王，
8: 可把本王吓坏了。
5: 父王，真的是您啊。
12: 这当爹的还有假的呀。
5: 救救我呀。还有谁啊？
12: 还能有谁啊？当然是你小娘喽。
8: 美玉啊，别怕，是我的女儿和女婿。快，快把美玉也拉出来吧，她是为父的救命恩人。
5: 父王，
8: 哎，快下去，
12: 去了，去了。
5: 哎呀，你慢点儿，你我可是你父王的西宫。
8: 是啊，
6: 殿下。父王，
10: 本王在此。
5: 父王，父王，你没事吧？
10: 没事，没事。

0: 韦娘娘可把你给盼回来了。
1: 是啊，我又回宫了。起驾回宫。

0: 爹、娘、大哥、二哥，我带着全家人来看你们了。如今太子复位，武则天带着奸臣和仇人逃走了，大仇未报，对不起你们呐。
1: 叔叔婶婶，两位堂哥，我玄烨当年为了保命做出不仁不义、忘恩负义的事情，差点害了兄弟薛刚啊。可是我现在迷途知返了，跟了庐陵王，希望薛刚也能原谅我。叔叔婶婶，我现在在朝中替皇上办差了，以后我再也不会做这种糊涂事了。叔叔婶婶，你们原谅我吧。
2: 玄烨，我告诉你，你以后要是再敢说我爹坏话的话，休怪我翻脸不认人。
1: 贤侄啊，伯父再也不敢了，毕竟我们是同一个曾祖父啊。

乡亲们，我薛家几代人南征北战，忠心耿耿，保卫大唐江山，屡建奇功。虽然我薛家一时蒙冤，衰败多年，但从今天起，我薛家要重振雄风，因为我薛刚又回来了。

0: 皇上。嗯。皇上，您呀，千万不要听那些大臣的话。这才安逸几天呀，怎么又要去征战啊？
1: 朕也想多安逸几天，天天有美人陪着。可这样的安逸可是用命换来的。
0: 皇上，你想想啊，这两位公主啊，都已经许了人家了。那个韦娘娘，早就人老珠黄了。
1: 朕还希望你早日给朕生个儿子呢。
0: 可是，如果你真的要去征战了，哪有时间啊？我也很想早日怀上太子啊。

1: 你们不是说过人老珠黄了吗？这个小贱人，我呸！气死我了！哼！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
0: 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2: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2: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
0: 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2: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3: 那它是什么呢？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2: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3: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精来补充营养的黄精牛肉酱嘛，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2: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哇，
0: 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2: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精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精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
0: 吃，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2: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呀，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2: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
0: 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2: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2: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都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呀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 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2: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2: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
1: 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十二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巴特纳哥，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0: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0: 我慕名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2: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慕名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1: 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0: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深厚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更养人，每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

0: 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再送我就赔钱了。
0: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有的还是老领导。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1: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0: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1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 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1: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1: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

0: 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1: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0: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1: 它是什么呢？
0: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0: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1: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1: 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来补充营养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0: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1: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0: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1: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0: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0: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1: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0: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们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1: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0: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1: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0: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得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0: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0: 再拿1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

0: 达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给李春秋一把枪，他现在就能打死我。你那么聪明，明白我的意思吧？
2: 这样，我们见面谈。
3: 我每晚都会到铁路俱乐部，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可以请我喝一杯。
2: 请问那块剪子是怎么来的？我心里多么的希望你不是特务。
4: 再偷妞，你弄了几回了？
5: 我非要讨这个公道。
6: 人老了就是将别人陷了。
7: 说不累，我们也一样。
8: 虽然我们生活中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9: 再不交钱，我们真没办法给你老婆治了。
8: 但是我们更要知道，
5: 乡亲们，我没有骗人，我孙子也没有骗人。
10: 儿子来晚了。
6: 大春，
10: 是我。
4: 你拿着，拿着。
2: 我出一杯。
4: 强哥，我出200。
11: 我出50。
7: 俺不要钱，只要孩子。
8: 在法律之外啊，还有人情在啊。
12: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3: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4: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3: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14: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3: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送货到家。
15: 能货到付款吗？
13: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5: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4: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黄嫂，你怎么了？是在生谁的气啊？
1: 还有谁呀？你皇兄呗，被这个小贱人迷得不行了，都已经回宫几天了，我连个面都没有见着。
0: 皇嫂，您别生气嘛，您跟皇兄已经是患难夫妻了，您在他心目中的地位是无法取代的。我觉得那个赵美人呢，不像是个好人，要不要我帮您啊，调查一下他的底细？
1: 这个事情啊，就不用你插手了，你还是管好你自己吧。再说了，再过几天，你就要成为薛家的人了。
0: 也好，那皇嫂，你小心赵美玉。没事儿，我就先走了。
1: 哼，我一定要掐死。

0: 事儿啊。两个人郎才女貌啊。
1: 徐霞，今天可是大喜的日子呀。
2: 你看
3: 多好。拜堂成亲大典正式开始，有请新郎新娘进堂。哎呀一拜天地。

0: 爹，您怎么也不去薛家贺贺喜呀？我说您装装样子也是好的呀。有你这个王牌，我还怕他薛家不成？爹，狄仁杰和张柬之那些可都不是好糊弄的，你们同朝当官，您多少也得应付着一点啊。
1: 这李显对你还好吧？当然，他现在对我呀好着呢，一刻都离不开我。这不，要不是您差人说有事让我回来，我这哪离得开宫啊？
0: 嗯，那韦娘娘对你怎么样？
1: 您现在还提她干嘛呀？韦娘娘现在早就成了落叶黄花，被晾着呢。
0: 不可掉以轻心啊！她可不是一般的女人，虽比不上武皇的才智，但心机不在武皇帝之下呀。<笑>
1: 那武皇帝和武三思逃去哪儿了？
0: 啊，我找你来，就是要跟你说这件事的。有密旨到？就要到东郊行宫了。秦王护驾的人倒是不少啊。
1: 这李显的位置能坐几天，还不知道呢。嗯，那这么说来，皇上有何圣旨啊？
0: 啊，皇上说呀，这个……
1: 爹，那女儿都知道了。嗯，那我这就回宫吧。

0: 爹，大哥，大仇未报，我愧对你们呢。不过你们放心，虽然如今武则天外逃，但是我薛刚发誓，誓死报此大仇。
1: 夫君啊，今天不上朝啊？
0: 皇上都没心思上朝议事了，他只要听到我讨戴二字就心烦。我都讨了几次兵了，他总是推脱说再缓缓，再缓缓。
1: 他跟武则天没仇没怨的，当了皇上之后哪管得了咱们薛家的深仇大恨呢？
0: 这薛娇上任去了，奎儿马上也要上任去了，我这兵马大元帅待在府里无事可做，闷得慌啊。
1: 那鲁王千岁跟狄大人怎么说？
0: 鲁王爷爷如今不管事了，倒是狄大人在劝说皇上兵法武事。
1: 那赵瑶不可一世，老百姓都骂娘了。
0: 哼，他这是小人得志，让他等着瞧吧。此仇不报，我怎么对得起这铁锹坟里我薛家三百余口的性命呢？哎，奎儿呢？
1: 啊，他跟岳虎逛山林去了，一时半会儿还舍不得去赴任呢。
2: 哎呀，走得累了吧？来休息一下。
3: 好。
2: 走得真累。
3: 哎，胡子叔，我听说这都城可是一片繁荣景象啊。这要房子有房子，要人有人，要吃的有吃的，要喝的有喝的呀，人山人海的。
2: 都城当然那是好玩了，车水马龙的。哎，这次啊，就领你这小土包子好好见识见识。
3: 好，必须见识一番。胡子叔，这自打我出生啊，就是在山里长大的，后来我好不容易找到我爹了吧，还天天跑到战场上去打打杀杀的。嗯，这次啊，我肯定要去都城好好玩一番。
2: 告诉你大侄子，这都城可好玩了，你去了以后啊，肯定是不想回来了。
3: 这不想回来也不行啊，这有皇命在身嘛。我那堂兄他可倒好，前两天就跑去上任了，这不今天早上我爹还赶着让我去上任呢。哎，
2: 你爹现在不打仗了，在家是不是特别闲得慌？
3: 哼，他哪儿闲得慌了，他是闷在家里呀，骂人呢。
2: 骂人？我最近没去看大哥，他不会是骂我吧？
3: 你想太多了，他怎么会骂您呢？他呀是骂那个忘恩负义的薛毅还有赵氏妇女呢。
2: 哎，我真想听听你爹是怎么骂的。
3: 我爹呀，他是这么骂的。这拍马屁的拍马屁，这指的是那忘恩负义的薛毅。这舔屁股的舔屁股，就指的那赵氏妇女。还有啃脚趾头的啃脚趾头，简直就不是人，指的是那光说不干的人。
2: 我大哥这么骂就对了。哎，你说你的堂叔薛毅，哎，每天把李显的马屁拍的那是响彻云霄啊，就是小人一个。还有那赵瑶老贼，把自己的女儿送给李显睡了一觉，哎呦，封的官比我还大，得的实在比我还多，真是天理不容啊。
3: 裤子说，您一说到这儿我也想不通了。您说我薛奎你是堂堂一门武将吧，怎么派我去守什么城门去了？这李显他还是我老丈人呢，他也不说照顾照顾我，说到照顾就生气。反正啊，咱这次到都城啊，我可是要玩定了。
2: 哼，不管他们王八犊子怎么样，我们得好好玩几天。
3: 哎，胡子说，我就听说您打小是在都城长大的。那这都城最好吃的最好喝的您肯定了如指掌啦。
2: 你太了解胡子叔了。哎，你胡子叔别的不行，要说论吃，那是吃遍天下无敌手啊。这都城大大小小的饭店我从小就吃个遍。不过呢，最好吃的还是那个醉仙阁的饭菜。哎呀，现在想起来真是流口水。
3: 哎呀，胡子叔，你还说什么呀，咱走吧。
2: 哎， 有件事情我还没告诉你，刚才出门的时候走得比较急啊，这个钱袋我放在家里了。哎，这样，这次呢还是你请。
3: 又来这个，您哪次自己掏过腰包啊？
2: 小兔崽子，不懂什么呢？请我吃饭不应该吗？
3: 应该应该，请。
4: 哎呦，赵统领啊，这半个都城啊都是你赵家的了，姐妹们啊今后要沾光了。哎，
5: 本统领再也不是外地来的客人了，都城美女多的是，我要的可是大家闺秀。
3: 没有
5: 没有啊，小家碧玉也成啊。
6: 哎，去，大家闺秀一时找不来，先给我找个小家碧玉来陪杯酒。
3: 都走吧，我们这赵统领是国舅大老爷，你们这些风尘女子我们赵统领根本看不上。赵统领，小人这就给你去找好的。哎，找到了。
7: 二位国舅大人，楼下有两个卖唱的女子，相貌十分可人，要不然给二位大人带上来助助兴。
5: 快快快，赶紧让他们上来。
7: 是。
3: 不错嘛。这儿真不错。
5: 哎，哎，快看，这俩女子不错嘛。
2: 他俩好看什么呢？哪有公主好看呢？
3: 那倒没有。
8: 瞧什么瞧？这可是国舅大人的人。
3: 哎，国舅大人呐，吓死我了！这国舅大人是谁啊？你知道吗？
2: 什么狗屁国舅啊！那我们还是驸马呢。
3: 就是，
2: 去，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
3: 哎，不对呀、啊，您刚才说谁是驸马？您是驸马？那您是驸马，我是什么呀？您不会不要那往事了吧？
2: 我说过我是驸马吗？
3: 你没说过吗？
2: 哦，其实呢，我是说你是驸马。哎呦，我哪有你小子那么命好啊？找个公主，我就找个妇人，我爷爷还跟我发火呢。就是啊，不说这些烦心事了，咱们坐下吃饭。走。
7: 国舅大人，人带来了。
4: 见过两位大人。
5: 来来来来，坐坐坐。
4: 大人，小女子只卖唱，不陪酒。
3: 我叫你来陪陪酒，又不是不给你钱，你装什么装啊？
4: 我们姐妹只卖艺不卖身，两位大人请自重啊。
2: 请什么自重啊？看上你们是你们走运。
5: 过来吧，过来吧你。
2: 这地儿不错吧？小二
3: 来了，二位客官要点什么呀？本店应有尽有。
2: 应有尽有，记住，把什么好，什么最贵，一样一样给我上来。爷有的，他有的是钱。
3: 好嘞，
2: 哎，看什么呢？
3: 说来也奇怪，你说刚才那个人带进去两个歌女，这都半天了，一点声都没出。你说他们在里面搞什么名堂啊？
2: 你看，说你是土包子吧，你还真是土包子。你没有来过都城，这都城啊，每天发生的花花事儿多着呢，管都管不过来。行了，别管那么多了，哎，你快给我倒点水，渴死了都快。哎，小兔崽子，是给我喝。哎，你个小兔崽子，小二上酒。
9: 我不来，你们做出这种轻薄的行为，我去官府告你。哟，
5: 你倒是告啊，
9: 你别这样
5: 告啊！我倒要看看你告不告得着我。
9: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大人，救命！
2: 现在就把你给办了，过来！哎呀，说你们两个不是好东西，还真不是好东西，这大白天就敢调戏民女。
5: 你他娘谁呀？敢管老子的事情？
2: 我是谁？我是你爷爷。
3: 哎，胡子叔，您孙子就长这样啊？
2: 呸呸呸呸，我才没有这么不孝的孙子呢。
5: 我大白天的怎么了？ 碍你事儿了？你管得也太宽了吧？
2: 当然碍我事儿了。这都城大大小小的餐馆酒楼，包括这个酒楼，全是归老子管。嗯，
5: 你算个屁呀！滚！我可是当今御林军副统领，当今皇上的大舅子。
10: 原来是皇上的大舅子啊！我还以为是皇上的老子呢。哼！我告诉你们，现在就把这些女的给我放开！
5: 你他家又是谁呀？滚！
10: 我是你爷爷，薛奎。
5: 薛奎，你不是去潼关当总兵了吗？还没上任呢，躲都城里玩呢。我告你，我告你违抗皇命。
10: 别跟老子提什么皇命，哼，提到皇命老子我就生气。
5: 痛点，
2: 别动，你们几个都给我出去。
3: 好汉饶命，好汉饶命啊！
5: 好汉饶命！
10: 你他奶奶算什么东西啊？你不就是让你妹妹陪李显睡了一觉吗？做官做到爷爷头上来了！我告诉你，李显的江山是爷爷我帮他打的，他竟然让我去守边城。好，今天咱们旧账新账一起算！
5: 你玷污西宫娘娘，我找皇上告你去！
3: 哼，你告啊，
10: 你告啊！我还是驸马呢。今天我就让你见识见识亏爷爷的。

0: 薛坤，别把人打死了啊！郭襄王，郭襄王，现在知道爷爷是谁了？
1: 知道，知道。
0: 以后见到爷爷，先磕三个头就起来，听见没有？
1: 知道，知道，知道。
2: 滚！
3: 知道老子的厉害了吧？
1: 是是是，
0: 知道了，知道了，
1: 知道了，知道了。
0: 伍子硕，今天打得可真过瘾，你是过瘾了，可别把他们给打死，给你爹惹事儿。
1: 打不死他们，算他们命长。
4: 喂，还不赶快滚出去！滚！快点！滚！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爹，您不知道啊，他们这帮人太不把咱们放在眼里了，简直是欺人太甚。爹，你一定要给我们俩做主啊！爹，
1: 爹，他们不但打了我们，还骂了您呢。
2: 什么？
3: 骂我？
2: 爹，您不知道啊，气死我跟我哥了，他不光骂您，他连娘娘都给骂了。
3: 这还了得啊！
2: 这还了得！还敢骂娘娘？
3: 他连皇上都骂了。哎呦，哎呦！
0: 疼
3: 啊！
0: 爹，他伤得我好重，我好疼啊！爹，
3: 他薛家自恃功高，不把皇上看在眼里，岂有此理！哼！
2: 爹，
3: 这口气一定得出，要不然我们在都城都混不下去了。
0: 还有程月虎那王八蛋，程咬金的孙子。
2: 花面太岁，
4: 怎么，他们两个人打你们两个？哎呀，
3: 我们几个那是他们几个的对手啊！
2: 你们这些随从都是干什么吃的啊？
4: 二位国舅乃是御林军副都统，连他们都打不过，我们岂敢？
2: 哎，还不快去找议事啊！
3: 是是是，
2: 一群废物，滚！
3: 是是是是是是。
2: 气死我了！哎，爹，您怎么慌慌张张的？哎呦喂，回禀西宫娘娘，你的两个哥哥被薛奎打的是鼻青脸肿啊，见不得人了，连我的老脸都没了。
5: 贼心不改，他们把这儿当什么了？
2: 他们把这皇城当成他们的山寨了吗？嗯，他骂了我，连娘娘您也骂了个够啊！
5: 他们竟然如此放肆，他不过就是一个小小的驸马而已。
2: 他居功自傲，连皇城都敢骂，这口气咱们要是咽了，赵家今后就没好日子过了。
5: 爹，您稍安勿躁，我这就去皇上那告他们状去。
6: 二神参见母后。免礼。
5: 母后，听说薛奎打了赵氏兄弟，那赵氏兄弟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人，他们卑鄙无耻，强抢民女，薛奎也是为了救那两个姑娘才大打出手的。
6: 他出手是重了点儿。
5: 母后，你又不是不知道，薛奎他武功高强。 这次顺利攻进神都，要不是他，咱们母女哪有今日啊？赵家明摆着是仗着赵美人得宠一时，横行霸道。母后，咱们苦熬这么多年，还不如他一夜之欢嘛。
6: 打就打了，打狗就是要给主子看的。我就是要让那个小妖精看看，谁敢！ 动我的女婿一根毫毛，
5: 母后，赵美人她离父王近，可会吹枕头风了。
6: 知道了，您先下去吧。

0: 皇上喝茶。皇上您有所不知，那个薛家父子仗着自己有功，把谁都不放在眼里了。他们这样打我哥，等于就是打狗欺主嘛，还骂了我爹，骂了我，连皇上都骂了呢。我就担心啊，终有一天他们要打到皇上头上来呢。
1: 怎么他们连朕都骂了？怎么骂的？
0: 臣妾不敢说。
1: 这个臭小子得好好教训他，给点颜色让他瞧瞧，这里不是九燕山，不是房州城，朕也不再是庐陵王了。
2: 房州怎么了？九燕山怎么了？如果没有房州和九燕山，皇上能召集各路英雄夺回这天下吗？
1: 贵妃，你不在东宫待着，你到这西宫来干什么呀？
2: 西宫我就来不得了吗？
0: 哎呀，娘娘您母仪天下，谁敢说您来不得呀？
2: 听说薛奎打了你家两位兄长，可有此事？
0: 当然有啊，他们呀骂了皇上呢。
2: 这恐怕是骂你烧上皇上了吧。皇上，赵吉赵祥他们在醉仙阁强抢民女，当场调戏，刚好被薛奎撞上了，所以薛奎他就代替皇上教训了他们一顿。您说这件事有何不妥呀？
0: 当然不妥，他们打伤了我哥。
2: 哼，活该。哼，薛奎他是我的女婿，我看谁敢动他。
0: 皇上，你要为臣妾做主啊。
1: 真的有调戏民女之事？这事待朕查明之后再做论处。
0: 谢皇上。
3: 哼，万万岁万万岁万万岁，
1: 众爱卿平身。
3: 谢皇上。
4: 站好，启奏皇上，不孝子薛奎昨天打了两位国舅，臣今天把他绑上殿来听候皇上处罚。
5: 皇上，薛奎他自恃功高，目无法纪，延期去赴任。哼，赖在都城花天酒地，还动手打人，是可忍孰不可忍。
6: 皇上，我是打了赵吉和赵祥，那是因为他们在醉仙阁调戏民女，我实在看不下去了才把他们给打了。再说了，我只是把他们打伤了，又没把他们打死，你们爱怎么处罚我随你们便。
4: 奎儿，
5: 薛奎，你血口喷人，我儿清白。
6: 清不清白你问你两个儿子去吧。
7: 赵大人，何不把你两个儿子叫上殿来认证对质呢？别人不也是绑着上殿来的吗？
5: 狄大人，你怎么护着薛家呢？
7: 那谁护着赵家呢？
1: 哼，薛奎，你目无王法，拖下去重打50大板，立即去潼关赴任，不得有误。
2: 慢，薛奎身为驸马，身负重任。再说了，这薛奎打了赵吉、赵祥两兄弟，那也是事出有因。近日来，赵氏兄弟在都城弄得乌烟瘴气，本宫早就已经有所耳闻了。
7: 娘娘英明。
1: 好了好了，罚他3个月的俸禄，向赵家道歉。
6: 皇上，你罚我3个月的俸禄，那我认了，不过要我向他们道歉不可能。
5: 皇上，您瞧瞧，您瞧瞧，这小子目空一切呀。
1: 薛刚啊，带他回家好好教训。
4: 是皇上。爹，这口气能咽得下去吗？
8: 是啊，爹。
5: 哎呀，小不忍则乱大谋啊，你们还是暂时忍忍，不要再给我惹是生非。
0: 是啊，哥，你们两个就好好回去安心养伤吧，我相信在不久你们一定会派上大用场的。
5: 好了，你们下去吧，我跟娘娘还有话说。
4: 是
8: 是。

0: 爹，后天就是你的生辰了。是啊，爹。可是这一次皇上说了，只允许小辈，都怪那个为娘娘。我这次只能忍了。哦，
1: 那皇上打算请哪些心腹之臣啊？还不就是那些九燕山上和他拜把的弟兄，薛刚、吴起、秦芳、程月虎这些。
0: 这些呀，女儿明白了。

0: 夫君，你这样天天喝闷酒也不是个事儿啊。对啊，
1: 练练功也好于喝闷酒吧。大仇未报，仇人又在逃。皇上整天只知享乐，不问朝政，还宠幸奸佞小人。如今赵尧得势，权倾朝野啊！
2: 爹，他们就是武则天的奸细，
1: 按理说应该千刀万剐了。
2: 奎儿。
3: 昨天的事情好不容易才平息了，多亏了端阳公主请出为娘娘说情，
2: 以后朝廷的事儿你少插嘴。到潼关去吧，我陪你去潼关。
1: 好啊，那你得听我的。嗯，哼。诸位爱卿，今日是爱妃的生辰，谢谢你们来参加，朕和爱妃啊，先敬你们一杯。
3: 干！<笑>
4: 梅玉啊，你可是朕的救命恩人啊！朕要再敬你一杯。多谢皇上。
5: 皇上，臣妾只要能侍奉您，臣妾愿肝脑涂地，至死不渝。
3: 哎，今夜良辰美景，千万别说这些不吉利的话。
5: 皇上宠爱小女，乃是赵家的荣幸。我赵家父子愿为皇上效忠到底，祝皇上江山永固。赵爱卿，你也是有功之臣呐。
6: 愿为皇上尽孝犬马，
7: 祝皇上万寿无疆。
3: 瞧瞧，这赵氏父子，简直就是三条哈巴狗。
8: 我看这皇上。
3: 被迷昏汤，灌得差不多了。哎，你说这小美人的生辰，把咱们叫来干什么？真没意思，是不是想让咱们去拍拍她马屁？就
9: 是啊，大哥，这马屁要拍不好啊，没准就拍到她马蹄子上了，这样更倒霉。
3: 赵大人啊，你说这皇上才当了几天啊？正儿八经的事儿不让我们带兵打仗，反而……
9: 听你们这帮饭桶拍马屁！
8: 我看皇上啊，八成是被你们赵家狐狸精给迷惑了。去去去！兄弟们，
9: 我看这酒宴膳的苦日子是一去不复返了。宫中的美酒管够，咱就猛喝呗。我去给皇上凑个兴。
8: 哎，军师，你这是要去给西宫娘娘助兴去了？
4: 我去扫扫他的兴。哦，皇上，军师此次进攻都城，夺回江山，朕复位，你是头功。来，朕和娘娘敬你一杯。啊，
3: 谢皇上。
4: 干！
3: 哎呀，
4: 许军师，你可真是好酒量啊！
3: 皇上，您宣布复位登基已有数日。 却不见汉阳王李旦有任何的表示，这是啊。徐军师，你多虑了，都城已经牢牢掌握在我们手里，他李旦还远在汉阳呢。啊，
9: 那我敢问太师，你可知道武三思现在在何处？
3: 这我怎么知道啊？哼。
10: 殿下，这一路车马劳顿，您今晚也该好好睡一觉了。哎呀，我睡得着吗？我伺候着您呀。
11: 去，把静辉叫来，说我有事，让他速到。这是非常秘密的事情，不能让你知道。他进来的时候，你别进来；他走了，你再进来。啊，
10: 是陛下。
11: 离险了，离险。 你这个不孝的儿子，把你娘弄惨了。我一定要给你点颜色看看。
12: 陛下，传旨有何事？
11: 你明天启程，前进都城，与赵瑶会合。
12: 赵瑶，陛下，我与赵瑶并不熟啊。
0: 太宗在位时，他还是涿州的大将军，也是我一个远房的亲戚。他武功高强，我前几年才把他调到都城里边，我并没有委以重任。他进都城的时候还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女儿叫赵美玉。
1: 哦，明白了，他就是赵美玉的父亲。赵美玉就是陛下赐予太子李显的西宫娘娘。
0: 这个是我以防万一之计，天机不可泄露，你先回去准备，然后跟他会合吧。
1: 遵旨。
2: 啊，皇上，多谢您的好酒，臣要告辞了，不打扰您跟西宫娘娘了。
3: 学兄啊，没有你就没有朕的今天。
2: 哎，
3: 朕送送你。
4: 哎，皇上，我还想请薛元帅再多喝几杯呢。
2: 哎，娘娘，不行不行。
5: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6: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5: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7: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5: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8: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顿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5: 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5锅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一天3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9: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你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7: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咱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2-3分钟就做好了，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5: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5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 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
10: 太棒了，太棒了！
11: 哇，好香啊！
12: 我到香味了都。
13: 玉米炖排骨，
14: 香什么？
13: 虾仁蒸蛋，
12: 真丰盛，真丰盛。
13: 还有蒸南瓜，
11: 不错不错。
15: 哇，好香啊！还有我最喜欢的老虎包，
13: 小馋猫，
12: 吃吧。
13: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16: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13: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一两个小时，一天三顿饭啊，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11: 非常不错啊，
5: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17: 在没用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溜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了。
8: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煲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三倍，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最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5: 全新升级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现在打电话惠民体验原价799的多能锅，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半炖无油烟，煮粥煮汤炖排骨，炒菜炒肉涮火锅，煎鱼煎蛋煎牛排，蒸包子蒸馒头蒸米饭，吃啥美食都能做，耐磨耐用，粘锅包退，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18: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9: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18: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9: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嘿，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18: 哦，那我就放心了。 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9: 好，马上给你发货。
5: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8: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19: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20: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8: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21: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5: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6: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5: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20: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5: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8: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种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5: 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5锅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1天3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9: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你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

0: 直接给你换新锅。
1: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咱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两三分钟就做好了，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2: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五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
3: 太棒了！
4: 哇，好香啊！
5: 我带香味了都。
6: 玉米炖排骨，
7: 香味
6: 什么？虾仁蒸蛋，
5: 真丰盛，真丰盛。
6: 还有蒸南瓜，
4: 不错。
8: 哇，好香啊！还有我最喜欢的老虎包，
6: 小馋包，
5: 吃吧。
6: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5: 真不错。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6: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一天3顿饭，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您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4: 非常不错。
2: 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3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1: 在没用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溜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了。
9: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最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2: 全新升级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现在打电话惠民体验，原价799的多能锅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半炖无油烟，煮粥煮汤炖排骨，炒菜炒肉涮火锅，煎鱼煎蛋煎牛排，蒸包子蒸馒头蒸米饭，吃啥美食都能做，耐磨耐用，粘锅包退，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10: 喂，你好。

0: 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1: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0: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1: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

0: 换新锅。
1: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0: 好，马上给你发货。
2: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3: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4: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5: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3: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6: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2: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厂家正。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7: 给李春秋一把枪，他现在就能打死我。你那么聪明，明白我的意思吧？
8: 这样，我们见面谈。
9: 我每晚都会到铁路俱乐部，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可以请我喝一杯。
8: 请问那块剪子是怎么来的？

0: 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曲动静了。

0: 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5: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

0: 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山不会崩塌，我是真英雄，怎会假？
8: 皇上，我还想请薛元帅再多喝几杯呢。
9: 哎，娘娘，不行不行，改日再喝吧，臣有点醉了。
8: 哟，薛元帅那么不赏脸啊？
9: 臣哪敢呢？
8: 薛元帅向来宽宏大量，绑了驸马，负荆请罪。这不，我要借此机会代表家父家兄感谢你呢。
10: 是啊是啊，来来来来来，为了两家的和气，共同辅佐朕，来，咱们再喝两杯和气酒。来来来啊，
11: 薛元帅，我跟令尊两辽王也曾是世交。今天你我同朝称臣，辅佐皇上，为了京城团结，消除误会，我敬薛元帅3杯，来，干！
9: 行行行，来来来，喝喝喝。

0: 薛元帅，你我两家虽然有些小摩擦，但那毕竟是个误会嘛。您看看，我们已经全好了。薛奎他毕竟是晚辈，大人不计小人过，这事儿啊，我看就这么过去吧。啊，
1: 哦，你们真的愿意原谅奎儿了？
2: 薛元帅，我们共为朝廷效力，磕磕碰碰是在所难免的，原谅了。啊，
1: 我多谢两位国舅了。啊，这样，我敬你们三杯。嗯，来。嗯，哈哈哈哈哈哈。

0: 两家和解，朕甚为高兴。来，禀皇上，
1: 什么事啊？
0: 狄仁杰狄大人在御书房等候，说是有要事求见。
1: 哦，知道了，下去吧。
0: 是皇上。
1: 美玉啊，狄相爷在书房等朕，朕去见见他。
2: 是。
1: 你呀、啊，陪陪薛元帅
2: 啊。臣妾领旨，臣妾啊，一定会陪好薛元帅的。
1: 国丈，你陪朕一块儿去。
3: 是。
4: 皇上，臣也要回府去了。
2: 哎，薛元帅，等等呀，咱们再喝几杯。
4: 娘娘，不行了，真喝不了。
2: 怎么，这皇上一走，我这点面子都不给了？
4: 行，喝。
2: 我先敬你。
4: 来，干。娘娘好酒量啊，干。不行了。
2: 快点。
4: 那娘娘，这是什么地方？臣要回去了，回去了。
2: 你们两个给我把它扶好了。
4: 娘娘，这不是我的屋子。
2: 你们两个现在就去告诉王公公，让他叫皇上快点来，就说本宫肚子疼。
5: 是。

0: 薛元帅。薛刚，这一次本宫一定要你死得不清不白。
1: 哎呦，皇上，你们。
2: 你真是色胆包天了，我是皇上的女人，我你也敢调戏，还躺在龙床上不走，色胆包天竟敢调戏臣妾。
3: 皇上，我
4: 你怎么了？你有功劳就不把朕放在眼里了啊？你喜欢女人朕可以容忍，朕不是把朕的御妹九环公主许配给你了吗？你还不满足吗？你简直是无法无天了。你
2: 皇上，幸好您来得及时，您看刚才他把我的衣服都撕了。
1: 大胆薛刚，你竟敢在后宫欺君罔上，侮辱娘娘，这是弥天大罪。
2: 皇上，现在他戏弄臣妾，臣妾没有脸见你了，死了算了。
1: 美玉，美玉啊，这还得了啊。
2: 皇上，臣妾真的有愧于您，就让臣妾殉节而死吧。
1: 哎呀。

0: 薛刚，这都是你干的好事！你，这老东西，你说你是不是使了美人计给我灌迷魂汤？哼，大胆薛刚，皇上在此，你还敢打老夫不成？宁远，爹，皇上，您看看，这就是薛刚元帅呀，他根本不把您放在眼里，不仅调戏娘娘，还当面又打起老臣来呀！皇上，这天理不容啊！
1: 宁远，
2: 薛刚。
0: 住手！皇上，皇上，这只老东西，他设计陷害我。皇上，你要为臣妾做主呀！臣妾原是金玉之身，没想到竟然被这个蛮贼给欺负了。
3: 好了好了，别哭了啊！这一定为你做主啊！
0: 皇上，皇上，他这是要骑在您头上拉屎撒尿啊！皇上。 这皇宫已经不是您的皇宫了，薛刚在这里横行霸道，为所欲为，皇上他根本就不把您放在眼里啊！
3: 来人，
4: 走，
3: 拉下去，
4: 走，
3: 那走，
4: 拉下去，
5: 皇上，
4: 皇上，好了好了，没事没事啊，没事，没事。

0: 你们说夫君去赴宴，怎么这么久还不回来？
1: 是啊，都这么晚了，也该离席了。
0: 哎，他该不会是留在宫里了吧？
1: 西宫娘娘赵美玉过生辰，难道要留她在西宫过夜吗？
0: 赵美玉的生辰，不行，我要去看看。我去宫里一趟，你们在家里等我消息，
2: 小心点儿。
3: 夫人，夫人，不好了，不好了！
0: 什么事？这么慌慌张张的？
1: 元帅呢？
3: 元帅他
0: 怎么了？
3: 他被绑在午门外的刑柱上，说是明天53颗问斩。
0: 你说什么？
3: 我也是听别人说的。
1: 是为何罪？
3: 不知道。
1: 行了，你下去吧。
3: 是。
0: 怎么回事啊？该不会是夫君喝多了，打伤人了吧？
1: 那也不至于问斩啊。
0: 是啊。
4: 娘，听说我爹他出事了。
0: 奎儿，你别管了，九环公主进宫去了。
4: 娘，不行，孩儿这就冲进皇宫去。
0: 哎，我的小爷爷，你老实给我待着，别再添乱了。
4: 娘，可是，
1: 真是一步未平，一步又起啊。
5: 美玉啊，别哭了啊！朕已经替你把薛刚绑到午门外去了，等明天和朝臣们议议，就处斩，为你泄愤啊！
1: 皇上，这等见不得人的事情，你还要吵一儿啊？
5: 他可是兵马大元帅啊，朕不能随随便便杀了他，朕得服众。更何况，薛刚手握兵权，属下慎重啊。
1: 皇兄，皇兄，皇兄，
5: 九环妹妹，朕未曾召你，你深夜入宫是？
1: 我半夜还杀人呢，薛刚到底犯了什么罪啊？
6: 薛刚他借着醉酒为由擅闯宫闱，调戏本宫。
1: 皇上，你看呀，这可真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现在都满城风雨了呀。
0: 皇兄，薛刚不是这样的人，我不相信。
5: 朕若非亲眼所见，朕也不相信呐。好了，现在啊，连宫女太监、宫内侍卫都知道了。
1: 是啊，这事就发生在内宫。
7: 我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0: 赵美玉，你真是贱！
1: 喂，九环，你不会真的以为你嫁给了那个薛刚，他就从此之后不再找其他女人了吧？他不过就是一个登徒子，好色之徒，有了3妻4妾还不够，竟然敢跑到这儿来调戏本宫。
7: 皇上，你要为我做主啊，我不想活了。
0: 皇兄，真的是你亲眼所见吗？
5: 哎呀，朕还能作假不成？闹成这个样子，朕才刚刚复位，朕的脸面何在？朕的威仪何在？
1: 是啊，不信你自己去问那个薛刚。
7: 哼，皇上，你一定要为我出这口气啊。
8: 我薛刚从大江大河大海都闯过来了，没想到在这阴沟里翻了船。赵师傅太阴毒了，太阴毒了！林贤，林贤，我薛刚是冤枉的，冤枉的！
9: 薛刚啊，薛刚，想不到你也有今天！
8: 呸！小人，
9: 给我老实点，别让他跑了。
8: 他跑不了，里三层外三层，我围得水泄不通，连只苍蝇都飞不出去。我再出去看看。

0: 来者何人？不得进入刑场。
1: 你季奶奶，放我进去。
2: 季奶奶，薛奎他娘吧？
0: 给我滚远点儿！你以为他现在还是元帅呀？我呸！死囚一个了。
1: 他身犯何罪？
2: 这个你问皇上去呗。
0: 赵翔，你他奶奶活腻了，敢对我娘他们无礼！我警告你，让我娘他们现在马上进去。嘿，
2: 你以为这还是醉仙阁呀？我呸！
0: 这里是刑场，皇上守御，重兵把守。哼，我才不管什么狗屁守御呢！我问你，我爹到底身犯何罪？
2: 这个你得问你爹去，你问皇上去啊！皇上不是你岳丈吗？
0: 你少在这里给我废话！现在就让我娘他们进去问我爹。
3: 没有皇上守御，任何人不得进入刑场。
0: 你这个王八蛋！赵翔，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把你打成球，当球踢。
3: 你敢？
0: 我敢不敢试试就知道了。娘，你们赶紧进去，这里交给我了。
3: 都给我听好了，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准进入刑场。
0: 你们也都给我听好了，谁要是敢上前一步，我就让赵翔死。娘，你们赶紧进去。
1: 好，走走。
4: 哎，你们给我回来！
0: 住嘴！
5: 什么人？好大胆子，竟敢闯刑场！
1: 你姑奶奶季伦一，你不认识我吗？
5: 土匪婆子，你以为这是九燕山还是黑龙寨啊？连你一块抓了，一同问罪。
1: 请问薛元帅他身犯何罪？
5: 嘿，你倒是问问他呀。
1: 夫君，夫君，你这到底怎么了？
6: 哎，中了奸计了呗。你们别管了，也别闹了啊。
1: 到底犯了什么罪呀？
7: 对呀，不是去赴宴了吗？喝醉了，打谁了？
6: 我说不出口，反正这次是逃不掉了。等我死了之后，你们带着孩子回老家去吧，别在朝廷做官了，宁可当个老百姓。我薛家忠心耿耿，辅佐了几代君王，冤死了那么多人，到头来呢，还斗不过那些奸臣。回去吧，好好把孩子养大，给我薛家留条后路。
7: 你究竟犯了什么罪啊？李显他硬要杀你。
6: 什么罪？这还用问呢？他李显当了皇帝，要杀功臣了呗，咱们认栽吧。
1: 不行，我领九燕山的兄弟上金銮宝殿求情，我现在就去找他们。
6: 哎呀，越说越说不清的。
7: 不能让他们这么杀了你，我们一定要为你洗清冤屈。
6: 别了别了，明天午时你们替我收尸吧。
1: 夫君，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倒是说呀！
6: 我就是黄泥巴掉到裤裆里，不是屎也是屎。
1: 夫君，
6: 好了，别哭了啊，别哭了。
5: 盖世英雄也有如今的凄惨之日啊！明天等着收尸吧。

0: 我让你们今天夫妻团聚也算给足面子了。走吧走吧，回家准备棺材去。
1: 你放心，我一定会想办法救你。
0: 滚！

0: 两位夫人，公主来了，
1: 快请。
0: 是。
1: 公主，可把你给盼来了。
0: 二位夫人，
1: 你快说，到底发生什么事？一定要砍头吗？
2: 威娘娘那边去说情了吗？
0: 母后求过情了，没用。
1: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呀？
0: 听说她擅闯宫闱，调戏了赵美人，还打了赵太师。
1: 调戏西宫娘娘？我们夫君不是这种人。这天底下还真没有夫君不敢做的事。怪不得昨天我们去找他的时候，他什么都不敢说呢。
2: 姐姐，我们夫君不是这种好色之徒。
1: 这天底下哪个男人不好色呀？你看那赵美玉长得那么好看，还真不好说呢。
3: 哎，娘，
1: 葵儿。
3: 哎，公主，你也在，正好。我问你，我爹到底犯了何罪啊？
0: 这，驸马，你先别着急，都是那个贱人。
1: 你爹他是调戏西宫娘娘，被皇上当场抓住了。
3: 他放他娘的狗屁！我爹怎么会干出这么下三滥的事来？不行，我找我老丈人亲自问清楚去。
1: 哎，葵儿，葵儿，你给我回来！葵儿，
2: 公主，你赶紧去拦住薛葵，别让他干出什么出格的事情。快点去。
0: 好。
1: 怎么办？怎么办呢？夫君难道就没得救了吗？
2: 这样子，我去找狄相爷，你去找鲁王千岁。
1: 啊，对，还有徐梅祖和马登那帮兄弟。我们召集这帮兄弟一起去殿上求情。

0: 我爹的羊，你给我滚出来！哦，原来是二驸马呀！二驸马怎么了？我问你，是不是你和你女儿合起伙来造我爹的羊了？<笑>你看看，这是什么？
1: 我才不看什么狗屁东西呢！
0: 狗屁东西，你胆大包天呐！啊，竟敢藐视圣旨，本太师是奉旨监斩。
1: 奉旨监斩？你监斩谁？是不是我爹？嗯，
0: 没错，斩的正是你爹薛刚。他犯了滔天大罪，在西宫调戏娘娘，无视皇上，还打了国仗。
1: 你放屁！这是你造的谣！
0: 嘿。
1: 我造谣，哼！我是奉旨监斩。
0: 爷爷的，
1: 你的奶奶活腻了！凭，你敢？我敢不敢试试就知道了。你造我爹的谣，我杀了你！哼！
0: 你敢打我，你就成了抗旨的钦犯，和你爹一起死去吧！
1: 一起死，那就先让你死死看吧！滚！嘿！
2: 打得好，打得好，打得好是吧？那我就继续打。停！停！薛奎，住手！薛奎，不要打了。
1: 公主，你怎么来了？
2: 你娘已经去找鲁王千岁和狄大人了，不要打了。
1: 狗东西，亏爷爷今天我就放你一马。走。
3: 你竟敢脚踩圣旨，这是铁证如山！你死定了！等我回去讨了圣旨，将你父子二人一起斩！哼！参见公主！
2: 让开！
3: 末将皇命在身，还望公主见谅。
2: 皇命？难道你不知道吗？皇帝是我哥。让开！
3: 这，
2: 让开！
3: 是。

0: 雪刚，抬起头来。
1: 九环，这回恐怕连你也救不了我了。
0: 怎么，你犯了什么罪啊？
1: 我中招了呗。
0: 中了什么招啊？
1: 美人计。
0: 你薛刚还会中这种招啊？我以为你是正人君子，向来目不斜视的呢。
1: 这防不胜防啊。
0: 怎么，平常的鲁莽劲儿哪里去了？今天怎么蔫巴了？
1: 我现在才知道什么叫有口难辩，我真丢人呢。
0: 还不好意思说啊？
1: 是他用酒把我灌醉了，把我弄到他的床上去的。
0: 三哥哥，你还真的上了他的床了？
1: 赵氏妇女设圈套套住我，九环，我是冤枉的。
0: 果真是中了圈套吗？
1: 九环，咱们从小到大，你喜欢我这么多年，我是什么人你还不知道吗？那我不也是到了洞房才对你？哎
0: 呀，你怎么会被这种圈套给套住呢？
1: 过关斩将，我薛刚都闯过来了，没想到在这阴沟里翻了船，真是小人难斗啊。只可惜现在国仇未报，家仇未雪，我薛刚就要死在这儿。老天爷，我薛刚是冤枉的。
0: 好了，三哥哥，你先别难过了。男子汉大丈夫嘛，遇到任何难事都要抬头挺胸。
1: 我真是冤枉的。
0: 解套，我帮你解。啊，
1: 你有解套之法？
0: 那你要先对天发誓，这件事情绝对没有欺瞒于我。
1: 我薛刚对天发誓，绝无半句虚言，是赵美玉妇女他们设套套住我的。
0: 好，三哥哥，有我九环在，你觉得你会出事吗？
1: 嗨，你也别劝我了，等着明天午时三刻给我收尸吧。哎呀，
0: 今天天气不错，太阳正辣，我看呢，你就干脆在这儿多站会儿，晒晒太阳，清醒清醒。还收尸呢，薛奎呢早就把监斩官给打回去了。
1: 奎儿他怎么样了？
0: 你先别管他，管好你自己吧。我走了，待会儿叫人给你送参汤来。
1: 九环，九环，
2: 哎呀，这还得了啊？哎呀，哎呀，不得了了，不得了了！皇上啊，皇上，皇上啊，皇上，皇上，不得了了，不得了了，不得了了，不得了了，反了，反了！皇上啊，不得了了，不得了了，反了，反了！
3: 赵爱卿，这是怎么了？哦，
2: 薛刚的儿子薛奎，他造反了！
3: 什么？薛奎要造反？
2: 啊！老臣奉旨监斩他，半路拦截，不仅打了老臣，还把您的圣旨踩在脚下。他薛奎根本就没把您放在眼里，你看，这就是证据。
3: 大胆！传朕旨意，定斩不赦，捉拿薛奎，给薛刚陪斩。
4: 请皇上
5: 领
4: 他。
5: 皇上，社稷未稳，先斩有功之臣，唯恐天下大乱，请皇上慎之又慎啊！
3: 皇上三思啊！那薛刚敢当着朕的面调戏西宫，拳打国丈，这已经是欺君罔上，罪实当诛。今又重子暴打监斩官，脚踏圣旨，这实在是无法无天，罪无可赦。你们难道要逼着朕屈尊于他们父子吗？
4: 皇上，
2: 辱没老臣事小，辱没皇上便是皇位扫地呀！皇上，你可千万不能放纵他们呐，不然他们一旦得势，他们都敢抢您的皇位呀！
3: 你一派胡言！
2: 你
3: 皇上，

0: 薛奎生性鲁莽，也许是一时冲动，望皇上三思啊。
1: 是啊，皇上。
2: 哼，传令，将薛奎捉拿归案。

0: 西宫娘娘，九环，你来干什么？对这个御花园来说，我是旧主，你是新客，怎么样？要不要我带你出去转一转，免得迷路啊？
1: 你这不请不宣的，到底有何贵干？
0: 哎呦，这才当了几天西宫娘娘啊，就又要请又要宣的，还给我摆起谱来了。你以为你是谁啊？
1: 你休得无礼！
0: 今天我就是来跟你讲理的，你让他们都下去，我有话跟你说。
1: 有什么话就当众说呗。
0: 当众说？我也想啊。
1: 那你当皇上的面说去。
0: 哎，皇上听了的话，那可就更麻烦了。也好，我看你这西宫娘娘准是当得厌烦了，现在我就去跟我皇兄说去。
2: 妈，
0: 你们都下去吧。
3: 是。
1: 九环，我猜你这次来是替薛刚求情的吧？
0: 这是呢，也不是。
1: 有你这么求人的吗？
0: 准确的说呢，是你有求于我，
1: 我求你。
0: 你使了什么圈套陷害薛刚？
1: 是薛刚他自己色胆包天，敢当着皇上的面调戏本宫。
0: 哎，这种话说出来你丢不丢人呐？
1: 怎么，难道是我赖他不成？
0: 真有可能，这种事情你真做得出来？
1: 少在这胡言乱语。
0: 今天主要来呢，是来跟你做交易的。
1: 我跟你有什么可交易的？
0: 去跟皇上说情，放了薛刚。
1: 放薛刚？
0: 至少赦免他的死罪。
1: 做梦！
0: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来宫里的？武三思跟我关系很好，你应该了解的，
1: 略知一二。
0: 那就好。当初你爹为了巴结武三思，把你献给武三思做妾，但还没来得及正式迎娶，就被我皇娘派了别的用处，有这么回事吧？你跟武三思有个肌肤之亲，他亲口跟我说的，他那个德行，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呢？我皇兄被骗入宫，你又充当另外一颗棋子，武三思呢，只好忍痛割爱，听了我皇娘的话，把你献给我皇兄。
1: 够了，九环，你到底想怎么样？
0: 你给皇上戴了个绿帽子，欺君之罪，这罪不比薛刚的轻吧？你放心，只要你去跟我皇兄求情，放了薛刚，这事情我就帮你蒙着。不去说呢也好，现在我就去告诉我皇兄，你曾经啊是武三思的女人，这后果什么样我可就不知道了。哎呀，我看时间也差不多了，现在呢我就去找我皇兄了，到时候可别后悔来不及了。
1: 公主，我去说。
4: 哼！
1: 皇上，您这跟谁发火呢？
5: 还有谁？都是因你而起。
1: 哟，臣妾可没有惹皇上。
5: 薛刚的儿子薛奎半路拦下监斩官，还打了国丈，脚踏圣旨蔑视朕。
1: 是啊，他打我爹啊，是小，这打的可是皇上的脸面呀。
5: 更有甚者，那帮朝臣还帮他们父子说情，说什么朕的皇位未坐稳就杀功臣。
1: 不过吧，这说的也对，皇位的确是他们帮您打回来的，九燕山那帮人一个都还没动呢，他们可个个都是薛刚的把兄弟，生死与共，帮您打天下的人。
6: 哎，你怎么帮他们说起话来了？
1: 皇上，臣妾可是在帮您说话呀。
5: 哎哎哎哎哎！都走这么快干什么？啊，过来商量一下嘛，有什么对策？哎，现在看来，
2: 这求情这条路是行不通了，而且这李显明显是要杀大哥嘛。你说我们这帮人血雨腥风的帮他抢到宝座，这到头来还不如一个女人，真是让人心寒。我们从小都是跟大哥一起长大的，大哥是什么为人，大家都清楚，他是那种好色之徒吗？他肯定是被冤枉的。
6: 对。
3: 你说李显杀大哥，他是个血鬼干吗？就凭李显这道圣旨，能把那臭小子抓着吗？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驼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4: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硅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啦！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通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通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9蛋白，其他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担保的驼仙子富硅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上超市动辄5-600甚至是1000大块钱一桶的驼奶粉，这个价格啊，平时真的打着灯笼您都找不到。
2: 是，
7: 大家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那么新疆的双峰驼呢，更是被誉为是高山金驼。那双峰驼驼奶的品质啊，更是没话说了。不过有人可能要问了哈，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品质有没有保证呢？
8: 厂家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呢？那为此，我们今天也特意请来了驼仙子的厂方代表张总。张总您好，
9: 主持人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放心，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吃的是污染的沙棘、罗布麻、骆驼刺这些野生的中草药植物。 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啊，村里边很多呀，八九十岁的老人啊，喝了一辈子的驼奶，现在呀，还能够骑马放牧，身子硬朗的很呢。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
7: 是吧？
9: 毫不夸张的说，我的生命就是骆驼给的。在我心里呢，驼奶不仅是奶，更是生命的保护神。这几年，很多内地啊来新疆旅游的人。
10: 临走时呢，都要带上几桶我们的富硅初乳驼奶粉。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你看过爸妈？这今年呢都90多岁了，这老两口啊就喜欢喝驼奶粉，这一直在喝这个新疆的驼仙子富硅初乳驼奶粉。现在他们的生活完全不用我们管了。 而且呢，还能帮着我们做做家务呢。驼仙子啊，富硅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啊，一桶都得5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啊，我们全家啊都跟着喝。
11: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12: 我们俩呀都喝好多年了，再喝20年呀都没问题。
4: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其他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张总，现在大家都很关心咱们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7: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有三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耐寒抗旱，生命力强。那产出的驼奶营养价值也非常高。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国家权威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美国 FDA 注册认证产品，都是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2: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7: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呸，觉得买贵了不划算，呸，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4: 它是雪域高原的沙漠白金，它是高山金驼的玉液琼浆，新疆伊犁高山脚下滴滴驼乳生命精华。驼奶富含人体必需的18种氨基酸、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锌、硒、维生素、矿物质、免疫球蛋白、类胰岛素因子等多种活性营养成分，堪称滋补养身的健康佳品。新疆双峰驼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是纯净的高山雪水，吃的是天然的野生中草药植物，挤出的每一滴驼奶都是生命营养的精华。其中刚刚生产完宝宝的骆驼妈妈更会得到饲养人员格外照顾，因为他们要在7天之内把骆驼妈妈分泌的驼初乳快速运往工厂，再用进口冻干工艺一次成粉灌装成一桶桶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从挤奶到成品整个过程必须在24小时内全部完成，完美保留驼奶母乳级的原生营养，堪称奶中珍品，长寿之奶。一滴驼乳一滴金，驼仙子驼奶赛黄金。
8: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些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这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2杯，什么锌、硒、钙、铁、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我也不用再担心它营养跟不上了。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4: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

0: 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第二就是配方好，我们专门啊和特医食品研究所强强联合，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出的行业领先的富硒驼初乳科学配方，并且呢我们的驼乳含量是高于国家标准 DB19644 的。
2: 哦，那是怎么高于国家标准的呢？
1: 咱们国家的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国家标准整整5%。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2: 嗯，高于国标5%啊，真的是太棒了。那什么是驼初乳呢？它和咱们平时喝的普通的驼奶有什么区别呢？
1: 那区别啊可就太大了。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啊，
2: 好，
1: 如果呢把普通的驼奶比作黄金，那么驼初乳呢就是999千足金，价值营养啊完全不在一个档次。驼初乳呢是骆驼妈妈产下小骆驼之后7天内啊分泌的珍贵乳汁，属于驼奶里的黄金营养精华。跟普通成年驼奶相比呢，驼初乳乳清分子更小更细腻，特别好消化好吸收，还天然富含了超高浓度的免疫球蛋白，天生呢就是用来给小骆驼增强抵抗力，给身体打底子的。咱们的富硒初乳驼奶粉在驼初乳的基础上科学配比，特别添加了七大专利益生菌。大家看啊，每种益生菌呢都有独立的发明专利证书，都是活性更高定值更强的专利菌株，这驼奶营养啊才能够真正的补进去。
2: 所以说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奶源更纯，营养更全，配比更科学，更适合中老年朋友的肠胃吸收，对吗？
1: 一点都没错。
3: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儿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富硒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比喝啥都强。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囤点儿，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4: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

0: 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张总啊，大家都知道驼奶营养价值高，可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呢都说这个驼奶有膻味儿，很多人啊都感觉喝不习惯。那咱们这款驼奶它的口感到底怎么样呢？到底膻不膻呢？我能不能替大家伙尝一下呢？
2: 当然可以啊，请大家完全放心啊，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采用国际领先的闪蒸脱膻特殊工艺，这膻味啊已经是大大降低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样百闻不如一尝，我现在呢就来冲一杯，请主持人替观众朋友们尝一下好不好？
1: 太好了，那我今天啊真的是有口福了。
2: 现在呢我们呢就给主持人冲泡一杯啊。
1: 好，
2: 这样主持人，你先闻一下有没有膻味呢？
1: 不膻
2: 不膻。好，现在呢我们把它搅拌均匀即可。
1: 哇，真的是看着就特别的有食欲啊，我今天真的是太有口福了。
2: 是吧？好，
1: 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了。
2: 来，
1: 好，
2: 口感怎么样？
1: 特别的好喝。哇，太好喝了。
2: 大家看到了没有啊，主持人刚才说了他平时是不怎么喝奶的，但是现在看啊一饮而尽了。
1: 哇，真的是太好喝了。
2: 口感可以吧？
1: 又香又浓，而且完全是感觉不到膻味的。您说的对哈，我之前从来不喜欢喝奶的，而且我以前也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好喝的奶。这杯驼奶它确实是太好喝了，真的太棒了。
0: 温馨提示：好驼奶请认准三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驼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特一食品研究所研发，全新富硒初乳科学配方，特含七大专利益生菌，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国家标准5个点，且已通过 FDA 注册认证，并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承保，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一滴驼乳一滴金，驼仙子驼奶赛黄金。
2: 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对，觉得买贵了不划算，对，哪怕你买或者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3: 我早听说新疆驼奶好，我不嫌太贵，就是怕买不到真的，也不知道好喝不好喝。这次碰上了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一喝呀还真是买对了。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吃得香睡得香，咱这岁数就得多喝点驼奶粉补补。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4: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5: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千万别再说喝

0: 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其他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其他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给李春秋一把枪，他现在就能打死我。你那么聪明，明白我的意思吧？
2: 这样，我们见面谈。
3: 我每晚都会到铁路俱乐部，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可以请我喝一杯。
2: 请问那块剪子是怎么来的？我心里多么的希望你不是特务。
4: 不要再偷牛，你弄了几回了？
5: 我非要讨这个公道。
6: 人老了就是叫别人谢了。
7: 说不累，我们也一样。
8: 虽然我们生活中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9: 再不交钱我们真没办法给你老婆治了，
8: 但是我们更要知道，
5: 乡亲们，我没有骗人，我孙子也没有骗人。
10: 儿子来晚了。
6: 大春，
10: 师傅，
4: 你拿着拿着。
2: 我出一杯。
4: 强哥，我出200。
11: 我出50。
7: 俺不要钱，只要孩子。
12: 爸，
8: 在法律之外啊，还有人情在啊。
13: 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4: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15: 狗粮。
13: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4: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16: 晚上更难受，
14: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17: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18: 超视力呢是循序渐进，它看远看近，不要你来回扶眼镜。我看音谱乐谱的话，看得非常准，特别是写字，字显得很，非常清楚。而且看远，像我骑电动车呀、开车都没问题。
19: 看书呀、看手机、我看电视，都不用摘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也一副镜子解决所有的问题。
20: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北京专线400-998-1188。
22: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1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5: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1: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15: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6: 能货到付款吗？
11: 当然可以。
2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2: 老爸，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3: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5: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2: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 哇，眼睛好清晰啊。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3: 赶紧拨打4001697979，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

0: 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赶紧拨打400169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的眼贴，保驾眼健康。
7: 幸福会管他，我是真英雄，怎会假？
8: 他要是不高兴啊，拿着旋脚棍能把金轮店给砸了，到时候就更麻烦了。
9: 这大嫂和二嫂也不是好惹的主。哦，你把他夫君给杀了，难道叫他们两个去当尼姑啊？这薛家现在是要兵有兵，要马有马，这要将呢还有我这副将。薛家人个个都是英雄好汉。哦，对，当然除了薛毅那个马屁精以外，其他的哪一个好惹呀？
10: 是啊，
8: 你说这李显，这皇位屁股还没坐热呢，要不是咱们兄弟拥戴他，他屁都不算。
11: 对，兄弟们，你们就别在火上浇油了，皇上他不也在考虑吗？我看呢，一定是那赵瑶在搞鬼。
9: 哦，说起这个我想起来了，哎，我们出来以后皇上会不会派赵瑶他再回去监斩呢？
11: 对，你们一定要把法场给看紧点，设法不让赵瑶使坏，更不能让他先斩后奏。
9: 干脆我们把法场全换成我们的人，这样大哥就安全了。
10: 哎，对
12: 对啊，
10: 没错。
11: 好，
8: 哎，玉虎，你爷爷鲁王千岁怎么没来求情啊？
10: 对啊，
9: 我爷爷也是刚刚知道这个事情，我已经跟他说了，可他说不到关键时刻他就不出来。我也不知道我爷爷这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
10: 有道理啊。
9: 走吧，走
10: 走。
13: 你这怎么是在帮我说话？分明是在帮薛刚讲情。
14: 臣妾只是一个女人，幸得皇上宠幸有加，可是皇上也要以江山为重呀，这万一闹得君臣失和，可是朝廷大忌。
13: 那你说该怎么办？
14: 皇上，这自古因为美人丢了江山的事情还少吗？您可千万不要因为臣妾受了点辱，您就大动干戈，大开杀戒，诛杀功臣呀。他们可都是跟了您10多年的好兄弟，臣妾说到底只是宠幸而已，跟他们比起来，臣妾真的不算什么。
13: 美玉啊，你能说出这样的话来，朕十分感动。
14: 皇上，那您就赦免了薛刚的死罪吧，臣妾已经原谅他了。
13: 你已经原谅他了？
14: 是啊，薛刚他也只是一时酒醉情迷嘛，其实这是情有可原的。再说了，如果为了臣妾去杀一个兵马大元帅，这要是传出去了，天下人该怎么说我呀？况且薛奎还是皇上的女婿呢，这为娘娘会同意吗？这要是因为我闹得两宫失和，君臣离析的， 背不起这个罪名。
12: 美玉啊，你真是宽宏大量，忍辱负重，替朕着想啊。
14: 皇上，那您就赶紧赦免了薛刚的死罪嘛。不过不要说是臣妾替他求情的。
12: 那又是为了什么？
14: 臣妾是要脸面的嘛。
12: 可我已经派人去捉拿薛奎，把他绑到法场去陪斩了。
14: 皇上下了二道圣旨？
12: 我是要为你出口气吗？
14: 皇上，来日方长嘛，这次的事情臣妾就暂时忍了。
12: 不，我一定要给他们点颜色瞧瞧，不然我这皇帝哪里还有什么权威啊。
15: 你们是想进法场吗？哼，
16: 我是正统领，你不过是个副的，有你这样跟我说话的吗？
15: 我奉皇命在此坚守钦犯。
9: 我说赵姬，你只是皇上这最小最小最小最小又最小的小舅子，怎么连你正统领的话你也不听了？那老子还是王爷呢，说我们进法场，如果揭法场，老子先一斧子劈了你！
15: 你们来干什么？
16: 我命你到午门外把看热闹的人都给我轰走。
12: 喂，如果今天真要斩了薛刚，我们要见他最后一面，我们生死弟兄一场，怎么告个别不行吗？
16: 你们两个还不快滚！怎么，我们兄弟的话你俩还想听？
12: 你们是想聚众谋反？谋反怎么了？老子当年跟李显造反时，你还在娘胎里是吧？
16: 你们两个还不快滚！再不滚，揍你们了！还滚，揍你们！走，扛大哥去。
17: 公主，都坐了一天马车了，下来透透气吧。来，

0: 公主啊，这马上就要进都城了，咱们是先去两辽王府看我三叔三婶呢，还是先回宫看父皇母后啊？
1: 当然是先进宫看父皇母后了，后天就是我娘的寿辰，我就在宫里住几天。
0: 亏你还是薛家的媳妇儿，我想啊，咱们还是先回婆家吧。
1: 回娘家？
0: 回婆家？
1: 回娘家？
0: 回婆家？哎，哥，嫂子，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这不是后天就是为娘的生辰吗？我们俩特意从雁门关赶回来给娘娘拜寿。哎，哥，这……哎，对了，三叔三婶他们怎么样？我可想他们了。
2: 哥，先别说这些了，家里出大事了，我爹被皇上绑在午门要问斩了，而且那个监斩官就是赵瑶那个老贼，他奶奶的跟西宫娘娘赵美玉合伙在一起，陷害我爹，简直就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
0: 三叔他犯了什么事啊？
1: 这是怎么回事啊？哎呀，
2: 我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只知道我爹53刻就要被他们问斩，而且幸好是我把那个赵瑶给打了回去。哎，对了哥，咱们先别说这么多了，咱们赶快回去救我爹吧。
0: 公主，那你先自己回宫，我要去救三叔。来，伙子，拿酒来。
3: 来了，大哥。大哥，受苦了，兄弟们来看你了。
4: 好，哎，虎子，赶紧的，我都馋死了。
3: 就知道你好这口。来，
4: 来，来，痛快，痛快，要死也得死个痛快嘛。
3: 当然了。
5: 大哥，真的有那回事吗？在皇帝面前酒后调戏西宫娘娘，还打了国丈大人。
4: 调戏西宫娘娘这事儿你也信呢？不过那狗国丈我倒真打了。
5: 大哥，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兄弟们也是半信半疑啊。哎，
4: 我薛刚一世英名竟然毁在这个女人手里，哎，你们说我冤不冤呢？啊，
3: 当然大哥是冤的啦。
4: 就是
3: 本身大哥就跟我们在一起长大的，大哥的为人我们谁都知道。
6: 是，
3: 那你说九环长得那么漂亮，大哥连手都没碰过他一下。

0: 鹏那老娘们
1: 儿。哎，还是虎子最了解我啊。
0: 大哥，
2: 大哥，你就跟我们说句实话吧，要是冤了你，我们就造他的反，反正反来反去都是反。咱们把他赶出都城，拥戴你做皇帝得了。
1: 休得胡说，我薛刚好汉做事好汉当，就是冤死我也认了，绝对不能连累兄弟们。
0: 放了大哥，我们自己选你当皇帝。
1: 对，
0: 选你当皇帝。
1: 哎，别胡闹，别胡闹了，可别毁了我们征战十多年的英名，再回去当山大王。这皇帝我是绝对不会当的。
3: 哎呀，大哥，不是兄弟说你啊，这常言说得好啊，这皇帝轮流坐，明天到咱家。这大唐的江山本身就是你老薛家打下来的，凭什么做不了皇帝啊？
1: 我说虎子，你是不是傻？你是不是傻？我薛家历来是大唐的忠臣，绝不可能做篡位的贼子。
3: 哎，好好好，不篡位不篡位，行了吧？哎，大哥，你绑了一天了，我把底链给你解开，你去解个手。
1: 哎，你别动，你要解开我就一头撞死。
3: 大哥，都站一天了，你不想出去解手啊？
1: 我憋得住。
3: 你大哥还是坚强。
1: 来，
4: 站住！
5: 大胆小二，也不看看谁的轿子！
4: 哼，我管他是谁的轿子，就是天王老子的轿子，我也要把他砸得稀巴烂，
6: 落轿。哈，来来来来来，砸他个稀里哗啦，噼噼啪啪！
7: 鲁王千岁太爷爷，怎么是您呀？
6: 怎么
7: 是您的话，我可不敢砸您的轿子。
6: 哦，是太爷爷的轿子就不砸了。哎，
7: 不砸不砸，
6: 真给面子啊！
7: 哎，太爷爷，遇上您可太好了。我爹呀，不知到底犯了何罪，被皇上绑在午门外，要问斩了。
6: 哦。我听你娘都说了，
8: 你们这是去劫法场？
7: 对啊，他要是不放我爹，我就去劫他的法场。
1: 太爷爷，您就帮我三叔求个情吧。
6: 我听说你们把监斩官赵瑶给打了。
7: 对，是我打的。我好汉做事啊，我好汉当。
6: 打得好。可是啊，他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呀。嗯，得皇帝下了赦免令，否则呀，他还得问斩呐。
7: 我管他赦不赦呢，他要是不放了我爹呀，我就自己放我爹去。
6: 好。可是这样一来呀，你们就不能回都城的两辽王府了。
7: 千岁太爷爷，这是为什么？
6: 你也不能再干总兵了，也不能再当驸马了呀。
7: 那不当驸马我们上哪去啊？
6: 嘿嘿，回九燕山当山大王啊。
7: 太爷爷，那您倒是说一说，我们应该怎么救三叔啊？
6: 就是啊，要想救薛刚啊，还得去求你们的老丈人，只有他说啊不杀了，哎，这问题就好办了。
7: 那如果皇上要不准呢？
6: 哎呀，你们带着这些家伙事儿到金銮殿上啊，这么忽忽悠悠晃来晃去，把他的眼睛给晃晕了，把他晃烦了，把你们一块儿都给办了。
7: 他敢，我借他一个胆，看他敢不敢。他要是来一个，我就打一个；来两个，我就打两个；来三个，我打四个。
6: 了不起呀，了不起呀！哎呀，不过我说呀，要想解决问题啊，还得把这些家伙事儿啊交给我，爷爷替你们保管啊。这样去呀，问题就解决了一半了。
7: 行，那咱们就听太爷爷的，
6: 态度决定一切。
7: 哎，薛将，等等，

0: 你比我文雅，一会儿进去的时候你先开口，省得我还没开口呢拳头先上去。
1: 我这刚从雁门关回来，什么都不了解啊，究竟怎么回事啊？
0: 怎么回事，你当着皇帝老子的面自己问他呗。走吧。
2: 哎，二位驸马，你们在这儿干嘛呀？
0: 老子干什么关你屁事，去告诉皇上老子我要见他。
2: 二位驸马请稍等，这就去禀报皇上。
3: 皇上，这薛奎也太无礼了，必须得给他严惩。
4: 嗯，哎呀，当然他是您的女婿，也要网开一面，打打板子教训一下也是可以的。
3: 得得得得得，
4: 哎呀，这孩子从小没教养，父母都是山大王，野性十足啊。嗯，
5: 你这当伯父的不是挺有文化吗？
4: 我他哪把我放在眼里啊。
2: 禀皇上，两位驸马薛娇和薛奎求见。
5: 他在哪儿？
2: 就在宫门外。
5: 让他们进来。
2: 是皇上。
4: 嘿，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5: 哼，朕正要捉拿他了，他自己来了，这倒省事儿。
6: 参见父皇。
5: 免礼。
7: 父皇在上，儿臣和公主前来都城给母后贺寿，但一进都城就听薛奎他说我三叔被绑在午门外，说要问斩，不知何故，所以特意向父皇来求情，望父皇能够开恩。
5: 薛娇，这不关你的事啊。
7: 可是父皇。
5: 别说了。
0: 皇上，您不让他说那我可说了，您要杀我爹爹总得让我知道他究竟犯了何罪吧。
5: 大胆薛奎，你暴打监斩官还脚踏圣旨，可有此事？
0: 哼，他们要杀我爹，我打他们不应该吗？至于这脚踏圣旨，我怎么不知道有这回事啊？哼，
8: 薛奎，圣旨在此。哼，皇上面前你还敢狡辩？
0: 老头，你瞎叫什么呀？就算是我踩了圣旨，那也是不小心的。
8: 哼，你踩圣旨那就是污蔑皇权。
5: 来人，
9: 在，
5: 把薛奎给我拿下，绑赴刑场，与薛刚一同问罪。
9: 是。
7: 慢着，父皇，
0: 皇帝老儿喊冤求情你都不准了，你以为我们姓薛的是吃素的？你别给我敬酒不吃吃罚酒。
5: 你还罚我？岂有此理。
8: 薛奎，我说过让你等着瞧吧。啊，一会儿你就要到午门外刑场去了。
0: 呸！皇帝老二，你就是个糊涂蛋，一点都不公平。
8: 对，这就是公平啊。啊，
0: 哥，你快回去告诉我娘，就说他们要杀我。
9: 好，拉下去，
5: 拉下去。
8: 哼，带走。
9: 是。
8: 哼，
9: 走，快走。
7: 哎。

0: 你看，我爷爷来了。我说什么来着？关键时刻，我爷爷就来了。爷爷，
1: 孙儿们呐，
2: 请请请请请请请。
1: 哎，我又不是皇帝，说放谁就放谁，说抓谁就抓谁啊！我是来看热闹的。哎，
3: 长老千岁，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思看热闹啊？
1: 哎，你们这些龟孙子啊，啊，雄兵几十万，战将好几千呐，这江山都是你们给李显夺回来的呀。
3: 是啊，
1: 他说了算还是你们说了算呢？怎么都不说话了？都狗熊了？
4: 鲁王千岁的意思是
3: 反了他。
1: 哎，虎子，哎，我说什么了吗？
0: 爷，你什么都没说，我什么都没听见呢。
1: 哎，这话以后别传出去，说是我鼓动你们去造反。哎，这事啊，我还得问薛刚，他是真有罪呀。啊，这个要不要罚，还得跟他好好说说呢。
0: 是啊，爷爷。哎，我爷爷什么都没说啊。哎，爷爷，薛刚还在上面呢。
1: 知道。带我走。
0: 好，走，爷爷。
3: 鲁王爷爷，
1: 薛刚啊，喝高了吧？啊，吃麻花酥了心了吧？中了西宫娘娘的圈套。
3: 爷爷，孙儿简直是被毒蝎子咬了口，我被这女人毁了一世的清白。
5: 爹，把这小子以绝后患。
3: 可是皇上没有下令斩呢。
6: 那咱就先斩后奏。
3: 那要是韦娘娘怪罪下来，
5: 人头落地，他是接不上。他有东宫，咱们还有西宫呢。
6: 到时候你们看我的眼色行事。
3: 好，
5: 手起刀落，让他叫冤都叫不出口。
6: 嗯，
7: 赵勇，你他奶奶的造爹的谣，你这个奸佞小人，我让你不得好死。
6: 走，
7: 带走，放开我，放开我。
1: 来了。哎呀，这多有意思啊！啊，老子问斩，儿子来陪，真孝顺呐！啊，
4: 鲁王千岁，都这种场合了，您还在开玩笑？
1: 能不好笑吗？啊，哈哈，多好笑啊！
0: 是啊，
3: 哎呀，杀头的事，好笑什么呀？
1: 哎呀，我呀。笑的就是你们这帮龟孙子，翻江倒海，气吞山河，协助李显夺回江山呐！啊，功高震主了呀！
0: 是啊，
1: 比不上人家一个小美人卧榻旁的枕头风啊！瞧瞧。这对父子跟你们这些有功之臣比起来，谁的威风大呀？一目了然呐！哈哈哈！满城的百姓都来看笑话了。我活到100多岁，今天看到一个比天还要大的笑话。
0: 爷爷，哎，
3: 这羞死人了！
4: 老千岁，您这是在用激将法？
6: 嗯哼，嗯，何人在法场上喧闹啊？啊，
1: 我， 我在看笑话。嗯，
3: 爹，奎儿，
8: 爹，爹，
3: 奎儿，你怎么也被绑过来了？
7: 爹，咱爷俩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有爹在，儿子不怕死。
3: 你犯什么罪了？
7: 儿子把那个监斩官给打了，他们还说我把那圣旨给踩了呢。
3: 有这事儿？
7: 有啊，你儿子好汉做事好汉当。
3: 好，像我薛庚的儿子。哎，对了，你的皇帝岳父呢？
7: 爹，别提那个狗屁皇帝了，他说要教训教训我。对了，还有你那个堂兄薛毅，他也太不是东西了吧。
3: 你说你这孩子，你搅进来干什么？你要让我薛家断子绝孙的？哎，
1: 我来看笑话，怎么着，你不让看？
9: 鲁王千岁，这可不是看笑话的地方，这是法场。哼，我看您是老糊涂了吧。哈。

0: 着天下最精彩的笑话就发生在断头台前。自古以来，最好看的戏也是发生在断头台上。这断头台下人头攒动，比看戏的人多得多呀。啊，我糊涂了吗？没有。
1: 哼，你
0: 只有活到100多岁的人才能明白这其中的道理。
1: 这你
0: 我是来看你杀人的。
1: 我是奉皇上之命，不是在这演戏的。
0: 这杀人可要验明正身。
1: 对，没错。你看这刑场上绑的不就是薛刚、薛奎他们父子二人吗？难道我错杀了吗？
0: 监斩的是否是赵氏父子？
1: 没错。
0: 你们父子要杀他们父子，这太可笑了啊！有圣旨吗？给老朽看看。
1: 圣旨，圣旨在此。
0: 假的。
1: 怎么能是假的？
0: 赵氏父子假传圣旨陷害忠良。这圣旨上没有盖传国玉玺，纯属写空条。我听说过，自古封官有空条，欠债有空条，我还没听说过杀人也有空条。
1: 闹事，
2: 假传圣旨，陷害忠良。
3: 对，
2: 放了我大哥！
3: 放了我大哥！
1: 不要听他的谗言，那真是圣旨。
0: 好，跟我到皇帝李显面前说清楚，道明白。
1: 哼，程咬金，你这是在闹法场。
0: 嘿，我打你个假传圣旨！看看这拐杖，这是先帝李世民亲赐，上打昏君，下打奸臣。
4: 对，鲁王奉先帝之旨行事，走。人千岁爷爷上金銮殿理论去。
1: 反了！
2: 黑龙黑虎，跟我上！走，
5: 好。
1: 你们干什么？哎呀！
2: 哎，过来！
6: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
2: 好，
6: 爹，
2: 是不是把他们带到金銮殿去？走！怎么走？我打死你！走！
1: 你们干什么？
7: 叔叔，快帮我松绑！
8: 啊。
7: 咱们赶快走吧。
9: 别胡闹，不能就这么了结了。
7: 爹，你还没被绑够啊。
9: 他当着天下人冤了我，没有赦令我是绝对不会走的。如果我就这么走了，那就更说不清楚了。你爹我宁可不要命，也不能不要这清白。
10: 哎，平时你敢作敢为，怎么婆婆妈妈起来了？
9: 兄弟们不要劝了，没有皇上的赦令，我是坚决不会离开的。
7: 爹，没有皇帝老儿的赦令，咱们可以自己赦自己啊。再说了，只有逃出去才能找皇帝老儿去理论啊。
9: 行，你们先去吧。
7: 为什么呀？
9: 我要是去了，那叫带头逼宫造反，这样赵氏妇女又可以借机造谣了。如果你们去的话，那叫请愿，替我鸣冤叫屈，这是不一样的。
10: 大哥，你在刑路上绑了一天一夜，脑子倒也不糊涂。好，听你的。
7: 对，我们听你的。
9: 嗯，
7: 爹，既然你不去，那还是自己去了。各位叔叔们，请你们照顾好我爹，我现在就进皇宫找皇帝老儿去理论去。告辞。
9: 奎儿，

0: 姐姐，别担心了，喝口水吧。你自己喝吧。哎，娇儿，珊珊，
1: 不好了，出事了！
0: 娇儿，又出什么事了？
1: 我跟公主回都城给为娘娘贺寿，我们回来的路上，听薛奎弟弟说，他把赵瑶给打了。还有，三叔被绑在午门外，午时三刻就要被斩了。
0: 薛奎他又惹事了？
1: 薛奎这不是拉着我要去救三叔吗？
0: 路上正碰到鲁王千岁，
1: 鲁王千岁怎么说？他让我们兄弟俩去求皇上。
0: 皇上准了？
1: 哎呀，这不仅没准，反而把薛奎弟弟也押到刑场上去了，说是要陪斩。
0: 难道天要灭我们薛家？
1: 姐姐，这样子我们去劫法场，大不了唐朝的官我们不当了，都跟我回新唐去。
2: 嗯，对，这驸马总兵我也不干了，咱们劫了法场，救出三叔，跟着婶婶投奔新唐。
3: 放开我！不放！你放不放？不放！我就不放！
4: 放开！
3: 打死你！
4: 这皇上早点说，你他妈等见了皇上！
3: 打死你！
4: 松开！
3: 我就不走！
4: 你松开！哎呀！皇上，
3: 他们酒宴上这伙山贼都反了，
4: 反了！说山贼呢？
3: 反了！我是山贼，我是砸死你们这些！
4: 砸！你说什么？砸！
3: 啊！
4: 好了好了，你们不要吵了，你们不去啊，我先去了。
5: 哎，侄儿且慢。
3: 慢什么慢？我现在要找皇帝老儿算账去呢。
5: 这，好吧，那我就听去是的。孙儿们，你们在这候着，月虎咱上殿。
3: 好，走，
5: 走就走。嗯，
3: 走，速开，速开！
5: 哎呀，
3: 就不走。
5: 哎呀，
3: 反了反了！
5: 皇上反来呀！
3: 你，
5: 谁反了？
6: 赵瑶，哼，造谣生事触犯众怒，假传圣旨陷害忠良。皇上，你说谁反了？嗯，
7: 赵爱卿啊，是奉旨行事，并没有假传圣旨。
6: 皇上，赵瑶说要杀了薛刚父子，可是你下的旨。
7: 朕只是说听候发落，并没有说立斩。
6: 这道旨是你发的吗？
7: 这薛刚欺君罔上，李显呐，李显，你好糊涂啊！鲁王千岁啊，是朕糊涂还是你糊涂啊？你不是赋闲在家不问政事吗？哼，我倒是想闲着呀，可我闲得住吗？你才登帝位几天呐，就杀功臣信奸佞，崇美人听信谗言，我闲得住吗？
6: 那薛家父子目无君王，卢林王，
7: 朕已经不再是卢林王了，朕现在是大唐皇帝。哦，你当了皇上以后，就把我们九渊山的兄弟全给忘了？你这个皇上是武则天封的，还是他让的？
6: 这，
7: 这是我们全山的兄弟，还有薛刚父子帮你抢回来的。打进都城救你的性命，你才登上帝位几天呢？
6: 哎呀。
3: 我没有要杀薛奎啊，那薛刚嘛，朕也可以免他一死。
6: 哼，
7: 别忘了，这玉玺还没到手呢。一旦他们反悔，让李旦他，
3: 陆王千岁，这，哼，你就抱着你的美人睡大觉吧。皇上，他们居心不轨，早有预谋啊。他们现在都在外面说这说那，他们在逼宫啊，
6: 逼宫。
4: 岂有此理！哼，你们根本就没把朕放在心上。程咬金，你是在挑事吗？皇上，你不怕事吗？
8: 这么长时间，什么情况？都进去这么久了，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啊？这什么情况啊？
6: 不要担心，
8: 都
6: 进去，
8: 没事，没事的。
4: 真没事吗？ 情况怎么样啊，薛家？鲁王千岁已经进去讲情了，但现在还不知道什么结果呢。不过李显他就是个欺软怕硬的家伙，我现在就想冲进去，把他的龙案打得稀巴烂，给他点颜色看看。兄弟们，文件不行，咱们来武件。
3: 对，咱来武件。
8: 对，就来武件。不过我一个人就可以了，对付那个软蛋没问题的。你们就不用进去了，
3: 我陪你去吧。

0: 你不用跟我去，哥，把兵器给我。对了，回去跟我娘说一声，就说我找李显那家伙算账去了。我走了。
1: 哎哎，你小心点，
0: 小心点啊！
2: 鲁王千岁啊！
0: 皇帝老二，皇帝老二，
2: 大胆薛奎，你竟敢闯殿逼宫！
0: 哼，我闯了，我也逼了，你能拿我怎么样？我问你，你放不放我爹？
3: 皇上，我没说错吧？他这是逼宫啊！
4: 薛奎啊，你不会是想打国丈爷吧？
0: 我打的就是他！
5: 住手！
0: 老头子，我问你，是不是你施的美人计陷害我爹呢？
6: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7: 关节疼痛怎么办？
6: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8: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9: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6: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7: 肩周炎、颈椎病，
6: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8: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6: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0: 骨质增生、腱鞘炎，
6: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1: 关节炎，
6: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7: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6: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 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7: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9: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6: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7: 颈肩腰腿痛、
6: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8: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6: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9: 稍一活动就疼。
6: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6: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6: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7: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6: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3: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6: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7: 关节疼痛怎么办？
6: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8: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0: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6: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

0: 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

0: 酸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

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我们来到的是河阳。哇！
1: 巡检的最后，老师把第一个就奖给谁？
2: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3: 你弄了几回了？
4: 我非要讨这个公道。
5: 人老了就是叫别人闲。
3: 说白了，我们也一样。
6: 虽然我们生活中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7: 再不交钱，我们真没办法给你老婆治了。
6: 但是我们更要知道，
4: 乡亲们，我没有骗人，我孙子也没有骗人。
8: 儿子来晚了。
5: 大春，
8: 是我。
3: 你拿着，拿着。
9: 我出一杯。
10: 强哥，我出200。
11: 我出50。
3: 俺不要钱，只要孩子。
6: 在法律之外啊，还有人情在啊。
12: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3: 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4: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6: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5: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14: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5: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7: 能货到付款吗？
12: 当然可以。
15: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6: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8: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9: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10: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11: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8: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8: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山不会崩塌，我是真英雄，怎回家？
7: 老头子，我问你，是不是你施的美人计，陷害我爹呢？
8: 皇上，你看他都打到金銮殿上来了，
7: 还在这跟我吵，我今天就打死你！我打！
8: 大爷，
7: 大胆徐黑，快给我住手！住手！滚！
8: 大爷，
7: 皇上！
9: 哎，薛奎呀，你不会还想打皇？

0: 上吧。
1: 他要是不放我爹的话，我就把他的脑袋打得稀巴烂。
0: 皇冠可不能碰啊。
1: 那我就打了他的皇冠了。皇帝老二，我告诉你，这个皇冠到底是谁给你夺来的？要不要我把这皇冠摘下来当夜壶？你信不信呀？
2: 你敢亵渎朕的皇冠？
1: 我亵渎了，你能怎么样？
0: 你薛奎啊，这龙袍在身，你不能打皇上啊。嗯，
1: 那我就把他的龙袍给扒了。
2: 薛奎，你
1: 龙袍，我扒了你的鸡皮，我倒要看看。皇上，当初是我把你从山洞里给救出来的，你如今可好？你这是翻脸不认人！
2: 你敢辱没朕？
1: 我辱没你怎么了？你果然是穿上龙袍就六亲不认了。要不要我把你的皇冠也砸碎？
0: 薛奎呀，这龙椅可不能砸呀！
3: 对，
1: 哎，那我就砸他的龙椅！
2: 别！哎呦！
1: 皇上老丈人，您怎么跑到桌子下面去了？这下面怪凉的，要不咱出来？哎，
2: 好说好说。
0: 皇上啊，要不要老臣给你救驾呀？
2: 龙王千岁，快来救朕呐！
0: 薛奎小驸马。
1: 什么小驸马？我不当了。
0: 哎，你还要不要公主了？
1: 这个公主当然要了，
0: 那可是端阳公主的爹呀。
1: 爹呀！啊，爹，爹，爹。那您还杀不杀我爹了？
2: 不杀了，不杀了。
1: 哦，咱不杀了，那就出来吧。
4: 奎儿，奎儿，住手！休得无礼。
2: 狄相爷啊，狄老相爷，哎呀，不得了，不得了了！
5: 这怎么回事啊？
2: 那薛奎他打了皇上，你说
5: 真打呀？啊，是你在煽风点火吧？
6: 你看，千真万确呢。当时歪了皇冠，脱了黄袍，砸了龙案，把太师当草包一样扔出了金銮殿，我亲眼所见，完全属实，绝没有臆造呀！我也不敢自生事端呢。
5: 听你这么说，皇上还是没被打呀？哎呦，
2: 皇上都吓得钻到龙案底下去了，这皇位丧失殆尽呐！
5: 你就没有护驾？
6: 我，嗯，我那当时鲁王千岁不是也在场吗？
5: 你不是说你是个忠臣吗？可以替皇上去死啊？
6: 是啊。可是我那个侄子实在是不讲理呀，啊！
5: 这不，你还是怕挨打呀？
6: 哎呦，不是，您快去劝劝吧！啊，千岁，
5: 这不用你说。
4: 哎呀，皇上，这是让您受惊了。奎儿，你还不赶紧帮皇上穿上？哦，
1: 来。早知如此，你又何必当初呢？
4: 奎儿，快给你老丈人赔罪啊！啊，
1: 皇上老丈人，您看我薛奎啊，绝对没有动您一根汗毛，我顶多也就是打了您的袍子、皇冠，还有桌子，还有椅子嘛，我怎么敢动您一根手指啊？我哪敢打老丈人啊？要是动了，那公主也一定会怨我啊！
5: 皇上，您没事吧？薛奎。
1: 狄相爷，
5: 快把皇上扶到龙椅上去。

0: 环，金銮宝殿已经闹翻天了，你倒有闲情逸趣在这里赏花啊？
1: 那你到这儿来是有什么事吗？
0: 还不是因为你惹的事。
1: 我？
0: 你答应给薛刚求情了，为什么没有？
1: 我说了呀，皇上也说了，他原谅薛刚了。
0: 在哪儿说的？
1: 御书房。
0: 有人作证吗？
1: 真是笑话，皇上都同意了，还能有假吗？
0: 哼，可是非但没有，他还把他儿子绑到刑场去陪斩。
1: 那这我可就管不了了。
0: 你以为你在大庭广众之下打了薛刚的脸，这么吹吹枕边风就没有事了吗？
1: 旧欢公主，那你想要我怎么样呢？

0: 我知道你的秘密，我可以在青鸾殿上揭你的老底。好，我现在就去。
1: 皇上老丈人，小婿在这儿给您认错了。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哈，就别跟我一般见识了。您要是想打我屁股呢，那我现在就把裤子脱下来让您打。不过我先给您磕三个响头，就当是给您认错了。一、二、三。
0: 皇上，有话就说啊。皇上，这件事情是因我而起。
2: 七公娘娘，你有什么话就当着我们大伙的面说。
3: 难道娘娘想为薛元帅说情？
0: 薛元帅他辅佐皇上复位，功比山高，臣妾的生辰宴他居然能来，本宫深表荣幸。我想那天可能真的是薛元帅喝多了，一时酒醉情迷。皇上，臣妾都已经原谅薛元帅了，您不要再为了臣妾闹得君臣不和了。我看呀，不如您就赦免了薛刚吧。
4: 那传朕旨意，赦免薛刚。
5: 谢主隆恩。
6: 快呀，还不赶紧谢恩。
1: 谢皇上老丈人不杀之恩。
3: 起来起来，快起来吧。
7: 皇上英明。
0: 皇上九五之姿，宅心仁厚，真是皇恩浩荡。
4: 好听的话就别说了。薛刚后宫失礼，西宫娘娘既然原谅了他，他死罪可免。
1: 喂，那你什么意思啊？难道是活罪难逃了？
4: 但他教子不严，纵子行凶打人，搅乱金殿，活罪难逃。
8: 我们领罪。
1: 喂，你到底想把我爹怎么样？
4: 充军凉州三年不得还朝，放他回家思过三日，之后启程离开，不得有误。
1: 充军，你
4: 学医。
9: 哎，臣在。
4: 你陪同狄大人监督办理此事。
10: 臣遵旨。
4: 二驸马薛奎，
11: 儿臣在。
4: 朕念你年幼无知，缺少教化，不识大体，虽然冒犯天威，但朕念在你为匡复大唐有功，又是朕的驸马，就姑且罚你半年的俸禄，算是给国丈的医治费用。朕命你镇守边关，明日即刻启程，不得懈怠军务。
1: 好吧，皇上，谢老丈人恩典，只要您不杀我爹，您让我干啥都行，反正边关我给您守定了。
4: 啊，你们都退下吧。
7: 谢皇上。
0: 皇兄，你这样让我三哥哥去充军啊？
4: 哼，我还侵犯了他呢。
0: 嗨，那你还让他做元帅吗？你还讨伐皇娘吗？
3: 这事儿你没有掺和吧？
0: 你要是怀疑我不信任我的话，我就投靠我皇娘去了。
3: 哎，不行，你不能去。
0: 知道了，我打听一下他的下落，总该可以吧？
4: 最好啊，你能把玉玺啊帮我从皇娘手里给弄过来。
0: 哎，那你可是有求于我。哎呀，
3: 皇妹，没有这镇国玉玺，我这皇帝当得实在是不踏实啊。
12: 陛下，
13: 联系上赵瑶了吗？
12: 联系上了，大明宫现在可热闹了。
13: 怎么了？
12: 赵瑶对李显忠心可嘉，他已当上了国丈，他们正在谋划除掉薛刚。
13: 这次你去长安，不要暴露身份。这是朕的密旨。
12: 微臣遵旨。
13: 长安之事是非常危险的，但你武功高强，不要让朕失望啊。
12: 微臣万死不辞。
5: 赦令到！
11: 赦令到了！
14: 太好了！
15: 赦令到了！
14: 我当时终于有救了！
15: 是
14: 赦令到了！
11: 太好了！
5: 赦令到！
16: 薛刚兄弟，皇上恩典，娘娘原谅，大臣们说情，我也帮你求了很多情呢。皇上原来定你的可是死罪呢。
17: 薛刚啊，薛刚，你可要好好吸取教训呐！薛家的大冤未深，大仇未报，进了长安又回了帅府。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事出有因呐，你可要好好想想。
16: 是啊，
5: 来人呐，把薛刚的锁给解了。
18: 是。
12: 快点。
5: 薛刚接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薛刚后宫失礼，藐视君王，纵子行凶，暴打太师，念起父子匡扶大唐有功，免其死罪，发配凉州，3年不得还朝。恩准回家思过3日之后，即押解凉州，不得有误。钦此。
19: 谢皇上隆恩。
20: 谢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5: 恭喜大哥，这条命啊保住了，
11: 太好了！
19: 谢兄弟们救命之恩。
16: 薛刚兄弟，这一次多亏了我，听你说了好多好话呢。哎，是不是？你可欠我一顿酒。
15: 哎，酒就别喝了，你还是去舔你主子脚丫子吧，那个味道比这酒啊好喝多了。
19: 我跟他同朝为官。一笔写不出两个薛字来，以后大家还是兄弟吗？
16: 兄弟兄弟，
12: 程月虎程月虎，我夫人都让给你了，你怎么总跟我过不去啊？
15: 什么？你把夫人让给我？那是我英明神武，英俊潇洒，他主动跟我的。我们说我们两个谁英俊？
11: 你英俊，
12: 你英俊。
15: 当然了，后来你不又娶了几个夫人吗？
17: 来来来，我也凑个兴。薛刚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九燕山的兄弟们胜利了，大家别昏头，齐心协力，共同辅佐大唐。
15: 走，走吧，
11: 走吧，
21: 走。
22: 夫君，夫君，
11: 爹，
22: 夫君，
11: 爹，夫人，
22: 夫君，
11: 爹，
22: 夫君，
19: 你们哭什么呀？我又没死。走，我们回家。
23: 敬大人，

0: 大人，梁王，
1: 靖大人这么匆忙入宫，
0: 武皇宣你所谓何事啊？武皇的事情还有您不知道的？嗯，<笑>我要是真知道，又怎么会问你呢？
1: 不好意思，梁王，那就无可奉告了。
0: 哎，靖大人，不如到我府上喝两杯，也为你尽行一下。
1: 梁王怎么知道我要走？
0: 潜入长安吧。 <笑>武皇的密旨是我不能奉陪了，告辞。没想到姑母居然有事瞒着我，这太可怕了。武皇派靖辉亲自出马，必然事关重大，千万不可等闲视之。派人跟踪不可靠，靖辉精明过人，武功高强，我得亲自去跟他走一趟。
2: 怎么可能呢？你说是吧？<笑>丁爹爹。
3: 各位叔叔伯伯已在门外等候，给您押金啊！
4: 好，快请快请！
2: 好，我这就去叫他们来。<笑>大哥，<笑>大哥，<笑>大哥，<笑>大哥，<笑>大哥，<笑>大哥，<笑>大哥，<笑>兄弟们过来给您压压惊。我准备了一坛最好的酒，专门给你的。<笑>你们来的正是时候，我正想你们呢。来，拿过来。嗯。<笑>
3: 哎，兄弟们，坐坐坐啊！
5: 好，坐好，坐坐坐坐。嗯，
6: 夫君这次得救，多亏了众位兄弟们呢。
7: 是啊，今天就让夫君跟众兄弟们畅饮一回吧。
6: 好，好，
3: 哎，等一下，哎，
5: 大哥，这李显真是太不讲义气，我看他跟武则天差不多。
6: 哎，
7: 怎么没见到新嫂嫂九环公主呢？
3: 那肯定是生了薛刚的气，才宫里还没有回来呢。也难怪了，新婚不出三日就被拖到别的女人床上去了，而且是他新嫂嫂。哎，我说你们，你们是来给我压惊的，还是来挑刺儿的？哎，我说你们几个，怎么都不如我会说话呢？哎，今天我们来干什么来了？是给大哥压惊来的，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啊？哎，今天敬大哥酒，来，
5: 好，来。
3: 来，慢着，大家伙儿别又喝醉了，都前后左右仔细想想，这里头肯定有文章。哦，对了，大哥，是赵美玉主动把你拉进去的，还是你喝完酒以后主动进去的？
8: 虎子，你从小就跟着我啊，我是那种人吗？好了好了。
3: 既然事情已经都过去了，咱就别提了。我看大哥啊，也不是那种人。那是。如果
5: 这李显真是那种扶不上墙的泥菩萨，咱们就反了他，保坏扬王。
3: 哎，兄弟，我可不认识这个汉阳王。我和大哥结拜之后，就知道大哥一直保的是李显。
5: 一臣不服二主，我看这李显，可能是中了他们的圈套了。
3: 哎，我被他绑在午门外的时候。
5: 整整想了一天一夜，
9: 大哥，你到底想什么了？
5: 我觉得这就是个圈套，我被他们套住了。要不是九环替我解了围，我现在是死定了。
9: 大哥，你说九环知道底细？
10: 夫君，你还没有被女人害够啊？
9: 嫂嫂休要吃醋，这九环可不是赵美玉啊。
5: 嗯，
9: 这赵美玉和赵氏父子肯定有所勾结。
5: 是啊，
10: 那天夜宴都散了。
5: 他为什么还拉着我喝酒呢？
10: 为什么？还不是因为你自己贪杯啊！这次差点被砍了脖子，这教训够深的了吧？
5: 当时在场的只有赵氏父子吧？
10: 是啊，我越想越觉得冤枉。明明是他把我灌醉了，我怎么进了内宫我都不知道，他倒好，却在那儿寻死觅活的装贞洁。我跟你们说，这里面一定是个圈套。
3: 那别人都走了，为什么就你留下来呀？明明就是你自己往那个圈套里面钻。
5: 哎呀，夫人，是李显要我留下来，我总得给他面子吧。我这是没有想到事情会弄成现在这个样子。哎，看来我这冤枉啊是说不清楚喽。
9: 既然大哥要走，我们兄弟也散伙吧。
3: 在长安当个小官也没什么当头，
9: 咱们
3: 拼死拼活为他大江山，到头来还不如赵氏妇女。
9: 对，散伙，散伙，都散伙。
5: 哎，陈月湖，千万别这么说。我们帮李显匡扶大唐，不光是为了一官半职、荣华富贵，
0: 更是为了天下苍生，为了老百姓能过上太平日子。
1: 是啊，哎，你们还真不能走。你们要走了，我指望谁来帮我查清这冤枉啊？哎，我还想回来呀。
0: 你们想想，我们要是走了，这长安不就是赵氏父子的天下了吗？
3: 兄弟们，我看我们都不走，留下来和赵氏父女干到底。我们倒要看看这赵氏父女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4: 对，
0: 来，我们今天兄弟相聚喝的是齐心酒，要处处留心，一定要把这个事情查清楚。
1: 谢谢各位了，兄弟们，明天我就要走了，大家就此别过吧。
3: 别，大哥，我们还要为你践行啊。
5: 兄弟们，你们真的要夫君回凉州去吗？
1: 算了，好在啊，三年时间也不算长。
0: 要真是赵瑶设下的圈套，只要水落石出，不出两三个月，你就可以奉命还朝，洗清冤案。
1: 那好啊，那我薛刚就拜托各位兄弟了。
6: 拜托了。
7: 开门的，快去把轩辕帅给我叫出来。
8: 是。

0: 紫竹，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1: 九皇公主今晚有重要的事，不能回家，特地让我把信交给你。
0: 信呢？薛元帅，九皇公主约你在这封信上写的这个地方见面。嗯，我知道了，你回去吧。是。
2: 爹，又多了个女的，看来您还没被折腾够啊！你胡说什么？这是你九环婶婶的贴身宫女，找我有事情呢。
3: 爹，那您的意思就是您要出去喽？这皇上才给您放了三天假，您要出去的话，我可告诉娘了啊！
2: 你小孩在懂什么？这大人之间有重要的事情要商量。哎，嗯，
3: 来喝。
0: 小二，来喽！客官，您要的酒菜来了。嗯，哎，客官，您要的酒菜来了。哎，请慢用。
1: 下去吧。
0: 好嘞。哎，你这唱的哪一出啊？我差点没认出来。
1: 三哥哥，我这么打扮是不是特别的风流倜傥？哎，喜欢吗？
0: 风流倜傥，哎，不过呢，比我差点。
1: 那是当然。
0: 你怎么几天都没回家了？而且还打扮成这个样子。
1: 三哥哥，我发现一个神秘人物。
0: 谁呀？
1: 我皇娘的带刀侍卫静辉。
0: 那个洛阳第一刀客。嗯，
1: 前几天让我在街上碰见他，就一直跟踪他。你看，忙得我连家都没来的机会。我从小就熟悉他了，他这次来肯定有重要的使命。
0: 什么使命？
1: 我现在还没查出来呢，我只知道啊，他是潜入长安的，而且呢，就住在这间客栈里。要不是我打扮的这么英俊，早就被他认出来了。
0: 嗯，是啊，你多厉害啊！哎，不过我可听说他武功了得。
1: 对啊，他以前是带刀侍卫，一直跟在我皇娘身边，平时他都能带刀自由出入内宫的。你说他这时候潜入长安，而且行踪诡秘，到底是为什么呢？
0: 哎，不说他了。
1: 来来来，
0: 九环啊，我得好好的敬你一杯。谢谢我的九环，又救了我一命。哎，
1: 三哥哥，我们俩已经成为夫妻了，我救你是理所应当的。谢字就见外了啊。
0: 是是是是。我听栾英和碧霞说，赵美玉。 居然在金銮殿上当着王公大臣的面，说原谅我，还替我说情。哎，你是怎么解的这个套啊？
1: 像我这么聪明的人。

0: 还不简单吗？当然是软硬皆施啦，他的把柄握在我的手里。
1: 他能听你的？现在啊，皇上可正宠幸着他呢。
0: 那是当然了。你这么想了解他呀？
1: 那当然了，我不把这个事情弄清楚，我就这么去充军，我多冤枉啊。
0: 哼，那是他跟我皇兄的事儿，我可不想管。不过呢，你到底是不是喜欢赵美雨要给我说清楚啊，老实交代，主动认错，要不然的话罚你10杯，再加10句我爱你。
1: 就还我会喜欢那样的女人吗？
0: 那说不定啊，听说当场撞宫墙寻死觅活的。
1: 就是啊，一世糊涂一时。哎，现在命是保住了，可我的名声也臭了。
0: 哎呦，这我可就救不了你了。你说你的名声已经毁成这样了，而且啊，我的皇兄又是个死脑筋，那可怎么办呢？
1: 九环，真对不起，咱们俩这么多年好不容易结为夫妻，可是我马上又要离开你，我真舍不得你。
0: 就是啊，我说三哥哥，我们俩好不容易在一起，我只想呢每天可以看见你，我就开心了。没关系，咱们就当小别胜新婚，我肯定给你查清楚，到时候呢让你还朝，早日回到我的身边。

0: 客官，您要点什么？
1: 一壶好酒，两斤牛肉。
0: 好嘞。
2: 三哥哥，此人武功极高，你一个人对付不了，必须我们两个联手。
3: 哎，难道你的九环也对付不了他？
2: 不能用环，用环的话一眼就被他认出来了。此人心思机密，而且呢，招数特别的厉害。我跟你说，说不定啊，我还被他弄得不知道怎么死的呢。
3: 哎，不要紧，现在这长安在我们手上，我们可以派兵把他抓起来。
2: 不行，还不知道这人的目的之前呢，我们不能打草惊蛇。
3: 哎，你说，他会不会是武则天派来监视我们的？
2: 我看不像。三哥哥，天色不早了，你该回去了吧？要不然两位姐姐肯定到处找你，你还是回去陪两位姐姐吧。
3: 不行，我不放心你一个人在这儿。

0: 赵大人。
1: 你是？哎呀，这不是梁王吗？您怎么到长安来了？
0: 哦，到你府上的确有些突然，只是已经来了，还不赶快倒杯茶给我？
1: 哦，那是。我说，
0: 来，不要叫人。
1: 哦。
0: 静辉这两日可有到你府上？
1: 静大人，没有。
0: 本王想在你府上多留几日，待到下次静辉前来你府上找你，我想会他一回。
1: 哦，那听梁王的吩咐。
0: 只是这件事情千万不能走漏任何风声。
1: 是。梁王，你是怎么知道我？
0: 姑母的事情能瞒得过我的有几桩啊？
2: 客官，你还需要别的吗？
3: 你这儿还有空余客房吗？
2: 有。
3: 好，今晚给我换一间。
2: 客官，您每夜都要换房啊？
3: 废话，给你银子就是了。
2: 我这就去安排。

0: 他要是能跟出梅木来，看样子他是要常住。哎，你说他怎么不住在衙门，要住在这儿呢？那肯定是使命特殊，不敢轻易暴露啊。咱们盯着点，看他到底有什么目的。
1: 客官，您看还满意吗？好了，你先下去吧，我不叫你上来，你不要上来。
2: 是是是，那就不打扰了。客官，您早点休息。

0: 少瑶家，一定有大事，我们进去看看。
1: 哎呦呦，进哪儿啊？哎呀呀呀呀呀，有失远迎啊，有失远迎。
2: 不要声张，有人跟踪。
1: 哦，哪儿啊？
3: 圣旨到，赵瑶接旨。
1: 臣接旨，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2: 皇命在此，你自己看吧。
1: 是。靖大人，今晚就住府上吧。
2: 不了，我是特来传旨，吾皇让你速办。长安防守甚严，住在你这儿我出入不便，弄不好也暴露了自己。我住在醉仙阁，到时我自然会来找你的。
1: 哦，愿听靖大人差遣。
2: 吾皇有主，要你当我的面看完圣旨。
1: 是。
2: 记住了。
1: 记住了。
4: 我能看吗？
2: 梁王，
4: 你不是一直想甩掉我吗？
1: 梁王，
4: 我们合作吧。
2: 武皇不让梁王知道，是怕你在这次行动当中做出超越武皇意图的事情。
4: 说来也是，毕竟本王不是姑母的亲生儿子。
1: 哎，有梁王出力相助，那不是很好的事吗？
4: 那赵大人的这条线我就算是搭上了，等我回到姑母身边，会向姑母请命，然后会带精兵在途中接应你们。
5: 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如果说您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人群的青睐。
6: 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
5: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同时啊，

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打服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精微的药物的活性物质呢直达我们的五脏六腑，四治百害。
0: 它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1: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0: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好吧，既然主持人都这么直接了，那我也不拐弯抹角了，是吧？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五折，每瓶99元。
0: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五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2: 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生存，厂里厂。

0: 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50%，
1: 是的，
0: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药材的价格，包括工序的繁杂的哈。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
1: 说的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那么大的广告，而且我们没有收您一分钱，是吧？再降个20块钱，就当是给我们啊交广告费了，39块钱，行不行？
2: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0: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2: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1: 这10000瓶不够啊。
0: 张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惠及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2: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犟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1: 29元1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1: 酸枣仁安睡膏，那么这么好的膏方来自哪里呢？
0: 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1: 好的。林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0: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2楼。
1: 行，
0: 走，我们去看看。
1: 我们去看看。
0: 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
1: 酸枣仁，
0: 你好，
4: 要酸枣仁，
0: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4: 那个是1400，
1: 1400一袋，
4: 1400一公斤，
1: 这么贵啊？
0: 说它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接近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

0: 对比一下。哦，
1: 就明显差很多哎。
0: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嗯。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差距更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九五或这种酒吧呢，用来煎药来喝。
1: 煎药。
0: 但是要熬高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有句话说叫一勺高滋，十碗汤药，差距有十倍之多。
1: 十倍啊！
0: 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1: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嗯，
2: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0: 行，老板你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2: 行，
0: 好，
2: 随时过来啊。
0: 好的
2: 啊。
0: 其实他们的酸枣仁啊，它在这个药方当中起的是君药的作用。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那么药方当中的覆盆子呢，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它其实是在药方当中起到了成药的作用。这是我们的百合，
1: 百合，
0: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1: 百合茯苓，
0: 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九大仙草第五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根据不同人的体质，阴虚补的多一点少一点，最后平衡下来。
1: 太有智慧了，
0: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5: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覆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3: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0: 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 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5: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你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3: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1: 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5: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所以我这不一看到你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3: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6: 岁月沉淀温情，时光守护安康。悄悄爬上父母的眼角，他们的步履渐缓，那些未曾说出口的担忧总藏在心底，怕花钱看病，怕检查麻烦，更怕一句身体不适成为子女心头的牵挂。其实，国家早已为老年朋友准备好了专属健康保障，65岁及以上老年人年度免费健康体检服务，常年温情护航，无需奔波，无需付费，只要携带身份证，走进就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乡镇卫生院，就能享受家门口的专业健康守护。血常规、尿常规，及早排查健康隐患，肝肾功能、血糖监测，全面了解身体机能，心电图、B 超、胸片，深度筛查潜在风险，更有家庭医生1对1解读体检报告，当面解答健康疑问，让健康真正有依靠。 从孕期的悉心呵护到孩童的疫苗守护，从慢病患者的定期随访到重点人群的精准管理，国家十二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如一缕暖光，全程守护万家安康。让健康陪伴生命每一段温暖旅程。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惠及全民，守护一生。

0: 天我们来到的是河阳。哇！
1: 谁讲的最好，老师把这一个就讲给谁。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4: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3: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10: 九块九？
9: 对，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11: 不要再偷牛，你弄了几回了？
12: 我非要讨这个公道。
13: 人老了就是叫别人羡慕。
14: 锁盆烂我们也养，
15: 虽然我们生活中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16: 再不交钱我们真没办法给你老婆治了。
15: 但是我们更要知道，
17: 乡亲们，我没有骗人，我孙子也没有骗人。
18: 儿子来晚了。
13: 大春，
18: 是我。
19: 你拿着，拿着。
20: 我出一杯。
21: 强哥，我出二百。
22: 我出五十。
23: 俺不要钱，只要孩子。
15: 在法律之外啊，还有人情在啊。

0: 教育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7: 一个是惶恐诡谲的牵线木偶，
8: 还是戴老板眼光亮眼啊，名单上都是你这样的栋梁。
9: 冬眠了那么久，终于出动了。
7: 一个是火眼金睛的提刀护卫，
10: 我亲爱的参军上校搞一次排场。
11: 对于我们这种人来说，怀疑其实是一种美德。
7: 昔日战友，今日对手，
12: 总感觉有人在背后盯着我，也许在他手里正握着我心虚的枪。
7: 猫捉老鼠的背后玄机暗藏，
13: 我们和丁战国都在油锅里，谁先动手谁就能捡条命。
14: 为什么要整个你死我活？
15: 咱俩就不能真正的搭档一次？
7: 身份破局之战，祖峰、侯勇，谁才能绝处逢生？
16: 黑火计划还有7天就要开始了，
17: 这盘棋下得好大呀！
18: 好吧，那三十还得不知道他父亲是个英雄。
7: 每天19:30，面具。

0: 天我们来到的是河阳。哇！
1: 巡讲的最后，老师把这一个就讲给谁？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

0: 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殴。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 周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2: 哭哭，你就知道哭，你把老子的财运都哭没了。
3: 是老二，哎，下午咱就把这个孩子卖了，我找着卖主了，收8000块钱。
2: 行啊，
4: 不能卖，坚决不能卖。大哥，这我好歹叫一声导播，你咋能把他卖了呢？这是丧尽天良！
3: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
2: 哎，妹妹，你这话是怎么说？老三实际上成立大功，不要他了，把他留在这里当个拖油瓶，你说这不是拖累我们吗？
3: 就是啊。
4: 你们不养，我养。
3: 我说妹妹，你自己有个孩子，又是个瘸子，干不了活，你看看你男人就是个收发烂的，养得起吗？不如把他换成钱，咱大伙都好。
2: 就是啊，
3: 就是的。
5: 收发烂我们也养，买妻买孙也养，不像你们还想把孩子卖了。我是他姑父，俺还继续养他。
6: 你算他什么姑父？他姑父早就死了，你个穷光棍，非亲非故的，为什么不让他跟着我们走啊？安的什么心？
7: 就是，我告你去。
8: 好的，大哥，
6: 走，走吧。
8: 你告去，你告去，告去。

0: 那你们二位的诉求就是周耀你的抚养权还有那120万对吧？
1: 对对对，也不是为了钱，是为了我们周家的血脉不能流落在外啊。
2: 俺不要钱，只要孩子。
3: 小妹妹，你姑父对你怎么样？
4: 姑父是世界上对我最好的人。
5: 吃饭嘞，姐妹。
6: 为什么姐姐的比我的大？
5: 啊，那个是我的，是爹啊，昨天给人家干活得的。
6: 我要吃大的。
5: 哎，姐姐比你大。所以是呢，等你比姐姐大了，你也能吃大鹅蛋了。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

0: 蓝色的，就这一个，我给你抢到了。
1: 谢谢爸爸。哎

0: 从来都没管过我，他们是听见有抚恤金才来的。
1: 那你妈妈呢？
2: 这个娃出生三个月他妈就跑了，再也没出现过。
3: 娘们儿，你还有脸跟着这个孩子？这么多年你管过他吗？
4: 我是人会带床的。
5: 哎，
6: 别动，
5: 别
6: 动，
5: 家里
4: 是
5: 哪
4: 人？
5: 妮儿，没事吧？
7: 妮儿，你说你跟谁？
0: 你们三姑谁也不跟，就跟着我姑父。
3: 他有什么资格来抢孩子？说好听的叫他俺姑父，说不好听的他就是个陌生人，谁不知道？他和我妹妹压根就没领结婚证，
8: 全村人都知道我们是夫妻，不就差一个证吗？再说了，我就不是他姑父，我养了他十几年，起码我是他养父。
9: 还养父？你办领养手续了吧？你个法盲！
3: 就是啊。
5: 老栾，我现在能领养你儿吧？
10: 你看啊，您今年啊是46岁，这周燕呢是13岁，按照法律法规呢，单身男性收养女性的话，年龄必须相差40岁以上，所以啊，你不能收养。
9: 你听到了吧？啊，按照法律规定，这抚养权根本到不了你孙德厚的头上啊！
3: 就是啊，
0: 我不，如果不让我跟着我姑父，我就一头撞死在这法院。
8: 妮儿，妮儿，
0: 哎哎，别冲动，别冲动，别冲动，
8: 妮儿，妮儿，妮儿，
0: 妮儿，
10: 到屋里去。这个案子呀，比较复杂，所以法院决定啊，给周燕开立一个个人账户，把她父亲的120万遗产啊，全部存入，由当地民政部门代理。当地民政部门呢，会定期的支付孩子的学习费用、生活费用，一直到他年满18岁，然后再全部还。你们有什么意见吗？
9: 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咱抢到这个孩子，也没钱了呀。
11: 没钱咱养他干嘛？哎哎，还得管他吃穿。
10: 安静一下啊。我再确定一下啊。关于周燕的抚养权，你们三个人都要是吧？
3: 呵，张法官，俺家里本身就俩孩子了，你说要是再添上一个，负担有点太重了。
9: 张法官，其实我老婆一直不同意让我养她，
4: 没有钱了怎么养这个孩子？
10: 哎，你们干什么呀？这事儿还没解决完呢，坐下。你什么意见？
5: 法官，他们都不要妮儿了，那妮儿能跟我了吧？我不要钱，等妮儿长大了，那个钱那给她留着上大学当嫁妆的。
10: 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讲啊，你必须有配偶才能够合法的收养周燕。
3: 他一个穷光棍，谁愿嫁给他？
9: 就是。
0: 安静。

0: 见不得他们怎么欺负你？
1: 咱们邻居这么多年了，
2: 俺心里一直中意你，
3: 俺早就想嫁给你了，知道吗？俺帮你。
4: 谢谢你啊，
5: 没事。
6: 八官，俺领了结婚证就能收养了吧？
7: 如果你们结婚了，就符合收养法了。在尊重孩子前提下呀，你们就可以到民政部门办理领养手续了。
4: 行，大妹子，那咱现在就去领证去啊！走，
6: 走，走。女儿，
4: 不用怕。
6: 等着姑父，姑父马上就回来，领你回家。

0: 什么茶？这个婚不结了！妈，
1: 那是怎么回事？
0: 你还问我怎么回事？哎，你看看，假烟！假烟？
1: 你竟敢用这假烟招待客人，你让我这老脸往哪放啊？你还尊重不尊重我女儿了？
0: 妈，不可能，我买的可是正经中华，四百二一条呢。
2: 我这在那出租怎么还不买呢？
3: 别给我整这些！
0: 我跟你说啊，你今天这个事儿要不是给我一个交代，我和你没完！
2: 不是妈，妈，你听我解释吧。
3: 不是爸，
2: 事情不是这样的，
3: 你听哪？妈，
2: 行了，打听了，咋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哎，
3: 假烟招待客人，
2: 假烟丢不丢人呀？赶紧找人家，被举报假烟，赶紧找他去。
4: 我要告那个卖烟的廖大平！有人吗？我们是法院的。
5: 廖大行，你出来！廖大行，
4: 廖大行，你出来！
5: 干什么？
4: 我婚礼都被你搅黄了。
5: 哎，今天法官也在这儿呢，咱们捋个捋，咱们就在这儿说。
4: 干嘛出去啊？你干什么你？你什么心思？干嘛出去啊？哎呀，你是不是心思？
6: 别动手！
4: 咱们就在这说，啊！
5: 法官，他说的什么我一句听不懂啊。
4: 廖大强，你什么态度啊？廖大强，
5: 张法官，你看到了吗？这个人犯了法了，还这么嚣张？
4: 你冷静一下，这样，我们呀，先了解一下情况，好不好？
6: 法官，我老婆都跑了。
4: 这样，你回家等我们的消息，啊！
6: 不是张法官，这还了解啥呀？你看这廖大强，一看就是个奸商。我看他卖假烟罚的还不够吧？不行，我得告诉他，卖假烟可是刑事案件，如果数额巨大，那可是要公安立案的。
4: 哎，老林。 你别急啊！我问你啊，你刚才进屋的时候，闻见没闻见有一股浓烈的中药味啊？啊！还有啊，你看现在天气这么热，如果他是奸商的话，怎么连个电风扇都不舍得买呢？

0: 我老婆在屋呢，我不太想让她听见，也不是我想逃避什么。
1: 我冒昧问一句啊，您老婆

0: 病啊？
1: 前几年得尿毒症，身体也不太好，每周得去医院做下透析。
2: 钱我肯定交，
3: 不是，我得想办法解决呀、啊。不是，人现在在这儿呢，你们医生不能见死不救。
4: 可是等救治的病人还有很多。

0: 王哥，王哥啊，这是烟拿着。
1: 你有事喝水，别来这套。
0: 抽着。
1: 你有事说事，别来这套。
0: 王哥，借我点钱。
1: 老六，不是我不想见你，但是那老婆，那就是无底洞啊。你说你钱的事可能是多，日子过得挺滋润的。你现在钱也没了，地也没了，你连房也没了。一天大伙就说工，有其他二位的，我说给水泥的。你也算是认知一见，要不就算了吧。
0: 怎么算？她是我老婆，我得对她负责。
1: 你怎么这么一干劲啊？前两天穷，还能再挑一个？
0: 不是，我没钱的时候，我老婆跟着我，等她不行了，我就把她扔了。我还是人吗？我也不想犯法，但是我没办法。你说，我也不能扔下她不管吧？这我也不能把她掐死。
2: 你卖假烟，你处罚过了。还有啊，你把人家的婚礼搅黄了，要赔人家的钱啊。我们可以给你调解啊。
0: 不是，问题是我没钱了。再说我这钱还得给我媳妇看病呢。你要朝我要钱，还不如给我拘进去呢。
3: 找保管啊！
4: 强子要赔人多少钱？我们大家伙都说八里啊，把他剥了啊！
5: 你们放那狗啊！
6: 张法官，其实大强卖的假烟就是抽一块，味道还凑合。
7: 你们早就知道他卖的是假烟啊！
8: 所以啊。我们都是共犯嘛，强子把人家的婚礼都搅黄了，
2: 这事啊，我也有责任。哎，这样，我先出一百啊，来，来吧。
9: 强哥，我出200，给，拿好。
10: 出一杯，我出无事，对不起，对不起你，
9: 强哥，别哭了，别哭了，大家伙都在了，有啥过不去了？哎，别哭了，别哭了，强哥，强哥，别哭了，别哭了，俺都在了。
10: 行了行了，啊！
9: 哎呀，别哭了，
1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对不起。
7: 张法官，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让人无能为力的事儿？
11: 小林啊，你看，虽然我们生活中啊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是我们更要知道，在法律之外啊。还有人情在呀，你帮我办个事儿。
7: 事情的原委啊，就是这样。这些是乡亲们攒的钱。
0: 对不起，把你们婚礼搅黄了。
12: 哎呀，大强，算了算了算了。反正我老婆已经回来了，这钱不用你赔了，拿着。
0: 不是，这钱我，这钱我真不能。
12: 你拿着，大强，你听我说，你这样，你就把我给我丈母娘送礼钱拿着，剩下你拿着，你拿着，你拿着，你拿着，你拿着。
0: 不是，
12: 大强，你拿着，你拿着。
7: 等等。
13: 的钱什么时候轮到你说了算了？什么赔的钱就不要了？
14: 老婆，听我说，他们家情况很困难。
13: 我知道，所以不仅婚礼赔的钱不能要，给咱妈送礼的钱也不能要。
15: 来，这钱你拿回去，没多少钱，希望能渡过难关吧。
14: 谢谢，
5: 老婆。
16: 刘大强，你给我记好了啊，再也不能干这种事情啊！卖假烟，害人害己。就算媳妇有病，咱们想别的办法啊！记住了没有？
14: 记住，记住。
17: 钱的事儿啊，你别担心，张法官帮你申请了法院的慈善救助基金，我们可以申请费用给你老婆治病。
14: 青天大老爷，我请问一下，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下面赶紧切了，我急了，我腰闲了。
18: 去照顾你老婆吧。
14: 谢谢谢谢。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6: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7: 看远得戴近视镜，
6: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8: 眼睛就是花，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你比方说这个看书吧，看不了2-3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就不清楚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反正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或者是洗个什么的时候怕洗不干净啊，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你得戴戴摘摘摘摘摘戴戴，就是这样。我们两个就是出差晚上没事看电视，看到这个超视力这个广告以后，我们两个就决定去那店里边去看一看。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或者是有在阳光下，就是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特别特别方便。再一个就是这个开车，特别是这个下午或者晚上开车的时候，看一会儿那个前面这个都模糊了。这现在换上这个眼镜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这个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前方的这个障碍物啊什么的，或者是车什么的，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
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10: 妈！你们干什么？
11: 高大人，我要告我老婆成婚。
12: 王亮是哪？派出所的，人口普查。你媳妇生个孩子，你们是一家四口人是吧？
10: 我媳妇都跑了1年多了，哪来的孩子？护士，你好，你帮我看一下，是这个女的在这生的孩子？
13: 这个女的确实1个多月前来这生的孩子，不过陪产的男人比你高，比你白。
14: 清泉大老爷呀，俺家这个儿媳妇，我一直把她当亲闺女一样伺候。可咋呢？他竟然这样对我们全家呀！
10: 他不光给我戴绿帽子，他还给别人伤害我。八宝大人，你也是男人，你说哥你咋整啊？我非得告他！
13: 告他！
15: 别着急，别着急。但是是这样的啊，这个重婚呢、它属于刑事案件，其实不太归我们法庭管。但是我们可以先了解了解情况。
13: 那。
14: 我知道他住哪里，我带您去。
5: 打扰了，我们是法院的。有人在家吗？
14: 狗带女啊，
16: 在这儿呢吗？
14: 他们果然在这儿了，你看看，你可不要脸呢！我
5: 哎，冷静冷静。
14: 我带你，像亲生女儿一样对你好啊！你为什么还要跑？啊，还干出这不要脸、伤天害理的事儿？你对得起俺娘俩吗？
15: 啊！我奶奶也就可好啊。
14: 你可是真能吃啊！这一个月吃了12个南瓜，这12个南瓜呀！你比猪还能吃。
15: 我吃南瓜咋了？我没吃米，没吃肉，就吃点喂猪的南瓜，咋就是我能吃了？我大着肚子，还得给你们洗衣服做饭，一点营养都跟不上。你们还有没有点良心？
14: 你咋了？啊？这洗衣服做饭你还不愿意，还有一点，哪个女人大肚子

0: 干活，就你娇气啊！
1: 吵什么？
2: 儿子，你媳妇她不愿意洗衣服，还给我犟嘴。

0: 化了吧，你就去做饭。
1: 我去做饭。
0: 我跟你一块儿做来，一块儿做来，
1: 我去做
0: 饭，
1: 我做饭，
0: 来。

0: 王小亮。
1: 哎，小林，
0: 你是不是个畜生啊？人家怀着孕的，人家是孕妇，你还打人家？法官，离开这个畜生，我不后悔。现在这家人才是真的对我好。
2: 你写着吧，扛得一天水泥了，辛苦死了。
1: 不辛苦，以后这生娃养娃都要用钱的。哦，对了，给你买的，你看好看不？我也看不懂。
3: 我给你熬了点鱼汤，你尝尝好不好喝？要是不好喝，我明天就给你换鸡汤。你现在怀孕了，要注意营养。
0: 妈嘞，我都爱喝。
1: 小心点，烫啊！来，烫啊！咋了？
2: 烫，肚子疼。
1: 你咋整啊？
2: 快上医院！
1: 哎，别怕！大夫怎么样？
4: 你们决定一下要不要打无痛？产妇生孩子呢比较疼，打无痛要1500块。
3: 打，必须打，快交钱去！女人生孩子多疼，多少钱都得打。
5: 他家对你好，那是他们不知道你先后嫁了人，肚子里还死过人。要是知道了，他们能对你好？切！
3: 儿媳妇，他们刚才说的是真的吗？
5: 你看看啊，我说什么来着？啊，
0: 妈，是真的，但你听我说，
1: 是妈。
3: 还有什么好说的？
5: 哎，你们都给我滚！
6: 什么？
5: 别抢我儿媳妇坐月子！
6: 你干什么？说话好好说。
3: 我儿媳妇这么好的人，我能让他们给糟蹋？
5: 啊呸！什么是你儿媳妇啊？谁是你儿媳妇？她还没离婚，她是我儿媳妇。
7: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8: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戴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戴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

0: 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宁玉做的超市里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一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拉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非常方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您，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
0: 无言，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看自己身边的路况，勿沉迷手机。观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走自己该走的路径，不占道行驶。行自己该行的路线，莫逆向疾驰。安全出行，平安回家。
6: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日盘了。
7: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6: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7: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8: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9: 超视力，渐变焦定和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11: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
13: 既方便又舒服。
14: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不足之处，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10: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5: 量身定制，
10: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5: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

0: 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1: 配景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得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
5: 西安小雨转阴天，26到36摄氏度。陕西电视塔小雨转阴，26到36度。榆林晴转多云，21到32度。延安多云，20到28度。铜川小雨，22到32度。宝鸡中雨，23到31度。咸阳小雨，24到35度。渭南小雨转多云，26到36度。汉中小雨转中雨，23到31度。安康小雨转阴，26到37度。商洛中雨转阴，23到33度。杨凌小雨，23到32度。米脂多云转晴，21到32度。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到33度。上海多云转晴，29到36度。

0: 好汉，常年千年，谢莫潘强两个，往事君记，请一步。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1: 文武不言，无等发声。

0: 紧邻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服装25秒，接近突动60秒。抚平艰险，穿越火线。目光无惧，意志如钢。烈焰中，耸立铮铮脊梁。生命献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磨砺，让凡铁化为金刚。风雨，使勇者更显锋芒。这是随时待命的守护，更是对生命庄严的承诺。万家灯火，身后有我。
1: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我原来就是年龄。

0: 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得这样看，找了个花镜，他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议强调，着力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出席。
1: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闭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赵一德主持会议并讲话。
0: 全省慈善事业发展暨省慈善协会成立30周年座谈会召开，省委书记赵一德、省长赵刚作出批示。
1: 汉中市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推动美丽汉中建设呈现更亮景象。
0: 7月30号至8月2号，我省将迎来大范围对流性降水过程，局地有暴雨。
1: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7月29号，省委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议，围绕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开展集体学习。
2: 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省政协主席徐新荣、省委副书记邢善平和省级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杨思全做专题辅导。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特别是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系统总结7个坚持的宝贵经验，为我们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以万全准备应对万一可能，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强调，要突出事前预防，强化源头管控，把安全韧性要求贯穿国土空间规划及各类建设规划之中，常态化抓好江河湖泊、山洪危险区、地质灾害易发区、城市易涝点、公路桥隧、景区景点等重点部位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深入实施自然灾害防治重点工程，加紧补短板、强弱项。要提升应对处置能力，进一步健全监测预警体系，完善应急预案和应急指挥机制，强化科技赋能，加强实战演练，确保发生突发紧急情况能够第一时间响应，科学高效处置。要夯实基层基础，完善基层应急救援力量体系，强化应急场所建设和物资装备保障，加大教育培训和科普宣传力度，进一步提高干部群众防灾减灾意识和实险避险能力。全省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守土尽责，坚持统分结合、防救衔接、上下联动，强化统筹部署和预置布防，巩固发展齐抓共管、协同配合的工作格局。省直有关部门、部分中央驻陕单位主要负责统治，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成员单位负责统治，各市区、县市区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主要负责统治等参加会议。
1: 7月29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西安闭幕。
2: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赵一德主持会议并讲话，常委会组成人员66人出席会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会议表决通过了《省征兵工作条例》，会议表决通过了《省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加强大熊猫国家公园协同保护管理的决定、加强野生鸟类保护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省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10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废止实施环境保护法办法、实施环境影响评价法办法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省级财政决算的决议、关于批准2026年第二批新增政府债券收支安排和预算调整方案的决定。 会议表决通过了省人大常委会批准西安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西安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21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宝鸡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宝鸡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3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铜川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铜川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的决定，渭南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渭南市湿地保护条例等5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延安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延安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4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关于废止延安市国家地质公园保护条例的决定，榆林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榆林市无定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条例、城镇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的决定，汉中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汉中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6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安康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安康市烟花爆竹燃放管理条例等5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商洛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商洛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农村居民饮水安全管理条例等3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省人大常委会批准咸阳市秸秆露天焚烧管理和综合利用条例、渭南市传统村落保护条例、安康市机动车停车管理条例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表决通过了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接受李军辞去陕西省副省长职务的请求的决定。会议经表决，免去姚静江的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职务、杨三省的省人大常委会财政经济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事项。完成各项议程后，赵一德做了讲话。他强调，全省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贯通起来，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和延安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找准人大服务大局的切入点、结合点，助力做好防汛、抢险救灾、科技创新、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基础教育、侨务等工作，齐心协力推动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在陕西落地见效。赵一德强调，要深入贯彻本次常委会会议的决议决定，扎实有力做好各项工作，要筑牢消防安全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为抓手，增强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的专业性和穿透力，深入推进一件事全链调整制，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以久久为功的韧劲当好秦岭卫士，紧盯五乱问题整治、生态修复、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常抓不懈，加力推动秦岭区域风险出清、环境提质，要提升古树名木专业化保护水平，抓实抓细日常监测、科学施治、技术支撑和安全防护等工作，要着力加强古蜀道保护，建立跨区域跨部门协作机制，注重道路本体及沿线历史文化遗迹真实性、完整性保护，促进文旅深度融合发展，要高质量做好代表工作，丰富代表联系群众的内容和形式，提升代表建议办理质效，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要进一步强化财政预算执行和审计整改，严格落实过紧日子要求，集中财力

0: 办好大事要事，统筹抓好一审促改一改促治。要建设高素质警务辅助人员队伍，保障合法权益，激发队伍活力，持续推进辅警管理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要壮大林业产业，加快发展特色经济林、林下经济，积极培育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有效促进乡村振兴。省人大及其常委会要慎终如始抓好学习教育，按照四个机关定位要求，全面加强人大自身建设，不断推动新时代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庄长兴、刘强、郭青、李小英、樊维斌、杨广庭和秘书长韩一冰出席，副省长徐明飞、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韩德阳、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王旭光、省监察委员会负责同志等列席会议。闭幕会后，新任命人员依法进行了宪法宣誓。
1: 7月28号，全省慈善事业发展暨省慈善协会成立30周年座谈会召开，省委书记赵一德、省长赵刚作出批示。
2: 省委副书记邢善平、中华慈善总会副会长孙达讲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庄长兴、省政协副主席孙科出席，副省长徐明飞主持。邢善平指出，长期以来，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省慈善事业开拓创新、锐意进取，取得了长足进步。新起点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慈善事业的重要论述，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加强慈善组织党建工作，把牢慈善事业发展正确方向。要服务中心大局，更加聚焦困难群体需求，积极参与社会民生改善，有力有效开展应急慈善，充分发挥慈善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作用。要构建行业自律体系，加强穿透式监管，夯实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根基。要大力弘扬慈善文化，努力营造人人心怀慈善、人人参与慈善的浓厚氛围。孙达代表中华慈善总会向省慈善协会表示祝贺，希望省慈善协会紧扣国家战略与民生重点，设计慈善项目，优化实施流程，为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赋能增效，坚持依法行善、阳光慈善，持续提升公信力。中华慈善总会将继续与省慈善协会深化合作，共同推动慈善事业再上新台阶。徐明飞指出，各级各部门要准确把握慈善事业在助力共同富裕中的重要作用和时代方位，履职尽责，协同联动，推动慈善事业法治化、规范化发展。广大慈善组织要坚守公益初心，提升公信力和专业化水平，让慈善理念深入人心，慈善行为融入日常，助力我省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
3: 7月29号，省长赵刚在西安会见了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总经理张炳南一行，双方围绕加强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科技创新、生态环保、对外开放等领域的合作进行了深入交流。省政府秘书长吕来生、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活动。
1: 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主要水源汇集区和供给地，汉中市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大力发展生态经济、循环经济，拓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推动美丽汉中建设呈现更亮景象。
2: 盛夏七月，天汉湿地公园荷花正艳，碧叶连天。随着河道疏浚、堤坝加固、生态修复等综合整治工程持续推进，如今的汉江之畔，一幅兼具安全屏障与生态之美的画卷徐徐展开。园区现有219座生态岛屿，孕育30余种鱼类、90余种鸟类、314种植物，已成为汉中生态建设的亮眼名片。
4: 近3年来，我们新增滨水植物8500平方米，使湿地公园一步一景、四季有景，在公共设施提质升级上进行逐年改造，全方位提升了市民群众游园幸福指数。
2: 绿色生态是汉中最亮丽的底色，汉中市统筹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积极建设绿色园区、绿色工厂，大力发展林下经济、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产业发展，促进生态资源产业化。在西乡县循环经济产业园内，华创电新能源公司厂房屋顶铺满光伏

0: 板，这是园区为企业配套招引的光伏项目。由于这家企业主营锂电子电池，电费占生产成本比重较大，通过屋顶光伏所发电力直接用于生产，每年可为企业节约电费约50万元。而在西乡县赤松茸工厂化立体种植基地，赤松茸住进了立体种植楼房，土地利用效率大幅提升，秸秆、玉米秆等农业废弃物用作栽培机制，采收后的菌渣就地还田，变废为宝。基地产值年突破1000万元，还吸纳不少周边村民就近务工。
1: 我们在这里干点活挣点钱，2-3千块钱吧，反正是自己也够用了，也补贴家用，所以觉得挺好的。
0: 好山好水也源源不断转化为避暑经济、文旅消费新活力。眼下汉中南郑区大汉山景区进入暑期迎客高峰，半山腰木屋民宿依山错落，游客带孩子荡秋千、观水车，尽享夏日悠然时光。
2: 就是一上来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然后孩子们都比较感兴趣，尤其是户外打造的这个场景，还是让人感觉特别舒服。
3: 投入运营以来，入住率一直不错，入夏基本天天满房，收益比预期还要好。
0: 面向“十五五”，汉中市将立足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地保障功能，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聚力打造战略性产业基地——陕南与关中融合发展引领区、美丽中国实践样板城市。
4: 我们将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重点发展装备制造、现代材料、绿色石药等主导产业。大力培育壮大航空航天、工业母机、低空经济、中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持续用力抓保护，更加突出秦岭巴山和汉江嘉陵江生态保护修复，坚决筑牢秦巴生态安全屏障，奋力将习近平总书记为汉中擘画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5: 7月25号至29号，以“勇担时代使命，助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为主题的第40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在西安举行。从去年开始，大赛赛制进行了全面改革，团队挑战活动、个人挑战活动、科创元素拉满，打造了一场兼具赛事竞技、国际视野的科技嘉年华。
6: 本次大赛的团队挑战赛设置了光学检测模块搭建、生物资源评价与应用、产品组装生产线集成与调试3个任务，这些内容紧扣国家重点产业刚需。其中，生物资源评价与应用任务立足陕西核桃支柱产业背景，要求选手通过数据测量、遗传数据分析，设计智慧育种落地方案。而在个人挑战赛中，选手需独立完成2项任务，任务涵盖生命科学、机器人、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
7: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任务的设置，让我们的选手能够从课堂和课本中的生物学知识走出来，将自己的知识迁移应用到我们新农科的一个产业应用的一个场景中，树立解决我们农业的育种的关键问题，实现一个科技自立的信心。
8: 比赛的过程中，全程是不允许联网的，在没有网络、没有这个 AI 可用的情况下，其实更加对学生自主的创新能力、知识储备、学习能力提出了更大的挑战。
6: 本次大赛深化国际交流，首次实现国际代表6大洲全覆盖，国际选手全程参与团队个人挑战，实现国内外选手全程同台切磋交流。
9: 这个城市太美了，而且历史很悠久，虽然考题比较难，但是我跟中国朋友配合默契。
10: 这次经历让我收获很多，不仅是技术，还有科学知识等方面，也给了我们与国际选手相互学习的机会。
11: 我本人是学习生物的，这次也下定决心准备回去学习一些 R 语言、Python 等一些计算机方面的知识，去丰富我的学习，结合生物内容和科技。其实我有方面可能会在未来的考研中去选择这个方向。
6: 7月29号，闭幕暨颁奖典礼在西安交大兴庆校区举办，现场上演科学家精神剧目展演，回顾5天赛场攻坚瞬间，颁发大赛最高荣誉中国科协主席奖，完成赛事会旗交接。
12: 我亲眼看到了中国的发展。

0: 进行了文化交流，结识新朋友。参赛不是首要目的，最珍贵的收获还是认识了许许多多来自世界各地，特别是中国的朋友。个人赛我最喜欢的任务是机器人组装，整个过程很有意思。
1: 我在这里结识了很多的志同道合的朋友，认识到什么叫天下英雄如过江之鲫，感觉每一个人都非常的优秀，这相当于是一个跳板，我可以向更远的地方去进发。
2: 中国科协近日印发了《中国科协关于促进青少年科技社团建设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将依托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中国科协青年科技人才培育工程等品牌项目，建立以赛促建、以赛促训、壮大社团、服务人才的工作模式。
3: 我们就希望为各国的青少年科技爱好者搭建这么一个基于科研实践的一种这种展示或交流这种平台，希望每个学生来到大赛上不仅仅是为了获得一种奖项、一个证书、一个奖牌，更多的是结识他可能后续能够陪伴他一生的一种科学的这种挚友，对科学有更深度的理解，能够培育出一大批喜欢科学、热爱科学的青年学子，成长为国家未来科技发展的后备力量。
4: 杨凌示范区坚持以区市合作机制为抓手，横向联动全省十个地市，形成杨凌研发市县转化全省推广的发展格局，切实把杨凌的科技创新优势转化为服务全省乡村振兴的发展动能。
5: 秦岭腹地的金米村、智能温室、林下均价与林果基地错落交织，西梅、杏李、林下木耳长势良好。过去当地仅靠一季木耳创收，2019年杨凌与柞水县建立结对帮扶机制，建成200亩杨凌金米菌果蔬循环经济示范园，打造山地生态循环农业样板。
6: 一期项目的建设主要内容包括2000平米的智能化温室生产大棚、1000架的椴亩栽培木耳，以及30亩的水杂果产业示范园、30亩的葡萄基地。
5: 园区形成林果养菌、菌扎肥田、沃土种菜循环链条，标准化种植大幅提升木耳品质。同时依托杨凌对外开放平台优势，取得国际市场准入资质。2025年8月以来，两批共4400斤生态木耳远销迪拜，签订3年稳定订单，实现金米村出口零突破。在延安市黄陵县，智能农机也为传统果业装上现代化引擎。这些农机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延安苹果全程机械化试验站专门适配丘陵地形的智能产品。
7: 研发了5B和双胞胎娃娃采摘机器人，根据现有的割草机、施肥机、打药机等等作业的规范化和科学化还欠缺的这样一种生产现状，做了相应的操作手册。
5: 过去丘陵果园面临牛能进、铁牛难进的困境，机械化采收率仅2.7%，采收成本占3%到4%。杨凌示范区以西农大为技术支撑，在黄陵设立试验示范站，针对九类地形匹配120余台智能农机装备。
8: 建成以后，通过这2年的运行，机械化水平目前能达到90%以上左右。
5: 眼下宝鸡眉县30万亩猕猴桃丰收在望，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眉县猕猴桃试验站扎根当地，累计选育金福、农大金米、紫妍等13个新品种。杨凌的科研团队还创新推广四改五提升、挖旧建新成套技术体系，提供一站式标准化方案，实现当年栽植3年挂果，大幅缩短丰产周期。
9: 给我们培养了大量的科技人才，把这个十大技术深化到了这陕西省的猕猴桃这个标准。
5: 近年来，杨凌示范区持续释放科技创新、示范引领、农技推广、对外开放4大优势，构建杨凌研发、市县转化、全省推广一体化格局。在全省布局229个示范推广基地，年推广品种技术500多项，为全省农业高质量发展持续贡献科技力量。
2: 面对高温干旱与严峻的防汛形势，我省各地坚持关口前移、预防为先，一手抓科学调度抗旱保苗，一手抓隐患排查防汛备汛，坚决打赢打好防汛抗旱攻坚战。
4: 在咸阳市乾县羊毛湾水库管理中心科学统筹水源，全力保障下灌，在城关街道安庄村，充沛的水源顺着水渠源源不断送至玉米地。
10: 天气

0: 特别热，里面需要浇水，给这坑抓特别紧，水还是特别及时。
1: 在玉村水库管理站，泵房日均抽水12960立方米，覆盖周边村组。工作人员定时检查维护设备，确保供水稳定。在安康市岚皋县石门镇，针对村民反映的灌溉器械短缺问题，当地依托巴山夜雨画家乡院坝会平台快速响应，党员干部带头积极筹措资金，采购双轮汽油泵等应急设备，面向农户推出公益租赁服务，降低生产成本。
2: 直接去社区租水泵，不用花钱，只出点油钱就行，几亩地半天就浇完了。
1: 在全力抗旱的同时，防汛备汛也毫不松懈。渭南市大荔县防汛物资储备中心，城乡喊话无人机、水陆两栖救援车等智能装备全部就位，可实现高空巡河、远程劝导、深水救援一体化作业。大荔全县26座物资库完成盘点，组建125支抢险队伍，随时待命。地处秦岭北路的化州区金堆镇，健全镇村组三级联动体系，落实双预警、双叫应制度，对独居老人等重点人群落实一对一协助撤离。
3: 把这个预警送达到每一户，对于这个独居老人、留守儿童、残疾人士，落实一对一这个紧急撤离，确保不落一户，不落一人。
1: 渭南市桦阴市蒲玉水库近期经过3次精准调度开闸泄洪，成功应对多轮暴雨，水位已回落至汛限以下安全水位。目前实行24小时值守，确保水库安全渡汛。
4: 近期我们还将下派3个督导组，对重点县市区进行督导，逐项核查防汛备汛措施落地情况，牢牢守住人员零伤亡的底线。
5: 省气象局今天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重点介绍了7月30号至8月2号我省大范围对流性降水天气情况。据介绍，今明两天关中陕南维持高温天气，受西风槽低涡切变系统东移共同影响，7月30号傍晚至8月2号我省将迎来今年第9轮大范围对流性降水过程，全省大部将出现阵雨或雷阵雨，陕北中部、关中西部、陕南大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其中31号夜间、8月1号夜间小时降水量达30到60毫米，个别点可达60毮以上，雷暴大风8到9级，最大10级以上。
6: 连续3天强降水叠加效应明显，灾害诱发风险攀升，易引发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及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建议各部门压实防御责任，高度警惕，针对做好各项防灾避险的工作。此外，8月3日到5日全省还将继续出现一次混合性的降水过程。
5: 陕西省第18届运动会火炬传递今天在渭南白水启动，60名火炬手高举名为华耀的火炬，从白水全民健身中心出发，全程3.3公里，最终抵达白水公园。随后省运圣火将在合阳、韩城等5个县市区接力传递，8月15号点燃开幕式主火炬。名家送好戏，曲韵满三秦。陕西省戏曲进乡村精品剧目展演7月28号在咸阳市旬邑县收官。本次展演自7月3号启动以来，集结陕西省戏曲研究院、艺俗社、三艺社、宝鸡市戏曲剧院等10余家省内专业戏曲院团，将舞台直接搭建在乡村田间地头，切实打通文化惠民最后一公里。2026年全国小排球锦标赛暨青少年夏令营第5期7月28号晚在咸阳前线开赛，这是国内小学生排球最高级别联赛，赛事为期7天，来自全国19个城市的66支参赛队伍，近1000名运动员将参与8个组别的角逐。
7: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请关注起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陕视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1: 感谢收看，再见。
7: 再见。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2: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今年上半年，各地因地制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进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
0: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0: 赵乐际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有关情况。
1: 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出口增速明显，新三样正在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
0: 日本熊本县地震已导致14人死亡，多地基础设施受损，交通受阻。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2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今年上半年，各地因地制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进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
2: 盛夏时节，在山东德州，一个农产品加工中心正加紧建设，这是三个乡邻村的共富项目。大伙儿把蔬菜种植、土地资源等优势拢到一块儿，拧成一股绳，合力打造乡村振兴德宣片区。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乡村振兴德宣片区，同乡亲们聊收成、画细账，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
3: 总书记这次来给我们的动力也很大，我们的劲头也鼓起来了。有了这个加工车间，那对我们来说，这个利润会增值一半。
2: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用大历史观看待三农问题，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做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部署，并写入党章。多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提出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三农工作重心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历史性转移，要求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新时代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任务，人力投入、

0: 物力配置、财力保障都要转移到乡村振兴上来。在一次次地方考察中，总书记围绕如何实现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深入调研，强调各地要各展其长，走适合自己的振兴道路。
1: 习近平总书记对三农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乡村发展始终如一的关注惦念，对农民群众时刻不忘的关怀牵挂，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指明了方向。十五开局之年，我们大力发展乡村富民产业，推进实施农村现代生活条件补短板工程，引导各地探索各具特色的乡村振兴路子。
0: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底线任务。今年上半年，常态化精准帮扶实现稳健开局。在贵州贞丰县花江村，当地立足深山峡谷景观优势和特色民俗文化，发展乡村旅游。这个古老村寨有了全新的打开方式。
2: 花江村这个传统的古村寨现在有了很多新面孔，比如说五G信号已经实现了整村覆盖，另外数字旅游平台正在抓紧搭建当中。
0: 今年中央常态化帮扶资金用于产业发展的比例超过60%，帮扶产业加快多元发展。截至6月底，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超过了3200万人。今年上半年，乡村富民产业全链升级，带动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在瓜香蔓野的新疆哈密，今年新增设施农业双季哈密瓜10000亩，新建的智能分拣厂也投入运行，对果品按个头品相进行筛选，好品质的哈密瓜卖上了好价钱，
3: 卖3块钱一公斤，一亩能卖8000块钱。以前一亩地，我们卖时候嘛，是最多最多卖4000块钱。
0: 不只是新疆哈密瓜，四县金丝角瓜、威海无花果、诏安牡蛎，既有老牌升级，也有新秀出圈，各地发挥土的优势，做大特的品牌，拉长产的链条，发展了一批小而精、特而美的特色产品。小特产正在变身增收致富的大产业。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699元，比上年同期实际增长5.5%，增速快于城镇居民。农民收入增长的同时，生产生活条件也持续改善。这几天，广东豫南县都城镇新建村黄陂进入采收期，随着一座库容10000立方米的田间冷库投入运营，抗灾减损能力大幅提升。
4: 如果遇到下雨天呢，就会烂掉。现在有了地头冷库，我们摘了可以放进去，也可以错峰卖掉。
0: 目前，各省份2026年乡村建设任务清单已全部印发，建设任务达1142项。上半年，生活垃圾实现收运处理的行政村稳定在90%以上，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77%左右，乡村人居环境舒适度不断攀升，让一个个藏在山野深处的村落成为一批批游客的休闲打卡地。
5: 每走几步都能停下来拍照打卡，最大的感受就是干净，很舒畅，很舒服。
0: 前不久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绘制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路线图。广袤中华大地上，正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亿万中国农民正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6: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等各界人士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贡献。
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高度重视，令广大侨务工作者倍感振奋。
8: 总书记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9: 我们要准确把

0: 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我们要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厚植侨胞家国情怀，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催人奋进，新征程上我们将坚定信心，挫力奋发，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着力深化为侨服务，引导和激励广大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在支持和参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促进祖国统一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3: 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始终牢记总书记在汕头视察时要求汕头经济特区要根据新的实际做好侨的文章的因应嘱托，坚持思想引领，织密乡情纽带，扩大经贸合作，高标准建设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扎实推进侨批、莺歌舞、潮剧出海计划，努力把汕头建设成为展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就的侨乡窗口。
4: 总书记强调，要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发挥独特优势。改革开放以来，广大全籍侨胞回乡投资兴业、捐资助学，为家乡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现在，我们正在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先行区，更需要把海外侨胞的资金、技术、人才、人脉优势充分调动起来，让侨乡优势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
5: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改革开放重大举措。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6: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信任。未来我将继续履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也期待更多海外侨胞心系祖国，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7: 国务院总理李强29号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斯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月29号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昨天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

中国全国人大、院同司、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四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四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四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

0: 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统筹起来，一体推进学察改，引导官兵校准干事创业价值坐标，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空军航空兵某旅深入检视察改备战打仗方面的政绩观偏差，纠正以往为飞行小时论等片面认知，训练重心向实案任务、典型空情等实战实用科目倾斜，鼓励飞行员放手练硬功。
2: 在这种高强度实战化训练中，许多人的技战术都得到了明显的突破，大家脑子里更多的琢磨如何在战场上取胜。
1: 学习教育中，旅党委围绕秉公心与谋私利、争一流与过得去、实干与躺平等内容开展反思辨析，深刻检视干事创业的初衷、标准和状态，在叩问反思中不断明职责、强担当，梳理以往工作中涉及面子工程、短期效应的倾向性问题15条，教育引导官兵持续加强党性修养、端正价值追求，
3: 坚持以党性为根本尺子，始终牢记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不断叩问初心，守护初心，确保政绩航向永不偏离，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由我的境界担当，甘于做铺垫性的工作，甘于抓未成之事，为开创强军事业新局面贡献力量。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猎鹰突击队党委班子成员下沉班排座谈调研，着力纠治军事训练重流程、轻实战、重成绩、轻能力等问题，坚决纠正存在的吃苦时长等同于练兵时效等错误认知，叫停部队重复叠加、低效加码的粗放训练，在保留极限环境、保持训练标准的同时，坚持从难、从严、从实战要求出发，增设重难点科目。
4: 平时训练再热闹，场面再好看，若经不起实战检验，就是最大政绩观的偏差。训练不仅是技术的较量，更是思想作风的淬炼。我们坚决纠治重形式、轻实效错误认知，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结合起来，把练兵场当成战场，摔打锤炼，保持常备不懈的战备状态，这才是对战斗力真正负责的态度。
1: 学习教育中，部队党委紧紧扭住打仗这个根本职能，对照真实反恐处突任务，补齐训练短板弱项，将114个问题纳入清单，扎实推进整改整治，以累计解决各类难点问题103个，切实推动战斗力标准贯彻到练兵备战全过程。
5: 作为国家级反恐拳头部队，我们最大的政绩不是光鲜的训练成绩，而是关键时刻能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的实际能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学习教育成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推动部队战斗力建设迈上新台阶。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知识产权各项工作实现平稳起步、良好开局。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截至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创新实力持续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到174.6万件，较上年底增长了4.3%，在多个产业领域布局了一批关键核心技术专利。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知识产权工作将突出高质量发展导向，优化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等指标，进一步完善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领域知识产权保护规则，持续推进审查模式创新，不断提升知识产权审查质量和效率。
7: 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知识产权保护更加有力， 市场价值

0: 更加彰显，国际合作更加深入。
1: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出现了越来越多新面孔。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等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新三样出口增速明显，正在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
2: 在广东东莞的这个工厂里，一批用于算力服务器散热的液冷产品正在加紧生产，即将发往海外。随着全球算力中心加快建设，企业的海外订单持续增长。
3: 近年上半年的出口呢，跟去年相比我们是翻了一番，下半年我们出口的订单已经也基本上排到明年第一季度去了。
2: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从光纤、光模块到服务器，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产品出口增量的50%以上。人工智能技术也不再局限于单一硬件出口，而是向全球输出算法、算力与数字化解决方案。在秘鲁，中国的算法实时计算最优配载方案，提高港口运行效率。在东南亚，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助力中小企业智能化转型，弥合数字鸿沟。能够直接进入生产生活场景的机器人整机，也在加速打开国际市场。在苏州一家机器人企业，各种清洁机器人正在不同场景中进行测试。上半年才投产的工厂里，海外订单已经排到了12月。订单增长的背后是不断加快的创新速度。企业所在的苏州吴中区，围绕机器人整机，集聚了雷达、传感器、核心电机等上下游企业1600多家，供应链半径缩短到10公里以内。一个新想法提出后，附近就能找到技术团队、零部件供应商和测试场景。
4: 从过去的9个月的项目周期，我们会缩短到最快6个月。由过去的一年发一代产品，到现在我们可以快速迭代到一年发2代的核心产品。
2: 目前，国产机器人出海产品已形成完整梯队，消费、工业、前沿人形机器人全面开花。今年上半年，清洁机器人和智能仿生机器人合计出口180.9亿元，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表现同样亮眼的还有创新药物。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覆盖肿瘤、代谢、免疫、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买家遍布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20个国家和地区。从人工智能到机器人，再到创新药，新新三样走向世界，也见证中国产业结构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
5: 从过去老三样打开国际市场，到新三样夯实高端制造，再到当前的新新三样引领未来，我国3代标志性产品的进化，彰显了中国从世界工厂向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系统性跃升，将引领中国经济加速从规模红利向创新红利的转变。
2: 中央宣传部日前授予王戟“时代楷模”称号。王戟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带领团队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是新时代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今晚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的《时代楷模发布厅》栏目将讲述他的先进事迹。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国家防总办公室日前发布通知，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临水、临坡、临崖、滨海的旅游景区洪涝地质灾害风险明显增大，各地要压实汛期旅游安全责任，细化完善旅游景区应急预案，强化预警信息发布，深入排查风险隐患。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今天出台，明确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我国电动汽

0: 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全国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提升到98.61%，乡镇区域充电服务保障能力稳步增强。今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 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今年上半年，广东外贸进出口值5.49万亿元，同比增长20.8%，历史同期首次突破5万亿元大关。其中，高端制造和绿色低碳产品展现出较强的国际竞争力。昨天，贵州德江白果沱大桥改建工程顺利完成全桥荷载试验，预计今年8月下旬通车。白果沱大桥是乌江航运扩能工程重点控制性项目，建成投用后将同时满足1000吨级船舶通行条件。新疆伊犁河谷1170多万亩的天然草场进入打草季，目前伊犁河谷打草从低海拔区域向高海拔区域有序推进，计划于8月中旬全部完成，干草产量预计达到180万吨。今天是第16个全球老虎日。国家林草局最新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近10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
1: 据日本媒体今天报道，熊本县28号发生的地震已导致14人死亡，超过200人受伤，多人下落不明，近9000人避难，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
0: 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熊本县已发生约200次余震。地震发生后，熊本县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造成人员伤亡。当地警方正在对爆炸原因进行调查。据当地媒体报道，可能是购物中心内的餐饮店发生燃气泄漏，引发爆炸。另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还造成熊本县一家造纸厂烟囱倒塌，目前仍有4人下落不明。熊本县多地基础设施受损，超过3.5万户家庭断电，超过5.7万户家庭断水，多家工厂停产。县内10余处房屋倒塌，部分建筑发生火灾。由于铁路钢轨在地震中断裂，九州新干线今天全线停运。地震造成当地高速公路部分路段路面损伤，暂时封闭。熊本机场一度关闭跑道，多架次航班取消。另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消息，熊本县共有46家医疗机构报告受灾情况，出现了停水、停电以及医用氧气供应困难。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称，伊朗当天对驻中东美军发射多枚弹道导弹，均被美军拦截。美军目前保持高度警惕和战备状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布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他非常清楚伊朗搞山的情况，如果美伊谈判达不成协议，就必须打击搞山核设施。特朗普28号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华盛顿举行会谈，这是自2月底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双方首次会晤。根据白宫发布的消息，双方会谈内容包括伊朗战事、有关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以色列方面表示，美以不存在明显分歧，双方的共同目标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当天，部分民众在华盛顿举行集会，抗议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反对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伊朗的军事行动。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给李春秋一把枪，他现在就能打死我。你那么聪明，明白我的意思吧？
1: 这样，我们见面谈。
2: 你要把他怎么样？你要找谁一起对付他？
3: 春秋，我正找你，有个事儿想问问你。
4: 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5: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6: 狗粮。
4: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5: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7: 晚上更难受，
5: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胶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8: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9: 超视力呢是循序渐进，它看远看近，不要你来回扶眼镜。我看银谱乐谱的话，看得非常准，特别是写字，字显得很，非常清楚。而且看远，像我骑电动车呀、开车都没问题。
10: 看书呀、看手机、看电视，都不用摘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也一副镜子解决所有的问题。
1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13: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14: 好汉，成年千年，谢莫攀墙难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7: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15: 文武不言，武等发声，
16: 武等发声，
12: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0: 你还记得那个叫尹秋萍的女人吗？
1: 嗯。
0: 她吐出来那个戒指在哪儿？
1: 公安局带走了，说那是物证。

再也不离开你们了。

你能给我一个改正的机会吗？我都听你的。你不是想离开哈尔滨吗？我们走，我们带着孩子离开这儿。你说去哪儿都行。

我给我送点药来，装什么装啊？药、烟、烟土。哎呀，不差你的钱，你等我三天啊，三天最多三天，我给你2倍，3倍都行。

0: 谁啊？
1: 我，丁科长，我，啊，我有新线索，我保证你肯定喜欢，肯定喜欢。
0: 你谁呀？大半夜的。
1: 只要你给我烟土，我什么都告诉你。
0: 神经病。

0: 好的。
1: 你疯了，在这儿等我？
0: 医院的人都已经知道了，再遮遮掩掩的，故事的版本会更多。
2: 李春秋呢？你是故意让他看见的吧？昨天他这么狠的对我，你知道吧？
0: 知道，所以我想和你谈谈。

0: 怎么了，高局长？
1: 嗯，嗨，没睡好，长了个泡，
0: 上火了。
1: 有人说是小人在捏我的嘴巴。
0: 嗨，算命的说话都是迷信。
1: 把门关上。哎呀，有些话老百姓说说也就算了，可是咱们公安局要是瞎猜乱传，那你说怎么办呢？我看了，就给让小人也捏捏他们的嘴，那就好了。
0: 什么事儿啊？
1: 我怎么听说李春秋的太太咋怎么了？
0: 哦，那边也是个大夫，跟李太太一个科的，那男的模样不错，嘴巧，能说会道的。前天晚上让李大夫啊装了个现行。
1: 你也在场？
0: 是郝知府出事了，我去找他，碰巧了我在晚局十分钟，朕就出事了。
1: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0: 可能是李大夫平时工作太忙了吧，顾不上家里。潘驴邓小贤，我觉得这件事情……
1: 那昨天下午呢？
0: 说是在银行碰上的，我觉得可能是李大夫咽不下这口气，故意的。这件事儿是我在治安科处理的，也都是皮肉之伤，没什么大问题啊。
1: 听你的意思，好像是下手还挺轻。
0: 都是在一个锅里吃饭的，大家觉得都在替李大夫鸣不愤，纪律的分寸

0: 我们懂。
1: 哼，你们的分寸就是口口相传，一夜之间我都知道了。
0: 那什么，那我马上去跟他们说，这件事儿就到此为止，谁再说就处分谁。
1: 行了行了，你坐着，我找你有事。
2: 完了，
3: 这就完了。
4: 我没听错吧？啊，
3: 是不是李春秋把我耳朵打聋了，还是怎么了？这怎么跟昨天说的不一样啊？昨天你怎么说的？你说你要摊牌跟他离婚，这不是这就过了一晚上？你回去睡一觉，从他身上爬起来，我们就这么完了？姚护士长，我脑子没有你们这些聪明人转得快，你能不能把话说明白一点？到底什么意思？
2: 你离开这儿吧，你医术好，到哪里的医院都有一张手术台。
3: 我不走。凭什么呀？反正我不走。凭什么我走啊？小时候在街边见过巡警打狗吗？啊，那狗什么样，李春秋就把我打成什么样。你看我这脸，我为了谁啊？
2: 是为了我吗？是为了钱吧？
3: 李春秋都跟你说什么了？
2: 该说的都说了。
3: 我知道他跟你说什么了，那些话我也会说，你信吗？
2: 他是我丈夫，是我儿子的父亲，我应该信。
4: 好吧，现在成丈夫成父亲了。
3: 以前呢，在你嘴里也就是个他，你连名字都懒得叫。现在倒好，成了离不开的香饽饽了，是吗？
2: 你离开哈尔滨是这件事情最好的结果了。我们从一开始就是错的，全是错的。从我调到外科来，从咱们俩搭档值夜班的那时候开始，全都是错的。错不在别人，在我。
5: 我比你大几岁，你要干什么我都不拦着，随你。
2: 我把攒下来的钱全都给你买了大烟。我不知道我们俩这是互相爱着还是互相害着。
3: 我怎么听着像我妈在跟我说话呀？
2: 离开我吧，离开沿途，我们对你都没好处，找个好姑娘好好过日子。
6: 这就过了一晚上，到底发生什么了？
3: 是不是他让你更舒服了？
2: 我儿子昨天差点就丢了。
3: 那不是我害的。
2: 我不会跟你走的，我不会毁了这个家。
3: 那就毁了我。你以为你从这个门出去之后，他们就能把所有的事都忘了？
2: 千错万错都在我，破鞋的帽子我一个人戴着。我今天在门口等你，就是想告诉你，从今天起，我们没有任何关系了。
3: 这就过了一晚上，疯了吧你！

0: 帮我接侦察科，我找丁战国。谁？
1: 是我，方离。
2: 你要的证据来了，
0: 还记得尹秋萍的那个戒指吗？
2: 他吐出了一枚戒指，你忘了？
0: 你找到他的主人了？
2: 你放心，我的证据比铁板还硬。

0: 钱？
1: 钱的事儿不急，现在最主要的是安全。给李春秋一把枪，他现在就能打死我。你那么聪明，明白我的意思吧？
0: 这样，我们见面谈，你说个地方。

0: 你要把他怎么样？你要找谁一起对付他？
1: 紧急的情况需要您出面协调一下。
2: 陈秋，我正找你，有个事儿想问问你。这样，来我办公室。刚才电话你也听见了。 现在给姓李的一把枪，他马上就能打死我。
3: 你们俩当中非得死一个人，这事儿才算完吗？
2: 如果是的话，你希望谁死？
0: 我死。你跟我来一趟。

0: 高局长命令，在我回来之前，谁都不许出这个大门，任何人。
1: 是。
2: 老郝被害已经两天了，侦查科对内部进行了仔细的搜索，还是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两天两夜，不知道他的家人是怎么过的。大家都说你跟老郝私交很好。
3: 我调到公安局的时候，第一个认识的就是他。
2: 了解他吗？
3: 怎么说呢，经常在一起喝点酒，聊天气，聊家里，聊一些不能在公共场合说的私事儿。他家里的情况我很了解，只限于这些。
2: 他得罪过什么人吗？
3: 据我所知应该没有。
2: 陈秋，你觉得这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3: 那只有等凶手告诉我们了。

0: 先生，需要什么？
1: 好，来杯咖啡吧。
0: 好的，稍等。
1: 谢谢。
2: 咱们俩第一次约会就是在这儿，你约我到这儿来是想跟我和好啊？
3: 我不是故意想偷听你打电话。这是我所有的积蓄了，还借了钱。
2: 什么意思啊？遣散费？
3: 我求求你了，离开这儿吧，别伤害他。
4: 你觉得扩大搜索范围怎么样？你在想什么呢？昨天晚上没睡好，有事儿？
3: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有手段。但是请你看在孩子的份上，别碰我丈夫。
2: 丈夫叫得真亲。你以为我会放过他吗？
3: 那你想怎么样？
2: 叫他滚出哈尔滨，把你让给我。
3: 你疯了吗？
2: 我早就疯了，从我见到你的第一眼开始我就疯了，你才知道。
3: 卫生局要是知道你抽烟毒，哈尔滨的任何一家医院你都别想再待下去。
4: 我这人心粗，平时光给你们压担子，对你的家庭呢关心不够，我应该向你道歉。
5: 高局长您严重了。
4: 每一个男人遇到这样的事情都会跟你一样愤怒，但是春秋，你是个知识分子，有些道理呢应该比我更明白。现在是新社会了，封建礼教标榜的那些贞洁观，什么三从四德的东西，其实挺荒谬的。我说这些话的意思呢，就是想让你从心里把这件事情彻底卸下来。这种事首先要考虑的是孩子，

0: 这钱，我觉得还是作为医药费比较好。你说呢？你答应我了，你说呀，你放过他，放过李春秋，放过我们家，对不对？
1: 你怎么就是不明白呢？现在是他不放过我，开弓没有回头箭，晚了。
0: 你到底想怎么样？你这个骗子，你是不是要彻底把我毁了，你才甘心？
1: 你给我松手！
2: 你胖了吗你？高阳镇静的表情和不温不火的插话，让李春秋心里发怵。他最害怕的就是高阳，他只能尽力控制自己，不要露出丝毫马脚。但从高阳的眼睛里，似乎已经看到了自己的结局。
3: 我算是看透了，我在你的眼里，就是条狗。
0: 就算是，你真把自己当主人了。哈尔滨那么多女人，没一个像你这样的，你就是个疯子。
3: 我是疯了，都是被你逼的。我养了你烟草这么久，我真的是个疯子。我在哈尔滨很多女人，论年轻，论长相，你连前五都排不上。
0: 枉费我对你还一片真心，我就是贱。
4: 你给我闭嘴！
0: 有花不摘，我非得吃草，我自己都纳闷儿，我怎么就找你这么一个，啊？你干嘛？啊！

0: 嗯，不错吧？刚刚咽下去，肚子就暖和了，是不是？
1: 我从来没喝过这么好的茶。
0: 你平时我看不怎么喝茶，没这个习惯。
1: 啊，我怕晚上睡不着。

0: 别多想，都过去了。这种事儿啊，就像你们第一次上救护车，看到受外伤的病人，刚开始谁都受不了。我的经验是，把自己啊想成别人，站在圈外看这件事情，就会过去的。啊，
1: 又来。

0: 姚兰想给他一笔钱，买把干干净净的，就把新方的约到楼顶。躺好了，然后各走各的。新方的不干，两人发生撕扯，钱撒了一地。新方的是个财迷，鬼迷心窍，探出身子去勾钱，谁知道脚底下一滑，啪，就掉下来了。
1: 这是姚兰跟治安科说的原话。你没来之前，我上去看了，基本属实。爱财如命，失足衰落，就是这个定性。
2: 我就从道里分局啊接了一个法医，你别见外啊。怎么会呢？这样反而更干净，你这也是为我好。
1: 还有就是，鉴定报告怎么写？我是说，在措辞方面，我想最好咱们俩提前先通个气儿。
2: 该怎么写怎么写，你就是什么都不写，该知道的也都知道了。
1: 你进去吧。 说点该说的，别老实晾着。

0: 看着他的背影，李春秋愈发的感受到了这个人的可怕。在真相近在咫尺的时候，却因为无法预料的意外失之交臂。但这种沮丧，却丝毫没有从丁战国的言行中表现出来。这是一个不可小看的对手。
1: 那个是武昌新大米，肯定不行。这是潘锦去年收的，骡马运费啊，老大了，这也不成。

0: 还有别的吗？
1: 那第二个靠墙，第二个，那是前年的陈米。
0: 陈米也行。

0: 这个多少钱？哼，多少钱？肯定不是你说的那个价，太低了。你总不能让我赔钱卖给你吧？
1: 掌柜，马上就腊八了，您抬抬手，咱们都好过年。
0: 来年我还光顾你们生意行吗？来年呐，太远了。说说今年吧，孟太太，我也得养家糊口吧，是不是？掌柜，你叫什么？
1: 掌柜，没听见，太远了，我这耳朵呀。
0: 我家老孟年前就回来了，您是好人，就卖我吧，行吗？哎哎哎，你离我远点，我身上有刺儿，小心扎着你。我替我家老孟谢谢您了。好吧，都不容易，就卖给你吧。
1: 谢谢，
0: 小丫头，不识逗，我呀早给你备好了，喏。
1: 谢谢。哈哈哈哈。

0: 你的脸色很难看。是啊，这么冷的天，戴顶绿帽子倒也是暖和。有这份心态就好。干我们这一行的，遇见什么事情都不能动真气。我还怕你沉在里边，拔不出来了。
1: 这个男人，如果你需要找一个不相干的人，去适当的教训他一下。他死了，不是我干的。和你有关系吗？没有关系，
0: 死得干干净净。你觉得干净？丁占国他怎么看？
1: 事实就摆在那儿，谁来看都是一样，而且这件事情就是他处理的。那就好。他是个厉害的角色，得防着点儿。他现在是高阳的红人。我听说，现在高阳势头很猛，睡觉都不闭眼睛。是啊，除了工作。
0: 他好像没有别的欲望。你信吗？难道不是装的？一个正常的男人，什么爱好都没有，他不是圣人就是贱人。为什么不找个老婆？曾经有人给他介绍过，可是他连去见的兴趣都没有。我不相信。他就像一颗光滑的鸡蛋，我到现在为止还没找到他蛋壳上的裂缝。没有缝。
1: 我们可以撬一道出来，别着急，会有机会的。

0: 你拿着用，不过老跟我说。
1: 这是
0: 干咱们这一行的，手太宽松了不好，太紧巴了也不好。你开支大，遇见孤儿寡母，总是乐善好施，长着一个菩萨心肠。
1: 站长，你
0: 坐下。不是在跟踪你，是在跟着老孟的媳妇儿。他们住哪儿，你从来都没有跟我说过，所以多找了几天。
1: 我问过他，他根本就不知道老孟是干什么的。
0: 我不担心老孟，我担心的是他认识你。
1: 站长，我不是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丁战国已经找过那个女人了，他没有得到任何信息，而且他已经放弃这条线了。
0: 那就好。还有一件事，
1: 您说，
0: 当年老赵交给你的东西，
1: 邮政局通讯录，
0: 睡了这么久，也该醒醒了。你得回去烧烧香，祈祷一下，这个东西没有丢。知道为什么吗？上面记录了你们十年前来哈尔滨的刺杀计划，老赵和老孟都死了，上面活着的名字只有你一个人。这万一落到共产党的手里，你恐怕就没有机会来这儿跟我聊天了。

0: 市卫生局呢委托我们学校做一个调查。
1: 嗯，您说需要我怎么配合？
0: 您这儿有住户登记册吗？
1: 有。

0: 1-800-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2: 看远得戴近视镜，
1: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3: 眼睛就是花，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你比方说这个看书吧，看不了2-3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就不清楚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反正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或者是洗个什么的时候怕洗不干净啊，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你在这戴戴摘摘摘摘戴戴，就是这样。我们两个就是出差晚上没事看电视，看到这个超视力这个广告以后，我们两个就决定去那店里边去看一看。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或者是有在阳光下，这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特别。

0: 当然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前方的这个障碍物什么的，或者是车什么的，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
1: 站在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4: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5: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6: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0: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陛下，墨镜。
0: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2: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3: 千年芥末攀墙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2: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4: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5: 爹，石像咋说话了？
4: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0: 文物
4: 无言，吾等发声，
0: 吾等发声。
6: 我每晚都会到铁路俱乐部，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可以请我喝一杯。
7: 请问，那块剪子是怎么来的？我心里多么的希望你不是特务。
8: 给他捎句话，两朵子里都是你。你只要把这句话告诉他，我们俩今天就可以睡个好觉。
5: 不要再偷牛，你弄了几回了？
9: 我非要讨这个公道。
10: 人老了就是叫别人谢了。
5: 说不累，我们也一样。
11: 虽然我们生活中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12: 再不交钱，我们真没办法给你老婆治了。
11: 但是我们更要知道，
13: 乡亲们，我不由

0: 骗人，我孙子也没有骗人。
1: 儿子来晚了。
2: 大春，
1: 是我。
3: 你拿着，拿着。
4: 我出一杯。
5: 强哥，我出200。
6: 我出50。
7: 俺不要钱，只要孩子。
8: 爸。
9: 在法律之外啊，还有人情在啊。
10: 法治兴则民族兴，法治强则国家强。十四五期间，陕西各级各部门推进法治陕西建设走深走实，书写出新时代法治陕西建设精彩答卷，思想领航指引全面依法治省行稳致远，科学立法完善法规制度体系，严格执法，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公正司法，捍卫公平正义底线，全民守法，筑牢法治建设根基，涉外法治，护航高水平对外开放。5年耕耘，共话法治成果，未来征程，共绘法治蓝图。由中共陕西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策划推出的大型系列访谈节目《法治建设大家谈》，敬请关注。

0: 我们来到的是河阳。哇！
1: 巡检的最后，老师把这一个就奖给谁？
2: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3: 做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4: 大胆！
5: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6: 陛下，墨镜。
5: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
7: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8: 十步，好汉！承元千年，谢莫攀墙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7: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耶，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6: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7: 这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8: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9: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5: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12: 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11: 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说呀？
1: 好好吃饭。
0: 我好好吃饭行了吗？你快说呀，为什么不让我在李唐家吃饭？
1: 这几天呢，爸爸下班以后争取早点回来，咱们自己可以吃，干嘛老去人家吃饭？
0: 干什么？
1: 你姚阿姨最近身体不太好，
0: 是因为跟李叔叔吵架了吧？
1: 胡说八道，你听谁说的？
0: 不装我也知道，
1: 这种话以后不许乱说，特别是当着李唐的面。
0: 好香啊，
1: 好好吃饭。怎么回事啊你？
0: 我也想吃嘛。
1: 等爸爸这个月发了工资，我带你来吃啊。
0: 还是算了吧。
1: 怎么了？
0: 你还是给你自己买一双鞋子吧。

0: 地图总是会习惯不好，我就是因为脑袋上撞了个包，才改的这习惯的。抱歉，我没有恶意，我就是想打听一个人。我舅舅原来住在二道沟，房子被日本人拆了，昨天我才听说政府给安置到这儿了。我认识人不多，你还是去问别人吧。没准你见过，他60岁。
1: 等等，谢谢你的点心。您的女儿很可爱，招人喜欢。
2: 随她妈妈。天快黑了，我还是送送你吧。您就不怕您女儿的漂亮妈妈？ 介意吗？要是他还在的话，我确实没这个胆子。我每晚都会到铁路俱乐部，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可以请我喝一杯。 再见。
1: 再见。

0: 吃吧，你先吃。妈妈等着你，先吃。
1: 不，我等爸爸回来一起吃。

0: 梅西啊，爸爸晚上有点事儿出去一趟，你写完作业以后呢，早点睡觉啊。
1: 行，你不是说今天下班早，没事了吗？
0: 忽然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去处理，去去就回来，不会太晚。
1: 你是不是去见那个漂亮阿姨呀？
0: 当然不是了。
1: 是也没关系，我很喜欢她。
0: 爸爸真的是单位有事儿，早点睡觉，别忘了关灯啊！
1: 嗯，再见。
0: 再见。

0: 您看，请进。
1: 欢迎光临。

新社会就要有新风采、新面貌。今天我们就以艺术的名义为大家献上伟大音乐家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

0: 跳得真好。
1: 是你？你怎么也在这儿？
0: 有一个朋友请我来的，没什么意思，我就先出来了。

0: 哦。
1: 要不是为了看完你的舞蹈，我比现在出来的还早。
0: 我跳得不好。
1: 比我见过的任何人都好。
0: 你以前看过芭蕾舞？喜欢他的人很少。
1: 上次搬家以前，我认识一对苏联侨民夫妇，那家的女主人是来自加基列夫舞蹈团的巴兰诺娃。
0: 你认识她？
1: 每年冬天我们都会在一起喝红茶。你是她学生？
0: 不不，我老师叫胡蓉蓉，她是索科尔斯基先生的学生，她都去过加基列夫舞团。
1: 你也可以，一定会有机会的。
0: 谢谢，我先走了。
1: 我送你回去吧，顺路。
0: 嗯，不用了，你还有朋友在里面。

0: 我不是你想的那种人。最近哈尔滨那么乱，天又那么晚了，有一个男人顺路，安全。
1: 走吧，先生。
0: 来，

0: 你每天晚上都要去那儿跳舞吗？
1: 以前是，过了年可能就不去了。
0: 为什么？
1: 没有人喜欢这种东西，经理说，再这么跳下去，可能人就走光了。
0: 你今天晚上跳的是圣彼得堡版还是巴黎的版本啊？
1: 什么版本都不是，你还看不出来吗？那是什么地方？没有人懂艺术，那么短的时间只能随便编几个动作，什么都不是。
0: 有评论家说巴黎版的更艺术，但是我喜欢圣彼得堡那一版。作为观众，有谁会喜欢王子和公主双双殉情的结局呢？
1: 小时候我也喜欢大团圆，长大以后才知道，悲剧的结尾会更现实，邪恶总是能够战胜正义。
0: 怎么那么悲观呢？
1: 生活不就是这样吗？
0: 现在哈尔滨刚解放，这种混乱的局面总有一天会结束的。到那个时候，你就可以做你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了。
1: 哎。

0: 你爷们今天才回来，还没吃饭吗？你怎么还不去给他做饭呢？
1: 娘，他还没回来呢。
0: 没回来？我怎么刚才听见他跟你说话呢？他叫你呢。
1: 娘，等他回来我就叫您啊。
0: 我没听错。

0: 他就在门口呢，去，哎，开门呀！哎，
1: 哎呀，你好，这是孟先生家吗？
2: 你是？
1: 啊，我是孟先生的一个朋友，他让我来给他带个话。
2: 啊，快请进。哎，

0: 你慢点。来，给，谢谢。
1: 谢谢你的车。
2: 别那么客气。明天有空吗？要是有时间，我想……
1: 不好意思，我明天挺忙的。抱歉。
2: 啊，好。如果有时间，我会再去看你的天鹅湖。
1: 再见，李先生。
2: 再见。

0: 还在等什么？
1: 我有点害怕。
0: 怕什么？
1: 怕你丈夫突然把门给踹开。
0: 我倒是宁可他有捉奸的胆量。北边的仗打不完，他就不敢回来。
1: 不在苏州做你的姨太太，却跑到这冰天雪地的哈尔滨，你让他也挺为难的。
0: 哼，故土难离嘛，南方再好我不喜欢，又吵又热的。
1: 你说你15岁就离开了哈尔滨，可你的口音怎么一点都没变呢？
0: 我不爱说苏州话，拗口。
1: 我大姨里有洋火，
0: 谢谢。

0: 先把衣服穿起来，自己戴上吧，免得我手劲大把你弄疼了。
1: 你要是说你喜欢这个，我就不来了。
0: 不，你别误会，别误会。说实话，我没有那种情趣，我只不过想跟你聊聊闲天儿。
1: 你说，你15岁跟着你的父母离开了哈尔滨，去的苏州，对吗？对呀。在苏州，你上了一所财会学校，毕业了以后就进了一家丝绸厂当会计。再后来，你父母双亡，你无依无靠，就只能给那个丝绸厂的老板做了小。我刚才看过你的手。 你的拇指、食指、中指都有硬件，这确实符合一个做会计的特征。但是，你的中指侧面也有一块硬件。一个会计，就算你再怎么扒了算盘珠子，也不会磨到那个地方吧？请问，那块剪子？ 是怎么来的？那么只有一种职业特征能够说明它：报务员。电台报务员的中指内侧会和案件不断的接触。会计的身份，只不过是为了掩盖你学过报务的那点小事儿，对吗？
2: 没想到，你还有说书的本事。

石头。

0: 自己啊。
1: 早晚你都有独立的那一天。我在院子里等你。

0: 你开支大，遇见孤儿寡母，总是乐善好施，仗着一副菩萨心肠。
1: 我问过他，他根本就不知道老孟是干什么的。
0: 我不担心老孟，我担心的是他认识你。
2: 高局长，
3: 嗯，来，怎么样？待会儿的那个女的开口了，出事了？
2: 没有，是另外一件事。我刚刚接到一个电话，西郊的杨家铺子发生一起凶杀案，娘俩是母女，是被闷死的。法医科鉴定结果也出来了，是有人杀人在先，然后制造了烧炭中毒闷死的假象。
3: 杨家铺子，这个名字听起来很熟啊。
2: 我之前向您汇报过，就是那个被卡车撞死的猎户的家，这是灭口啊。
3: 这个猎户的身份不简单啊。
2: 可惜了，当时我要是顺着这个线索继续查下去就好了。是我的错。

我不想毁了这个家，我不想让你杀了他，也不想让他把你害了。我知道都是我造的孽，我想回去，我想让你拉我一把。春秋，你不理我，我理解，我不应该奢求，但是我不能让任何人把你，把我们这个家给毁了。所以我想拦着他，我没有想杀人，我没有杀人。我知道你恨我，如果是我，我也恨。我不求你原谅我，我也不配，可我不是天生就是这样的人，我也不想这样。我们俩从认识到恋爱到结婚到今天8年10个月0.6天，所有的人都觉得认识你的每一个人，认识我的每一个护士，他们都觉得我们相敬如宾，没有人会觉得我们的婚姻有问题。我妈说她睡着了都会笑出声来，因为她的女儿嫁给了一个她能托付能放心的女婿。他说他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因为你对我好。春秋，你对我很好，你对我有多好呢？快9年了吧，礼堂都这么大了，我没有见过你的一个亲戚，我能理解你是一个孤儿，你没有哪怕一个家人，这我也能接受，虽然我不知道是因为什么，我不知道你脑子里在想什么。最近这些天你每天早上出门晚上回来，都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让我觉得我好像是第一天认识你，你知道吗？你每天晚上睡觉都会做梦，做梦的时候你都紧紧地攥着拳头，你说的每一句梦话没有人能听得懂，不知道，我不知道是为什么。我们认识那么长时间了，你从来都不愿意离开哈尔滨，你不愿意带我和李唐去任何一个外地，我们结婚这么多年了，除了丁占国，我没有见过你的任何一个朋友，我觉得我根本就不了解你，而且我觉得你根本都不希望我了解你。我每天睡醒的时候看到我身边这个丈夫，我都会问自己，他到底是个什么人，他到底是谁呢？其实我要的

把我捧上天的那种日子，我就求一个活生生的人，我需要一个能忘掉曾经经历过的伤害，跟我好好过日子的人。我从来都没有问过你受过什么伤，你说你的家人被日本人杀害了，所以我不敢问你，我怕你难受。可是你不能是一个陌生人啊。方里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高兴的时候会笑，难过的时候会哭，他磕了脑袋会跟我喊疼，他会对我说我爱你，做完手术他会给我揉腿，要是有病号救不过来了，他会开个玩笑让我别那么难过。他像是一个活人，一个会说话会呼吸，能让我看得见摸得着喜怒哀乐的活生生的人。李春秋，你明白吗？

什么孽啊？这辈子不让我好好过。行，我都可以受着，就是你别再躲着不回家了。你要是想好了不要我，就早点告诉我，别再这么折磨我了，行吗？

0: 大夫，是我，老魏。实在不好意思，半夜还来打扰你。我有个亲戚病了，很重，人命关天。
1: 政策，每一条每一点我都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什么都不说，只能浪费咱们两个的时间。我希望我们可以坦诚一点。
2: 我来，熟人还是得熟人来问。你抽烟吗？
3: 我见过那个女人，身材苗条，烫着卷发。他跟丁战国是在铁路俱乐部见的面。
2: 这个世界太小了，
3: 我也没想到能遇到他们。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他是我们的人。
4: 我低估了丁战国，戏刚开始一个回合铜锣还没响，我们的演员就谢幕下场了。
3: 之前发生了那么多事情，他已经草木皆兵了，这次就是他亲自抓的人。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他一宿都没闲着，应该是在突击审讯。他审人很有一套的，就算高阳在，他也不会轻易离开嫌疑人半步。这种情况要是救人恐怕很难。
4: 治病救人，你只管前面两个字就行。我现在需要你想个办法给他捎句话。
3: 捎话？
4: 两朵子里都是你，你只要把这句话告诉他，我们俩今天就可以睡个好觉。
3: 粮垛里都是米。

0: 这是那个赵宗明的详细资料，看完之后把他烧掉。怎么样？有突破吗？比我想象的要难。他刚刚拒绝了我的邀请。一个从小养尊处优，8岁的那一年在一次海难的事故中失去了父母，被教会养大，其实很难打开心扉。在这个世界上和他最亲的就是他的养母。 一个老兄，3年前也去世了。这很容易让一个22岁的姑娘对命运失去信任。可怜呐！中学毕业后，她考上了一所奉天的艺术学校，学习了戏剧和芭蕾，后来加入了哈尔滨芭蕾舞团。战乱时期，芭蕾舞团四散，她想去上海。 没有去成，他只好留了下来。他过去有一个男朋友，也是跳芭蕾舞的，在一次逃难中被流弹打死了。他自己无依无靠，也只好到了啤酒厂当了一名女工糊口。你觉得，你有把握让这个经历了这么多苦难的小姑娘，乖乖的配合你，把藏在屋里的东西拿出来吗？
1: 我们可不可以找人转租他的房子？房东不在哈尔滨，过去他帮过日本人不少忙，怕清算躲到南方去了。现在只有一种可能，爱情。子女孩子这是最好的东西。可是，
2: 我有孩子了。
0: 从道德上讲，我们似乎不应该这样。你第一次。 上军统特训班的时候，上课的是孔夫子吧？
2: 站长，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
0: 你用什么方法，那是你的事情，我只是个建议。你可以跟他聊聊哈尔滨的天气，就把东西拿到手。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区严禁给我，不携带易燃物上山，林区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0: 血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大胆！
2: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陛下，墨镜。
2: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3: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4: 千年，谢幕潘强南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3: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5: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6: 爹，石像咋说话了？
5: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3: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7: 文物不言，
8: 吾等发声。
2: 吾等发声。
9: 我现在知道你要找的那个人是谁了。钱、钟、通行证。看到这些东西，我马上告诉你。
10: 如临大敌啊，什么情况？
11: 抓人。
10: 出动这么多，你要抓多少？
11: 人不多，但是特务手里有枪。
12: 说了一堆的胡话。
9: 我说什么了？
12: 你说你不想干活了，不想杀人了。
13: 法治兴则民族兴，法治强则国家强。十四五期间，陕西各级各部门推进法治陕西建设走深走实，书写出新时代法治陕西建设精彩答卷，思想领航指引全面依法治省行稳致远，科学立法完善法规制度体系，严格执法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公正司法捍卫公平正义底线，全民守法筑牢法治建设根基，涉外法治护航高水平对外开放，五年耕耘共话法治成果，未来征程共绘法治蓝图，由中共陕西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策划推出的大型系列访谈节目《法治建设大家谈》，敬请关注。

0: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1: 长安花菜籽油来自高原，只选小粒菜籽，所以更香浓。长安花菜籽油，高原小粒味更香。

0: 100天，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积极帮助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展品把握零关税机遇。今年上半年，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171.7亿元，同比增长33.8%。进口方面，进口鲜榴莲、山竹、龙眼等热带水果42.2亿元，同比增长25.8%。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光伏产品等新三样产品出口货值21.4亿元，同比增长3.5倍。据天津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天津市出口机器人产品10.8亿元，同比增长487.9%，成为外贸稳增长的全新增长点。今年上半年，伊尔克什坦口岸出入境人员超20万人次，出入境车辆超18万辆次，分别同比增长53.68%和49.41%，创历史同期新高。
1: 据榆林海关统计，今年1至6月，榆林市进出口总值62.8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2.8倍，其中进口42.2亿元，增长4.8倍，出口20.7亿元，增长1.2倍，进出口增速位列陕西全省第一。
2: 1至6月，陕西榆林保税物流进口额38.1亿元，较5年前增长188倍，占进口总额比例超90%，实现跨越式增长。1至6月，保税原油进口对榆林进口增长贡献率达107.8%，成为榆林外向型能源产业的关键增长支点。随着能源化工产业转型升级持续深化，出口产品结构从单一的原煤、粗碳等初级原料向精细化工、新材料等高附加值产品转型升级，三乙基铝、高端助剂、玻璃纤维等多种产品远销欧洲数十个国家。1至6月，榆林出口主要能源化工类商品合计货值12.8亿元，占全市出口总值的61.8%。深加工红枣、牛羊肉、苹果醋、手工挂面等特色农食产品成功走向国际，推动榆林外贸从靠资源吃饭转向靠品牌出海、靠品质赚钱，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全面起势。1至6月，榆林对中亚五国进出口21.3亿元，同比增长17.2倍，占全市进出口总值34%；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42.6亿元，同比增长3.8倍。新兴区域市场对外贸增长拉动作用十分突出。
1: 进出口增长的同时，物流通道也在提速扩容。近日，一列装载冷冻鲜肉等冷链货物的丝路电商班列从西安国际港站平稳驶出，开往新疆，这标志着西安至新疆新增双向冷链物流通道。
0: 本次冷冻鲜肉等货物搭乘行387次丝路电商班列从西安发往新疆，补全了去程冷链货源，形成冻品西行、鲜果东运的集装箱冷链去回双向运输闭环。西铁物流中心场站智慧系统与中铁特货北斗5G温控系统协同运行，每台冷藏箱实时上传箱内温度、运行位置及发电机组工况，场站调度与中铁特货运维人员可同步掌握设备状态，最大程度降低货物脱冷和运输延误风险。本次冷链货物的运输不仅拓宽了丝路电商班列的服务边界，也为专业冷链装备与常态化快捷班列协同运输探索出了新路径。
3: 通过规划单独作业分区，设计流水线工序，并全程紧盯箱体温控状态，将原本3天的公路运抵时间压缩至38小时。
0: 目前，西安至乌鲁木齐双向丝路电商班列依托西安国际港站铁路枢纽优势，实行每日一班客车化常态化运行，全程平均运输时效压缩至36.18小时，城东起西连通南北，高效串联内陆与新疆商贸流通，为生鲜冷链、跨境电商等货物运输提供了物流通道。
1: 陆上冷链班列的开通与空中货运网络的升级协同并进。日前，西部机场集团航空物流公司联合东航物流西北分公司发布4大新产品，包括跨货站空侧中转、机坪直转、一单到底中转和冰鲜货物国际中转，进一步打通机场货站与航司货站的地面协同运营链路，畅通空中丝绸之路。

0: 此次推出的跨货站空客中转服务，打通了东航专属货站与机场公共货站，实现空客直连，中转货物直接在空客完成转运交接，大幅缩减操作等待时长，降低接驳成本，提升了机场舱位周转与使用效率。机坪直转可直接在机坪带货区进行二程转运衔接，不必先回库再出库，实现航班与航班间的无缝衔接，减少货物往返库区时间。一旦到底中转业务重点面向宁夏、青海以及陕西榆林等西北支线机场的东航包舱航班，抵达西安咸阳国际机场后无需二次换单，直接衔接东航国内干线或国际洲际航班，冰鲜货物国际中转服务，针对三文鱼等高时效温控货物，实现零下30摄氏度至30摄氏度全温区实时监测报警分析，同时配备专用设备与绿色中转通道，确保温控货物以最优时效、最佳品质出口全球。
1: 本次跨货站协同合作是双方贯彻共建一带一路、西部大开发、构建现代流通体系等国家重大战略务实举措，搭建西北全域货运流通骨干网络的关键路径。
0: 未来，西部机场航空物流与东航物流西北分公司将加快四大中转产品规模化落地，深化长效协同，拓展冷链多式联运及货运数字化合作，统筹整合航线、货站、口岸资源，打造西北航企协同示范样板。
2: 近日，长征精神的世界回响，从历史壮举到人类命运共同体分享交流会在延安举行，由中国外文局举办的同走长征路国际传播工程陕西段圆满收官。
0: 来自美国、英国、德国、荷兰等国的30多位专家和记者到访延安、甘泉和吴起等地，探访革命旧址，走进城市乡村，深刻感悟伟大长征精神，切实感受新时代陕西的发展与变化。
3: 行走在这片土地，让我明白所有伟大的变革，无论是90年前那场万里远征，还是如今乡村小镇悄然发生的振兴，根源都一脉相通。坚信前路纵使充满未知，未来依然值得为之奋斗。
4: 长征磨砺出来的力量、勇气、毅力以及使命感，还有团结互助与坚定的信念，在今天依然弥足珍贵。
2: 第九届国际磁外科大会近日在西安开幕，来自全球多国的顶尖专家齐聚一堂，围绕中国原创磁外科技术的前沿突破和协同创新展开交流。
5: 本次大会为期2天，设置磁医学前沿、磁驱动机器人等四大交流板块，重点围绕消化道疑难病症、胆管闭塞、微创造伪等临床诊疗难题展开讨论。各国专家现场分享磁外科技术在血管吻合、肠道吻合等领域的临床应用进展。
6: 我们提出来这个磁外科学的概念，然后和这个国际的朋友们在交流凝练，基本上就是利用磁性材料、磁场、磁力来解决外科的一些复杂的问题，或者是外科的技术更加微创化。
7: 磁外科它的那个发展是非常的迅速的，它的应用呢，从各个消化道，还有从血管吻合、肠道吻合，然后用的是越来的越多，包括的跟我们非常紧密相连的是磁场的生物学效应、医疗器械。所以呢，我相信呢，在今后这个磁外科的发展会让很多外科手术并发症会越来越少。
5: 据了解，磁外科是利用磁性材料、磁场和磁力解决外科复杂问题的中国原创技术路径，目前已在磁压栅、磁导航、磁悬浮、磁锚定等方向形成技术体系，正逐步向国际推广。
2: 起点新闻讲述共建一带一路的故事，了解更多资讯请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起点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0: 你看好看不？我也看不懂。
1: 我给你熬了点鱼汤，你尝尝好不好喝？要是不好喝，我明天就给你换鸡汤。你现在怀孕了。

0: 呀，
1: 猫嚟喎，左耶，
2: 小心点，烫啊！来，烫啊！咋了？
1: 肚子疼。
2: 你又想什么了？
0: 快上医院！
2: 别怕。怎么样？
3: 你们决定一下要不要打无痛？产妇生孩子呢比较疼，打无痛要1500块。
0: 打，必须打，快交钱去！女人生孩子多疼，多少钱都得打。
4: 他家对你好，那是他们不知道你先后嫁了人，肚子里还死过人。要是知道了，他们能对你好？切！
0: 儿媳妇，他们刚才说的是真的吗？
4: 你看看啊，我说什么来着？啊，
1: 妈，是真的。但你听我说，我不是。
2: 妈，
0: 还有什么好说的？哎
4: ，你们都给我滚！
5: 什么？
4: 别影响我儿生坐月子！
5: 你干什么？说话好好说。
0: 我儿媳妇这么好的人，不能让他们给糟蹋。
4: 啊呸！什么是你儿媳妇啊？谁是你儿媳妇？她还没离婚，她是我儿媳妇。走，回家。
3: 谁是你儿媳妇？
2: 你别动我老婆！你别动我老婆！
4: 闪开！
2: 闪开！你干什么？你干嘛？
5: 住手！干什么？你们这是？不能好好说话。
6: 这件事儿啊，今天咱们两家人坐下来，心平气和的好好说一说，行吗？
5: 好好说个屁！
6: 哎，说话要注意文明，好不好？说，
5: 他这就是冲昏，就该坐牢。
4: 对呀，你要不想坐牢啊，就每个月给儿3000块钱，就当儿的精神学习费。
1: 怀孕的时候是你事儿的难管，你都嫌多，现在一个月3000，你觉得不多？先给你张存单，我撵着走。
5: 你说嘛？
0: 我没有没，你别激动啊，想一想你刚生的小闺女。
4: 你们别告他，什么都好说，我还有棺材本，我给你们。
7: 看来说实话，那就一个月5000块吧，不给你就去蹲大狱嘛。哎，
1: 你们还要不要脸？
4: 你才不要脸啊！
6: 怎么了你？
1: 哎呀，那个疼，红梅，你能陪我去趟厕所吗？哎呦，
8: 就在这。
1: 哎，好。哎，红梅，那个我怕一会儿有人会过来，你能不能在门口帮我先看一下？谢谢。喂，对，我跟你说啊，我这边遇到一个案子，是这样子的，
9: 就是这个男的呀，他想告这个女的重婚罪，但是他不知道吧，他在婚内把他的老婆打到流产，他自己也是要坐牢的。
6: 哎，你在人家家里头翻箱倒柜的干什么呢？坐下。
1: 久等了啊！
6: 好，我们接着说啊。
5: 怎么着？一个月5000，要不坐牢？
0: 张法官，我要告他婚内家暴，他把我打到流产，该坐牢的是他。
5: 狗娘个屁！怎么告的你？我们九镇天经地义，
10: 不会说话。你要不会说话，我们现在就走。
2: 好好说。
6: 那我问你。

0: 你又证据吗？我当初流产取了一，只要真记录就是证据。现在医院都是联网的，就病记录大家都能查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故意伤害他而身体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
1: 人家苏红梅说的非常正确呀，很懂法。那就一块撕呗，他是冲锋队，我给您一起走了。哎，
2: 我还告诉你啊，殴打孕妇致流产，那是严重的虐待啊。
1: 尤其你帮孕妇看虐待而外逃，造成重婚，因为社会危害性比较小，一般在司法实践中不适合按重婚罪论处。所以啊，王小亮，你告人家苏红梅，不见得能告成，
2: 但是人家苏红梅告。

0: 小林，嗯，是你给他支的招吧？
1: 啥呀？嗯？哦，我可什么都没说啊！再说了，这不是张法官您说的吗？法律是有温度的。
0: 对。
1: 你是不是个畜生啊？我怎么没看到就这么糟蹋了？
2: 你们是不是日子多了？多少钱都得打。
3: 你快给我说话！
2: 现在整家人才是真的对我
0: 是有温度的。
4: 你好，请问您知道林子涵法官在哪吗？
5: 我是新来的法官助理。
6: 你找林子涵啊？
4: 对，
6: 我就是。
4: 你呀，嗯，
6: 来，你把包放牛车上，把国徽背好，走，咱们开庭去。
4: 去哪儿开庭啊？
6: 田间地头，风里雨里，哪里去？

0: 幻视一面，快速着装25秒，接警出动60秒。俯天惊喜，穿越火线，目光如炬，意志如钢，耸立铮铮脊梁，生命献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
1: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0: 区严禁点火，不携带易燃物上山，林区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 大胆！
2: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陛下，墨镜。
2: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
3: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4: 十步，好汉！成年千年，谢莫攀墙拦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3: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5: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6: 爷，石像咋说话了？
5: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3: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2: 文武不言，
5: 武等发声，
2: 武等发声。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大型系列访谈节目法治建设大家谈，今天是第四期，我是主持人吴军。基层是社会治理的最前沿，也是化解矛盾纠纷的第一线，而法治则是基层治理的重要方式和坚实保障。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破解基层治理难题，化解基层矛盾纠纷，在这条道路上，咸阳市各级各部门又有怎样的生动实践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四位嘉宾，和大家共话咸阳市用法治力量赋能社会治理的创新做法，感受法治陕西建设的基层智慧。欢迎四位来到我们的演播室。近年来，咸阳市创新打造党建引领、法融网格、共治共享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共同体模式，走出了一条基层治理的新路子。下面我们先通过一部短片

0: 来了解咸阳市用法治力量赋能基层治理的生动实践。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十四五时期，咸阳市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根本遵循，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治理的重要论述，锚定高水平法治、保障高质量发展主线，将党的领导贯穿法治建设全过程各方面，创新打造党建引领法融网格、共治共享基层治理模式，探索出一条贴合咸阳实际、彰显民生温度的治愈法治现代化路径。党的领导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咸阳市认真落实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把基层治理作为一把手工程高位推进。市委主要负责同志亲自部署一线督导，市县镇村四级同步成立专项工作机构，坚持把党组织建在网格上，形成村社区党组织、网格党支部、党小组、党员中心户三级组织体系，通过完善党员双报到机制，引导建设红色物业、组建红袖标巡逻队、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等方式，汇聚多方治理合力，将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网格是基层治理的神经末梢，咸阳市明确日常走访巡查、采集更新人员信息、关心帮扶特殊重点人群、开展邻里互助服务、宣传法律政策和应急知识、调处各类矛盾纠纷、发现上报安全隐患、协助处置突发事件、日常监督检查等八大职能，依托综治中心实现多网合一，建强一专四监五支队伍，全市11192名专职网格员扎根一线，33466名党员干部下沉网格，14007名法治工作者包联网格，10332名物业乡贤助力治理，14341名志愿者广泛参与便民服务，8万余人的治理队伍共同构筑起咸阳基层治理的坚实防线。共享是检验治理成效的重要标尺。咸阳市健全自治、法治、德治、智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探索推广红色物业、业主自治、村规民约、十户联防等做法，丰富村居民意识协商活动，崇德上法、守望相助的善治氛围日益浓厚，建成市县镇三级公共法律服务平台，12348热线24小时便民服务。近年来办理法律援助案件1.5万余件，为群众挽回损失1.2亿元。深入实施85普法，培育乡村社区法律明白人近1.2万名，建成城乡法治文化阵地2093个，扎实推进德治育人，广泛开展五好家庭道德模范评选活动，引导群众弘扬传统美德，促进邻里和睦，强化数智赋能，积极构建智慧化加社会治理体系，一网统管模式入选全国改革典型案例。看完短片，相信大家感受到咸阳社会治理一个鲜明的特色，那就是法融网格。据我了解呢，这个经验也成功入选了中国改革2022年度地方全面深化改革典型案例。那首先想问一下谢书记，法融网格治理模式都包含哪些经验做法？那在实施的过程当中都取得了哪些实效呢？
1: 十四五期间，我们深入地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将理论学习与基层治理的实际相结合，充分调研论证，探索形成了符合我们基层工作实际、群众需求的法融网格基层社会治理的模式。核心啊，就是把法治的理念嵌入到网格治理单元，让法治的力量下沉基层，实现矛盾的源头预防、 风险的前端化解，主要做了四方面的工作。一是党建引领，把党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优势。党的领导是法治之魂，我们夯实基层党组织法治建设的领导责任，让镇村党组织的书记党员成为法治建设的组织者、实践者、推动者，在全市125个镇街道组建了政法工作专班，落实镇街道党委副书记兼任政法委员、综治中心主任，让派出所所长进镇这个街道的班子，包村的民警进村两委的班子，法庭厅长列席党委会的这个两进一列席制度，确保了党对法治建设的领导。第二方面，我们主要是建强队伍，让法治力量进网格。我们在全市划分了33317个网格，我们实行一警官加 N 网格，一网格一人民调解员，全市村社区实现了法律顾问的全覆盖，法检两院实行定点、定人、定期、定案，包抓矛盾多发地区工作机制。第三个方面就是精准的普法，让法治的理念竖起来。我们常态化的培训村社区的书记、网格员，让他们成为调解能手、法律明白人。四是实质化解，开展大脚板走访排查，把矛盾底数摸清，把风险隐患找准，早发现、早介入、早化解，推行五条联动，依法开展调解。这一个工作模式落地以后啊，人民群众对我们的满意度连年保持在98%以上，刑事治安案件的连续两年同比下降率维持在10%以上，咸阳市连续5年被评为全省的平安市，荣获平安银鼎，入围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候选名单。
0: 那接下来想问一下冯书记请您结合社区的工作实际谈一谈，在日常的工作当中，我们的网格员、调解员和其他的工作队伍是如何协同开展工作的，给基层的治理、居民生活又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呢？
2: 我们社区呢是全市法融网格首批试点社区，那社区下辖了3个小区、22个网格、9383户，我们有回迁、商品房、改善型三类小区并存，治理体量呢是相对比较大的，群众诉求也是多元化的。街道呢搭建了前端预防、中端受理、后端处置的全链条工作机制，那社区立足网格阵地，推动法治服务直达每户群众。第一个方面呢，我们是抓实网格的入户排查，建立三色台账，进行一个源头的防控。社区组建了3级网格队伍，常态化的进行入户走访，动态建立蓝、红、黄三色台账，分类去落实常规走访呀、重点跟进呀，以及暖心帮扶这样的举措，针对不同的小区再进行差异化的一个治理。比如说回迁小区，我们进行熟人调熟人；商品房小区，我们利用能人加法治。曾经小区邻里噪音问题的解决呢，其实就很能说明这个方法。网格党员在业主群里发现矛盾后，他第一时间上报，法律顾问进行现场释法说理，矛盾呢就能及时的化解。今年累计排查化解纠纷48起，化解率也超过了90%，实现了小事不出网格。第二个方面呢，我们是健全分级 处置模式，闭环高效去化解咱们网格的矛盾。社区实行了简易纠纷网格员他进行就地快调，那复杂纠纷呢由两委专班进行联调，疑难问题也就是咱们社区的层面可能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们会及时的上报街道，然后联动法治服务站的三观一律进行集中的攻坚。第三个方面呢，我们是精准分层进行一个普法宣传，持续提

0: 提升群众法治意识。在寒暑假期间呢，集中宣讲未成年人保护法。日常呢，我们会全覆盖一个反诈宣传。同时，针对于回迁小区，我们侧重邻里物业的纠纷普法。那商品房呢，会重点普及咱们民法典物权呀、噪声管理条款呀等等。法融网格这个落地之后呢，也切实的破解了我们社区一社三菜的一个治理难题。那群众的法治满意度也在稳步的提升。
1: 那接下来想问一下我们的吴局长，司法行政部门是法治宣传教育工作的主管部门，那么咱们在推进全民守法普法方面都有哪些具体的做法呢？请您跟我们分享一下。
2: 近年来，我们司法行政系统紧扣市委党建引领、法融网格、公职共享、基层治理的总体部署，坚持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实施、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大普法工作格局，锚定全民法治素养提升的主线，以法融网格为抓手，推动普法与基层依法治理深度融合，推动普法宣传从广覆盖向精准化，从单向宣传向网格治理赋能的转变。一是拓宽学法渠道，创新网格普法的载体。大家都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法治宣传教育法》去年11月1日正式实施。我们一是坚持贯彻落实法治宣传教育法，压紧压实谁执法谁普法的责任制，持续深化法律七禁活动。
1: 这个七禁具体指的是什么？
2: 法律七禁主要就指禁机关、禁单位、禁社区、禁企业、禁学校、禁网络、禁监管场所。二是搭建公益网络普法平台，打造新媒体的普法矩阵，丰富法治咸阳视频号、法润咸阳普法讲堂、京小四工作室、小凡普法等多平台的普法内容和形式，线上同步推送至各村社网格群，打通了线上普法通道。第二个方面，对接群众需求，打造本土普法模式，围绕重要节点，特别是针对老年人、青少年、务工人员等，定制反诈、未成年人保护、非法集资等专项普法内容，点对点精准普法。通过法治赶大集、入户送法、办场普法电影展影等接地气的形式，开展普法宣传活动50000余场次。第三个方面，普法深度融合，建强网格的法治队伍。一是全面配齐村社区的法律顾问，我们现在咸阳市全部的村社区都配有法律顾问，培育了将近1.2万名法律明白人，搭配网格员、人民调解员，组建基层法律服务小分队。二是法律顾问全程参与村级重大事项决策，法律明白人呢协助规范村民议事的流程，实现了普法宣传、矛盾调处、风险防控的一体推进。
1: 刚才说到制度体系及制定实施在人，那么我认为有一个群体在这个过程当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那就是领导干部这一关键少数。党校作为教育培训干部和党员的主渠道、主阵地，接下来想请韦校长和大家谈一谈，在提升全市党员领导干部的法治素养和服务法治咸阳建设方面，都有哪些具体的做法？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过去5年，咸阳作为全省领导干部树法点评试点地市，出台咸阳市市县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清单。结合实际，我们党校立足党员干部培训主渠道、主阵地，主要做了3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聚焦权和优，将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治理的重要论述贯通我们干部教育培训全过程。党校着力于课程建设优化和质量提升，在培训中实现了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治理的重要论述的课程全覆盖。在培训中，我们坚持理论强基，引导学员从习近平法治文选、习近平关于基层治理论述摘编等原著中汲取智慧，持续优化培训的效

0: 果，践行了为党育才的党校初心。二呢是聚焦广和活，深度参与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党校坚持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组织我们的骨干教师参与刚才吴局长介绍的我们咸阳的七进普法。特别是每一年国家宪法日，我们通过法治咸阳开展宪法网络直播课，受众达数万人。三呢，我们是聚焦实和效，充分发挥法学专业资政服务作用。党校教师努力做到理论有声，实干有为。我们市委党校的法学教师先后兼任市委法律咨询专家库的首席专家，是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专家，市委政法委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专家等，聚焦平安咸阳建设的实践，撰写了调研资政报告，聚焦重大项目社会稳定风险防范，提出了建设性政策建议。同时聚焦制度平静参与起草两部地方立法，践行了为党献策的党校初心。
1: 听了各位的分享和介绍，我真切感受到咸阳党建引领、法融网格、共治共享这一基层治理模式确实蕴含着很多值得学习和借鉴的经验和做法。那下一步，咸阳各级各部门将如何坚持和运用好这一模式，让法治的力量扎根基层，助力治理效能提升的？谢书记，您再给我们分享一下。
2: 下一步啊，我们将重点抓好以下工作：一是紧盯关键少数，全面提升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推动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率常态化的保持在100%。二是啊，我们要做强综治中心，持续的健全完善综治中心一站式矛盾纠纷调处体系，让综治中心成为各类矛盾纠纷依法化解的终结地。三是建设金牌调解员队伍，协调指导各县市区加强调解员队伍建设，完善组建专业性、行业性调解委员会，每个县我们培育啊50人以上的金牌调解员。四是啊，数字赋能社会治理，建设政法跨部门大数据的平台，全面提升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水平。
1: 感谢四位嘉宾的分享。咸阳以党建为引领，以网格化精细管理为载体，构建起自治、法治、德治、治治融合的基层治理共同体，走出了一条具有咸阳特色的基层治理现代化道路。相信未来随着治理体系持续优化，法律服务效能不断提升，法治咸阳将为陕西法治建设贡献更多的基层治理智慧。感谢您收看本期的法治建设大家谈，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知道你要找的那个人是谁了。钱、车、通行证，看到这些东西，我马上告诉你。
1: 如临大敌啊，什么情况？
2: 抓人。
1: 出动这么多，你要抓多少？
2: 人不多，但是特务手里有枪。
3: 说了一堆的胡话。
0: 我说什么了？
3: 你说你不想干活了，不想杀人了。

起点，闪耀中华，这里是陕西卫视。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为了抗击共同的敌人，为了朝鲜的和平及中国的安全，中国人民将永远坚定地与朝鲜人民在一起，为彻底战胜美帝国主义侵略者而奋斗。

0: 根据我们这次对夷陵七高地的侦查，敌人的火力部署没有什么新的变化。我们要是拿夷陵七高地，我看没问题。
1: 谁告诉你我们要打夷陵七啊？
2: 哼，机灵鬼，
1: 告诉你，夷陵七太小喽。这次我们要打个大的。
0: 大的？
1: 对，大的。我们正面的敌人增加到两个师的兵力，准备向我们进攻。指挥部决心把敌人这两个师全部吃掉。
0: 首长，那我们
1: 指挥部决定由你带一个排，组成一支精干的小部队，插入敌后炸毁康明桥，切断敌人的退路，配合部队进攻。怎么样，这个任务还满意吧？不过方勇啊，你们这次是整个战役的突击队，是直接关系着我们能不能把敌人这两个师干净彻底全部消灭的问题。
0: 坚决完成任务。
1: 你们穿插的道路是通过这片开阔地，越过夷陵七高地，连夜渡过银川江，跨过七号公路，然后进入奉仙岭。第二天白天做好准备工作，晚上十点钟炸掉康平桥。怎么样，清楚了？
0: 清楚了。
1: 来，坐吧。

0: 根据敌情通报，敌人最近加强了警戒，估计情况还会有变化，因此你们更要机灵一点，不要使敌人发现我们的意图，尽快地插到桥头。另外还要和当地游击队取得联系，求得他们的配合。接头地点是金石洞。
1: 金石洞？
0: 对，金石洞。你去找原来救过你那位阿玛尼，然后就可以找到游击队的朴金玉同志，联络信号是红苹果金达莱。
1: 红苹果金达莱，我可以走了吗？
0: 怎么待不住了？
1: 不，连连还没准备，大伙正在开预录晚会呢。

0: 说舌头。
1: 说。

0: 算了算了算了，我这都是老一套了。同志们，一班长不来行不行啊？
1: 不行。
0: 对，我说也不行。不过，指挥部给了我们一个新任务，
2: 有任务，
0: 必须马上做好准备。明天出发。等咱们把任务完成以后，我保证一班长表演两个，好不好啊？
3: 好。

前面地雷区今天雷的密度突然增加了，现在正在排除，需要多长时间？按预定的计划，需要延长一个小时。

0: 连长，是不是敌人发现了我们？
1: 不，这是敌人值班机枪。
0: 搞掉他，动作要快。
2: 是，
1: 谭虎、小花，跟我走。
0: 不许你们惊动敌人。
2: 是。

0: 报告，刚才接到小分队的报告，他们已经按时通过了107高地。
1: 好，按照原定方案向两个方向发炮，消灭痕迹。
2: 是。
3: 哎，咱们的炮真过瘾。
0: 哎，这是炮兵团给咱们搞清洁卫生呢。
3: 瞧，
0: 回事，107高地和九川里两处同时受到共军炮火袭击，
4: 这是什么意思啊？
5: 20分钟以前发现一个可疑的电台信号。
4: 可疑的电台信号，在什么地区？
5: 现在还没有查清楚。
4: 共军善于声东击西呀。
0: 命令各部队加强警戒，派出巡逻部队搜索。
6: 是。
7: 同志们，第一关我们已经闯过来了，下面是7号公路和银川江，现在离天亮还有2个小时，我们必须在天亮以前闯过去。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呢？
8: 有。

连长，在大约两公里的地方发现敌人的汽车。快上来！

0: 队长，什么时候开车呀？
1: 行了行了行了，你们别口哭了。
0: 你急什么？
1: 行了，
0: 天还没亮。到那儿也没人卸炮弹，天亮了再走。
2: 队长，刚才路过岗哨的时候，不是说这一带有共军活动吗？还是快走吧。
0: 好了好了，多加岗哨。

0: 谁打枪了？你为什么打枪？嗯，那大惊小怪，哼！哎呀，不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 你干什么的？你是干什么的？美巴军武士的。
1: God damn, you know, here's fire, fire, dangerous. You want to die, you get out of here, you son of a bitch.
0: 叫你们赶快拨火熄灭！你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烈火，烈火！这做了一半就来了，小点声！辛苦了。我是三师团的上尉运输队长。
1: What? You want to die, you son of a bitch? Get out of here, you!
0: 这一带有共军活动，你们不知道吗？ 拿命闹着玩吗？快走吧！哎，是，快上车！
2: 是，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

0: 同志们，快上山！快！李湘，怎么样？
1: 没关系，
0: 走。

0: 哎，你，嗨，快吃点吧，来，好。哎，咱们一夜过了银川江，到了凤仙岭，首长和连里的同志啊，这会儿正念叨咱们。首长们一定站在地图面前。吴昊说，小分队一定到了凤仙岭了。
1: 是啊，
0: 连长，
1: 坐吧。首长在看着我们，祖国的人民也在看着我们呢，就看着咱们这会儿侦察兵究竟怎么样了。
0: 要是咱们长上翅膀，马上飞到康平桥，啊！
1: 只要我们找到了阿莫尼，和游击队取上联系，就等于我们长上翅膀了吗？现在我们主要的任务是休息。
0: 连长，吃点吧。连长，给讲个故事吧。
2: 对，给我们讲个故事吧。
1: 对了，连长，你就把阿玛尼救你那个故事给大家讲一讲吧。好。那已经是两年以前的事情了。有一次我和一排长在金石洞附近抓了一个蛇头，不巧被敌人发现了。
3: 连长，
1: 我掩护你，你快走。
3: 你
1: 服从命。

就是这样，阿玛尼把我背回他的家里，日日夜夜看护着我。在阿玛尼亲切的关怀和掩护下，我很快的就恢复了健康。后来我才知道，阿玛尼的儿子为了掩护我牺牲了。

0: 中朝人民的友谊真是用鲜血凝成的，我们一定要狠狠地打击美国侵略者，早日解放这块土地。这次要能见到他老人家就好了。
1: 一定要为阿曼尼报仇，坚决把康明小给他炸掉。
2: 对，
3: 为阿曼尼报仇。
0: 对，我们一定要为阿曼尼报仇。现在执行第二步计划，我唐虎一班长到金狮洞和阿摩尼取联系，其他同志由一排长负责，留在这里隐蔽待命。
2: 是。
0: 敌人的警戒加严了，一排长要注意隐蔽哦。
2: 是。
0: 你要和家里经常取联系。
2: 是。
0: 咱们走吧。

0: 千里，直接来到咱们正宗深山黑猪腊肉的源头产地。我身边这位就是做了20多年腊肉，坚守古法匠心黑猪肉腊肉的传承人王师傅。王师傅跟全国的观众朋友打个招呼。
1: Hello， 全国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做腊肉的老匠人，我在山里呢养黑猪熏腊肉，一做就是20多年。我们山里人实在，不玩套路，只做真材实料的好腊肉，就是想让大家吃到小时候最正宗的农家年味
0: 儿。哎呦，太诱人了！大家看呀，这色泽，这肉感，太漂亮了。我跟大家说，咱们这款黑猪腊肉啊，我刚刚现场尝试了，一点都不咸，还不柴，并且没有腥味儿，满口都是黑猪腊肉的醇香，还有松柏熏烟的自然清香，软糯入口。越嚼越香，这才是真正的山里好腊肉。
1: 那肯定的，我们的腊肉啊，不掺假，不糊弄，全部是深山全年散养的土黑猪，吃野草，啃山笋，喝山泉水，养够一整年才出栏。我们全程古法手工腌制，松柏慢熏，自然风干，没有防腐剂，没有科技与狠活，没有乱七八糟的边角料，合成肉做的就是大山里最地道的老味道。
0: 哎呀，太好了。好食材，真匠心，原生态。那今天小慧来到原产地，就是专门给全国的观众谋福利、炸底价的。
2: 深山散养黑猪腊肉，古法松柏慢熏，纯手工无添加，一口吃出童年农家年味。
0: 大哥，咱们今天实打实说实话，不玩虚的。您家这种正宗的一年散养黑猪、古法慢熏的优质腊肉，咱们平常十大袋源头工厂价到底是多少？全国的观众想听实话。
1: 说实话，主持人，我们真没什么利润。黑猪散养周期长，养殖成本高，人工熏制费时费力，还要自然风干晾晒，工序繁琐。我们这十大袋正宗黑猪腊肉，工厂统一原价从来都是599一套，就这个价我们都是薄利走量，根本赚不到什么钱。
0: 大哥，咱们眼光呀放长远一点，今天少赚一点，哪怕是亏一点都没关系，只要全国的老百姓能够吃到咱们家正宗的腊肉，认可咱们的品质，以后呀就是咱们的回头客。今天栏目组助力就是为了让深山好货走出大山。
1: 行，既然主持人这么真心，全国观众呢这么支持我们山里的特产，我今天呢就亏本冲口碑，赔钱做市场，我不赚大家的钱，我就为了交个朋友，打响咱们深山腊肉的名气。原本599元十大袋，今天呢我就直接给到199元十大袋，真的是赔钱给大家的福利。
0: 谢谢王师傅哈，199元就能拿到十大袋正宗山上自养黑猪腊肉，哎呀，真的是太划算了，这品质，这工艺，绝对是物超所值。但是大哥，我觉得还不够，这么好吃，这么正宗，零添加的深山腊肉，味道太绝了，我想让全国的观众朋友都能够尝得到，而且吃得起。这样，现在199元，再加十袋，好不好？
1: 再拿十袋，我这199元十袋已经血本无归，真的完全不挣钱，而且呢，纯赔钱了。
0: 这样多出来的十袋呀，不用您掏钱，我们栏目组自己掏腰包，自掏福利，免费送给全国观众，相当于大家199元，直接到手整整20大袋。十袋呀，厂长亏本让利，十袋栏目组啊免费赠送。
1: 我再说一句实话啊，这个价格我真的是纯亏本。为了不亏得太厉害，今天呢仅限500单库存，500单抢完立即恢复599元原价，这个价格我再也不会卖了。
0: 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听清这个炸裂底价了吗？原价599元，今天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平均一袋呀不到10块钱，比普通猪肉啊还便宜。但是品质啊，是咱们深山散养一年以上的土黑猪，是古法松柏慢熏，零添加，无科技狠活的农家好腊肉。
2: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深山黑猪腊肉，原价599元十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超值翻倍量，全场仅限500单，抢完即刻恢复原价。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听到了吗？ 仅仅只有500单，手慢无，抢完就涨价，真正的源头福利，真金白银的让利。想吃正宗深山腊肉的家人可千万别错过。我再次给大家强调，咱们呀不是碎料，不是边角料，不是合成肉，每一袋都是完整五花肥瘦黄金比例的优质黑猪腊肉，真空独立锁鲜包装，500单限量亏本福利，抢完立刻恢复599。
2: 深山散养黑猪腊肉，古法松柏慢熏，纯手工无添加，一口吃出童年农家年味。
0: 家人们，便宜不代表品质打折，咱们199元20袋的低价，是因为自产自销，省去了所有的中间商，绝对不是减配降品质。好腊肉永远是养出来、熏出来、晾出来的。我们的黑猪啊，全部是深山原生态散养，不圈养、不催肥、不喂合成饲料，每天在大山竹林里自由跑山，吃天然野草，啃深山山笋，饮用山泉活水，自然生长。普通速成饲料猪3到4个月快速出栏，肉质松散，腥味重。我们的黑猪啊，足足养够12个月以上，慢养慢长，充分的沉淀肉质的鲜香，脂肪分布均匀，肥瘦比例呀、恰到好处。
2: 扎根深山沃土，坐拥万亩林海，好山水自然养出好黑猪，山林天然放养，黑猪漫山跑动觅食。日复一日的活动量，让肉质紧实有嚼劲，完全没有圈养猪的肥腻松散。它们采食山野仙草，饮用清冽山泉，不喂合成饲料，足足养满一整年才出栏，肉质自带天然鲜香。我们坚持优中选优，只选用新鲜的精品好肉，严选肥瘦比例均衡的优质部位。

0: 人工逐一修整，去杂去废，从源头把控品质。世代相传的农家老手艺，纯手工揉搓胭脂，再以松柏之文火慢慢熏制，长时间自然风干，牢牢锁住地道原香。全程零添加剂，零防腐剂，坚决不用陈年旧货、碎肉下脚料，原汁原味，老少皆宜。
1: 价格给力啊，品质更要过硬。接下来让厂长亲自给大家讲讲20年老厂的匠心坚守，为什么咱们的腊肉敢保低价、保品质、保正宗？来吧，厂长。
2: 好的，主持人，各位家人朋友，大家好，我是深耕腊肉制作行业整整20多年，祖祖辈辈呢都是山里手艺人，靠养黑猪做手工腊肉立足。我一辈子只坚守一个底线，不赚黑心钱，制作良心腊肉。20多年来，我们坚持不用速成猪，不用冷冻僵尸肉，不用病死残肉，所有原料呢全部是自家山里散养的一年以上的土黑猪，每一头猪均可溯源可查验。在我们山里啊，腊肉不是流水线的冰冷商品，是家家户户的年味儿，是游子思念的家乡烟火气。每一道工序我都会亲自把控，绝不偷工减料。我们坚持古法匠心工艺，人工精细腌制，通风自然风干，再用深山松柏枝、新鲜橘子皮低温慢熏，不急熏，不速成，慢慢熏足时长，让天然果木清香深度渗透肉质肌理。很多商家为了压制成本，几小时速成熏制腊肉，只有咸味没有肉香，还容易变质。我们坚守慢工艺，真匠心，熏制出的腊肉皮黄肉红，纹理清晰，开袋呢就是浓郁的松柏果香和原生肉香。工厂全程自产自销，无菌生产，逐批质检，就是想让全国消费者都能吃到一口正宗、安全、地道的山里土腊肉。
0: 厨艺不好也别怕，这款腊肉怎么做都美味，蒸炒炖煮样样在行，出锅油亮好看，香味浓郁，口感地道，花样吃法随心换，家常餐桌必备的好味道。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深山黑猪腊肉原价599元十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超值翻倍量，全场仅限500单，快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
1: 家人们，我最后再跟大家掏心窝说一句，今天这款腊肉啊，真的是咱们可遇不可求的源头好货。您平时自己去买正宗的散养黑猪腊肉，随便几袋啊就要大几百，今天199块钱直接带走整整20大袋，性价比直接拉满。而且它不挑吃法，不挑人群，不挑场景，家家户户都用得上。不管是自己日常下饭，给老人孩子改善伙食，还是逢年过节囤货待客，走亲访友送礼，全都有面子，够地道。重点是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呀，厂长纯亏本让利，只为打开市场，全场啊只有500单限量库存，没有第二批补单，拍完立刻恢复599元的原价，后续再也没有这么划算的福利。
0: 深山散养黑猪，传统慢熏工艺，匠心纯手工打造，零添加更健康，肉质鲜香入味，一口重温淳朴动人的农家老味道。
3: 这腊肉熏得正地道，香得很。
0: 如今到处都是速成食材，现在想吃一口纯粹本真的猪肉味，真的越来越不容易。而咱们深山散养的黑猪，恰好能还给大家记忆里最质朴的原生肉香。
4: 老头子，这腊肉可真不错。
0: 他们远离拥挤圈舍，整日在青山林海之间觅食，不催长不速成，用整整一年时光慢慢沉淀风味与营养，精选这样的上等鲜肉，再沿用世代相传的农家老手艺，手工腌制入味，以松柏之文火慢慢熏烤，任由山风自然风干，每一道工序都慢工细作，用心锁住食材本味。做好的腊肉色泽温润油亮，肌理紧实匀称，入口鲜香温润，腊香绵长悠远，肥香醇厚却丝毫不腻，瘦肉筋道越嚼越香。 吃进嘴里的不只是舌尖上的美味，更是一份自然馈赠，一份踏实安心。细细品味，瞬间重拾心底最温暖的农家旧味，回味之间满是岁月沉淀下来的淳朴与温情。
1: 大哥，今天我亲自来到咱们产地啊，实在是太有感触了。您做腊肉20多年，到底是什么初心让您一直坚持自己山上养猪，坚持古法慢熏，坚决不偷工减料的呢？
2: 我跟全国的家人们说句掏心窝子的实话，我不是不会做便宜货，是我良心过不去。我们家呢，所有的黑猪全部都是我自己山上自养的猪，整片山林都是我的养殖区，猪全部在山上自由跑山，吃的是天然的野草、深山山笋，喝的是山泉活水，整整养够一整年才出栏。自己的山，自己的猪，自己全程把控，我看得见，摸得着，我心里踏实。外面商家为了省钱，全部外购速成猪，几天速成熏制，靠调料堆味道，那种腊肉利润高，猪货呢也快，但我坚决不做。在我们山里人眼里啊，腊肉不是普通商品，是年味儿，是乡愁，是家家户户一整年的期盼。我做了20多年腊肉，一辈子就守了一个底线，宁愿自己少赚甚至亏本，绝不拿差肉、假肉、科技肉糊弄老百姓。今天呢，我以199元20袋亏本冲市场，真的不赚钱，就是想让全国朋友真正吃到我们深山饲养黑猪的地道农家老味道。我当着全国观众承诺，咱们家腊肉啊，山上自养，古法慢熏，零添加，无尘肉，无边角料，无合成肉，品质我全程兜底，绝不辜负每一位信任我的家人。
1: 听完大哥这番话呀，我真的是打心底的佩服，在现在这个时代呀，还能坚持20年自己山上养猪，自己守着古法工艺，不玩套路，不偷工减料，只做良心品质的商家，真的是太少太少了。别人做的腊肉是为了赚钱，大哥做腊肉啊，是为了守匠心、守口碑、守山里人的本分。所以家人们，今天这款腊肉啊，你们完全可以放心闭眼入，没有任何套路，没有任何掺假，正宗深山自养黑猪，一年慢养，松柏古法慢熏，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而且今天啊，是厂长实打实的亏本让利，全场啊只有500单库存，抢完立刻恢复599元原价，没有补单，没有返场。想吃正宗的农家腊肉，想囤家常硬菜，想找回童年年味的家人，可千万不要再犹豫，库存啊实时递减，手慢直接下架，抓紧时间果断下单。
0: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深山黑猪腊肉原价599元10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超值翻倍量，全场仅限500单，快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
1: 而且咱们采用啊独立真空锁鲜包装，干净卫生，方便储存，并且是顺丰包邮，一年四季都能吃到新鲜地道的山里腊肉，199元20大袋，一袋呀不到10块钱，比您去菜市场买原料亲自制作还划算，不满意还可以全额退款。此时此刻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先到先得。
0: 深山散养黑猪，传统慢熏工艺，匠心纯手工打造，零添加更健康，肉质鲜香入味，一口重温淳朴动人的农家老味道。原价599元10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超值翻倍量，全场仅限500单，快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好食材不怕实拍，199元20大袋的正宗黑猪腊肉，日常吃法百搭，家家都用得上，人人都爱吃。咱们的腊肉不齁咸，不发硬，肉质紧实，切片厚薄均匀，瘦肉细嫩不柴，肥肉晶莹透亮，纹路精致漂亮。很多朋友担心腊肉做法麻烦，这款你完全不用愁，它不挑烹饪方式，也不考验厨艺， 不管你擅长什么菜式，

0: 吃，这款腊肉都能给你惊喜。没有复杂的烹饪要求，普通人随手一做就是美味。想省事直接切片上锅蒸，原汁原味，香味十足，吃起来鲜香不腻。想丰富餐桌，就搭配各类食材翻炒，配辣椒、蒜苗大火快炒，是最地道的家常下饭菜。出锅之后，腊肉油润好看，辣香浓郁诱人，花样吃法随心选，不用好手艺也能做出色香味俱全的地道美味。
1: 我在这里呢，向全国消费者做出三个承诺：第一，真黑猪、真散养、真土猪，无杂猪肉，无速成饲料猪，假一赔十；第二，零添加、零防腐、零香精，纯手工古法工艺，老少皆宜，放心食用；第三呢，无劣质肉，无边角料，无碎渣，每一袋都是完整、肥瘦相间的优质腊肉。
2: 20年的老厂坚守初心，资质齐全，工艺透明，溯源可查。大家可以看到镜头特写，这紧实透亮的纹理，自然金黄的色泽，就是源头好肉的最好证明。
0: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深山黑猪腊肉，原价599元十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超值翻倍量，全场仅限500单，快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
2: 真正的物美价廉，真材实料，闭眼囤不亏，手速啊一定要快，库存实时递减，抢到就是赚到。错过今天这场电视专场，再想以这个价格买到正宗的深山黑猪腊肉，根本不可能。想要尝鲜、想要囤货的家人，抓紧最后机会，果断下单。
0: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深山黑猪腊肉，原价599元十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超值翻倍量。全场仅限500单，快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深山散养黑猪，传统慢熏工艺，匠心纯手工打造，零添加更健康，肉质鲜香入味，一口重温淳朴动人的农家老味道。正宗深山黑猪腊肉，原价599元十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超值翻倍量，快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

0: 你们看，金大来，
1: 金大来，
2: 阿玛尼一定在这儿等过我们。
0: 是不是阿玛尼被捕了？
2: 不会，根据房子里的情况来看，阿玛尼的身份没有暴露。
1: 阿玛尼上哪儿去了呢？

0: 是你这个老东西啊，你又钻到这儿来了。
1: 阿玛尼为了隐蔽不能留在家里，估计他们会走得很远。走，到村里看看去。
0: 把他架走。
2: 我这么大的年纪要我到哪儿去啊？
3: 别自找苦头了，赶快搬到桥南去吧，这是美军的命令。
2: 你们的父母都是朝鲜人，为什么专听美国人使唤？
0: 少废话，架走。
2: 走
0: 走走，
4: 慢着，
5: 你这个老东西，
0: 今天早晨你转来转去就是不想离开你那个家，这会儿又跑到这儿煮了这么多的米饭，
5: 你想干什么？
0: 你同共产军

0: 说实话，要不我毙了你！
1: 你们赶我走，我预备路上吃的。
0: 你这个老刁婆的，
2: 带回去审问！走！
1: 放开我！
2: 走！出去！
1: 放开我！
2: 出去！
1: 你们这些强盗、土匪！
2: 站住！
1: 强盗！
2: 出去！哎，走！出去！哎，出去！
1: 土匪！
2: 出去！哎、走！出去！出
1: 去！怎么
0: 了你？
2: 出去！快走！快走！
3: 住手！放开！放！
0: 哪一部分的？
3: 你是哪一部分的？
0: 这里是我的管区，
3: 这是我们的防区。
0: 美军司令部的命令，大桥附近这一带是军事禁区，没有这个是进不来的，有吗？
3: 有，在这儿呢。
0: 你，
3: 我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你被俘了。
0: 不许动！
3: 举起手来。怎么样？还要通行证吗？
0: 举手。
3: 李班长，
4: 有。
3: 大伙。
0: 走。
3: 阿曼尼，
1: 你
0: 不认识我了吗？
1: 你是方勇，
0: 妈妈。
1: 你就是来送红苹果的吗？
0: 对。
1: 哎呀，孩子，可把你们给盼来了。
0: 妈妈，这儿就要解放了。
1: 什么时候？
0: 今天。
1: 今天？
0: 对，今天。妈妈，快领我们找朴金玉去吧。
1: 好，志愿军同志，可把你们给盼来了。他就是方勇，你们辛苦了。
3: 咱们研究一下吧。
1: 好吧，坐吧。
3: 我们必须在今天晚上把康平桥炸掉。可是现在对大桥的情况还很不熟悉，要马上侦查一下，你看怎么样？
1: 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来看，最近敌人的戒备加严了。你们想白天接近桥头，恐怕很困难。哎，这样吧，我给你们带路，通往康平桥的每一条小路我都很熟悉。
3: 那太好了。可是，游击队谁去联系呢？
5: 我去。金玉，把联系游击队的事儿交给我吧。
1: 好。阿玛尼，你告诉金队长，马上把游击队集合起来，准备执行任务。
5: 好，我走了。
3: 咱们也开始行动吧。
1: 好吧。

0: 朴金一同志，你到奉县岭和一排长联系，让他们开始行动，利用黄昏接近江边。我们三个还要到桥上去摸一下桥的细部结构。
1: 好吧，那你们
0: 放心吧。再见。
1: 再见。
2: 连长，

0: 别的关都闯过来了，这也能进去？总吧，连长。
1: 不，就是我们到了桥上，也没办法停留，必须想别的办法。
0: 有办法了。

0: 连长，你看，走，搞住这辆车。
1: 干什么的？
0: 挂彩了，找医院去。
1: 医院在前面呢。
0: 是啊，想搭你们车呢。
1: 搭车啊？不行，自个儿走吧。
0: 我们是伤兵啊。
1: 伤兵？伤兵也不行。
0: 怎么着？老子在前方卖命，穿了这么多窟窿，想搭你们车却不行，有良心没有你？
1: 上边的规定，我有什么办法？走吧，走吧。

0: 我帮你修，修好了咱们一块走。
1: 去，你懂啊？
0: 这碗饭吃了十几年了，小毛病好修啊。

0: 老兄，你给说一说嘛。哎，好吧，上车吧。队长能允许吗？
1: 队长，有几个伤兵想搭咱们的车上后方医院，我看呢，把他们捎上算了，免得麻烦。
2: 伤兵？
3: 倒霉。
2: 好，上车快走吧。上。
0: 老弟，咱们换换位置吧，你瞧腿坏了。
2: 上后边去。

0: 是哪部分？
1: 第三联队的。
0: 好像在哪儿见过你。
1: 是啊，一个我们送过炮弹的。
0: 嗯，
1: 怎么，上尉，你忘了？
0: 啊，你们辛苦了。

哦。

0: Hello。OK。
1: 喂，喂，怎么了？
2: 钟继福，空军，
1: 往哪跑了？往哪跑了？往哪跑了？走。

0: 第三师团巡逻队长报告，在九号公路上发现三名共军，打死了我们运输队长，抢走了中级普。我们请求派出部队搜索所有的公路，封锁起来。
1: 是。

0: 报告上校，三个共军和那辆中吉普全掉在悬崖下面摔碎了。
1: 就三个人？
0: 就三个人，我看得非常清楚。
1: 那他们到我的康平桥去干什么呢？

一定有支部队，游击队。不，共军可能有更大的行动，所以打我康平桥的主意。没有大桥，我们的增援部队上不来，就一切都完了。赶快派出部队，加强守备，一定要保住康平桥。是。

0: 防暴组赶快去准备。
1: 是。
0: 李排长，你负责组织火力掩护。
2: 是，走。
3: 连长，游击队来了。
0: 现在敌人已经发现了我们行动的迹象，很可能派部队到桥头来，一定要想办法堵住他们。
2: 对，
0: 不能让敌人靠近桥头。
1: 那我们去。
4: 那我们走吧。

0: 同志们，大部队等待着我们，族人民在看着我们。现在康平桥已经在我们的手心里，我们能不能把它炸掉，就看咱们爆破组的同志了。
1: 连长，没问题，你下命令吧。
0: 连长，你放心吧，我们保证完成这次炸城任务，让咱们大部队打一个漂亮的前面战。
2: 保证完成任务，
0: 开始行动吧。
3: 机枪准备。

0: Hello， 啊，啊，啊！报告上校，派出的部队在中途遭到了游击队的袭击。
1: 啊？
0: 要不要再派部队去？
1: 不，完了！赶快通知桥南部队，增援桥头，命令桥头部队进入战斗准备。
0: 是。哎。

0: 位置呀、啊、就是广州西关黄记烧鹅，我身边这位啊就是咱们这家酒楼的老板黄师傅。黄师傅给咱们全国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老黄，从我爸手里接手这个烧鹅炉到现在整整35年了。我们黄记烧鹅，广州街坊都知道，皮脆肉嫩，古代香。
0: 黄师傅别光说呀，赶紧让咱观众们看看您家这烧鹅到底长什么样啊。
1: 小慧你看，这就是我们黄记的招牌深井烧鹅，皮薄如纸，一咬就脆，肉汁饱满，一嚼就化，连骨头都入味儿。来尝尝，刚出炉的。
0: 哇，我的天呀，这皮儿是真脆呀，嘎吱一声就碎了，里面的肉是又嫩又滑，一点儿也不柴，满嘴都是鹅油的香味儿，但一点儿也不腻。还有这个酸梅酱，酸甜解腻，真是绝配呀！观众朋友们，这个味道真的太绝了，你们一定要尝尝呀！
1: 正宗的烧鹅就是皮脆肉嫩，古代香。咱们家从选鹅、腌制、风干、烤制，每一步都有祖传的规矩，差一分钟、差一度都不行。
0: 黄师傅，咱们不绕弯子，您先说，平时在您这酒楼里点一只烧鹅要多少钱呀？
1: 咱们黄记烧鹅，堂食一只598元，这个价格在广州老字号里不算贵。您想想，黑松鹅一只活鹅成本都要200多，加上20多道工序、人工、铺租，598元，真的不赚什么钱。
0: 598元一只，好家伙，一家人来吃顿饭，点只烧鹅就快600块钱了。黄师傅，咱们今天上电视呀，就是给全国观众谋福利的，您得给我们一个上节目的特批价呀。
1: 今天给咱们栏目观众一个特批价，298元一只。
0: 298元一只，还是贵呀。黄师傅，您今天上电视不就是为了打响招牌，让全国观众都知道黄记烧鹅吗？您只要价

0: 格到位，今天这一波您黄记的名号可就传遍全国了。我替您做个主，199元两只。
1: 199元两只，一只才100块。小慧，你这是要我的命啊，我连活鹅都买不回来。
0: 黄师傅，您听我说呀，199元两只您不亏，今天您这一步卖出去了，全国观众都认识您黄记了，以后来广州旅游都来找您，这笔广告费值多少钱呀，您自己算算。
1: 行，就冲你小慧这张嘴，也冲咱们全国电视观众的热情，199元两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我豁出去了。
0: 好，黄师傅爽快。但是观众朋友们，还没完，今天小慧来呀，不光是砍价的，还要给大家送福利。黄师傅，您已经给出了199元两只的价格，我们栏目组今天再添一把火，您买两只，我们栏目组再送您两只。
1: 再送两只，那不就是199元四只了？
0: 对，199元您到手，八大袋整整四只广式烧鹅。黄师傅，您同不同意啊？
1: 小慧，你这是把我往死里砍呀！不过今天为了打响咱黄记的招牌，我认了，199元八大袋整整四只，就这么定了。
0: 观众朋友们听见没有，199块钱到手八大袋整整四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算下来一袋不到30块钱，比你去菜市场买只生鹅还便宜啊。平时店里598元一只，今天199元八大袋整整四只，而且全部都是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送到您家。
2: 酒楼598元一只，今天199元八大袋整整四只，一袋不到30块，顺丰包邮到家。
0: 黄记烧鹅始于1982年，那年黄师傅的父亲黄耀祖从乡下来到广州，在西关旗楼下支起了一个烧鹅摊，每天凌晨4点起床，生炉选鹅腌制，用最笨的办法做最好吃的烧鹅。43年来，黄记只做一件事，烧鹅。选鹅只用黑松鹅，生长期90天，7斤半到8斤，肉厚骨细，皮下脂肪均匀。腌制用祖传秘制酱料，南乳、柱侯酱、蒜蓉、五香粉，10几种料腌制4个小时以上，让味道渗到骨头里。吹皮上皮水，风干6到8个小时，再用荔枝木炭深井炉烤制45分钟，大火上色，中火烤熟，小火逼油，20多道工序，10几个小时，只为这一口皮脆肉嫩，骨带香。黄师傅，这么多年您一直坚持这么复杂的工艺，不累吗？
1: 累，当然累，但是值得。我爸临走之前说过一句话，手艺人的招牌比命还重要。我们黄记从来不用冻鹅，不用刺鹅，每一只都是鲜鹅，现杀现烤，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街坊邻居40多年的信赖。
0: 这就是匠心呀。观众朋友们，你们今天吃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带着徒弟们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送到您家的。199块钱八大袋整整四只，你买到的不是一只普通的烧鹅，是传承呀。黄师傅父子两代人43年只做这一只烧鹅，今天199块钱到手八大袋整整四只，一袋不到30块钱。您算算这个账，去菜市场买只生鹅都要100多，回来还得自己拔毛、自己处理、自己烤，搞不好还烤糊了、烤干了。今天您花不到30块钱买一袋，拿到的是已经烤好的皮脆肉嫩的广州老字号的烧鹅，热5分钟就能吃，而且全部都是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送到您家，不是普通快递啊，是顺丰，快得很。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两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吃半只烧鹅配个青菜，比去菜市场买只生鹅现做还省事儿。八大袋整整四只，够你家吃好几顿了。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下单，顺丰包邮，先到先得。广式黄记烧鹅，酒楼堂食一只598元，

0: 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1袋不到30元。黑棕鹅，无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古代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
1: 我叫黄国华，今年55了。我爸黄耀祖，1982年开始在西关卖烧鹅。我做烧鹅35年，从来不敢马虎。今天上电视，我就是想让大家知道，咱们黄记烧鹅是真材实料，是祖传手艺。以前只在广州卖，外地的朋友想吃不到。现在好了，真空包装，顺丰包邮，全国各地都能尝到。
0: 所以今天黄师傅是来打广告、打招牌的。
1: 对，我就是想让大家花最少的钱，尝到最好的烧鹅。今天199元，8大袋，整整4只。说实话，成本都不够，但我不在乎。我就一个目的，让全国人民都记住黄记烧鹅。您吃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之间传个名，比啥广告都强。
0: 观众朋友们，这就是手艺人的实在呀！今天这个价格不是为了赚钱，是为了让更多人知道黄记这块招牌。您下的每一单都是对老字号的支持。
1: 我黄国华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保证，每一只烧鹅都是我们后厨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发出。您收到觉得不好吃，直接退款，我1分钱不收。我拿我爸的招牌担保，
0: 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1袋不到30元，顺丰包邮，酒楼现做现打包。您想想，30元现在能买到什么？买2斤猪肉，买1份盒饭，还是买1杯奶茶？今天30元，您能买到一整只广州老字号皮脆肉嫩、古代香的深井烧鹅，而且是全国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1分钱风险都没有。只有500单，现在只剩最后50单，后台库存数字在飞速下降呀，每一秒钟都有人在抢。叔叔阿姨们，别再犹豫了，你今天犹豫的这一分钟，可能就是错过了今年最大的福利。199元，8大袋，整整4只，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还在等什么呀？过年过节送礼也有面子，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1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最后50单抢完即止。
1: 大伙放心，每一只烧鹅都是我亲自盯着烤的，品质绝对有保证。今天这个价，我真的是亏本在卖，就为了让大家尝尝我们黄记的味道。你买回去，家里人吃了觉得好，帮我传个名，我就知足了。
0: 听到没有呀？黄师傅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199元，4只，整整8大袋，真空锁鲜，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还在等什么呀？屏幕下方的400电话，赶紧打来订购吧。广式黄记烧鹅，酒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1袋不到30元。黑棕鹅，无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古代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观众朋友们，最后的20单真的只剩20单了。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1袋不到30元，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收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亲手把关的黑棕鹅，无法烤制，皮脆肉嫩。收到之后，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热5分钟，就跟在酒楼吃到的一模一样。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有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2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不想做饭热半只，一家人吃得舒舒服服。8大袋，整整4只，您今天买到的不只是烧鹅，是一家人的幸福。最后20单，屏幕下方的401电话赶紧打，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手慢无恙。
1: 大伙放心下单，我黄国华保证，每一只烧鹅都是真材实料。你要是收到货觉得不好吃，我退你全款，鹅白给你吃。我就一个要求，你觉得好吃，帮我们黄记传个名，我就满足了。
0: 听到没有呀？黄师傅说了，不好吃白送，您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呀？最后20单倒计时开始了，赶紧拨打电话下单吧。
1: 我叫黄国华，我爸黄耀祖1982年开始做烧鹅，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就说3句话。第一句，咱们的烧鹅是黑棕鹅，绝不掺假，不用冻鹅，不用刺鹅，每一只都是鲜鹅现烤。第二句，咱们的烧鹅无法深井烤制，20多道工序，不加乱七八糟的东西，老人孩子放心吃。第三句，今天下单的观众收到货，但凡有一点不满意，热了吃了觉得不好吃，肉不嫩，味道不正宗，直接找客服，我全额退款，不用退货，你吃烧鹅我买单。我黄国华做烧鹅35年，就为了让大家吃上一口地道的广式味道，今天亏本卖就一个目的，让全国人民都知道黄记烧鹅。您吃好了帮我传个名，谢谢大伙儿，谢谢
0: 观众朋友们。这就是手艺人，这就是匠人精神呀。黄师傅父子2代人43年只做一只烧鹅，今天我们用实际行动支持他们。199元8大袋整整4只，1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这是小慧和黄师傅一起为大家争取到的年度最大福利，最后的库存，最后的几分钟，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黄记广式烧鹅，把老广味道带回家。观众朋友们，最后的20单真的只剩20单了。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1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收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亲手把关的黑棕鹅，无法烤制，皮脆肉嫩。收到之后，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热5分钟，就跟在酒楼吃到的一模一样。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有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2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不想做饭热半只，一家人吃得舒舒服服。8大袋整整4只，您今天买到的不只是烧鹅，是一家人的幸福。最后20单屏幕下方的400电话赶紧打，或者扫描下方2维码，手慢无呀。广式黄记烧鹅，酒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1袋不到30元。黑棕鹅无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古代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观众朋友们，最后的20单真的只剩20单了。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1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收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亲手把关的黑棕鹅，无法烤制，皮脆肉嫩。收到之后，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热5分钟，就跟在酒楼吃到的一模一样。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有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2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不想做饭热半只，一家人吃得舒舒服服。8大袋整整4只，您今天买到的不只是烧鹅，是一家人的幸福。最后20单屏幕下方的400电话赶紧打，或者扫描下方2维码，手慢无呀。广式黄记烧鹅，酒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1袋不到30元。黑棕鹅无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古代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
1: 我叫黄国华，我爸黄耀祖1982年开始做烧鹅，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就说3句话。第一句，咱们的烧鹅是黑棕鹅，绝不掺假，不用冻鹅，不用刺鹅，每一只都是鲜鹅现烤。第二句，咱们的烧鹅无法深井烤制，20多道工序，不加乱七八糟的东西，老人孩子放心吃。 第三句，今天下单的观众收到货，但凡有一点不满意，热了吃了觉得不好吃，肉不嫩，味道不正宗，直接找客服，我全额退款，不用退货，你吃烧鹅我买单。我黄国华做烧鹅35年，就为了让大家吃上一口地道的广式味道，今天亏本卖就一个目的，让全国人民都知道黄记烧鹅。您吃好了帮我传个名，谢谢大伙儿，谢谢。
0: 广式黄记烧鹅，狗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一袋不到30元。黑棕鹅，古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古代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观众朋友们，最后的20单真的只剩20单了。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一袋不到30元，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收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亲手把关的黑棕鹅，无法烤制，皮脆肉嫩。收到之后，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热5分钟，就跟在酒楼吃到的一模一样。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有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2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不想做饭热半只，一家人吃得舒舒服服。8大袋整整4只，您今天买到的不只是烧鹅，是一家人的幸福。最后20单，屏幕下方的401电话赶紧打，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手慢无恙。广式黄记烧鹅，酒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一袋不到30元。黑棕鹅，古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古代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广式黄记烧鹅，酒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一袋不到30元。黑棕鹅，古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古代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

这组令人震惊的照片拍摄于1991年9月27日，照片中的吴冠中表情肃穆，神态决绝，正在亲手撕毁自己的作品。在他脚下，多年的心血就这样毁于一旦。此时年逾古稀的吴冠中已经名震海内外，飞升国际艺坛。他的作品不仅得到了学术界的赞誉，而且深受收藏界的追捧，拍卖价格屡创当时中国在世画家售价的最高纪录，引起轰动。然而翻开吴冠中的自传，他却这样写道：作者对自己的作品，当体会到父母对孩子的心

我早已下定决心，要毁掉所有不满意的作品，不愿谬种流传，开始屠杀生灵了，屠杀自己的孩子。究竟发生了什么，让一生视作品如生命的吴冠中，在自己步入人生巅峰，作品炙手可热，一画难求的晚年，做出这样令人不可思议、扼腕叹息的举动？而他又为什么会用“我负丹青死”的字来定义自己的艺术人生呢？

这张照片拍摄于1983年的黄山，是法国著名摄影家马克吕布偶然捕捉到的画面。照片中的吴冠中正在冒雨写生，而他的妻子朱碧琴在他身后默默地为他撑着伞。马克吕布并不认识这位中国的绘画大师，他之所以拍摄这张照片，是因为被当时的情景所感动。直到照片发表后，人们才看到了吴冠中真实的创作状态，而这只是他艺术苦旅中一个小小的缩影。湖南省西北部的张家界，以它雄厚秀丽、大开大合的自然神奇景观，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然而，初到此地的人们，谁都不会想到，这处风景名胜之地之所以名扬天下，居然与绘画大师吴冠中有关。一进景区，游客们就看到了这尊雕像，这是当年吴冠中来这里写生时的真实写照。迈开步伐，身背画架的吴冠中身材消瘦，脸庞清癯，炯炯有神的目光正眺望远方。30多年前，正是由于他的到来，才使这个深藏在广袤群山之中、鲜为人知的绝美之地为世人所知。1979年10月，时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副教授的吴冠中，应邀为人民大会堂湖南厅巨型风景刺绣创作画稿。当他专程赶赴湘西采风写生时，偶然来到了以往艺术家从未踏足过的张家界林场。一进山，吴冠中就被这里的雄奇险峻的风光深深地震撼。于是，在接下来的3天里，他不顾当时条件的艰苦，面对自己从未见过的景象，连续创作了多幅水墨风景画作品。其中这幅宽2米、高1米的张家界马鬃岭，将张家界奇异幻身的境界表达得淋漓尽致。随后，余兴未尽的吴冠中又为湖南日报撰写了散文游记《养在深闺人未识》。他把张家界风情比喻为一颗失落在湘西的明珠。这篇表达自己真切感受的文章一经发表，就立刻引发了社会各界的热切关注。此后，游人纷至沓来，张家界从此闻名于世。但是，对于当时的吴冠中来说，张家界之行仅仅只是他艺术历程中的一个插曲。吴冠中热爱自然，对自然之美有一种敏锐的感觉。为了表达自己独特的审美理念，他始终把对景写生放在绘画创作的重要位置。从70年代开始，直至此后的数十年间，他疯狂写生的足迹

遍及祖国各地的名山大川，创作出了一大批形式新颖、意境独特、令美术界为之惊艳的优秀作品，而他也因此登上了更大的舞台。

0: 1979年，是吴冠中真正走向辉煌的一年。这一年，伴随着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的春风，他不仅在中国美术馆成功地举办了个人画展，还应邀向纪委人民大会堂绘制了巨幅油画《长江三峡》，为首都机场绘制了巨幅油画《长城》。吴冠中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和独特的绘画形式美，开始得到美术界的认可。尤其是张家界写生的作品展出之后，他拥有了广泛的知名度，社会各界的赞誉也接踵而来。
1: 吴先生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这一段，他的思绪就像开了闸的洪水一样，而且不间断地进行艺术创作，所以我觉得他应该算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艺术家。
0: 然而，也就是在这一时期，意气风发的吴冠中，却出人意料地针对当时美术界一味追求写实、保守固化的创作氛围，先后在美术杂志上发表了3篇重磅文章。他尖锐犀利的艺术观点在当时的美术界引起了轩然大波。
2: 在这个时候呢，吴冠中先生作为一个艺术家，他有自己的敏锐思想。79年，他举起了一个旗帜，以自己的艺术实践和理论的思考写出了第一篇文章，就是新式美。那么接着80年，他又写了一篇抽象美。81年，他又写了一篇内容决定形式吗？当时他这3篇文章发表以后呢，引起了美术界、文化界，引起了整个中国这个当时那个时代的大讨论。
0: 吴冠中的文章，对于当时中国美术界正在进行的改革和探索，无疑起到了一种促进作用。他大胆质疑内容决定形式的传统观念，提倡绘画多样性，强调绘画的形式美。他的观点虽然在当时引起了学术界的激烈论争，但是对中国新时期美术的发展方向产生了重大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中国，改革开放成为了时代的主旋律。但是，随着国际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中国美术也经受了一场外来文化的冲击和碰撞。一时间，盲目的追求模仿西方现代艺术，成为了一种时髦。而此时，脱胎于西方现代主义艺术体系，一直致力于融合中西、创造时代艺术的吴冠中，却十分清醒。经过几十年的绘画实践，他带着自己的艺术成果和文化自信，又一次来到了欧洲。从1984年开始，他先后在伦敦、巴黎、巴塞罗那等地写生、交流、讲学，举办个人画展。他的作品逐渐登上了国际舞台，受到世界的关注。他独创的艺术语言和横战中西的绘画表达，使国际美术界看到了中国现代绘画的独特价值。
3: 日本、新加坡、印尼，然后就是去的美国，然后去英国是90年代，应该是91年，大英博物馆给他展览，第一次给在世的画家，而且是东方画家，办个人展览，第一次。
4: 大英博物馆办展。

0: 原来的时候啊，英国的评论家已经做出了肯定，就是认为他为中国的现代艺术啊开辟了一个新的航道。美国的艺术史教科书谈到中国艺术和中国艺术家的时候，有吴先生的一幅作品和对吴先生的作品的分析与介绍，就是说吴先生呢，他的作品已经进入了这个世界艺术史的一页，这是中国人的骄傲。
1: 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随着中国艺术品收藏市场逐渐升温，国际影响力日益攀升的吴冠中开始受到收藏界的追捧，拍卖价格屡创新高。
2: 吴先生的画呢，我是在永宝斋里面第一回看到的，而且深深吸引我。在20世纪里面呢，我认为吴先生的画的价值是排在前头的。我有看到像新加坡有非常好的这个私人美术馆里面，都收的都是上百张吴先生的画，上百张的，这个是不得了的事情。就说明呢，有专门的艺术鉴赏家对吴先生呢全面的收藏，这很难得啦，这就很难得了。所以呢，他的艺术价值的飙升呢是几乎是肯定的。
1: 在北京方庄方谷园小区一栋普通的居民楼里，有一套不大的居室，就是吴冠中的故居。自从1991年搬来之后，吴冠中夫妇就一直居住在这里，直到终老。居室里有一间不到12平米的画室，他晚年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在这里完成的。但是搬来后不久，吴冠中就拒绝记者来家中拍摄。他说自己画画的样子太过癫狂，不宜上镜。1991年9月27日这一天，为了出版吴冠中的新画册，新加坡著名摄影师蔡思民被破例允许进入家中拍摄。然而开门之后的景象却让他大吃一惊，他看到吴冠中正在大把大把的撕画，随即拍下了当时的情景。蔡思民在后来的文章中回忆说，就这样看着他把200张作品撕掉了，我在旁边看的心惊肉跳，这一张就是100万呐！
3: 我拍过吴先生毁画、撕画的一系列镜头，好的作品他就会销出来，他希望美术馆啊，还有一些重要收藏家收藏，他不喜欢的作品他就毁掉。
4: 他专门用了一段时间记者，他方庄那个家里面记者毁坏画，有好多人在这看。
5: 是啊，大家都在吴老在烧钱呢，烧房子呢。这个价值来说怎么说？但是他不能留下，不能用钱衡量。
6: 这个我父亲他也不是为了买钱，他就是一个艺术家，追求自己的艺术，他必须让别人看到、欣赏到真正的代表他水平的这个艺术作品。这就是我父亲对艺术的严格的要求。
1: 也就在这一时期，一直致力于现代水墨画探索的吴冠中，针对传统绘画中一味追求笔墨意趣的现象，提出了笔墨等于零的观点，又一次在美术界引起了轩然大波。
0: 他的画呢比较偏激，其实笔墨等于零啊，他前面有前提的，就是说他是在艺术的这个形式里没有独特的创造的话，不是为整个的这个形式和内容的话，他这个笔墨没什么意义。
4: 他认为就是笔墨应该表现某种这个情感，某种形式追求或者某种人性的这种

0: 的一种深度，这样的才是有价值的。如果仅仅是为笔墨而笔墨，他认为这是没有价值的。
1: 尽管吴冠中的观点遭到质疑，但是他并没有停止对中国水墨画的创新探索。他一改传统笔墨那种程式化的固定表达模式，将黑与白、点线面等现代艺术的抽象元素与中国水墨写意画特有的审美意境相融合，营造出了诗性的韵律和前无古人的艺术境界。
2: 在吴冠中的绘画里边，我们就可以看到他的那些点线面，他的笔墨的语言和形式完全打破了传统绘画的这种程式化的方式和模式，这样呢，他的画呢就充满了生机，就是吴先生说的这个风筝不断线。他的画像风筝放到天空，和生活之间的联系一线牵，和人民大众的感情一线牵，和传统的文脉一线牵。也有一些人从笔墨的样式认为吴先生是不具备传统绘画的意味，或者没有继承传统，但是呢，恰恰呢是吴先生是从中国绘画的精神的源头继承了传统的绘画的精华，但是呢又独创了一个什么呢，自己的笔墨语言体系和语言的形式，这样呢就用他的话来说呢，就是创新要旧传统。
1: 正是由于吴冠中所坚守的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融合之道，才使他的艺术不断地得到国际的认可。1991年，法国文化部向吴冠中颁发了法国文化艺术最高勋位。法国时任文化部长杰克朗在给吴冠中的贺信中写道，法国人民通过你的作品了解喜爱中国。2002年，83岁的吴冠中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这也是继赵无极、朱德群之后中国艺术家在法国获得的最高荣誉。从此这三位林风眠先生的高足被国际艺术界誉为法兰西三剑客。

0: 晚年的吴冠中，尽管屡获殊荣，被笼罩在耀眼的光环之下，但是这位耄耋老人却依然不辞劳苦地奔波在写生创作的苦行之路上，风餐露宿，乐在其中。仿佛儿时的水乡之梦又一次唤起了他浓浓的乡愁。他用大量的笔墨尽情地描绘着江南那片令他魂牵梦绕的故土。此时他笔下的江南水乡呈现出了全新的气象，如诗如梦。在他的画中，小桥流水，粉墙黛瓦，一枝一叶，一草一木，都幻化成了生命的律动和跳跃的音符，洋溢着青春的光彩。
1: 吴先生呢，给我的感觉啊，他是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人，他不是个老年人，他为了艺术，任何享受都没有，生活极其简朴，但是他对艺术，那是百般的上心。
2: 他对这个艺术的热情跟奉献呢，已经到了是最高的一个限度了，充满着激情热血。这样的人呢，就是一个诗人嘛，所以他画起画来，你看到他的画面呢，都是诗情画意。
3: 他在最后的绘画的表达的时候，已经不是在画了，是用万物自然生成的规律来表现绘画的生命。他拿着笔在挥舞当中呢，已经是忘我了，那就是人和大千世界融为一体，那种内心流出来的诗性的表达已经不是物象了，但是又是物象艳象的内心世界的表白，但是呢，它是自然而然的流露。
0: 随着年事越来越高，力不从心的吴冠中已经无法继续外出长途写生了，但是他的创作却依然魂系水乡，不离不弃。他不断地用梦水乡、忆水乡这样的标题来倾诉自己对故乡和童年的思念，仿佛在寻找他生命的归宿。吴冠中一生追求艺术，无暇顾及家庭和孩子，平日家里的一切重担全部落在了夫人身上，而作为妻子的朱碧琴一生都在默默地背负着守护家庭的责任。
4: 我父亲经常说这句话嘛，就是我父亲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艺术，而我母亲把她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我父亲。
0: 2003年春天，朱碧琴不幸患上了老年痴呆，深感愧疚的吴冠中停止了创作，留在家中全心全意照料妻子。用他的话说，这是对老伴儿的反哺。
5: 老年痴呆嘛，就是逐步发展嘛，不可能好。从忘了事情、写不了日记，最后发展到都不认识我们了，当成他的哥哥，当成他的这个其他人了，我也不认人了。他觉得可能这一生欠我母亲的太多了吧，他该还债了，到他去照顾我母亲的时候了。因为我母亲失去自理的能力了。
0: 然而不久之后，吴冠中也在一次体检中被检查出了癌症隐患。自感来日无多的他，开始与他的学生和家人安排身后之事。
3: 他当时就害怕他的身体不行了，就是马上就把我们叫去，他说我要把后边的事情我要做个交代。最后刘局长来了以后，当着我们俩的面，他说你们俩人作证， 我的所有的作品不属于我的儿孙，属于国家和人民，谁也不能拿我的作品，这些作品都要给国家。
0: 与此同时，吴冠中也开始整理自己多年写过的旧文。一年后，他完成了自传的写作，并为这本书取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名字《我父丹青》。
6: 他觉得他还有负于这个艺术，他觉得他还没有做得最好最满意了，觉得自己真的在艺术上达到自己要达到的巅峰了。
3: 他自己说我父丹青，他一生就是为艺术而生，为艺术而死，方生方死，最后他把他的生命留在他的艺术作品当中。
0: 也就在自传出版后不久，吴冠中开始陆续向国内外众多的美术馆、博物馆捐赠作品。他希望自己的作品既能够有一个好的归宿，同时也能被更多的人看到。
7: 这吴先生呢，把他的作品啊捐赠给了不同的博物馆，也包括像中国美术馆。十分让我感动的，吴先生还是住在简陋的方庄的，他把所有的作品抱出来啊，就直接放在床上啊，让我们来挑选，而且不要求有任何捐赠奖励金啊。我说他是彻底的捐赠，这是很让人感动的。
3: 他把360幅作品全部捐给了国内外的大博物馆，那么还有一部分呢，也给到就是国外的一些大的博物馆去了，国外的艺术博物馆，给世界人民。
0: 坐落在新加坡市中心的国家美术馆，是吴冠中向海外捐赠的重要机构。2009年4月，吴冠中将他精心挑选出来的从1957年到晚年各个时期创作的一大批精品力作无偿捐赠给了这里。这也是迄今为止新加坡所有公共博物馆所收到的价值最高的捐赠。

0: 这个作品呢，捐献给这个中西文化交叉点之上。
1: 2010年6月25日，晚11时57分，完成了人生最后夙愿的一代巨匠吴冠中，在北京医院安享此世，享年91岁。在最后的弥留之际，他曾留下遗愿：不开追悼会，不留骨灰。他说：“想念我，就去看我的花儿吧。”

这种用牛奶、大米和酥油制作的黏饭，是柯尔克孜人招待客人时最热情的食物。它融米香、奶香和油香为一体，味道可口，令人难忘。在柯尔克孜人的心中，牛奶煮熟的米饭就像雪山上的白云，而酥油像阳光下的湖水，所以这种食物叫做沙尔阔勒，意思就是金色的湖水。

0: 沿三峡逆流而上，过重庆，穿合江，上行200千米，是四川泸州。千百年来，川江号子日夜回荡在这条江上。1904年，在经久不息的号子声中，蒋兆和出生在四川泸州。泸州位于四川省东南部，长江和沱江的交汇处。自古这里就是诗人笔下的远方，虽经千百年岁月流转，这里依然古朴宁静，清澈而富于灵性。距离江边很近的地方，泸州小石青巷子，这座土木结构的四合院就是蒋兆和的家。蒋兆和的父亲是清朝末年的一名秀才，擅长书法绘画、诗文词章，以教私塾为生。母亲没有读过书，操持家务，终日劳碌。蒋兆和是父辈兄弟七房中唯一的男孩，从小就跟着父亲上私塾。
1: 小时候他的父亲给予他国学教育，教导他每天写两篇大字。从小蒋兆和就随着他父亲读书，四书五经、唐诗宋词、中国书法。
0: 距蒋兆和家3000米的地方就是今天的梓潼路小学，这里曾经是川南师范学堂所在地，至今这块牌匾还保留在校园里。川南师范学堂的前身是川南经纬学堂，它是在维新运动的推动下创建的，是四川省第一所新学学校，泸州新式教育的启蒙之地。蒋兆和跟着父亲念四书五经的时候，新学学校里的孩子们就已经开始学习语文、算术、体育等课程。新学学校的开办使上私塾的学生大大减少。1915年，蒋兆和11岁那年，父亲的私塾最终歇业。不久以后，父亲又抽上鸦片，靠鸦片来消愁。蒋家在泸州本是三大书香门第之一，而到了蒋兆和父亲这一代，入世无缘，坐吃山空，家境逐渐败落。
2: 整天这家里头就是乌烟瘴气的，好不容易挣一点钱，都让他抽大烟抽掉了，这个家就是没法活了。后来有一天，我的奶奶呢就自尽了。
0: 母亲因劝丈夫戒毒无效而自尽，这给蒋兆和带来巨大打击。作为长子，赚钱养家的重担就落在蒋兆和身上。1917年，13岁的蒋兆和开始为照相馆画背景，这是他人生的第一份工作。家里穷，买不起碳精粉，蒋兆和就研究自制，点燃蜡烛对着碗熏烧，把浓黑如墨的烟尘当碳精粉用，居然达到了以假乱真的效果。就这样，依靠蒋兆和的绘画手艺，蒋家五口艰难度日。泸州下游2000多千米是上海。蒋兆和在泸州给照相馆画背景的时候，一位叫徐寿康的年轻人正在上海艰难求学。徐寿康，江苏宜兴人，自幼跟父亲学画，17岁那年来到上海卖画谋生，因生活所迫，急于投江自杀。后来他结识了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在康有为的影响下，他逐渐明晰了创作思路，反对只重笔墨不求心意，认为写实绘画才具精深之妙。这一年，他获得去日本研究美术的资助，

0: 离开上海，前往东京。徐寿康就是后来的徐悲鸿。在泸州，蒋兆和家所在的青巷子离码头很近，挑夫船工、贩夫走卒常年集中在这里，热闹非凡。蒋兆和的母亲去世后不久，蒋家把祖上留下来的老宅拿出一部分出租，赚取租金养活家人。大部分房客是附近的穷苦人家，买菜的小贩、挑夫、裁缝、船夫，以及贩运药材的前客，蒋兆和因此而接触到大量的劳苦大众。
1: 和普通老百姓的这个兄弟般的、亲兄弟姐妹般的这个交往，是他自己摆在了人民大众之中。
0: 从小时候开始，底层人物的身影就深深地烙在蒋兆和的心里。虽然那时的蒋兆和没有能力用画笔记录下这一切，但那一幕幕的悲惨生活却深深地烙在他的记忆深处。多年以后，蒋兆和在自述里说，我们之间的感情是很融洽的，他们劳劳碌碌终日不得温饱的生活，他们小小的欢心和痛苦，每日每时都映入我的眼帘，激发起我幼稚心灵中的同感。
2: 他同情劳动者，要把劳动者的这个正三美吧，体现出来。
0: 上海，中国的时尚中心，总是引领时尚新潮流。上个世纪20年代，这里正流行月份牌。月份牌是商业贸易的产物。1843年，上海被辟为国际通商口岸，外国资本家纷纷在上海设厂开店。为宣传商品，他们在中国的年画中融入商品广告。最初，月份牌的内容是中国传统山水、仕女人物、戏曲故事，后来逐渐演变为时装美女，成为旧上海的时尚标志。画一张月份牌，可以整100大洋的消息传到泸州，让蒋兆和怦然心动。他决定离开家乡，去上海闯荡。1920年秋末，一个阴雨绵绵的早上，蒋兆和攒够了一张下等船票的费用，和另外两位求学青年一起，从泸州登船前往上海。这一年，他16岁。四川一直流传着一句俗话，在川是条虫，出川是条龙。沿江而下的蒋兆和，不知道等待他的将是什么样的命运。

0: 今天，被称为东方明珠的上海，有近500万外来打工者，食宿、工作、交通以及人脉，都是初来乍到者首先要面对的问题。90多年前的蒋兆和比他们更加艰难。
1: 到了上海以后，很快就不行了，很快就是找不着工作。后来那两个都坚持不住了，就打道回府了。他坚持下来了，然后上街就是等于是乞讨一样嘛，捡人家垃圾站里头扔下的食品。但是他不愿意走，不愿意离开上海。
0: 少年蒋兆和漂泊在上海滩，考学的梦想很快破灭，生存也成了问题。后来远在泸州的父亲写信联系到上海的远房亲戚，请他为蒋兆和介绍工作。
1: 第一份工作非常有意思嘛，给他介绍了一个牙刷厂的经理画像。

0: 穿上以后呢，人家给他10块钱，他觉得高兴得不得了啊。
1: 这10块钱是蒋兆和漂泊上海半年多的第一笔收入，他喜出望外，打算以后以给人画肖像来养活自己，上学深造。然而，上个世纪20年代，人们吃饱饭都很困难，很少有人画肖像。蒋兆和的愿望很快落空，他再一次感受到现实的残酷，流落街头。对于贫困，蒋兆和有着来自灵魂深处的疼痛和体验。在后来的自述中，蒋兆和这样写道：当时的认识是，要画穷苦人民的生活，并不是同情一个人，不是人道主义，自己本身就感受到这些生活，感受到人间生活的痛苦。对我来讲，离开了人民群众，离开了生活，艺术则无从谈起。无奈之中，蒋兆和又找到了那个亲戚。这次，他被带到了上海最繁华的南京路。南京路近百年来繁华依旧，至今还保留着最初的模样。在上个世纪20年代，南京路上赫赫有名的是先施、永安、新兴、大新四大百货公司。1921年之后的8年间，蒋兆和在这里谋生。
0: 后来这个亲戚呢，又给他介绍了这个先施公司的老板。先施公司这个老板画完像以后呢，也非常看好他。那时候有一个先施公司也有一个照相部，然后就在那个照相部里头画像和画一些个布景。
1: 这就是当时的先施公司。在先施公司照相部，蒋兆和画像、画广告牌，终于有了稳定的收入。3年后，又转到新兴百货公司，从事橱窗和商标设计。后来又去了启华商店做服装设计，监管橱窗及理发厅布置。
2: 打工啊，给人画广告啊，幻灯啊，啊，这个，甚至服装啊、图案啊，什么都搞。
1: 1928年，《申报》刊登了蒋兆和在启华公司设计的服装广告。在蒋兆和的晚年，他曾经提到，他对时装设计的新颖性很有兴趣，也许正是源于这段经历。

0: 19世纪中叶，上海开埠之后，逐渐成为中国的商业中心，街头到处耸立着各式各样的手绘广告。年轻的蒋兆和也画广告牌，他用手绘花体美术字制成广告牌，陈列在公司门前，一时令风潮之先。著名画家叶浅羽当时也在上海画广告牌。
1: 叶浅羽说，那广告牌子我们就临摹那个对面公司那广告牌子画，那就是我父亲的画的广告牌子嘛。
0: 在南京路站稳脚跟以后，蒋兆和的收入不断增加，后来还达到了月薪70元，相当于现在一名白领的月收入。这样蒋兆和不仅能每月寄钱回家，还有了一些积蓄，于是他自己买了画册，自修素描油画，尝试将西方美术技法融入到人物肖像画中。
2: 素描油画装饰艺术，说这个时候他是一个杂家，是个金字塔般的锤炼自己的艺术基本功的时代。
0: 上海一直是各种文艺思潮、美术展览汇集的文化交流中心。当时西方艺术的写实技巧、油画作品的丰富色彩、文艺复兴的人文思想和批判现实主义的精神内涵，极大地丰富了蒋兆和的视野，而残酷的中国现实更冲击着他的内心。

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上海学生2000余人在租界内散发传单、发表演说，抗议日本沙场资本家镇压工人大罢工，打死工人顾正红，并号召收回租界。这些学生被英国巡捕逮捕100余人。下午，万余群众聚集在英租界南京路老闸巡捕房门首，要求释放被捕学生。英国巡捕竟开枪射击，当场打死13人，重伤数十人，逮捕150人。

0: 蒋先生他亲自看到了五沙山，看到了这样一个事实。
1: 残酷的社会现实都在蒋兆和的笔下表现出来。
2: 你看蒋兆和的他画的像啊，都是苦命像，他画的很少有笑容的。
1: 这是蒋兆和的第一部现实主义油画作品《黄包车夫的家庭》，又名《江边》。
0: 他的那个画的画面是黄浦滩，黄包车夫的一家围在一起，也是贫困无奈，饥饿。
1: 1929年左右的图案画苦役魏等，则是用象征性的思维表达对苦役的关心，对自由与爱的向往。从此以后，关注人的生存权利，直面人生苦难，成为他的艺术主题。终其一生，他也没有离开过这一主题。1927年九月，一艘来自欧洲的邮轮停靠在上海码头。先赴日本，后赴欧洲求学的徐悲鸿，此时留洋归来。与他一同归来的，还有西方写实主义绘画精神。他主张在国画改革中融入西画技法，作画主张光线造型，讲求对象的解剖结构和骨骼的准确把握。徐悲鸿的归来在上海美术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经过商人黄振之的介绍，蒋兆和认识了徐悲鸿。黄振之是一位喜爱艺术的商人，对艺术家徐悲鸿、蒋兆和帮助尤多。这座黄振之塑像就是后来蒋兆和给他做的。刚刚回国的徐悲鸿就住在黄振之家里。九月的一天，蒋兆和叩开了黄振之家的大门，他将自己的几幅作品展示给徐悲鸿看。
3: 悲鸿是一个非常锐利的眼光人，一看就是奇才。
4: 徐悲鸿呢，他是主张这个写实派嘛，那个时候很少很少有画像我父亲这样的，就是面对着这个老虎大众，就直接把这老虎大众就端在这个搬在这个画面上了。
5: 徐悲鸿就跟他说，说像今天你这样认真的画，现在人都不多了，你很重要啊，要很重视这个问题啊。我到欧洲学了8年啊，学习素描就是为了解决中国人画的问题。
4: 所以就嘱咐我父亲要走写实的路子。
1: 徐悲鸿出身贫寒，自幼在父亲的私塾学习4书5经，后来为人作画，谋取薄利维持家用。徐悲鸿与蒋兆和相似的遭遇让两人惺惺相惜。
5: 徐悲鸿和蒋兆和的关系是中国现代美术很重要的一章。这章在什么时候？蒋先生，你到底和徐先生什么关系？师友之间，亦师亦友。
1: 结识徐悲鸿以后，蒋兆和成为徐家的常客。由于没有上过正规学堂，缺乏美术方面的专业训练，蒋兆和很想像徐悲鸿一样去巴黎求学。为此，徐悲鸿尽力为他联系出国求学之事。徐悲鸿的夫人蒋碧薇还亲自教他法语，以备出国之用。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蒋兆和的出国留学之路最终未能如愿。回忆起这段往事的时候，蒋兆和说，我如果能去法国留学，不会像现在这样画，不去也好，完全走自己的路。这片具有百年历史的建筑群叫新溥仪堂，清末太平天国被镇压后，这里成为无家可归的幼童和体弱老人的收容地。1929年，民国第一届全国美展就在这里举行。蒋兆和带着他的第一幅油画作品《黄包车夫的家庭》和图案画《魏》参加了这次美展。《魏》这幅作品引起了中央大学艺术系主任李义士的关注。 他请蒋兆和去中央大学教图案。
4: 他就是做梦都没有想到，他没有上过美术学院，他是渴求去当一名学生的。结果呢，就因为这样一个展览会啊而出名，然后就踏入了这个中央大学，反而倒去当教员了。
1: 这里是东南大学，坐落于南京市玄武区。东南大学的前身就是国立中央大学，是当时中国仅有的两所国立综合性大学之一。走进东南大学校史馆，曾在这里任教的一位位大师的名字让人肃然起敬。从这两张1936年艺术系去黄山写生的照片中，可以看到艺术类老师中有徐悲鸿、张大千、吕思白等大师。在这里只读过4年私塾的蒋兆和走上了大学讲堂，这一年他25岁。这里是徐悲鸿在南京的住所，徐悲鸿给他起名微潮，用以时刻提醒自己在民族存亡之时勿忘国难。在南京中央大学，25岁的蒋兆和与34岁的徐悲鸿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徐悲鸿对蒋兆和非常器重和爱护，并慷慨地邀请蒋兆和留住在他的画室。
3: 徐悲鸿也没多大房子，就叫他住在画室里，安了个床。
4: 两间平房放着这个徐悲鸿从这个国外带回来的画嘛，他就住在这个画库里嘛。那个时候他实在是太兴奋了。
3: 你想他的成长过程，他没有机会受高等教育，他也没有机会去看那一个展览，他只是在混迹在社会下层，只有在徐悲鸿那儿通过这些画册才了解西方的艺术。
5: 这3年他见到多少画册，维拉斯凯兹、伦勃朗、达芬奇的，什么没有见过全见过了。说西方这套素描体系包括徐悲鸿的藏品他都看到了。
1: 在南京中央大学期间，他还目睹了徐悲鸿创作自己的代表性作品油画《田横五百世》。蒋兆和称徐悲鸿为自己的恩师，也可以说徐悲鸿是打开蒋兆和艺术之门的导师。这张徐悲鸿像就是蒋兆和所画，对恩师深厚的情感都凝聚在这张作品中。很多年以后，为纪念自己的恩师徐悲鸿去世30周年，蒋兆和这样写道：在我结识悲鸿之前，由于我的境遇，我觉得只有写实主义才能揭示劳苦大众的悲惨命运和他们内心的苦痛，但当时还不可能自觉地走现实主义道路。由于悲鸿的提醒，这个艺术的根本问题才在我的思想上明确起来。在南京中央大学的3年里，是蒋兆和一生中最美好快乐的时光。除了教学以外，他有充分的学习机会提高自己。在扎实的实用美术设计基础之上，他的人物素描、油画造型、肖像雕塑日渐坚实。

海到南京，年轻的蒋兆和一直沿着长江求生求学，两岸人民的艰难民生和各种绘画理念悄悄地在他身上融合。后来有评论家这样写道，如果说高尔基是在伏尔加河上成长起来的话，那么蒋兆和就是长江之子。

王东师傅做抓饭的这种鱼叫五道黑，学名河鲈，主要生活在新疆的额尔齐斯河和乌伦古河流域。这种冷水鱼肉质紧致劲道，不容易煮烂。约半小时后，鱼肉出锅，与鱼汤分离。胡萝卜下锅，加葱花炒香后，再将熬好的五道黑鱼汤倒入锅中。大米在鲜香浓郁的鱼汤中焖熟，用鱼汤打底蒸熟的抓饭，金黄油亮，颗粒饱满，鲜香扑鼻。王东师傅将它命名为美人鱼抓饭，这是典型汉族与少数民族餐饮的完美结合。

0: 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1: 今天的佳片推荐，我们要给您推荐一部登上过电视大屏的精品微短剧《法官的荣耀》。这部剧讲述了女大学生林子涵毕业后以乡村法官助理身份协助老法官张志民办理诸多涉及村民权益的案件，逐渐成长为一名充满使命感和信念感的乡村法官的故事。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这部微短剧。
0: 法治现实主义微短剧《法官的荣耀》以小切口、大格局展开，通过五个取材真实的乡村案件，讲述林子涵从初出茅庐的法官助理，在老法官张志民带领下，带着国徽深入田间地头办案，逐步成长为有使命感的乡村法官的故事。
2: 这个摩托车今天修不好了，咱们呀也走着进村开庭了。来，把国徽背上。把你这个小摩托车啊靠到我的车上走。
3: 不是那个，您是哪位老师啊？
4: 我是张法官。
5: 你怎么马跃呀你？哎呀，马跃呀！
6: 你弄个破鞋，你扔来扔啥呢你？
7: 从没见过这样的法庭。
5: 你说啥？你马跃呀？
6: 咋了？你干啥？你想咋的？
5: 你又这样当干部了吗？
6: 我那是咋的？
5: 你饿我的肉干啥？
6: 你
5: 饿我点了？
6: 我饿，我试试。
8: 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
2: 乡亲们，咱们这个人民法庭啊，现在正式开庭，大家要注意法庭纪律啊。
0: 案件涵盖财产纠纷、赡养老人、子女抚养、售卖假烟、反家暴与妇女权益保护等民生议题，兼顾法理尺度与人文温度，实现了案结事了人和。这部微短剧全程在山东沂源县实景拍摄，艺术再现当地马背法庭、田间法庭的基层司法实践。剧本经资深法官与法律专家全程把关，确保情节与法条的专业性。相较于普通微短剧的爽感叙事，《法官的荣耀》以小案件折射大法治，不刻意念法条，而是将法律知识融入剧情。每集10分钟的篇幅，既保证了节奏紧凑，又实现了信息密度与情感浓度的平衡。这部微短剧入选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精品创作传播工程，跟着微短剧来学法创作计划推荐剧目，荣获第一届法治中国3微展播作品精品微短剧荣誉，为法治题材微短剧树立了精品化标杆，证明微短剧不仅可以娱乐化，也可以有温度、有深度、有社会价值。同时探索了大屏小屏同屏共振的传播模式，传递了法律守护普通人尊严的核心价值，让普法内容触达更多受众。
9: 你好，请问您知道林子涵法官在哪吗？
3: 我是新来的法官助理。
10: 你找林子涵啊？
9: 对，
10: 我就是。
9: 你？
10: 来，你把包放牛车上，把国徽背好，走，咱们开庭去。
9: 去哪开庭啊？
10: 田间地头，风里雨里，哪里需要法律和公正，

0: 的荣耀是一部扎根乡土、以情普法的精品微短剧。它用五个乡村小案，讲述了基层法官背着国徽办案的坚守，刻画了年轻司法者的成长，更传递了法律守护普通人尊严的核心价值。是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跟着微短剧来学法创作计划的重点作品，实现了小屏普法、大屏落地的跨媒介传播。
1: 我不打春江不起义，
2: 住口！
1: 我不打春江不起义，枪打我孙女，我不打春江不起义呐！你们知道不？
3: 你们
1: 不起义，枪打我孙女，我不打春江不起义呐！
3: 走走走，
2: 我俩这枪子走，
3: 我走走走，
1: 别拉别拉，
3: 这什么孙女？不就是一头牛吗？你为了这头牛闹了几回了？这真是你，
2: 村长家里少好几头牛啊！还偷你个低保户牛，
1: 孙凯，我非要讨这个公道，我去法院告村长。
4: 这就是我以后要工作的地方。
5: 小同志，小同志，你找谁呀？
6: 咋了，大爷？
5: 大爷，我有那么老吗？你是新来的法官助理？
6: 啊，我是。
5: 这个摩托车今天修不好了，咱们呀得走着进村开庭了。来，把国徽背上。把你这个小摩托车啊靠到我这车上，走。
6: 不是那个，您是哪位老师啊？
7: 我是张法官。
1: 啊？你怎么马云啊你？马月呀，
5: 你弄个婆媳，你扔来扔啥呢你？
4: 从没见过这样的法庭。
1: 你说啥？你马月呀？
5: 咋了？你干啥？你想咋的？
1: 你又这样当干部了吗？
5: 我那是咋的？
1: 你讹我的牛干啥？
5: 干什么干牛？
1: 你讹我家的牛？
5: 我讹我是是。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乡亲们，咱们这个人民法庭啊，现在正式开庭，大家要注意法庭纪律啊。原告李建国，
1: 有，
5: 你说，被告王永兴偷了你们家的牛，你有什么证据啊？
1: 我用我的硬头担保。
5: 用不了。
1: 那。
8: 法制上不行。
1: 我孙子李小斌就是证据，他每天给小牛同吃同住。连小牛出了几颗牙，他都已经认出来。不信你问问他。
5: 李小斌来了没有啊？
1: 李小斌，李小斌，过来过来。

0: 小平，来，爹爹问你，那小妞是不是咱家的？
1: 不是。
2: 啊！你这回你来还冤
0: 啊！小编，法官在这儿，你不能乱说话。你不是最想要回咱家的小妞吗？你，
1: 哎，原告注意情绪啊，不要逼孩子做伪证。
0: 你是咋回事啊？你，
3: 爷爷，咱不要娘了。
0: 谁说不要？气死我！打牌了，哎，
4: 那是三缺一咋办啊？
0: 三缺一，那正好我来呀、啊！哎呀，来来来，洗牌！哎，哎，来瓶醋，
5: 没有。哎。
1: 是这样子的，现在啊，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这牛啊就是你家的。
2: 我大妈也哭了，
6: 您不哭了，这样好不好？姐姐掏钱给你再买一头，好吗？
7: 别别别，
8: 你可以啊你，别人养头牛还得配种，这你让你孙子一哭两声，这啥都有了啊！看来你可是比我还能带大家发家致富啊！啊，牛也饿到手了，以后也该老实点了啊！
0: 你少给我胡说八道，
4: 还是低保户会装可怜啊！
0: 法官同志，你给小鳖买的牛，俺不要，俺就要俺那一头。
9: 你说这个牛是你的，中。现在还有一个办法，把你们家那母牛啊和这个小牛验个 DNA。
0: 验？
9: 你想好了啊？这个 DNA 鉴定啊，要7000块钱啊。
0: 多少？
9: 7000块。
10: 7000块钱？
11: 这么多钱、啊？
12: 7000块钱？就他夜店过日子，一年挣不了7000块钱呢？
4: 对呀、啊。
0: 我验。我就是买房子买地，我也把钱凑齐了。

0: 张发华，我家里一共只有5000块钱了，你放心，剩下的我一定想办法尽快交上，就算是卖血，定额给我一定要做。
1: 爷爷，咱别做了，咱们没那么多钱。你别说话，要做一定得做。这样吧。
0: 我呀，向检测机构啊，给你协商一下，好不好？好，太感谢你们了。哎，不是，
2: 张法官，我真不明白，那做 DNA 的钱那么贵，都够买多少头牛了？那老李头为啥非要做呀？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炷香啊！来，帮我拿一下。
3: 在农村啊，还有这么一个情况：一个村的人呢，几代相传，祖祖辈辈啊。 就生活在这么巴掌大的一块地方，谁家地里啊有几棵苗啊，闭着眼睛都能够算出来。这老李头啊，要的不是钱，他要的是他后几代人呀不能被村民骂，是偷牛贼。<笑>你手里的橡皮是我的，这是我妈妈买给我的。
4: 村长家的牛，你想讹我的橡皮？看来我妈妈说的没错，你们这家人又穷又缺德。
5: 我没有讹

0: 我看看这是谁在这胡说八道呢？小青年你不学好，你胡说个什么？滚，滚回你家里去！
1: 小毕啊，爷爷，回家。小林啊，你看这件事啊，对我们来说可能是件小事啊。 可对村民来说，那就是生计呀，那就是世世代代的荣辱。哎呀，这一件件看起来是不起眼的小案子呀，在这个农村啊，那就是大案要案。我们为什么要背着这个国徽来这里办案呢？那就是要让村民知道我们在乎他们，在乎他们的公道。
2: 听说老李头啊，把7000块钱集成那个牛多了个几千银钱呢，今天出结果。
3: 哦，我马上看看，
1: 这是你们家牛的 DNA
4: 这鉴定书准不？这牛要是检测出来不是他家的，这老李头他就丢了人了，还得赔钱。
5: 是啊，这样以后他在村里就开不起头来了，
4: 可不？
1: 当然准了，这是科学啊。这个小牛啊，就是你们家母牛生的。
0: 哎呦，这牛还真是老李头家的呀！真是他家的牛，兄弟们，你们冤枉我了！你看看，你看看，是不是我家的牛？我家的牛啊！你们看看，啊！
6: 我不是有骗人，我孙子也没有骗人。
7: 村长，你给我睁大眼睛了，好好看一看，是不是我家的牛？
1: 村长，你怎么连低保户家的牛都搁呀？啊，
8: 是啊，赔我们还那么相信你啊！
1: 我没有投他牛，是牛自己跑到我家里去了。这李建国在村里到处喊，弄得好像是我投他牛似的。
9: 你看看，你看看，
1: 原来你早就知道牛不是你家的。
9: 你怎么这么不要脸？难道再有的话，以后选村长，这还敢选大队啊？对不上，
7: 真是。
1: 等会儿安静一下，安静一下啊。
10: 王永兴啊，这场官司你是输了啊！按照法律规定啊，败诉方要承担打官司的一切相关费用。所以啊，李建国这7000块钱牛的 DNA 鉴定费啊，你得掏啊！我出，当然了。
0: 谢谢政府，谢谢政府。村长，道歉。
11: 村长啊，你这就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快赔钱吧你！
0: 就是啊，
12: 赔钱，
0: 快赔钱吧，村长！
11: 赔钱吧！
0: 真是，小编，去把咱家的牛牵回来。嗯。

0: 小妞又回来了。
1: 小林啊，嗯，国徽重不重啊？
2: 张小芳，王小虎，把橡皮还给我，你们给我道歉。
3: 看看给人家，
4: 对不起，
2: 没关系。

0: 大姐，你怎么把寿衣穿上了？快脱下来，快脱下来！恁妈被我找到的时候已经穿上寿衣了，她这是有病，一心求死。她生了恁两个小玩意儿，恁两个总得有人给她养老吧？
1: 你看我干啥呀？他做大哥的不赡养，凭啥让我赡养啊？
2: 哎，凭啥我是大哥我就得赡养啊？我小时候吃的奶比你多呀。
0: 好了好了，别吵吵了。今天下午法官来开来开庭，有本事恁和法官去评评理去。
1: 行啊，怕谁呀？
0: 什么东西？来来来，大家脱下来。
3: 今天啊，我把你们这个事儿啊了解一下啊。你们哥俩谁是原告啊？
1: 我，老妈原告，我替他开庭。我要告的就是我哥赵永武，他不赡养老母。
2: 要告也是我替我妈告你呀、啊。妈当初砸锅卖铁供你上大学读研，一个女人要干三个男人的活，你现在不想养她，你要脸吗？
1: 你才不要脸呢！我上大学学费才3万，哎，你娶媳妇呢，光彩礼就8万8吧。再说了，他三个孩子可都是妈给他带大的，当时妈都查出病来了，他都不让妈走。
2: 我懒得听你放屁，你让法官来评理。
4: 要我说呀，你们俩人啊，都代表不了老。应该让你妈坐在原告席上，把你们这两个不孝的儿子一起给告了。
2: 哎，法官，我不是不想养他，可我三个孩子都在上学，衣食住行哪个不得钱呢？我弟他可是在大城市当经理啊，我妈跟了他那才有好日子过呢。
1: 你才放屁呢，
4: 你好好说话，你给我坐下。
1: 大城市怎么了？大城市赚钱才难呢，法官，不怕你们笑话，我媳妇是城里人，她看不惯农村人脏乱差。我妈一身味儿啊，
5: 要是让我妈跟我们一起住的话，这不引起夫妻矛盾吗？
6: 张法官，你别来，我实在听不下去了。你说你没钱养老，你看你这大金链子，这大金表，一块起码3万块，有钱买表，没钱养老，臭你生情这四个字，我看你就占了俩。还有你，农村人怎么了？你觉得农村人脏乱差？你不是农村人带大的？我国法律规定，赡养老人是每个人的法定义务。道德的底线你们没有，法律的底线你们也敢践踏？你们眼里还有这面国徽吗？邓奶奶，他们不养你是犯法的，你呀、啊、是可以告他们的。
7: 我不告，哪有妈告儿子的？人老了，就是叫别人想。法官，我不告了，你们都走吧，我哪儿不去。
6: 哎，邓奶奶，
7: 不告了。

听说您受了委屈，才赶紧动身回老家。

0: 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的。
1: 那两年，您每天都让我去您家吃饭，还给我补衣服、做鞋子，直到姑姑把我带去外地。
2: 那妈妈呢？
3: 以后你就把我当成妈妈，哈，嗯，少安家来吃饭，好吧？当初要不是你给我一口饭吃，我早就饿死了。儿子现在出现了，我在城里当了医生，我是来报答您的。
2: 快起来，
3: 好起来。看看吧，人家只是受了一饭之恩，都知道涌泉相报，你们的妈倾注了一生的心血，这样简直不是人。
4: 坐着说，
5: 二位法官，他们两个不养，我娘我来赡养。
4: 娘，这张卡里有10万，您拿着。
5: 这就是您的底气，不用看他们的脸色。
6: 我不能让你。
4: 别拿着，拿着。
7: 妈。
5: 这是走兄弟的一段心意啊，你就拿下吧，然后到我家里来了，你三个孙子，他都想你了。
2: 哎妈，你可别听老大忽悠啊，他们家3个孩子多挤啊。妈，你来我们家，我们家宽敞，这样我让你儿媳妇天天给您做饭吃。我知道你们是这么想的。
5: 拿着去，来，这个钱你还收回去。哎妈，你拿着，拿着，拿着。你说你老太太，你何必呢？啊，你说一家人哪有不吵架的？再说了，你现在都病成这样，这说句不好听的话，这要哪天你没了的话啊，这些钱不还都是我们的吗？
8: 这钱你收回去吧，不能落了他们。
9: 妈，这钱我不能收，这钱就是给您的，这钱你要是不收，儿子心里不落实啊。哎，大娘，来，让我看看。好，大娘，您拿好了啊。小林啊，
10: 哎，
9: 你给老人起草一个遗赠抚养协议。
8: 老人的钱呀，就归他自己所有。他想给谁就给谁，哎，不想给子女啊，哎，就可以不给。不是，咱能这么办？
4: 是。
8: 还有，赡养啊，是国家规定的法律。就即便老人以后跟着董存良去城里养老，你们该给的抚养费，一分钱都不能少。
4: 啊？不是这。
3: 换洗衣服了，到了城里我给你买新的。再见。就咱能，走，小林。我都想给他俩的惩罚轻了。小林呀。
9: 法律不能严惩，人心是可以的。
2: 他老娘都在家插上兽医了。

0: 儿，跟大伯走吧。
1: 你爸爸没了，大伯就是你的亲人了。
2: 大哥，你这个算盘珠子打的是真响啊！谁不知道你是为了他爸爸这120万的抚恤金呀？啊，
1: 你胡说！
2: 来，燕儿，给你200走，200要呢。
1: 我是老大，
2: 你说老大也不行。
1: 你这给我走给谁呀？
2: 燕儿，你爸爸都死了，你说你能上哪里去呀、啊，孩子？
3: 我要我外婆。
2: 你辜负他是咱什么人呀、
1: 啊？
4: 放开你！放开你！说吧。要真的想养他，13年前就不会想把他卖了。

0: 州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1: 哭哭，你就知道哭，你把老子的财运都哭没了。
2: 是老二，哎，下午咱就把这个孩子卖了，我找着卖主了，出8000块钱。
1: 行啊，
3: 不能卖，坚决不能卖。大哥，这我好歹叫一声导播，你咋能把他卖了呢？这是丧尽天良！
2: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
1: 哎，妹妹，你这话是怎么说？老三实际上城里打工，不要他了，把他留在这里当个拖油瓶，你说这不是拖累我们吗？
2: 就是啊。
3: 你们不养，我养。
2: 我说妹妹，你自己有个孩子。就是个瘸子，干不了活。你看看，你男人就是个收发廊的，养得起吗？不如把他换成钱，咱大伙都好。
1: 就是啊，
2: 就是。
4: 收发廊，我们也养；买鞋买肾也养。不像你们，还想把孩子卖了。我是他姑父，俺还继续养他。
5: 你算他什么姑父？他姑父早就死了，你个穷光棍，非亲非故的，为什么不让他跟着我们走啊？俺的什么心？
6: 你说，我告你去！
7: 走吧，大哥，
5: 走，走吧，
7: 你告去，
5: 走去，
7: 你告去，告去。

0: 那你们二位的诉求就是周耀你的抚养权还有那120万对吧？
1: 对对对，也不是为了钱，是为了我们周家的血脉不能流落在外啊。
2: 俺不要钱，只要孩子。
3: 小妹妹，你姑父对你怎么样？
4: 姑父是世界上对我最好的人。
5: 吃饭嘞，姐妹。
6: 为什么姐姐的比我的大？
5: 啊，那个是我的，是爹啊，昨天给人家干活得的。
6: 我又吃大的。
5: 哎，姐姐比你大，岁数大，等你比姐姐大了，你也能吃大个的了。
1: 吃吃吃吃吃。

0: 包了吗？
1: 买了。看，蓝色的，就这一个，我给你抢到了。
0: 谢谢爸爸。

0: 哥，
1: 我书包还没坏，不用买新的。
0: 弟弟换了，你也换。
2: 大伯、二伯从来都没管过我，他们是听见有抚恤金才来的。
3: 那你妈妈呢？
4: 这个娃出生三个月，他妈就跑了，再也没出现过。
5: 娘们，你还有脸搁这整孩子？这么多年，你管过他吗？
6: 我是人，我在管他。哎，你别动他了，我叫你去法院。
7: 妮儿，没事吧？
8: 妮儿，你说，你跟谁？
2: 你们三个我谁也不跟，就跟着我姑父。
5: 他有什么资格来抢孩子？说好听的叫他个姑父，说不好听的他就是个陌生人，谁不知道？他和我妹妹压根就没领结婚证，
9: 全村人都知道我们是夫妻，不就差一个证吗？再说了，我就不是他姑父，我养了他十几年，起码我是他养父。
10: 还养父？你办领养手续了吧？你个法盲！
5: 就是。
7: 老袁，我现在能领养你了吧？
11: 你看啊，您今年啊是46岁，这周燕呢是13岁。按照法律法规呢，单身男性收养女性的话，年龄必须相差40岁以上，所以啊，你不能收养。
10: 你听到了吧？啊，按照法律规定，这抚养权根本到不了你孙德厚的头上啊！
5: 就是啊，
2: 我不，如果不让我跟着我姑父，我就一头撞在这法院。
12: 妮儿，
13: 拉住他！
2: 哎，别冲动，别冲动，别冲
7: 动，
2: 别冲
7: 动！妮儿，妮儿，妮儿，
11: 到屋里去。这个案子呀，比较复杂，所以法院决定啊，给周燕开立一个个人账户，把她父亲的120万遗产啊全部存入，由当地民政部门代理。当地民政部门呢会定期的支付孩子的学习费用、生活费用，一直到他年满18岁，然后再全部还。你们有什么意见吗？
14: 什么意思啊？
10: 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咱抢到这个孩子。也没钱了呀，
14: 没钱咱养他干嘛？哎，还得管他吃穿。
11: 安静一下啊，我再确定一下啊，关于周燕的抚养权，你们三个人都要是吧？
14: 呵，张法官，俺家里本身就俩孩子了，你说要是再添上一个，负担有点太重了。
10: 张法官，其实。你是不同意让我养他吗？
6: 没有钱，我怎么养这个孩子？
11: 你们干什么呢？这事儿还没解决完呢，坐下。你什么意见？
7: 法官，他们都不要妮儿了，那妮儿能跟我了吧？我不要钱。等妮儿长大了，那个钱，那给她留着上大学当嫁妆的。
11: 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讲啊，你必须有配偶才能够合法的收养周燕啊。
14: 还有一个穷光棍，谁愿嫁给他？

0: 去。安下。
1: 咱们邻居这么多年了，咱心里一直衷依你，俺早就想嫁给你了。
2: 这个吗？
0: 俺帮你。
1: 大妹子，谢谢你啊。
2: 没事。
1: 大官，俺领了结婚证，就能收养了吧？
3: 如果你们结婚了，又符合收养法了，在尊重孩子前提下呀，你们就可以到民政部门办理领养手续了。
1: 行，
3: 大妹子，那咱现在就去领证去。
1: 走，
3: 走。女儿，不要怕，等着姑父，姑父马上就回来，领你回家。

0: 这个婚不结了。
1: 妈，那是怎么回事？
0: 你还问我怎么回事？哎，你看看，假烟。
1: 假烟？
0: 你竟敢用这假烟招待客人！你看我这老脸往哪放啊？你还尊重不尊重我女儿了？
1: 妈，不可能，我买的是正经中华，420一条呢。我是在那出租小卖部买的。
0: 你别给我整这些！我跟你说啊，你今天这个事儿要不是给我一个交代，我和你没完。
1: 不是妈，妈，你听我解
0: 释。走啊！
1: 不是爸，事情不是这样的。
2: 你去哪儿？妈，
1: 妈，
3: 新娘子走到大厅了，咱们走。哎，
0: 假烟，
3: 你怎么卖假烟？丢不丢的呀？赶紧找人，
1: 被几包假烟搞成这样。
3: 赶紧找他去！
1: 我要告那个卖烟的梁大强。
4: 有人吗？我们是法院的。
1: 廖大强，你出来！廖大强，廖大强，
5: 廖大强，你出来！干什么？
6: 我婚礼都被你搅黄了。哎，今天法官也在这儿呢，咱们捋个捋个。咱们就在这儿说。
1: 出去！
6: 干嘛出去啊？
5: 你干什么你？
7: 你有什么心事？
6: 干嘛出去啊？哎呀，你是不是心事？
0: 别动！
6: 咱们就在这儿说。怕什么呀？
8: 法官。他说的什么我一句听不懂啊。
1: 廖大强，你什么态度啊？廖大强，
6: 张法官，你看到了吗？这个人犯了法了还这么嚣张。
8: 你冷静一下，这样我们呀先了解一下情况好不好？
1: 法官，我老婆都跑了。
8: 这样你回家等我们的消息啊。
4: 张法官，这还了解啥呀？你看这廖大强一看就是个奸商，我看他卖假烟罚的还不够吧。不行，我得告诉他，卖假烟可是刑事案件，如果数额巨大，那可是要公安立案的。
8: 哎，阿林，你别急啊，我问你啊，你刚才进屋的时候闻见没闻见有一股浓烈的中药味啊？还有啊，你看现在天气这么热，如果他是奸商的话，怎么连个电风扇都不舍得买呢？

我老婆在屋呢，我不太想让她听见，也不是我想逃避什么。

0: 冒昧问一句啊，您老婆这是得了什么病啊？
1: 前几年得尿毒症，身体也不太好，每周得去医院做下透析。
2: 局长，钱我肯定交。
3: 不是，我得想办法解决呀。不是，人现在在这儿呢，你们医生不能见死不救。
4: 可是等救治的病人还有很多。
5: 顾同志。

0: 王哥，王哥
1: 啊，
0: 这烟拿着。
2: 你有事喝水，别来这一套。
0: 抽着。
2: 你有事随时别来三块钱。
0: 王哥，借我点钱。
2: 老六，不是我不想见你，但是那老婆，那就是无底洞啊。你说你以前这村可能是不日子过得挺过来的，你现在财也没了，地也没了，你连房也没了，一天打好几副工，有其他的味儿的，我说给谁你的，你也算是认真一件，要不就算了吧。
0: 怎么算？她是我老婆，我得对她负责。
2: 你怎么这么一干净？才两年穷，还能再挑一个？
0: 不是，我没钱的时候，我老婆跟着我，等她不行了，我就把她扔了，我还是人吗？我也不想犯法，但是我没办法。你说，我也不能扔下她不管吧？这我也不能把她掐死。
3: 你卖的假烟已经处罚过了，还有啊，你把人家的婚礼搅黄了，要赔人家的钱啊，我们可以给你调解啊。
0: 不是，问题是我没钱了，再说我这钱还得给我媳妇看病呢，你要朝我要钱还不如给我拘进去呢。
4: 找我保管啊。
5: 强子要赔人多少钱？我们大家伙都说八里啊，把他拨了啊！
6: 你们放那狗啊！
7: 张法官，其实大强卖的假烟就是抽一块，味道还凑合。
8: 你们早就知道他卖的是假烟啊！
9: 所以啊。我们都是共犯嘛，强子把人家的婚礼都搅黄了，
3: 这事啊，我也有责任。哎，这样，我先出一百啊，来，来吧。
10: 强哥，我出200，给，拿好。
11: 出一杯，我出50，对不起。

0: 对不起。
1: 强哥，别哭了，别哭了，大家伙都在了，没有啥过不去了。别哭了，别哭了，强哥，强哥，别哭了，别哭了，俺都在嘞。
2: 行了，行了，啊，
1: 哎呀，别哭了，
2: 行了，行了，行了，行，行了，
0: 对不起。
3: 张法官，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让人无能为力的事？
4: 小林啊，你看，虽然我们生活中啊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是我们更要知道，在法律之外啊，还有人情在啊。你帮我办个事儿。
3: 事情的原委啊，就是这样。这些是乡亲们攒的钱。
5: 对不起，把你们婚礼搅黄了。
6: 哎呀，大家算了算了算了，反正我老婆已经回来了，这钱不用你赔了，拿着。
5: 不是，这钱我，这钱我真不能。
6: 你拿着。大强，你听我说，你这样，你就把我给我丈母娘送礼钱拿着，剩下钱你拿着，你拿着，你拿着，你拿着，你拿着。大强，你拿着，你拿着。
7: 等等，咱家的钱什么时候轮到你说了算了？什么赔的钱就不要了？
6: 老婆，他们家情况很困难。
7: 我知道，所以不仅婚礼赔的钱不能要，给咱妈送礼的钱也不能要。来，这钱你拿回去，拿着。没多少钱，希望能渡过难关吧。
6: 谢谢，
4: 老婆。
8: 刘大强，你给我记好。再也不能干这种事情啊！卖了下三烟，害人害己。就算媳妇儿有病，咱们想别的办法啊！记住了没有？
6: 记住，
5: 记住。
3: 钱的事儿啊，你别担心。张法官帮你申请了法院的慈善救助基金，我们可以申请费用给你老婆治病。
8: 青天大老爷，我请
7: 你，
8: 你，
7: 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

0: 是吧？派出所的，人口普查。你媳妇儿生个孩子，哎，你们是一家四口人是吧？
1: 我媳妇儿都跑了一年多了，哪来的孩子？护士，你好，你帮我看一下，是这个女的在这生的孩子？
2: 这个女的确实一个多月前来这生的孩子，不过陪产的男人比你高，比你白。
3: 清泉大老爷呀，俺家这个儿媳妇，我一直把她当亲闺女一样伺候，可她呢，她竟然这样对我们全家呀！
1: 她不光给我戴绿帽子，她还给别人伤害我。方大人，你也是男人。

0: 你说哥，你咋整啊？莫非得告他？哎，
1: 高大，别着急，别着急。但是是这样的啊，这个重婚呢，它属于刑事案件，其实不太归我们法庭管。
2: 但是我们可以先了解了解情况。那我知道他住哪里，我带你去。
1: 狗带女，在这儿呢吗？他们管他在这儿了，你看看，你可不要脸呢！我
3: 冷静冷静，
1: 我带你，像亲生女儿一样对你好啊！你为什么还要跑？干出这不要脸、伤天害理的事儿，你对得起俺娘俩吗？
3: 能不能也就口号啊？
1: 你可是真能吃啊！这一个月吃了12个南瓜，这12个南瓜呀！你比猪还能吃。
4: 我是南瓜崽子，我没吃米没吃肉，就吃点喂猪的南瓜崽，就是我能吃了。我大着肚子，还得给你们洗衣服做饭，一点营养都跟不上。
1: 你们还有没有点良心？你咋了啊？
4: 这洗衣服做饭你还不愿意，还不愿意点，哪个女人大肚子她不干活？就你娇气啊！
5: 我说嘛，儿子，你媳妇儿她不愿意洗衣服，还给我犟嘴。
4: 从没。
5: 我这3天不打你就上房揭瓦呀你啊！
4: 我去做饭。来，回来，我让你走了吗？不让你走了吗？
5: 我说完话了吗？你就去做饭。
4: 我去做饭。
5: 我
4: 不跟你一块儿做了。
5: 我去做饭。
4: 做饭。
5: 我做饭。
4: 来。

是。

0: 王小亮。
1: 哎，小丽，
0: 你是不是个畜生啊？人家怀着孕的，人家是孕妇，你还打人家？
2: 法官，离开这个畜生，我不后悔。现在这家人才是真的对我好。
3: 你写着吧，都扛得一天水泥了，辛苦死了。
1: 不辛苦，以后这生娃养娃都要用钱的。哦，对了，给你买的，你看好看不？我也看不懂。
4: 我给你熬了点鱼汤，你尝尝好不好喝？要是不好喝，我明天就给你换鸡汤。你现在怀孕了，要注意营养。
0: 妈嘞，我都爱喝。
1: 小心点，烫啊！来，烫啊！咋的？
2: 烫，肚子疼。
1: 你想省啊？
2: 快上医院！
1: 别怕！大夫怎么样？
5: 你们决定一下。

0: 要不要打无痛？产妇生孩子呢比较疼，打无痛要1500块。
1: 打打打，必须打，快交钱去！女人生孩子多疼，多少钱都得打。
2: 他家对你好，那是他们不知道你先头嫁了人，肚子里还死过人。要是知道了，他们能对你好？切！
1: 儿媳妇，他们刚才说的是真的吗？
2: 你看看啊，我说什么来着？啊，
3: 妈，是真的，但你听我说，我不是故意。
4: 妈，
1: 还有什么好说的？哎
2: ，你就跟我说呀！
5: 什么？
2: 别想我儿媳妇坐月子！
5: 你干什么？说话好好说。
1: 我儿媳妇这么好的人，
2: 不能让他们给糟蹋。啊呸！
6: 什么是你儿媳妇啊？谁是你儿媳妇？她还没离婚，她是我儿媳妇。

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

0: 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1: 哪个来的？
2: 5、4、3、2、1。
3: 爸，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4: 点火，准备。
1: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3: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1: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1: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曲频道。
1: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1: 播放空城计。
7: 请上城歌
1: 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0: 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挺胸，说快一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1: 是。
0: 抠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2: 台下十年功。
3: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5000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

0: 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2: 爷，石像咋说话了？
1: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3: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4: 文物
1: 不言，吾等发声。
5: 吾等发声。
6: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7: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6: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8: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好，乡亲们，我们父女二人初来乍到，有道是脚踏跪地，眼望生人，长城高万丈。
1: 谢谢谢谢。
0: 全靠朋友帮，
1: 谢谢
0: 有钱的捧个钱场，
1: 谢谢
0: 没钱的请您回家取钱也捧个钱场，在下这有礼了。

0: 哎呀，看来泾阳的父老乡亲们是见多识广啊！我今天卓老四要是不露点绝活，怕是扯不开这场子。
1: 传自少林，创自武当，曾经打败两江无敌手，也在武林大会上技压群雄。别再吹牛了！哎，我说，这爷，
2: 这可是货真价实的钢刀，
1: 这也是货真价实的肉身，
2: 你凭啥说在下吹牛呢？刀是不假。
1: 肉也不假，可是握刀的是你的女儿，她到底使了多大的力气，我们可不知道。
0: 你可别胡说啊！刚才大伙可都看见了，我可是使了全身的力气。
1: 哟哟哟，就你那样，还全身力气？就你这样，这叫功夫？这
0: 位爷，
1: 那你说怎么样才叫功夫？
2: 依我说，就让我砍上你两刀。如果还是这般安然无恙，我就佩服你功夫了得。
3: 对。

0: 不爱看就滚蛋。
1: 果然是吹牛。等等等，大家都别干了，散了，站住。
2: 你来，
1: 这要看，
2: 你来啊。你不是不相信我女儿吗？你不是要自己砍吗？来呀、啊！
1: 我可告诉你，我这一刀下去，坑爹见血，说不定还会没命。
0: 爹，使不得。
2: 见血没命是我的事儿，跟你没关系。
1: 来呀、啊！你不来，你是孙子。
3: 说出来了，
4: 人都等着
3: 看你的
0: 了。算了吧，
1: 大伙可都看见了，这是他自己让我砍的，是死是生，跟我可没关系。呀！
0: 咱走吧。
2: 没事，我今天周老四。非得让大伙儿见识见识我们周家的独门绝技。
0: 爹，
5: 我上，
6: 给赏钱！
7: 我
6: 爹，爹，站太不仁义了，你啊！
7: 给我！哎呀，爹，
8: 太可怜了，
7: 爹，
6: 太可怜了，这
8: 太可怜了！
6: 哎呀，太可怜了！哎呀，
7: 爹，你死了我怎么办呀，爹？爹，
2: 跟大家开个玩笑，逗个乐子，多多包涵。看茶。
1: 哎，回去了，
2: 少不了你的。哎呦，哎呦，拿着。辣椒、
0: 香菜。要不了这么多啊。
2: 你不是爱吃净糕吗？想吃多少买多少。
0: 得嘞。
9: 四哥，今儿哪儿喝酒去？
2: 鸿运楼。
9: 鸿运楼。喝酒。

姑娘，来一块儿。

哎，别下手！来，给我拿块。

0: 找死啊！这么宽一条路，你怎么走路的你？多危险啊！哎呀，出门没戴眼镜啊你？
1: 少爷，您没事吧？这是他。
2: 哎，宝贝，别骂。哎呦，您伤到哪儿了？
3: 腿好像是断了。
2: 快去叫大夫。哦，
3: 不必劳烦了，你给我点银子，我自己去看大夫就行了。
2: 还是让大夫来看看比较妥当啊。
3: 对啊，哎呀，你这个人撞了我怎么不给银子呀？哎，你们大家伙给评评理。
0: 哎，你别乱说啊，我们少爷没说不给钱啊。
4: 你先把锁松开。
5: 你有马车了不起啊？有马车就可以仗势欺人啊？今儿撞了我不给银子休想走。
6: 你这别演了，起来吧。
3: 我这腿都瘸了，我怎么起来啊？哎呀，有何大人？
6: 腿断了还能跑这么快？
2: 多谢先生解围。
6: 啊，这种手法我在京城可见得多了。
2: 其实我也知道他是有意讹诈，不过他这一般泼皮无赖，实在是拿他没办法。
7: 哎哎，好了好了，没事了啊，都算了算了。原来他听
2: 得懂。哎，请问先生尊姓大名？
6: 区区小事不足挂齿。
2: 走吧。
8: 先生，先生，你有看见我哥吗？
6: 你哥？
8: 他穿一身土布衣裳，脸上还有一脸麻子。哦，
0: 那个就是你哥啊！
8: 你们看到他了？
0: 他刚才还问我们少爷呢。
2: 出来，算了。
8: 怎么会这样？先生，对不起，对不起。他讹了你们多少钱？我赔给你们。我现在只有这个祖传的玉佩，还值十两银子，也不知道够不够。你拿去吧。
2: 不用了，你哥没有得逞，你不用赔钱给我。
8: 啊，那就好。先生，你千万别怪我哥，其实他已经两年没干那营生了。这次若不是我爹死了，我娘病重，小弟弟饿了三天三夜，他也不会这样。
2: 你们不是本地人吧？
8: 不是，家里旱了两年，没有收成，我们是逃荒来的。
2: 姑娘，你哥往那个方向走了，要不你过去问一问。
8: 谢谢先生。先生，要不你把这玉佩买下吧，我只要十两银子。
2: 不用，我不需要。
8: 五两，三两，大夫说了。大夫说，若是见不到银子，就不给我娘看病。
2: 行了，姑娘，你先别哭了。这样吧，姑娘，我给你五两银子吧。
8: 谢谢先生。这玉佩给你。
2: 不用了，这是你家祖传之物，你好好留着吧。
8: 谢谢先生。
2: 哎，姑娘，请留步，明天吧。这是我的名帖，以后如果你们家再有困难，

0: 你今天晚上来找我，当然叫你哥别再干那个营生了，啊！谢谢先生。
1: 少爷，那姑娘看着倒挺诚实，可惜摊上那么一个哥哥，
2: 都不容易。啊。

0: 爹，你收拾东西干嘛？
1: 明天我们得走啊。
0: 走？不说入秋才走吗？
1: 我给你找了个人家。
0: 你又没钱了？
1: 哎，
0: 你不是还有几十两银子吗？
1: 嗨，今天一时没忍住啊，去王大嘴那儿玩两把，
0: 全输了，
1: 还欠了王大嘴15两银子呢。
0: 你又把我给卖了？
1: 这次啊，比上次多卖了5两。
0: 这回把我卖给谁了？
1: 没细问，反正啊，你待几天呢，抽个空子就跑，我在城外的3里店等你，然后啊，咱们父女俩去大草原逍遥快活去。
0: 我还以为在泾阳能多待2月，
1: 迟早都得走，多2月少2月，也差不了太多。
0: 哎，爹，你说我们什么时候能够不跑路，能够停下来？
1: 停下？你是水命，我也是水命。我们停不下来。
0: 你又不知道我是哪年生的，凭什么说我是水命？
1: 同治8年发大水，我从水里捞出一个木盆来，里边装着你，你还说你不是水命？
0: 我又成水里捞的了？你上次还说是在狼窝里捡的我呢。
1: 我说过吗？
0: 你上上次还说我是哪个大户人家的小姐，是精命。
1: 我什么时候说的？怎么记不起来了呢？
0: 爹，你什么时候能跟我说句真话，能够不骗我？
1: 你爹跟你说的句句都是真话。
2: 半个月前新开张，老爷让我去送了贺联，今天他特地来回拜啊。
3: 这龙生河是做什么买卖的？
4: 不知道。
3: 啊？开张半个月都没做买卖？
4: 是。
3: 行，我先见见他再说吧。哎，啊。
4: 杜先生，这是我们少东家吴聘。
3: 原来是你。啊，昨日之事，多谢杜先生。
5: 原来是吴少爷，昨日之事举手之劳，不足挂齿。
3: 请上座。
5: 谢谢。请
3: 您。杜先生好像是来自京城。
5: 啊，其实我是泾阳人士，后来长到8岁我才离开泾阳去了京城，因为一些机缘巧合，我进了敦亲王府，一直跟着贝勒爷，所以这龙生河其实是贝勒爷的产业，我不过是代为看顾罢了。
3: 失敬失敬，原来杜先生是贝勒爷的手下。
5: 啊，不敢不敢，我只不过是个跑腿的。贝勒爷掌管内务府的一些工程，不知吴少爷可有兴趣？

0: 承接，
1: 只要是生意我都有兴趣。
0: 那就太好了。其他方面不敢说，但有一点，朝廷动向我们可是比谁都清楚。
1: 那太好了，做生意的最要紧的就是消息灵通。
0: 吴少爷，说到消息灵通，最近有一件大案，不知您可有耳闻？
1: 什么案子？
0: 最近朝廷在密查胡雪岩。
1: 是吗？
2: 据说当年左大人带兵
0: 想靠胡雪岩，梁靠吴卫文。
3: 这就是沈家。麻烦您通报一声。
4: 你让二少爷出来见我。
5: 二少爷是不会出来见你的。
4: 那你让我进去。
5: 钱红姑娘，无论如何你今天是进不了这门的。
4: 你让开。
6: 人带来了吗？
3: 都在这儿呢，
6: 进来吧。
4: 告诉你啊，你这样要是让二少爷知道，看他怎么收拾你。你让开。你让不让开啊？你到底要怎么样啊？你以为你能拦得了我吗？
5: 钱红姑娘，你这样闹下去有意思吗？因为闹下去你就能进得了这门。
4: 是二少爷亲口答应我他要娶我的。
5: 就算是二少爷答应你了，还有老爷夫人呢。就算是老爷夫人也没什么意见，咱们家老太太那也是绝对不会同意的。
4: 你是谁啊？你说了算吗？
5: 那您意思？
3: 王妈妈，沈家可真大呀。
6: 那是呀，我们沈家在泾阳虽然排不上第一，那是稳排第二的大户人家呀。

0: 个老夫人房里呢，却一个装水烟的；夫人房里要一个管账的；二少爷房里短一个丫头。
1: 说起二少爷，我刚才在大门口看到那个青红姑娘都还没走，
0: 大少爷已经去撵她了。
1: 听她说，二少爷是许了她的。
0: 咱们这个二少爷啊，太不长进了。哎，对了，你们三个，
2: 我会算账，我会点水烟。
0: 行，我知道了。那，你上二少爷房里去吧。
1: 行。

0: 魏伟没事了吧？你能正经点吗？都走了吧？银子也使了，狠话也说了，能不走吗？啊，
1: 那我就放心了。谢谢大哥。
0: 从今往后，你必须断了跟那个千红的来往。
1: 我压根也没想过跟他来往啊。
0: 那人家一大早跑到咱们家门口来闹什么呀？
1: 我花了一千两听他唱首曲子，谁知道他就要一心跟我了，那我有什么办法？
0: 什么曲子要一千两一首啊？就是普通的小曲。只是当时马洪才呢出到八百两了，那我不能掉这个价呀。
1: 我告诉你啊，你肯定是被马洪才跟那个女人联手给坑了。
2: 不会的，
1: 怎么不会？上次爹抢了马家的订单，那马家老爷子一直怀恨在心，焉知这次不是他指使马洪才干的？
0: 马洪才平时跟我关系挺好的。
1: 现在全泾阳谁不知道咱们沈家二少爷马上就要娶一位戏子进门了，大家都在看咱们的笑话，你还觉得他对你不错啊？每次都弄这些破事让我帮你擦屁股，你什么时候才能给我长点心呢？哎呀！

0: 往后啊，这端茶送水、扫院子、洗衣拖地、擦桌子，还有跑腿送信这些，就都归你干了，记住了吗？
1: 这么多活啊！
0: 哪这么多话呀？我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来了这儿，一切都得听我的安排，明白了吗？
2: 我的茶呢？
3: 来了，
0: 珊瑚，快点！
2: 我的茶呢？
0: 等会儿。怎么了？这又是？
4: 刚才大少爷过来，把二少爷骂了一通，里面呀气儿正不顺呢。
0: 因为什么呀？
4: 还不是见红那姑娘。
2: 人呢？
3: 哎，来了。
0: 来，我来吧。
2: 拿我的茶来。
0: 我去。刚才我说什么了？

0: 二少爷，请喝茶。
1: 哎，你要烫死我啊！啊！
2: 哟呵！
3: 怎么了这是？哎，没事吧，二少爷？
0: 二少爷，来来，请，来慢点。
1: 你竟然敢踹我！
0: 是你撞在了我的脚上，我脚还疼呢。
1: 拿我鞭子来！拿我鞭子来！
4: 二少爷，
1: 我鞭子呢？
4: 老爷叫你，让你现在就去前厅。
1: 你等着，我回来抽死你！
3: 哎，你怎么回事？你真踹了二少爷？
0: 来，胸口上一脚。
3: 你也敢踹呀你？哎，你完了你！
0: 怎么着？他还能要我的命不成？
3: 这，要你的命肯定要不了呀。那怎么说都得弄好打。
0: 挨打也不怕，最好啊能把我撵出去。哎，
5: 他找你去详谈。
6: 是，爹，你有何看法？
5: 声音来得太容易了，
6: 只是谈谈。应该无碍吧？
5: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个信度口中的贝勒爷，应该就是敦亲王的次子。
7: 那守卫内务府的功臣，应该不是子虚乌有。只不过，
6: 爹。您可是顾虑与官府牵扯太多，得不偿失。
7: 此为其一啊。
6: 那其二呢？
7: 这左大人啊，跟贝勒爷本来就有过节。这姓杜的呢，也知道我们跟左大人的关系，还刻意来示好。你说他意图何在啊？
6: 有意拉拢，
7: 不止有意拉拢啊，恐怕还有更大的意图。
8: 如果内务府的功臣是个肥差，我们接，左大人心中必生猜忌；不接，又直接给贝勒爷没脸，这里外都得罪人。
7: 所以这件事啊。谈都别谈，避而远之吧。
9: 我还没进泾阳城，就听说春风十里的千红谷。

0: 来这儿讨风流债，到底怎么回事？爹，已经没事了，人我已经打发走了。打发走了，花了多少银子？500两。500两，你爹我当年从河套背一趟货回来，才挣20两，你们的好啊！
1: 为了一个女人，一出手就是500两。爹，这次二弟也是上了别人的当了。上了谁的当？估计跟马江有关系。如果他不去春风十里那种龌龊的地方，人家会拿当给他上。爹，二弟是糊涂了点儿，我已经教训过他了，他也认了错。您这回就饶了他吧。
0: 我饶了他多少回了？
2: 结果饶成他现在这个样子，这次绝对不能再饶他。
3: 爹，我真的知道错了。
4: 爹，我也有错，要罚，您就先罚我吧。拿家法来。
5: 老爷，
3: 这你要是被撵出去了，你吃什么呀？你喝什么呀？真是的，
5: 我去找我爹呀。
3: 找你爹？你爹既然已经把你卖这儿，那肯定是活不下去了嘛。
6: 你还去找他，这不是自寻死路吗？对啊，回去还不是饿死？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
0: 地的人呢？
1: 现在
0: 就你们三个。
1: 是。
0: 你们听好了，好好照看二少爷，一刻也不能离人。要缺什么物事，直接跟我回。二少爷伤好了，你们都有赏。要是有什么差池，我先剥了你们的皮。
1: 是，
2: 老夫人。
3: 喂，来了，啊，三更了，该你守夜了。啊。你快点啊。
1: 好。
4: 你这个王八蛋，你给我用的什么药啊？一点效果都没有。等我伤好了，我一定找人砸了你的医馆。啊，疼死我了！
3: 你忍忍吧你。
4: 我忍不了。啊，疼死我了！啊啊！
3: 你还让不让人睡觉？
4: 你说什么？你是来伺候我的，我不睡你的睡吗？啊！哎呀，痛死我了！谁好心给我一刀吧，我不想再受苦了啊！

0: 哎，你干嘛？
1: 杀人？
0: 你反了吧你，敢杀我？呀！
1: 啊！这下手也太狠了。别动。
0: 蛮清凉的，很舒服。你往左边点。聋了，我让你往左边点。
1: 左边是吧？
0: 啊啊！不是不是不是，王右，
1: 是不是这儿啊？啊，到底哪儿啊，少爷？
0: 我错了，不行吗？我错了。
1: 还骂不骂我二龙了？
0: 我不骂了。
1: 躺好，别动。

0: 吴平派人带了个话，说近日要到处巡查，改日再来登门拜访。
1: 小王子走了，
0: 前两天让他走了。吴平还送来个礼物，说是朋友送的今天的新茶，请你尝尝鲜。
2: 慢着，啥？武夷大红袍，福建长。是啊。你知道现在谁在福建吗？
0: 谁啊？
2: 左大人。
0: 吴聘在暗示我们，他们家跟左大人仍旧关系密切，不能跟我们合作了。那咱们如何应对啊？既然吴家东院不识时务，那咱们总得礼尚往来。
3: 儿童故。

0: 这要搁陕西话，
1: 这叫凯正，正四头。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大胆！
7: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8: 陛下，墨镜。
7: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
9: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10: 十步，好汉！成元千年，谢莫攀墙拦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9: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11: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2: 爷，石像咋说话了？
11: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9: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7: 文武
11: 无言，无等发声，
7: 无等

0: 发声。
1: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0: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里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2: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3: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4: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3: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5: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6: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

0: 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1: 大胆！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2: 陛下，墨镜。
1: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3: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你那药害得我大半宿都没睡着觉，还好意思问我好点没？快滚啊！
1: 周莹，少爷叫你进去了。
0: 哦，快点啊！

0: 二少爷，你找我？
1: 到我这边说话。王振谷已经被我撵走了，以后就你来负责帮我治伤。
0: 这

0: 让我给你治也行，但我有个条件。
1: 哎，你胆儿也太大了吧，还敢跟我提条件？
0: 你不能打我，不能骂我。对了，我还要好吃的好喝的，还不能干活。
1: 抽死你你信吗？
0: 你抽呀，你要是能站得起来我就服你。二少爷，要是没别的事儿我先走了。
2: 哎，娜娜，站住，你信不信我把你撵走？
0: 就凭你？哼，
2: 我要不给你点颜色看看，你不知道谁是二少爷。李龙，
3: 哎，
2: 来。
0: 怎么了，二少爷？
2: 马上叫段妈来，把这丫头给我撵走。
0: 哦，好。
2: 哎，等等，别叫段妈来了。
0: 什么意思啊？
2: 你刚才让我答应你什么条件来着？
0: 吃。喝玩乐，
2: 我答应你。
0: 你不撵我走了？
2: 不撵了。
0: 为什么呀？
2: 你管我为什么呢？
0: 可你刚才还说撵我走的。
2: 行了，你别废话了。总之我答应你，不打不骂，而且还好吃好喝，不让你干活。行了，赶紧把药拿来给我敷上。
4: 户部临时新加了一张单子，要10000张膏药，
5: 就按照去年的价格报吧。
4: 但我听说沈家已经抢先报了价，价格比往年还要低30%。
5: 那不是比成本还低啊？
4: 是啊。哼，
5: 沈四海终于忍不住了啊！
4: 可是，一张膏药的订单，就算赚，也就2000两银子，沈家这是何苦呢？
5: 既然不是为了银子，那就是为了面子了。
4: 既然如此，我们何不就把面子让给他？
5: 那我们吴家东院的面子何在啊？
4: 爹，你都经历了这么多，还看不透面子啊？
5: 看得透啊。但是就是放不下。
4: 好，那我还有另一个建议。

0: 买定离手。
1: 嗯。哎，应该在这里头的。
2: 给钱，给钱。
1: 啊，哎呀。
2: 还来不？
1: 嗯，再来一盘。哎，你这盘得慢点啊。
2: 没问题。
0: 看好了啊。
1: 嗯。

0: 给钱，哎呦，再来一盘，不来了，明儿再来。哎，你要来劲儿了是吧？我说来就来，你是主子还是我是主子？信不信我抽你啊？哎，我说你，哎，你去哪儿啊？
1: 我去拿鞭子，看咱俩谁抽谁。
0: 哎，我跟你开玩笑的，不抽你，不抽你，你过来陪我聊聊天。 来，请你吃瓜子儿。

0: 走吧，今儿想听什么？
1: 就说说你吧，说说你是从哪儿来的，你父母是做什么的？
0: 不能说。
1: 为什么？
0: 说出来有杀身之祸。
1: 真的假的？

0: 其实我是宫里的格格，我爹是皇上，我娘是皇后，我是被任太子桓狸猫换出的皇后，后来流落到了江湖上。你骗我的吧？
1: 是骗你的了，
0: 你跟我说真话。秦岩阳，你说真话。我爹不是什么皇上，而是一只狼。
1: 狼？
0: 我是一个弃婴，从小被人扔到了山里，是一只狼保养大的。
1: 我好骗是吧？骗你的人不是我。那是谁啊？
0: 我养父，这些故事都是他告诉我的，我也不知道自己的亲爹亲娘是谁。
1: 你养父现在在哪儿？不知道。自从把我给卖给你们家之后，我再也没见过他。
0: 你放心，只要有我在，你可以在咱们沈家待一辈子。一辈子？嗯。只要你收敛点啊，不要老是那么出格，我就不会亏待你。
2: 拿开你的爪子！开饭了！
3: 星儿昨天已经能做了，也没叫疼了。看来王正谷还有两下子，早就没让王正谷来了。说是王正谷的药太慢，他房里有的丫头给弄了一个偏方，还挺对症的。是吗？哎呦，那可要好好犒赏这丫头啊！
4: 我记着了。
3: 哎呀，你说，星儿这次能够痛改前非。 这顿打也算没有白挨呀！但愿吧。我倒是有个想法啊，这星儿也老大不小了，房里也该有个人，这样他既不会再出去戏院荒唐，身边有个人说个事儿啊，劝两句啊，也就慢慢长大了。娘说的是。 那你就留意着，看他身边哪个丫头合适，叫星儿收了吧。行，我好好看看。
5: 哎，
3: 你在戏弄我！
5: 哎呦呦，这急了，饶命！急了，饶命！
6: 给不给？
7: 这少爷给我的，
5: 不给，别废话。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哎呦，哎呦，饶命，饶命，姐姐。那就选周莹吧。
7: 她呀，不太合适吧？
5: 是，怎么不合适了？
7: 这丫头初来乍到，也不懂规矩，
0: 性子也野。
5: 娘，你让我选啊？你让我选，我就选周莹。
7: 选什么呀？大哥，
5: 娘，
7: 正在跟你二弟说收个人给他房里的事儿。
5: 嗨，这等小事儿，你让娘做主不就得了吗？伤怎么样了？
7: 好差不多了。我跟你说啊，伤好了以后可不能再胡闹了啊，做点正事儿。
5: 什么是正事儿啊？
7: 学做生意啊。

0: 做生意有你跟爹不就行了吗？我做也是天龙。
1: 那你就去读书。哎，前两天还跟爹说这事儿呢。咱们沈家，如果有人读书做官，那就不是现在这样子了。
0: 哎，大哥，你怎么不去考功名呢？
1: 哼，你大哥我就不是那块料。
0: 是啊，你也知道，你都不是的话，你亲弟弟我凭什么是那块料？
1: 你这也不做，那也不做，那你想干什么呀？
0: 哎，我每天我就吃喝玩乐，潇潇洒洒过一辈子。
1: 你
0: 挺好。
1: 娘，您看他，
2: 星儿故意怄你的。星儿，给你大哥赔个不是。
3: 大哥，我错了。等我伤好了以后呢，我一定痛定思痛，洗心革面，迷途知返，重新做人，浪子回头，凤凰涅槃。
1: 贫嘴。
3: 哎呀，娘，你看他打我。
1: 我这就打打你啊？
3: 这还不叫打我啊？
1: 那我真打你。
3: 啊，哎，你来真的是吧？
1: 打死你，打死你这臭小子。
3: 救命！
4: 星儿跟我说了，他想选周莹。那丫头太野，性子也强。那你觉得谁合适啊？他房里有个玲珑，跟了他也有四五年了，勤快老实，性子也稳，我还喜欢。就一个通房丫鬟，性格再强，难道还能压得过主子？就依他吧。可是你选了他不喜欢的，他在家里待不住，反而出去天天鬼混。啊，娘说的是，救周莹吧。
3: 琳琅，帮我续杯茶。
5: 今儿给你来个新鲜的。
6: 什么都没有。
0: 嗯。
3: 来，鸡蛋。
6: 这是我的，我早点还没吃呢。
5: 装肚子里了，袋子里可就啥都没了。
3: 哎，
5: 小气了，不就吃你个鸡蛋吗？
6: 不舍得呀？
5: 行行行，还你。嗯，还你。
3: 哎，太神奇了啊！怎么变能叫啊？
6: 这个秘密啊，只传儿子。你要叫我一声娘，我就教你。
3: 你信不信我抽你啊？
6: 你试试。
3: 哎呀，我跟你开玩笑的，你赶快教我吧。
6: 拿去，啊，先自己琢磨。
5: 别动！哎，这茶挺香的，给我来一杯，自己倒去。这怎么了？
7: 没攀上高枝儿呢，都开始
5: 说了。
6: 不倒就不倒，我自个儿倒。笑，
5: 我去喝杯茶。
3: 哎，
7: 我来，
6: 你来。
5: 没事，你忙你的，哎，自己来。
7: 没事，这点小事怎么敢麻烦您呢？周莹妹妹，来吧，我给你倒水。
5: 妹妹。你昨天还叫我死丫头呢，今天怎么突然变妹妹了？
7: 那个是我不懂事儿，你大人有大量，别跟我一般计较。来喝茶。
5: 今天怎么变那么奇怪？
7: 少爷，
5: 你还不知道呢？
8: 周莹，
7: 哎，周莹在这儿呢，
8: 夫人叫她呢，
7: 来啦。
5: 哎呀，妹妹，你呀，赶紧过去吧，啊，有大好事儿。
7: 走，
5: 怎么？
7: 要给我长工钱了，
5: 是大喜事，比这个还好呢。来啦。
7: 啊？哦，原来是这样。

我还是当普通丫头吧。

0: 那，你真想明白了？想明白了。别说是通房丫头、姨娘，就算是正房太太，我也不乐意。什么？他还不乐意？就是。你先回去吧。夫人，我告辞了。夫人，都怪我，这丫头才来几天，还没管教好。不过您放心，我一定。
1: 先别说他，叫星儿来。
0: 哎，是。

0: 你知不知道我娘的胃痛病都给你气犯了？
1: 我没怎么样。
0: 你简直无法无天，
1: 懒得跟你废。
0: 你既然敬酒不吃吃罚酒，那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1: 想干嘛？
0: 行使我少爷的权利。
1: 你放开我！

0: 你还敢踹我？你还敢气我娘？你知不知道，我娘本来是不同意的，我去求我奶奶，我奶奶做主才定下的你。你倒好，你竟然敢不答应，你说你是不是欠抽啊你？怎么了？怕？你求我，你求我收你，那我就饶了你。
1: 啊！你敢撞我死丫头！你。

0: 二少爷无聘到，谁也不许给他送饭，饿死那个没良心的。下面药材行的掌柜倒是跟我说过，有张膏药订单，可以试试，但他到底报了什么价，我还得问问他才知道嘛。
1: 爹，您不用问了，这个价格是我让他们这样报的。
2: 吴平兄，既然已经知道我们的报价了，你比这低一成不就得了？何必还过来跟我们商量啊？
3: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报一个比你们还低的价，可是这么做对我们两家有什么好处呢？
2: 应该这么说，我们沈家。
0: 没有任何的损失，但你们吴家可就亏多了。做生意嘛，总是有亏有赚，这一点亏损我们吴家东院还是承担得起的。不过，这种针法一来没意思，二来有伤我们情商的和气。嗯，那你想怎么样？
1: 我觉得，与其我们这么比着鸭子。 都得不偿失，不如我们两家一起联手。怎样联手？我们两家一起重新报个价。你的意思是，
0: 我们退出？
1: 不管是谁退出，只要最后的报价，我们两家都能赚钱。
0: 嗯，
2: 这倒是个思路。不过，
0: 要退，你们吴家退。
1: 我们沈家不退。岳胜兄，还是坚持原来的报价。
2: 是。
1: 岳胜兄，就算我们退出，你这个报价还是得亏钱。
2: 这些钱，你们吴家东院亏得起，我们沈家也亏得起。

0: 而且这是个为国效力的事情，吃点亏算不得什么。
1: 岳生兄全权爱国之心实在令人敬佩，不过在商言商，只有驾驶方是长久的报效之道。
2: 行了，世侄，你的来意我已经清楚了，我斟酌之后再给你回话，如何？
3: 送客。
1: 那世伯，岳生兄先告辞了。
2: 岳生，替我送送世侄。
0: 是，请。
4: 少爷，你就吃这么一点啊？
5: 你别闹了，我不吃。
4: 吃这么点儿，你要不再喝点麻石子？
5: 我不吃。

0: 钱。
1: 把窗户给我锁起来，一个都别出。
2: 他现在肯定还在这个院子里。你们几个，给我去正院搜。你们几个，跟我去大哥的院子里搜，一定要把他给我找出来。
3: 是，跟我走。
0: 这边，吴聘兄，我就不远送了。
4: 哎，
0: 慢走，
4: 告辞，
0: 请。
5: 哎呀，是你？
6: 还没找到吗？
7: 没有，二少爷，
6: 树后面花丛里。
8: 求求你，
6: 看看，
8: 带我出去。
7: 给我逮到他，我一定往死里抽。
0: 景怡，那嚷嚷的，怎么了？
5: 大哥没事，跑掉个丫头。
0: 那
5: 等我找到了，我一定抽死他。
0: 你走吧。
6: 起轿。
7: 哎，慢着，站住！
0: 怎么了，
5: 吴少爷？我要搜你的轿子。
0: 哦，这是沈家新定的规矩。
5: 我们沈家没这规矩，你就当我心血来潮。
0: 那要是我不让搜呢？
5: 你不让我搜，我就不让你走了。
0: 行仪，放肆！快跟吴聘兄道歉。
5: 大哥，
0: 道歉。
5: 对不住。
0: 啊，吴聘兄，我这个弟弟啊，太小不懂事，多有得罪，您请。
9: 啊，二少爷实在不放心，

0: 那丫头肯定在里头啊！我看见了，你看见不让我去搜？
1: 这五品是五品同知，和知府大人都是平起平坐的，你敢搜他的轿子？
0: 他五品同知就可以私管丫头啊？
2: 冒犯朝廷官员，罪可是不轻的。
0: 你们吵什么？
3: 爹，没事儿。
1: 余生，你过来。
0: 哎。
3: 回女儿等我去。
4: 田氏、田玉，哎，过来，走，你们几个继续找。

0: 月生啊，刚才当着吴聘的面，到底是什么意思？爹，我有我的想法。你这样报价，我们要亏1000多两银子，就算是亏5000两，也值得。
1: 今天真是谢谢你了。哎，你怎么会在沈家呢？哎，
2: 说来话长，
1: 我得走了。老板，你先停一下，让我下去吧。
2: 哇，你这会儿走不了了。怎么了？
1: 阴魂不散，你这会儿下轿被抓住肯定没命，而我又得落一个卷堂人家丫鬟的罪名，那怎么办呀？那先到我吴家东院吧。
3: 爹，我记得您说过，吴家依靠着他们在朝廷的一些靠山，他们东院就垄断了军需供应。是啊。可我最近听说，因为胡雪岩的案子，吴家东院恐怕难逃此劫，也会被牵连进这桩案子中。你觉得这是个机会？前段日子听说户部要下新的订单，所以我想去碰一碰。
2: 如果咱们拿不到也没损失，但是如果拿到了，就算亏点银子，咱们便可以借此撕开吴家东院垄断军需供应的口子，而且还可以砸一砸吴家东院精阳之冠的牌子。这样看，倒是挺划算的。
3: 还有呢，爹，如果咱们真的能够完成了订单，还要大肆宣扬利润可观，因为这些话。 如果传到了吴家东院平素仰仗的那些大人们的耳朵里，他们一定会对东院以往的报价和利润产生怀疑，借此达到离间他们的目的。
0: 月生，你这是攻心呢？
3: 这吴家东院不就是仰仗背后的势力吗？咱们如果能够瓦解他背后的势力，超过吴家东院，便是指日可待之事。

0: 这是什么呀？你们两个在这给我守好。守着东院的门，他要从西院跑呢。一个丫鬟，他能隔院乱窜吗？
1: 那他要走中门呢？吴家的中门是随便可以开的吗？别废话，守好。
0: 停！东京。

0: 这就是你家，这就是东院啊！哎呦喂，你家这么大呀！哎，
1: 对了，后来你找到你哥了吗？嗨，别提了。那你娘她的病好了吗？还有你弟弟？都别提了。
0: 那你怎么又到了沈家了呢？被卖进去的。那你之后怎么打算呢？我打算去找我的家人。哎，张妈。少爷。
2: 少爷，哎，
0: 这位是，兄弟，哪有跟女人做兄弟的？
2: 是朋友，朋友。
0: 行了，张妈，他会在这儿住上个两天，你安排一下，好生招待。
1: 行。
0: 你先住下来，过两天安全了，再走也不迟。
1: 谢谢，谢谢吴少爷。
0: 跟我来吧。

0: 沈月笙宁可拒绝，但沈四海似乎有些心动，说斟酌之后再给我们回话。这个沈月笙呢，要么就是个草包，要么这个心思比他爹还深。你以后遇着他，多留点神。是。
1: 爹，还有件事儿。说。
2: 少爷回来了。
1: 找个人去把天师天谕给我换回来。
3: 是少爷。
0: 大哥，
3: 让你回屋里老实待着，你又跑哪儿去了？
1: 你还嫌今天闹得不够，还跑到吴家东院去了。如果
3: 你能让我搜吴聘的轿子，那后面就没那么多事儿。你要是搜了吴聘的轿子，咱们和吴家东院可就结了仇了。
1: 结仇结仇呗，我们怕他们不成啊？
3: 哦，就为了一个丫头啊？那丫头
1: 跟其他丫头不一样。
3: 有什么不一样？
1: 你看你一天到晚惹的事，不是为了女人就是为了丫头的，你能不能有点出息啊？
3: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下次惹几个大活让你看看。
1: 你敢？赶紧把你的人全部给我撤回来。
3: 那个丫头就这么白丢了？
1: 丢了就丢了，又能怎么样？
3: 哎，你放心吧，不会白丢的。

0: 出息。
1: 你呀，这丫头是沈家的人，生死都是沈家的家务，你贸然插手，那就是多事。那为了一个素不相识的丫头跟沈家结怨，你更是不智啊。
2: 爹，您责备的事我今天的确有点欠妥，不过当时似乎没有其他的选择。
3: 这丫头现在在哪儿？哦，
2: 我请张妈暂时安排在客房。哎，爹，您不会把那个丫头送回沈家吧？
3: 我吴卫文纵横泾阳这么多年，别的不说，跟他沈四海要个丫头，他还是不敢拒绝的。只不过现在是我低不下这个头，他沈四海也丢不起这个脸。这反倒是个僵局。要不这样吧，这事儿先搁着，另找时机解决。
4: 沈家也报了价？
5: 是的，价格还很低，志在必得。
4: 我们给吴伟文挖的坑，他抢着来跳，
5: 找死呗。
2: 请。
4: 请。
6: 沈老板，我们龙生河初来乍到，两眼一抹黑呀，还请沈老板以后多多指教。
7: 杜老板言重了，我们沈家做的都是些糊口小生意，以后还请杜老板多多照顾。
6: 沈老板，你真的是太谦虚了。放眼当今泾阳，唯一能够跟吴家东愿意争长短的，也真的只有沈老板您了。
7: 我们沈家的生意都是本小利薄，哪敢和吴家东愿相提并论？
6: 可是我听说，你们两家最近在争一张军需订单。
7: 杜老板消息可真是挺灵通的。
6: 实不相瞒，我家主子乃是亲王次子，所以在户部颇有威望，户部的消息自然也瞒不了我们。
7: 啊，原来是皇商。失敬失敬。
6: 不敢不敢，我们也只是替贝勒爷当差而已。
8: 啊，杜老板，我想请问你啊，你觉得我们家和吴家东院谁更有胜算呢？
6: 大少爷，如果我是你，我宁愿退出。
8: 此话怎讲？
6: 争也无用啊。
8: 你的意思是早已内定了？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

0: 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文明交融的黄金通道，岁月在甘肃大地上印下了多彩的年轮，沉淀了无数见证着文明辉煌的珍贵文物，并以鲜活的存在书写着何以中国的浩荡文脉。多年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们，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里，在茫茫戈壁的沙砾山丘中，一次次俯下身子，仔细探寻，历史的碎片逐渐结成了完整的链条。从这些珍贵的文物、遗址和考古成果中，激活出更多的历史密码。华夏祖先被淹没的足迹正日渐清晰。对于这些被岁月沉淀的文物来说，是这些刻刀、显微镜等各类仪器，还原了中华文明与几代考古人命运的相遇。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历史被重现，未知变已知，从来路向未来。星河璀璨，百川汇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文明之光正在今。

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摇勺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

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陛下，墨镜。
0: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2: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3: 千年谢幕潘强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2: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武不言，
4: 武等发声。
5: 武等发声。

0: 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去了。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沈老板，大少爷，请留步。
1: 今日听君一席言，胜读十年书啊。改日我一定亲自上门，向杜老板请教。
0: 来日方长。
2: 杜老板，慢走。
0: 告辞。
1: 告辞。爹，您说此人真是来拜会的，
2: 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他更像是吴家东院派来的说客，想让我们退出鲍家。
2: 此人口中的主人乃是贝勒爷，吴家东院应该派不动他。
1: 刚才他说军需订单已内定，这会是真的吗？
2: 有可能。
1: 那我们要退出吗？
2: 不退。就算注定我们争不赢，我也要争这口气。
3: 沈四海会听话退出吗？
0: 不会的，他们憋着劲儿呢。明天您给北京捎封信，就说无论沈家怎么报价，最后这张订单只能给吴家。
3: 这好办，只要贝勒爷一句话的事儿。
0: 等最后结果出来了，沈家基于的那份不甘和不满，会对我们将来布局有用。

0: 怎么瘦了呢？
1: 啊，前些日子着了凉，婶儿倒是比原来富态了。
2: 我也是闲的。
1: 哎，婶儿上一次说特别喜欢上海的花边，刚好祥琴印上了新货，我给婶儿买了一些。
2: 我不过就随口那么一说，你就上心了。谢啦。
3: 有梅妹妹。
1: 吴聘哥哥。
3: 娘，好长时间没见了。
1: 我倒是经常听我爹提起你，他还夸你谦和能干。
3: 不说过奖了。
1: 对了，吴聘哥哥，你上次说想看我写的字，我特地写了几幅，今天带来了，你给评一评。啊，
3: 我哪有资格评你的字啊？
1: 有。
3: 涛兮踏兮，再沉却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永梅妹妹，你这个字比以前更加爽利挺秀，骨力遒劲，完全得了王羲之的真传。
1: 你不觉得诗也很好吗？
3: 诗经名句那还用说？
1: 那就送给你吧。
3: 啊，好啊。
4: 胡小姐，这是刚熬好的八宝油茶。
1: 啊，吴聘哥哥，你先用。
3: 啊，我从小就不吃甜食，
1: 到现在还是不沾。
3: 啊，一点也不沾。
1: 哦，那我先用了。
3: 嗯。啊，等等，你肠胃弱，不适合吃杏仁。来，请用。
1: 哪位你还记得？
5: 在叫我啊？
6: 对啊，过来过来，帮我个忙行不？
5: 请讲。
6: 城门外有个三里店，知道不？嗯。你去店里帮我找个人，叫周老四。你跟他讲，周莹被绊住了，暂时出不来。我就是周莹，让他多等我两天。
5: 三里店，周老四，两天。
6: 对。拿着，
5: 这是什么？
6: 钱呀，不能让你白跑。拿着，
5: 这个我不能要。
6: 那谢了啊。
7: 盛元，
8: 找到人没有？
7: 怎么那么没用呢？你们。
9: 二少爷，说不定他已经离开泾阳了。
10: 对呀，这东院每天那么多车马进进出出的，说不定藏哪个车里早跑了。
7: 跑了也得给我找回来。我沈星一看上的东西什么时候失手过？找不到你们也别回沈家。

0: 接纳要接纳，切勿暴躁，暴躁和交易。人弃我取，人取我予。
1: 意思是说，别人不要的时候我要，别人要的时候我不要。小五，
2: 先生，
1: 我刚才讲了什么？你重复一遍。
2: 先生刚才说的是要，不要。
3: 要还是不要？
2: 要。
4: 真笨。
1: 谁在那里？你是何人？自己不知，还口出狂言。
4: 是在说我吗？谁说我不知道？不就说做生意要和别人想的不一样才能赚钱吗？
2: 放肆！
1: 今天就先到这里，回去储备陶朱公生意经，明天抽查。
4: 哎，过来。花带到了吗？
5: 三里店的掌柜说，周老四已经走了好几天了。
4: 啊，他走了？他去哪儿了？还回来吗？
5: 不知道。
4: 不知道？这不知道你咋不问呢？
5: 我问了，但是他走的时候没留下话，也没跟谁说。
4: 哎呦，
5: 你没事吧？
4: 你们这当学徒有钱拿吗？
5: 钱？
6: 什么？你要在东院常住？
4: 你放心，我不会吃闲饭的，我可以做活养活自己。
6: 那也行。那你想当粗丫头还是细丫头？哎，
4: 什么叫粗丫头、细丫头？
6: 这你都不知道，还说要养活自己？
4: 你告诉我不就知道了吗？
6: 粗丫头干粗活，月例200钱；细丫头干细活，月例300钱。
4: 我想当学徒。
6: 什么？
7: 你怎么能做学徒呢？
6: 可不，我也是这么跟他说的，可他偏不听，还说要来找你。
4: 哎，我虽然是听不懂老师那些知乎哲言，但是我反应比小王快，记性也比小五好，这算账也比小江精。为什么他们可以当学徒，我就不能？
8: 好，那我考你一下，知地取胜的下一句是
4: 择地生财。
8: 79 63 58 40。
7: 不错，不过你为什么非得要做学徒呢？
4: 我想学做生意。
7: 女人不能做生意。
4: 为什么女人不能做生意？
7: 因为没有先例啊。

0: 来定雷手，猜吧。这个，我又猜中了。
1: 没意思。嗯，再来一次嘛，再来一次，我肯定猜不中。
0: 算了，不玩了。
1: 嗯，
0: 再来一次嘛。二少爷，我眼睛都没眨，一直盯着，可这两天一直没看见人。
1: 那你就继续给我守着，我就不相信这个死丫头能藏在吴家东院一辈子。

0: 这才几天时间啊，砸了一个水缸，三个花盆，毁了两口锅，摔了十几个碗盘。着火了！着火了！着火了！哦，对了，还掉了个桶在井里。现在啊，厨房不要它，柴房不要它，水房也不要它。
1: 我是真没办法了，少爷，我只好带着她来找你。你给个话吧，这怎么安排呀？
0: 先把她留在我这儿吧。少爷，我可先提醒你啊，这个丫头就是个闯祸精。

0: 春熙、冬梅、小欧，我在这儿，那个老虎就在春熙那个位置，
1: 这么近，
0: 可不。然后那老虎。突然伸出了舌头，一下子向我舔了过来。他那舌头是有倒刺的，呼啦一下就有几道血印子。哎呀！啊，在这儿是吧？
2: 哪儿啊？
0: 没有呀，
3: 现在浅了，
0: 以前可深了。
4: 疼吗？
0: 疼，可我一动都不敢动。
3: 就在这时，老虎。闻到了血腥味，
0: 兽性大发，一下子向我扑了过来。说时迟，那时快，突然树上跳下一个人，一个鹞子翻身，接着一个扫堂腿。
5: 少爷，
6: 都出去。你也起来吧。

0: 宁阳，你不会真把我撵出去吧？你说呢？
1: 其实我已经很努力了，我学了铺床、叠被、绣花、打结子，我还学倒茶呢。
0: 学会了吗？
1: 学会了。要不，我给您倒一杯。

0: 不行，少爷，请用茶。 算了，你要撵我，你就撵吧。
1: 你要是到学徒房当丫头。

0: 哎，快来看，谁来了？哎，你快来，快来！
1: 朱莹，你怎么在这儿啊？
0: 从今儿起，我在这儿打杂，顺便旁听。
1: 旁听，听得懂吗你？你能听懂的，我就能听懂；你听不懂的，我也能听懂。
0: 那好。那我问问你，先生曾经说过，一贵一贱，吉额复返，是什么意思呀？
2: 这贵贱我知道，但是吉额我就……
3: 吉额，你们听见没有？你们听见没有？哎，你们都听见没有？哎，他说吉额，哎，你怎么不说鸡鸭鱼肉呢？啊，吉额，
4: 笑什么笑？有那么好笑吗？卓阳，是吉儿，不是吉额。吉儿复返啊，指的是任何事情到了顶端，它就会回落；落到地下，它会起来。吉而复返指的是任何事物到了极点，它都会反复的。你明白了吗？
2: 贵贱贵，
5: 好，我知道了。这意思就是，卖的东西的价格不会一直上涨，涨到某个点它一定会下跌，但也不会一直跌，跌到某个点它一定也会上涨啊。
4: 是这个意思。
3: 哎，等等，周莹，你刚刚说什么？再说一遍。
5: 什么意思啊？
3: 先生不是让写《陶朱公生意经》的心得吗？你那几句啊，正合适。
2: 干活可是要收钱的。
3: 行啊，
2: 一句一文钱。
3: 再来八文的。来，收着。
2: 那你听好了啊，按照我的理解啊，过来点。给他听。按照我的理解啊，这吉而复返其实还有另一层意思。其实这价格的掌握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找到那个复返的点，那个点很重要，是不是？哦，
4: 周阳，对对对，你这几句说的比先生还要有深意啊。哎呀，
3: 比先生有深意多了。
2: 管我叫先生。
3: 先生。来，
2: 我跟你讲啊，说啊，
6: 哎呀，哎，少爷回来了。
7: 哎，你拿这些东西干嘛？
6: 这周莹不是不回来了吗？这些东西扔了也可惜，我打算送给下面的促使丫头。
7: 谁跟你说她不回来了？她跑到天边，我也要把她抓回来。
6: 那。留着，
7: 留着。等把他抓回来以后，我先抽死他，再一起扔出去。
2: 吴胜文，
7: 哎，我，
2: 钱哥这儿。鲁中林，
8: 来了。
2: 钱哥这儿。赵洪武，小五，
9: 哎，这儿。
2: 钱哥这
9: 儿。哎，谢谢啊。
2: 钱呢？
9: 今天忘带了，先欠着，明儿给你成吗？
2: 那我可要算利息的，明天给，可就不是18了，是20个铜钱了。
9: 行，20就20，明天给你啊。
2: 孙德贤，
10: 哎，先生来了，
2: 哎，是，现在怎么那么早了？
11: 先生，
2: 哎呦。先生，今天怎么那么早啊？还没吃早点吧？我给你去泡杯茶啊。
12: 站住！站直了。
2: 哎呦，肚子疼。哎呦，
12: 站直了。把你的手拿开。

0: 把您的手放下来！帮人做作业还收钱？
1: 啊，赵东家，周庸通又给您带个信儿，让您赶紧去救救他。
2: 我在东院教书也有10多年了。

0: 他撵走，恐怕咱们东院的学风都将被他败坏殆尽了。
1: 先别念，爹，他一个女子无亲无故的撵出去，就死路一条。
0: 死不了，这个臭丫头会挣钱的很累，这才有几日呀，她都赚了好几百文钱了，你不看看吗？看看
1: 这些都是他代笔的，
0: 全是。我已经查问过了，十二个学徒里竟然有十个都向他买过作业，
2: 有的作业是他口述，有的他直接代笔，这价格定的还不一样，有的包月，有的五天一包，还有零售的呢。
0: 臭丫头，我不冤枉你吧？
1: 爹，你看这丫头就旁听了几天，虽然错别字不少，但利润还挺新的，而且算账一丝不错，看来悟性挺高。
3: 学过啊？
1: 他还会灵活定价，很有生意天赋。爹，从这些铜钱来看，他是个赚钱的能手。
3: 你想说什么？
1: 我们吴家东院开学徒房就是为了选拔人才，但县城有一个人才，何苦要撵出去呢？爹，干脆就别让他当丫头了，就正式当个学徒吧。
2: 女人怎么能学生意呢？
3: 老爷，什么事？
4: 老爷，那张清虚膏药订单今天是报价的最后一天。
1: 哦，沈四海回话了吗？
4: 是，他们还是坚持原来的报价。
1: 那我们的报价能再降吗？
4: 降不了，那膏药配料中有一味血结太贵。
5: 哎，嫌血结贵，你可以用杜鹃花的叶子代替呀。我爹以前被人砍了一刀，买不起血结，我就用杜鹃花的叶子敷在他的伤口上，那效果一点都不比血结差，还不用花钱。
4: 对对对啊，
2: 我以前听过这个偏方。
4: 如果这可行的话，那我们的价格可以比沈家再低一成，而且啊还有利润。
1: 但是订单指明要用血结来配制膏药。
5: 哎呦，这制成药膏黑乎乎的一坨，谁知道里面什么是什么呀？
3: 滚出去！
5: 啊！
3: 滚出去！

0: 既然这样，那就按照去年的价格报吧。那这张订单可就丢了。丢了就丢呗，也不能造假呀。
1: 周阳，你可要好好想一想啊！老爷跟你说的，到底是滚出去，还是撵出去？这两者的区别很大的。
2: 管他呢，反正没正式把我撵走之前，我就先混着呗。
3: 老爷，少东家。
1: 老爷。

0: 赵云，啊，过来。哦，
1: 老爷，跪下。
0: 赵云，我魏文有一个外号叫三印商人，你知道是哪三印吗？嗯，不知道。人印、货印、皮鞋印。哦。你知道我吴家东印发家靠的是什么吗？嗯，买货、卖货、做生意。
1: 错。 我们吴家东印发家靠的是两个字，一个是诚，一个是信。诚，那就是货真价实；信，就是信誉卓著。你说什么？用杜鹃花叶子可以代替血结？虽然药性不减，但那也是弄虚作假。 是我吴魏文生平最痛恨的事。凡进我吴家东院的，无论是管家掌柜，还是丫头小厮，都得遵守我吴家东院的规矩，那就是不哄不骗，不欺不诈。你听明白了吗？
0: 嗯，明白了。
1: 磕头，不是跟我磕。

0: 仲英，快给关二爷磕三个头。
1: 啊？为什么？
0: 爹一定是看你见识不凡，脑袋灵光，所以决定让你当学徒学生意。
1: 啊？可老爷刚刚才把我臭骂一顿。
0: 他是因为看好你，怕你以后走上邪路，所以才有刚才那顿教训。
1: 真的？
0: 啊。希望以后无论你去哪里，都谨记我们情商诚信这两个字。
1: 诚信，我记住了。关老爷保佑我。
2: 小心守时。
3: 守时，听说订单文书已经送到吴家东院了。
2: 真没想到，这么不公不法的事情，他们居然也能做得出来。
4: 你别忘了，他们的后台是谁？
2: 哎，真是太可惜了，所有的计划都落空了。
4: 可惜我们沈家没有这么一个后台。
5: 什么？订单给了我们？
0: 是啊，我也觉得很惊讶。明明我们的报价比沈家高出了许多。爹，您是不是联络了你以前的老朋友？
5: 没有啊。
0: 或许是他们暗中帮忙。
5: 连你都那么想，你说这沈家会不会认为我们仗势欺人啊？
0: 到底是为什么呢？
5: 我真不知道啊。

0: 爹，嗯，不如我们和沈家联手完成这个订单。你想想，这个订单的利润最多也就几千两银子，我们把一半让出去，少一个敌人，其实是很划算的。
1: 当初你要求跟沈家合作联合报价，他们都拒绝，你现在再这样子给他们讲，他们会接受吗？
0: 现在订单在我们手上，情势又不一样了。爹，我认为以前我们打江山的时候披荆斩棘，顾上太多，可是现在要想让东院基业长青，有的时候还是得以退为进，以和为贵。
2: 你的意思是，这一万张膏药，我们两家各承制五千张，挣的钱也是一家一半。
0: 是的，这次这个决定，你们肯定委屈窝火。但说起来，一张订单也值不了多少钱。如果咱们两家因此而落下了心结，那就太不划算了。所以我爹才会做此决定。
2: 那我问你，当初是我家报价低，为何最后订单却落到了你家去了？
0: 岳生兄，军需货品不单单是要比价，还要比品质，比经验，比信誉。或许正是因为我们吴家东院这十几年来供应军需没有出任何的差错，所以户部才会对我们有几分的另眼相看。岳生兄，我们吴家东院真的是一片诚意。
2: 好，我相信你。
0: 好，那就这么说定了。
2: 你刚刚说的对，一张订单其实值不了多少银子，但是你和吴老伯的胸襟见地让我十分的佩服。这次合作也希望你和吴老伯不吝赐教啊。
0: 哪里，岳生兄，您曾是金阳商界新一辈的翘楚，应该是我跟你多学习才对。
2: 咱们不客气了，来，祝愿我们这次合作成功。
0: 哎，合作成功，
2: 干杯。
0: 啊，对了，岳生兄，前段时间我们家来了个丫头，后来才知道原来是从你们家跑出来的。可是我娘她用得特别的顺手，要不你就干脆把她让给我们吧。
2: 啊，这是小事。啊，对了，吴平兄，如果我们合作到了交单的时候，户部那边是不是应该挂我家的号啊？
0: 啊，可是这个单子是发给我们吴家东院的。
2: 啊，为难就算了，那我就先行告辞了。回去之后我就和我二弟说，那个丫头她再喜欢，也得先孝敬长辈，不是？
0: 岳师兄，不如这样吧，给户部交货的时候，我特别注明此次订单，金阳沈家大力协助完成。
2: 好。那我先谢过了。啊，那个丫头只是几两银子的事儿，没有什么让不让的，婶子用得顺手就留着给婶子用呗，就当是侄儿孝敬婶子的。
0: 多谢啊，
2: 来，
0: 多谢岳生兄，
2: 干。
3: 这句啊是最关键的，五字商训，天地人神鬼，天为先天之志，经商之本，这句很重要，你要一定要记住的。
4: 周阳，我说你是咱们学徒房算账算得最快的。哎，江夫妻非说是他，
5: 他说是他，那就是他呗。
4: 那明明就是你最快，是不是同学们？
6: 哎，周阳，你这话什么意思？你的意思是说我不如你？怎么着，比一比啊？
4: 比就比，谁怕谁啊？
5: 我没空。
6: 没空？
3: 学舍讲
6: 没空还是没底气啊？怕了？
5: 嘿，我让你一下，你还当真了？那就比呗。

0: 哎，伙计们，有比赛了，快来！有局了，快来！伙计们，
1: 谁出题？
2: 小王，
3: 嗯，
2: 你为人最公平，你来。
3: 行，小王出题，我也信得过。
4: 那好，那我们就以三题为限，答对两题者为赢，怎么样？
1: 没问题，
5: 当然没问题。伙计们。
6: 我赌周莹胜，十文钱，有没有人敢跟我赌的？
7: 我跟你赌，
4: 来来来，我赌小江赢。
3: 放马过来，
8: 我跟潘老周赢，我赌周莹，
3: 周莹，
4: 小江，
3: 那我押20文，
4: 来，
3: 我赌小江赢，
9: 我也赢，
3: 小江，
4: 等着瞧。
3: 周莹，全靠你了，
4: 千万别让我们输啊！
7: 说了算我们的，赢了一人一半。
3: 好嘞，
4: 行不行啊？还比不比啊？小王出题，
10: 好，
3: 第一题，100馒头，100僧。
4: 大僧三个，更无争；小僧三个，分一个。问：大小和尚各几丁？
11: 75个小和尚，25个大和尚。
3: 周莹答对了。
4: 哦，太棒了！
3: 太好棒了！
12: 才一道题。
3: 第二题：严冬松柏树，斑鸠夜来往，每树。
4: 过3只，还有5只没去数。
3: 每数过5只，空了一棵数。请二位算一算，鸠、树各几数？
4: 6棵树，18只鸠。
11: 错。5棵树，20只鸠。
3: 小江对。
13: 好，好样的！
4: 哎呀。
3: 算错一个数，嗯，没事儿，还有一题呢，再来。第三题，韩信练兵，每3人一列，于1人；每5人一列，于2人；每7人一列，于4人；13人一列，于6人。问：韩信最少多少兵？
4: 487，487，对，但是周莹更快，周莹赢了，周莹赢了，我就说周莹，
1: 哎呀，这小高手，哎，停，别动，小江，
4: 你赢了，输就是输，赢就是赢。
1: 明明是你赢了。其实我根本就没算出来，是邵东家给我的提示。邵东家，
4: 你算账比我快，我心服口服。
3: 周莹，
4: 你这不是害我呢吗？
11: 着什么急？过2天我就还你。
1: 也不一定啊。
4: 拿去。
11: 上班不应该成事啊。邵东家。
4: 明明赢了，怎么又认输呢？不是你教我的吗？做人得讲诚信。不错。
11: 邵东家，你怎么来了？啊，告诉你个好消息，你的事儿已经跟沈家谈妥了。
4: 啊，沈信愿意放了我？
11: 他大哥同意了。
4: 那现在大门口没人守着了？嗯，
11: 应该是。
4: 那我可以去找我家人了。
1: 你现在就要走？别想，别想，别想！
4: 也是，好不容易才当上学徒，要不我把这期学完再走？
11: 啊，那最好了。
14: 你怎么就能把那丫头给出去呢？
1: 哎呀，大哥明儿再给你买一个不就得了？
4: 不行，我就要这个。
1: 这丫头哪好啊？这丫头脸臭，脾气大，哪都不好，但关系到我的面子。
4: 哎，
1: 你去哪儿？
4: 我到吴家东院要人。
1: 我已经答应吴聘了，一会儿找到卖身契就给他送过去。
4: 大哥，
1: 这事儿关系到我们沈家的生意呢，是你的颜面重要，还是我们家的生意重要？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好汉，成年千年，卸磨攀墙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7: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8: 文武无言，武等发声，
9: 武等发声。
10: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本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1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2: 收到，我们马上办。
1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4: 喂，
1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5: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

饭去，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这会不会是一个阴谋？看吴聘的态度，倒是挺诚恳的，不像有什么阴谋吧？如果不是阴谋，那吴卫文这一招也够狠的。啊，
1: 爹，这从何说起啊？
0: 先利用官府的关系把订单抢到手，这算立威，然后把一半订单让出来，算是施恩。
1: 恩威并施，就是要让我们对他彻底服气。但是听吴聘的意思是，这次我们家吃亏，倒不是因为没有官场的关系，而是咱们家从来没有做过军需，是户部对我们不放心。你相信？这听起来是有点道理，啊！不过我已经说服他了，让我们沈家这次也在户部挂个名。
0: 下次再报价的时候，户部那边也就有数了。吴聘同意了，他不是拐了我们家一个丫头吗？这事儿就算事了了。一个丫头，换个名号，这生意划算。
2: 就那么说了啊。
3: 老爷，哎，
4: 呀，哎，魏文兄，哎，志春，你也在啊？哎，
3: 我这正跟佟掌柜对上一季度的账呢。哦，刚好我有事要找你。
4: 哎，
3: 我也有事要找你。
4: 哦，那你先说。
3: 来来，这边，这边，这边。
4: 这好。
3: 什么事儿？你说吧。我听说你又接了一批军需药材订单。那消息还挺快的啊！
4: 这次要什么药啊？
3: 还是精装药膏啊，正好。嗯，我那儿刚进了一批血结，成色比上回还好，价格我也不涨。行，那血结就从你那儿拿。啊？
4: 回头你就跟佟掌柜去接去，啊！多谢魏文兄了。我要跟你说另外一件事儿。
3: 哦，
4: 前几天啊，这咏梅啊到东院去了。
3: 嗯，你嫂子看她是越看越喜欢。

0: 跟我说，
1: 两个孩子也大了，是不是挑个日子把他们的事情给办了？
2: 那行啊，你就做主吧，我都没意见。嗯，
1: 那就秋天挑个日子。
2: 秋天啊，
1: 好，
2: 半年以后办喜事儿，
1: 一言为定。
2: 那就这么说定了。
1: 我冬月就开始准备了啊。
2: 行行行，
3: 开门。

0: 叶生兄。
1: 干嘛呢？还不赶紧干活！
2: 哎，这在干嘛呢？
1: 你还不知道呢，少爷要娶亲了，各院都派了活，好给少爷的大婚做准备。
2: 娶亲？娶谁啊？
1: 胡小姐呗。
2: 胡小姐谁啊？
1: 就是金阳城开古月药材行的胡家，他们家老爷和我们家老爷是老交情了，两家一起做生意，也得有十几年了吧？
3: 有了。
2: 哦，原来是门当户对啊。
1: 不只是门当户对，胡小姐和我们家少爷还很般配呢。
2: 是吗？长得漂亮吗？
1: 那可不只是漂亮，胡小姐见识不凡，聪明能干，老爷夫人早就想让她嫁过来，好给少爷当贤内助。哦，对了，胡小姐还写了一手的好字儿，那就是她写的。

0: 水在城关水，一日不见如三月水。什么意思啊？
1: 你别问我，我都不识字儿。
0: 我知道了，这意思就是啊，一个人必须要天天打水，若是一日不打水，就要罚他3个月没水喝。这就跟拳不离手、曲不离口是一个意思啊。
2: 少爷，
0: 少爷，是不是念错了？
3: 不错，完全正确。
0: 这四句话还挺有道理的。
3: 那你觉得这个字写得如何？
0: 书法我就不太懂了。
3: 没事，你尽管说。
0: 很一般呀，张牙舞爪的，让人看着头晕。少爷，听说你要娶亲了。
3: 啊，再过半年。
0: 恭喜少爷，但可惜的是我见不到你入洞房了。
3: 怎么？
0: 再有3个月我们这期学徒就要结业了，大伙儿就要各奔东西了。
3: 那你有什么打算呢？啊，先生说在学徒房中你算是出类拔萃的。我看你倒是可以留在吴家东院，先当个伙计，说不定以后有机会可以当上掌柜呢。
0: 我还想去找我爹呢。
3: 你爹？
0: 哦，我是说我要去找我哥。
3: 哦，那你找到你哥之后呢？
0: 之后就做一些小生意。
3: 然后呢？
0: 然后挣了钱，我就可以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了，天高任我飞，牛皮任我吹。
3: 还是要走啊。也好啊。对了，你那张卖身契沈家还没找到，不过既然沈月生已经亲口说了，应该就没问题，到时候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少爷，这事儿一定花了你不少钱吧？

0: 谢少爷。哎呦，对，差点忘了正事儿。我是来向你请教的。今天先生教了一句话。嗯。这个，玩物上种，至高或真。嗯。平日里吧，这些唧唧歪歪的话都是小王负责帮我翻译。今天小王他娘病了，他回家了，我就看不懂了。嗯，
1: 是。
2: 玩物丧种，
3: 至高或真。
4: 少爷，该休息了。
3: 你也早点休息吧。
5: 好，少爷。

0: 张牙舞爪的，让人看着头晕。
1: 陈心，你把这幅字拿下来吧。
2: 胡小姐这幅？
0: 对。
2: 你以前不是夸胡小姐书法好，还说要选一幅好的挂墙上，是这幅不够好吗？
0: 让你拿你就拿吧，啊！
1: 少爷，老爷让你赶紧去仁寿堂。
0: 哦。剩下的膏药都验过了，都没问题。
3: 老爷，熬制膏药剩下的原料我都检查了一遍，没有任何问题啊。
4: 全部封存。
3: 好。
4: 还有啊，法根军需订单相关所有的账簿，还有单据，也都全部封存。
0: 是，我马上去办。
3: 老爷，老爷。傅大人回话了，
4: 怎么说？
3: 详情他也不清楚，只知道有人举报说是膏药有假，皇上命令彻查呀。
5: 是什么人举报？
3: 不知道，据说上的密折，不知道是谁呀。
6: 我们十几年供应军需，不管是药材还是补给粮食，从来都是妥妥当当的，怎么这次就出现问题了？哎呀，
3: 这次有一半是沈家承制。
6: 沈家货的时候我都验过，没有问题啊。
3: 但是我们每次验货都是抽查，并没有一包包开封啊。
0: 军需供应非同小可，沈家不会至于那么的不知道轻重啊。
4: 你们别忘了，当初沈家的报价比陈表还低一成，沈四海这个人比一文钱看得比天还大。
7: 爹，我已经仔细查了两遍，不管是用料还是熬制，我们沈家可以说是一丝不苟，没有半点的纰漏。
8: 如果是欲加之罪，就算没有半点纰漏，恐怕也是凶多吉少。
9: 我早就知道，吴威文没那么好心。原来是要找一个借口陷害我们，
7: 都怪我！我还特意要求吴聘，一定要注明我们沈家的功劳，现在想躲都躲不掉了。
9: 这都不能怪你，这一切都是吴家早就设计好的。
8: 从吴聘最初来请求联合报价，到他让出一半的订单，还有那个跑了的丫头。都有可能是他们的人。
7: 爹，军需作假是什么罪啊？
8: 轻则流放，重者杀头抄家。
7: 我现在去吴家东院仁寿堂看一眼。
8: 你现在去？
7: 如果能在仁寿堂找到他们作假的证据，那样就可以洗清自己了。
8: 你不能去啊。

0: 如果他们存心陷害，应该早就布置好了。你就算去，也不一定能够找到证据。就算你找到了证据，万一被他们发现了，那怎么办呢？
1: 可是钦差，明天就到泾阳了，这可是咱们最后的机会了。
0: 没有机会了，那我们就这样坐以待毙吗？
1: 那也不能轻举妄动。
0: 你让我好好想一想。 爹，你回去歇着吧。
1: 月生。 千万不能轻举妄动。

0: 老爷，
1: 谁呀？
0: 是我，霍心。
2: 老爷，
3: 到底怎么回事啊？
2: 大少爷让我们在巷口等他，然后他就自己往人寿堂去了。

0: 我们在外边等了两个时辰，都没见大少爷回转，就赶回来报信儿。
1: 两个时辰，两个时辰，你们现在才来报信儿？哎，
2: 老爷，您这是要去哪儿？
1: 我要找岳生去。
0: 哎呀，老爷，这一个时辰前我已经派人去了，您稍微再等等。
1: 去人寿堂了吗？
0: 去了，
1: 吴家东院也要派人去找。
0: 我马上就派。
3: 不让他去，他偏不听。你们说，岳生半夜出门，你们为什么不阻止他？
4: 老爷，我们错了，我们错了，老爷，我们错了，我们错了。
3: 听说钦差已经从驿站出发，午时之前应该就会到。嗯。啊，对了，军需原料出入的账呢？
4: 都在。
3: 好，随时放在手边。如果钦差大人问起，好，随时作答。
4: 知道了。

0: 我们知道了，岳丞相。
1: 找到大少爷了吗？
2: 老爷，出事了。

0: 赵办事，赵大人正在里面勘验，不让任何人进去。
1: 鲁聘呢？
2: 也在里面。
1: 月生，
3: 让一下，
1: 让一下，
3: 请大人让一下。
1: 月生，让我进去。
3: 月生，
1: 让我进去。让我进去。
3: 让我进去。
1: 让我进去。
3: 小熊，
1: 让我进去。
3: 小熊。

0: 是谁杀了月生？
1: 沈兄，我们吴家东岳一定会尽全力帮助沈家追查凶手。
0: 凶手就是你们吴家东岳！啊，就是他，凶手就是他，
2: 就是你们！
0: 沈兄，
2: 吴家东岳杀人了！
0: 沈兄，
2: 让开，让开，
0: 吴斌，你没事吧，吴斌？
2: 爹，我没事儿。
0: 杀了人还说没事，还我月生！行，还我月生！
2: 走，爹，
0: 我和赵大人去趟衙门，这就交给你了。好，去吧。
2: 别走，你别走！
0: 让开，
2: 我给你带上，
0: 让开，别走，
2: 帮我们家小生，
0: 别走。老爷。
3: 请为小民做主。你是何人？
4: 他是沈月生的爹，沈四海。
3: 杀人偿命，恳请赵大人将凶犯正法。
5: 请大人给我们做主。放心吧，本官一定秉公执法。谢大人。
6: 散了，回去吧，回去吧。

0: 我们是根据衙门还是这
1: 深更半夜的沈月深跑到我们库房来干什么？
0: 不知道啊，也许跟军医高瑶订单有关吧。
2: 现在走到哪了？
0: 再有一个时辰就快到了，
2: 进去看看。

0: 我们的伤口已经完全愈合了，致命伤可曾找到？找到了，大人请看。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伤口。
1: 难道我在仁寿堂漏了什么？看看有什么异样没有？

0: 大爷，这下好像被人动过。 我和邵宗夏昨天检查过，当时不是这样封的口的。打开
1: 来看看。
0: 老爷，这不是血检，松香染的。前两天我检查的时候，这里面还都是血检。这怎么回事？
1: 这看看。这其他有没有被动过？

0: 我们这儿都查坏了，就这一袋血先被人换了。
1: 钦差马上到了，这东西必须马上处理。
0: 那我拿出去扔了。
1: 不能扔，东西一定跟沈月仙的死。

0: 老爷，吴聘怎么样？我才把钱财送走，还没来得及问那边的事儿。
1: 听外面的人说，他杀了沈月笙。
0: 胡说八道，没的事儿。
1: 可是他被抓进衙门了，我怕他会被屈打成招啊。
0: 不会的，不会的，赵大人带他去只是问话，不是过堂。
2: 但一天都过去了，都没有消息。老爷，你得想想办法，快点把吴聘带回家呀！
3: 你别着急，我已经派人去打探去了。啊，
4: 老爷，快看，
1: 吴聘，
4: 没事吧？爹，没事。
2: 娘，
3: 进去说。
5: 好在我在钦差到之前重新检视了一番，才避免一张大祸。那袋假血结现在在哪儿？
3: 我已经叫老杨啊摆了一个妥当的地方，等钦差离开之后再来详查。如果那袋假血结是沈月笙偷换的，那就证明那张军需订单的问题正是出于他们家。
5: 也只能这样推断。那又是谁杀了沈月笙呢？
3: 不知道，但有一点肯定，是有人想整我们吴家。
5: 会是谁呢？
3: 我也不清楚啊。现在只有走一步算一步。
5: 爹，虽然赵大人已经下了定论，沈月笙之死与我等无关，但他确实是死在我们的库房里，我们也脱不了关系。而旁人看我们吴家东院，难免会有猜测。
3: 那你想怎么样？
5: 如果我们能够找到凶手，证明杀害沈月笙的另有他人，对沈月笙是一个将。

0: 哦，对，对我们吴家东院也是一种维护。
1: 连赵大人都找不到线索，你到哪里去找真凶啊？我试着找人问问吧。
2: 大人，大人，跪下！大人，你竟然将吴聘给放了？
3: 取保候审而已。
2: 可是乐生明明死在他们吴家东院。
3: 这个我倒要问你，为什么是乐生会出现在吴家东院库房？
2: 肯定是乐生，发现了吴家东院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 所以他们就杀人灭口，然后再去报案。
3: 沈月笙先血凝固，显然是死在昨天半夜。如果沈月笙撞破吴家什么勾当，吴家东院完全可以借口抓贼，趁乱杀了沈月笙，对外只说误杀而已，何必将尸首留在库房，等到今天早上才来报案？他们杀了月笙之后，肯定要想办法遮掩，一是拖到了今天早上。既然想要掩盖，为什么还要将尸体留在自家库房，抛尸荒野不是更好？
2: 大人，你这是存心袒护。
3: 本官无能，暂且不能找到真凶。但沈吴两家之争，我不敢说吴家就一定干净，但沈月笙之死，蹊跷之处甚多，我不能强说吴家东院的人就是凶手。吴卫文。
2: 给了你多少钱？我可以双倍给你。我只求大人秉公办案。沈四海，你如果对判决不满，上有知府，还有巡抚，可以前去申诉。但你若诬我徇私枉法。
4: 本官虽然只是七品，但也是名节如姓，定与你周旋到底。退堂。你上次说那老虎，后来怎么样了？后来被我爹杀了吃了。
5: 你吃过老虎啊？嗯，那老虎什么味儿啊？
6: 老虎，少东家快来！少东家，少爷，周英等你好久了，你先陪少爷聊会儿，我去泡茶。
5: 啊，车庆，
6: 泡这个好茶，三叔新送的，给周英尝尝。
5: 共天朝瑞，明茶呀？怎么了？我又念错了？
6: 你顺序错了，不算错吧？
5: 好，不算。

0: 少东家，我听说沈家大少爷的事儿了，也听说那张军需订单的事儿了，你没事吧？我没事。那东院呢？
1: 东院也不会有事儿，
0: 那就好。啊，对了，你倒是提醒了我，你的卖身契，沈月笙一直都没给我，现在他死了。 吴沈两家结了仇，难保他们会拿这件事大做文章。为了你的安全。

0: 你赶快走，现在就走。
1: 福来，
0: 少爷，让杨管家备辆车，明天一大早去河南。
2: 好的，少爷。
0: 河南？你老家不是在河南吗？这样，我给你写个条子，明天你去账房支110两银子。

0: 自己的药材、土布、茯茶，你带回去给你老家的亲戚。怎么，你舍不得走？你不是成天闹着要去找你那哥哥吗？
1: 少东家，其实我
0: 知道。我知道你想完成学徒房的课再走，但是你的卖身契在沈家，要是告到官府，一定会把你判回沈家的。到时候你回去，他们对你……总而言之，在他们还没有动作，先走为上。时候不早了，你早点歇着吧。
1: 那我先回去了，少东家。

0: 怎么了？都有人呢。
1: 他明天要出远门，晚上让他早点回去休息。
0: 他去哪儿？
1: 回家了。啊，对了，这个茶叶你给他包上，让他带回去喝。还有，他平时喜欢吃的、穿的、玩的，捡个几样。啊，还有厚衣服，厚衣服让他带上，在路途遥远，别路上着凉了。
0: 好，那少爷您喝茶。

0: 共天朝瑞明唱，也就只有他能想得出来。
1: 少东家，我骗了你。
0: 说什么？
1: 我根本就不是灾民，老家也不是河南的，我没有娘，没有弟弟，更没有什么哥哥，我只有一个养父，我们是走江湖卖艺的。我以前跟你说的全都是假的。
0: 全都是假的？那个讹我的人也不是你大哥？
1: 我根本就不认识他，我就在边上看他想讹你不成，一时寄养，借过他的活又干了一票。我就是想把那块玉佩卖给你。
0: 我竟然会被你骗！
1: 哎呀，对不起啊，少东家。
0: 那除此之外，你还撒过什么谎？说实话。
1: 根本就没有见过老虎，那老虎的故事也是我瞎编的。
0: 除我之外，你还骗过谁？
1: 那就多了。
0: 多？
1: 我跟着我养父，从小四处闯荡。如果不骗，我们就挣不了钱。所以为了活下去，我们只有一路的骗。
0: 干过伤天害理的事没有？
1: 没有没有没有，这个可真没有。我们只要骗到了吃饭住点的钱，就立刻收手了。
0: 那你这回为什么要跟我坦白？
1: 你救了我，把我带进。

0: 林东院对我这么好，我若再骗你，我就恨死我自己了。所以我必须跟你说实话。那我怎么知道你现在说的是实话还是假话呢？
1: 哎，少东家，我现在跟你说的全都是真话，没有一句是假的。若有一个字是假的，我也脸上长麻子。 长一脸，可我现在没钱，我欠你的，还有欠东院的钱，我都会还的。以后等我挣了钱，我慢慢还，行不？我可以写欠条的。周莹啊，周莹。
2: 你有没有想过，骗人只能赚小钱，就像你上次骗我，也就五两银子而已。但是不骗人，反而能够赚大钱。
1: 赚大钱？
2: 我们吴家东院能有今日，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诚信。而诚信，就是不骗人。

0: 那你可否答应我，从此不再骗人？所有人都不能骗吗？当然，无论是何时、何地、何人。那如果对方是坏人呢？如果被坏人追杀，只有骗才能逃脱，也不行吗？
1: 如果骗坏人，是为了帮好人，也不能吗？这么说吧，必要的时候，当然可以用一点手腕，但绝不能以骗取财。
0: 行。 我答应你。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0: 白师傅，你应该能猜到我是为了什么事来找你的。
1: 沈月生。
0: 赵大人虽然将我释放了，但沈家却认定我们东岳是凶手，为了给东岳洗冤，也为了让沈月生死得瞑目，所以我想跟你打听沈月生究竟是怎么死的。
1: 沈少爷胸口中了一刀，正中心脏。
0: 是什么刀？
1: 那刀很特别。
0: 怎么特别？稍等，去取笔墨。
2: 是，少爷。
3: 我当了十几年的刑名师爷，这个样式的凶器从来没见过。

0: 应该是一把西洋刺刀。
1: 难怪啊。
0: 据你所知，在泾阳，谁可能会拥有这样一把刀？
1: 泾阳人的生意，东南西北都有，但没听说谁跟西洋人有什么往来啊。
0: 那你认为这凶手会是谁呢？
2: 我还是觉得吴家东院嫌疑最大。
0: 如果尸体被发现在别处，那吴家东院嫌疑最大。但在钦差到来的这个点上，尸体被发现在东院库房，反而证明吴家东院的人对沈玉生的死并不知情。
1: 那除此之外，谁还跟沈月生有仇呢？
0: 也许是跟吴家东院有仇呢。我反而认为，这凶手杀死沈月生，是为了嫁祸东院。
3: 爹，我和白师傅谈过了，有线索，但没有头绪。
4: 啊，这事儿先搁着吧。哦，对了。沈家为沈月生设了灵堂，你让老杨还是去调研一下吧。
3: 我去吧。
4: 你？哎，
3: 从身份上来说，我比杨管家更合适。
4: 沈家现在是对你恨之入骨啊，
3: 所以我更加要去，方能让人知道我吴聘磊落坦荡，心中无鬼，所以才不惧。
4: 吴平，你做事你只考虑到你自己的立场，你从来没考虑到别人的立场。之前你一心以和为贵，放低姿态要跟沈家合作，结果呢？结果人家沈家有沈家自己的打算，最后订单出了问题，还险些把我们东院拖进了泥潭。现在你是一片善意啊，但他沈四海，他领情吗？哼，没准你去了之后，还认为你去示威的呢。
3: 爹，沈家怎么想是沈家的事儿，但我得尽这份心啊。
4: 不行，我们现在跟沈家，我们之间已经不是心结了，而是仇。我怕你去了，他们对你不利。
3: 也许我这一去，反而能化解仇恨呢。
5: 你想的太简单了，这是杀子之仇，不是你去调研一下就能解决的。
3: 但如果我今天不去，就真的有失我们吴家东院向来的风范。
5: 我另失风范，我也不要你以身涉险。
3: 爹，就算沈家对我有多么的不满，但在光天白日、众目睽睽之下，他们也不会对我怎么样啊。
5: 人心复杂，你是君子，他是小人，最后吃亏的是你。
4: 我说不去就别去啊。
6: 放心，我一定会替你报仇。
7: 山贤，给周英的东西都收拾好了吗？
8: 收拾好了。
7: 我看看。
8: 哦，您等一下，小偶。

0: 曹睿，明察呀。
1: 少爷，你要是舍不得周莹，就让他留下吧。
2: 还是让他走吧，他不属于这儿。
3: 不是还没结业吗？你就要走啊？
0: 这家里有点事儿，必须得走了。
3: 你不是没找到你爹吗？你以后怎么生活？
0: 不用担心，凭着在学徒房学的东西，我出去给人当伙计算账，养活自己肯定没问题。
3: 有人要你吗？
0: 肯定有人要啊。
3: 那你一路小心。
0: 行。
2: 周莹，你这一走，不知何时才能再见了。
0: 青山不改，绿水长流，有缘自会相见。
4: 周莹，其实我也舍不得你走。
0: 得了吧，你是巴不得我走吧？我走了之后，这第一名就是你的了。
4: 那是以前。
0: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我收钱做作业的事儿，是你跟先生告的状吧？
4: 对不起啊，那个时候我是真想赶你走。
0: 那现在为什么又舍不得我了？
4: 后来我觉得你为人还不错，而且你能原谅我吗？切，
0: 我早就原谅你了，我还得谢谢你呢。要不是你告状，我还当不了正式学徒呢。
4: 那就好。
3: 周莹，这个你拿着。
0: 这什么呀？
3: 这是我家的地址，你以后要遇见什么困难，你一定来找我。
0: 行。祝各位未来的大掌柜们前途远大，财源滚滚啊。我先走了，告辞。
5: 这个到时候翻过来再晒一下。
0: 谢谢。
5: 哎，周莹。
0: 少东家呢？我来和他告个别。
5: 他一大早就出去了。
0: 啊，他什么时候回来？
5: 他说去去就回。
0: 行，那我等他吧。
5: 你今天就走吗？
0: 啊，
6: 那你要去哪儿呀？
0: 我先在附近找找我爹，然后再去草原看看。要是草原待腻了，就一路向东，再去看看海。
5: 真羡慕你，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要不你跟我一起？
5: 那可不行，
0: 我带着你怕啥？
5: 周莹，你跟我们不一样。
0: 哪儿不一样？
5: 我也说不上来，反正就是不一样。

0: 我现在一合上眼，眼前就全是月色。可是你两天两夜都没合眼了，再这么下去。
1: 放心吧，我不会倒下的，不然这个家就没人撑了。
0: 幸儿这几天前前后后的帮着操持，比以前懂事了很多。
2: 但愿吧，老爷，吴家东岳吴聘前来吊唁。
0: 他来干什么？他还敢来吗？把他撵出去！
3: 去，
1: 让他进来。

0: 叶圣兄，你最清楚，你最清楚啊！凶手不是我，也不是吴家东院的任何一个人。但我很愧疚，如果不是我邀你一起完成军需订单，你也不会出事。我在此郑重地向你发誓，我一定会找到凶手。 替你报仇，也请你九泉之下有灵，让凶手早日落网。
1: 月生，
2: 二少爷，二少爷，吴家东院的吴聘来了，还给大少爷带了挽联。

0: 给，
1: 这么多啊？其实有那么两件换洗衣服就够了。
0: 这些都是少爷让我专门给你准备的，你就拿着吧。
1: 我已经够对不起他的了，不能再要他东西了。我走了。
0: 哎，你不等他了？
2: 我已经等了两个时辰了，不能再耽误了。一会儿少东家回来，你就跟他说我走了，我会记着他的。

0: 不是，有人来了！啊，
1: 快跑！
0: 周姑娘，你叫我啊？是的，少爷让我备好了马车，说送你一程。
2: 谢谢少爷，现在走吗？走。快开门！快开门！快开门！快开门！快开门！快！少东家。
3: 哎，周姑娘。没有看见那三个人的脸？
2: 他们身上可有标识？
4: 回大人，没有。但是我听到，其中一个喊了那个领头的一句"二少爷"。启禀大人，我咬了那领头的人一口。在什么位置？这。二少爷。你们怎么了？这是谁咬的？
5: 行了，没事，没事，没事。
4: 别动，我看。 那你等着，我拿药去。哎，
5: 不用。哎，
6: 二少爷，
5: 老爷叫您过去一趟。
6: 好，我知道了。哎，拿出去扔了。好。

0: 爹，你找我。
1: 吴聘从我们家离开之后，在城里被人伏击，现在奄奄一息。
0: 奄奄一息，那就是还没死了。
1: 是你干的吗？

0: 是不是你显灵了？我问你呢，星儿，干什么你？你怎么那么傻？你怎么那么傻？
1: 这是我们祖宗。
2: 沈青怡，
3: 赵大人，什么事儿啊？
0: 请见人命，重伤无辜，依据大清律法，本官将你缉拿归案。
2: 你认错人了吧？人没认错的，带回衙门审了便知。
0: 别这样，放手！别这样，放手！
2: 赵大人，我们沈家有什么地方得罪你了呀？沈老爷。 本官是秉公办案，无为文给你多少钱，我十倍给你。
4: 沈四海，
2: 如果你胆敢再胡说八道，本官将你一起拿下。
4: 赵大人，
0: 你这是有点儿
4: 王
0: 了呀！我们二少爷怎么这样？
4: 我大儿子韩嫣而死，
0: 你不去追查真凶。
4: 赵大人，
0: 现在反而抓我二儿子。
4: 老爷，
0: 还有天理吗？

0: 沈星仪，你为何要重伤吴聘？赵大人，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明明就是你带着两个人在杀牛巷，将吴聘打成重伤。大人，我今天一整天都在家里边给我哥上香烧钱呢。
1: 我真的没有去过什么杀牛巷了。哎，啊，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0: 说吧，伤你如何解释？
2: 这是我今天给我哥烧香的时候呢，不小心把烛台给打翻了，把自己给烫伤了。哎呦！
0: 二少爷，你很狡猾。我说的都是实话呀，大人。赵大人，如果你有人证物证，你就趁早将我定罪；但如果你没有，你就赶紧放人。
1: 我会找到证据的。
3: 瞧你这没规矩的样子，你还有心思在这里看字帖呀？怎么了？吴聘少爷出事了。吴聘哥哥，说是被人打了，伤得还挺重呢。什么时候的事情？就今天。哎，小姐，你先别去。小姐，
4: 我听说洛阳有个名医姓董，曾祖曾给皇上看过病，
3: 你赶快派人去请，费用多少都不论。
4: 好，我马上去。
3: 爹，听说吴聘哥哥被打伤了。你别着急，我已经派人去请名医了。跟着我这就马上到吴家东院也去看看。
4: 我和你一起去。
3: 哎，你不能去。
4: 为什么？
3: 你跟吴聘已经定了亲，未婚夫妻成亲之前是不能见面的了。
4: 可是。
3: 听话，你要为吴聘好，就乖乖在家等着。

0: 孙大夫怎么样啊？
1: 老爷，大夫说了，物品能起死回生。
0: 没听到他前面说的那句话吗？若能挺过这几日，也就是说，有可能挺不过这几日。
1: 老爷，
2: 二爷和四爷到了。

0: 大哥，大嫂，今天怎么样？还是老样子。大夫怎么说的呢？大哥，我听说西安有个老秀才，轻易不给人开方子。 但只要他出手，一定能气死。
1: 这个老秀才姓孙，家族杨六坡。
0: 对，
1: 正在书房开方子。
0: 那他怎么说呢？

0: 听天由命。
1: 大哥，有没有请师傅看过？
0: 什么师傅？
2: 老爷，老爷，胡老爷从洛阳带了一位名医来。
0: 好，快去。
2: 好。
3: 老爷回来了。
4: 爹，吴聘哥哥怎么样了？啊？哎，爹，到底怎么了？
5: 连董大夫都说他没办法了，吴聘这回啊，悬了。
4: 爹，我求求你，救救他，求你想想办法。
5: 你求爹没用啊，只有求老天爷了。

0: 少东家怎么样了？不是说从洛阳请了个名医来吗？
1: 是啊，这都三伏要下去了，他还没醒。
0: 这都一天一夜了，我去看看他。
1: 去吧。

0: 少东家，少东家，我是周莹，我来看你了，你醒醒啊，少东家。
1: 求你了，赶紧让少东家醒过来吧！你说我以前成天骗人整人的，这什么事都没有，还活得好好的，这少东家这么好的人，你怎么可以这么对他呀？赶紧的，让他醒过来！

0: 我如此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求你救救吴聘哥哥。只要吴聘哥哥能醒过来，哪怕要折损我的寿命，我也愿意。观世音菩萨，求求你。
1: 给吴聘诊治的大夫说还没有断气，但是病情极其凶险，应该是沈家找人干的。赵白石已经把沈行仪抓起来了。老板，查军需案的钦差大臣现在在哪儿？已经离开泾阳了。 查出什么没有？
2: 不知道。据说此人守口如瓶。

这一天又过去了，少爷不会就这么睡过去了吧？哎，说什么呢？少东家吉人天相，肯定不会有事的。

0: 可是大夫说了，要3-5天之内还是醒不过来，就再也醒不过来了，真的。
1: 刚才给你交代的那些呀，你可都得给我记住，
2: 知道了。
0: 他们谁呀？那个是南院的三老爷和夫人，和吴玉少爷。周莹，你走过的地方多，见过的世面也多，要不你想个办法救救少爷？
2: 我这不正想着吗？
3: 大侄子，你咋还不醒呢？不是说过几天就能好转吗？咋就成这样了？大侄子，
0: 大嫂，
3: 大侄子，
2: 老三，老三，
3: 嫂子才刚收走你，又再来找他。
0: 大哥，我这心里疼啊！哎呀，大嫂，大嫂别哭了。 咱们坐这边来，大嫂，走。小莲，赶紧给夫人拿个热乎乎的毛巾去。是，冬梅，去拿个热乎的垫在底下。你赶紧去倒会茶去，老呆在这看。嫂子，别哭了。
2: 大哥，
0: 别哭了啊！这下边
2: 你怎么打算啊？
4: 老四说认识一个高人，道行特别深啊。
5: 已经让他去请去了，现在只有尽人事听天命了。
0: 我这可怜的大侄子啊！好了，吴越，
2: 哎，娘，
0: 今天你就别走了。
5: 啊，我，
0: 你就留下来，好好陪陪你大伯跟大婶儿，特别是你大婶儿，从小啊最疼你。
6: 你看，你吴聘哥哥现在都变成这样了，你呢，要像照顾我跟你爹一样，好好的照顾你大婶，知道吗？
2: 哎，娘，不用了。
6: 大哥，我看吴聘这一时半会儿恐怕是起不来了，你就把吴玉留在身边，哪怕跑个腿送个信儿，这身边得有个贴心的人。
2: 不用麻烦了，
6: 不麻烦，不麻烦，大哥。
0: 吴玉，哎，你就留在东院，照顾好你大伯、大婶儿，啊，随时跑个腿儿，帮个忙。对呀，
6: 好了，爹。
0: 啊，
6: 大哥，
0: 你有什么需要，你就吩咐他，你就把他当成自己的亲儿子是一样，你可别跟我见外啊。放心吧，有我在。来来来，快快快！
7: 啊。

0: 沈星怡，这是从你家垃圾中搜出，你还有何话说？这什么意思？这是你行凶时所穿的衣服。哼，
1: 我们沈家上上下下30多口男丁，怎么证明这衣服是我的？就算这衣服是我的，你还又能证明什么呢？
0: 凶手行凶的时候穿的是黑衣，难道穿黑衣的都是凶手啊？你好好看看，上面还有吴聘的血迹，还有你行凶时被咬的血痕。赵白石，我真佩服你，你看一眼就知道这血是吴聘的还是我的。我有的是办法让你招供。
2: 来人，给我打！
3: 不就是打板子吗？你砍了我头，我也不会招。哎，赵文石，
2: 要杀要打，随便你，我绝不认罪。
3: 还嘴硬，倒要看看你的骨头是不是和你的嘴一样硬。打！
2: 当然。

明天一早，走一趟胡家。

0: 星儿，你要挺住，我马上把药拿来啊！你挺住啊！
1: 我没事儿，爹，要在这里有大哥陪着我呢。
0: 你说什么呢你？
1: 我看见大哥了，他跟我说他要出去做生意。
0: 星儿，你是不是烧糊涂了你啊？
1: 星儿，
0: 你挺住，挺住，没事，别怕，挺住啊，知道吗？
1: 石老板，
0: 挺住。
1: 你快走吧，差不多了。
0: 我求求你，你让我跟星儿再说几句，
1: 被别人发现了，
0: 星儿
1: 要冻着走。
0: 放开我，星儿，你一定要挺住啊！爹一定会把你救出来的。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

0: 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1: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下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 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

0: 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3: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4: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4: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6: 星立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4: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

0: 都不卡，发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

0: 佩奇
1: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搭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4: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 的是 C

0: 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0: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2: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0: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3: 新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1930年，又是一个雨季来临之时，蒋兆和徐悲鸿离开南京，回到上海。上海美专是中国现代第一所私立美术学校，由刘海粟于1912年创建。这所学校是国内最早实行男女同校、最早引进裸体女模特进行人体写生的学校之一。经徐悲鸿推荐，蒋兆和也来到上海美专担任人体教授。从这份1931年上海美专教员履历表上可以看到，蒋兆和每月薪水150元。然而在上海美专当老师还不到2年，蒋兆和平静的校园生活就被日军的枪炮声打破。1932年1月28日，淞沪抗战爆发，19路军在抗战将领蔡廷锴、蒋光鼐的指挥下奋勇抗击日军的进攻。几天后，蒋兆和被邀请为蔡廷锴与蒋光鼐两位将军画画像，鼓舞抗战士气。
1: 他想完成这个任务，他认为他自己是可以完成的，所以他就跟着这个陆副官去上了前线了，经历了这个枪林弹雨，看到了战场是什么样，轰炸是什么样。
0: 在前线指挥部，蒋兆和见到了蔡廷锴将军。在敌人的枪炮声中，他用3个上午时间迅速完成了这幅蔡廷锴将军油画像，接着又为蒋光鼐将军绘制了肖像。在蔡廷锴将军像的左上角有一行红色小字：“兆和128护变之后，写于前方。”油画是不落款的，但这幅油画他特意提名，写了时间、地点。蔡廷锴、蒋光鼐两位将军的油画像，当即由上海良友出版社大量印刷，发行全国。蒋兆和因此而广为人知。淞沪抗战后不久，上海美专突然发生人事变更，蒋兆和不得不离开上海美专。此时的蒋兆和重新回到了13年前初闯上海市的原点，贫困潦倒，食不果腹。
1: 我的父亲拿着个报纸烧，拿那个报纸取暖，躺在床上拿一张报纸盖在脸上，因为饿呀，没饭吃啊，就在那儿躺着。
0: 屋漏偏逢连夜雨。1933年，就在蒋兆和举步维艰之时，从家乡四川泸州又传来噩耗，父亲去世了。此时的蒋兆和无家无业，少年意气消逝殆尽，他变得少言而内向，画作也很少，甚至有一段时间几乎在上海画坛销声匿迹。1935年初秋的一天，蒋兆和接到一封来自北平的信，一位同乡邀请他北上古都北平开画室授徒。这封信让万念俱灰的蒋兆和看到了一线希望，他当即北上。这一年蒋兆和31岁。北平，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历史悠久，人文荟萃，自古就是中国的文化高地，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文化大家。蒋兆和到达北平后不久，就接手了同乡的画室，
2: 类似于今天的这个成人教育，不管年龄限制。
0: 刚来北平的蒋兆和没有名气，找他学画的学生很少，

吃了上顿没下顿，勉强坚持了两年，仍然难以维持生计。无奈之下，他决定关了画室，回家乡四川泸州寻找机会。此时他已阔别故土15年。1936年9月，蒋兆和回到泸州，然而泸州依然贫寒落后，没有画家的生存机会。在泸州老家的这栋房子里，蒋兆和只住了一晚。第二天早上，他匆匆祭扫了父母的坟茔，就沿江而下，去了重庆。此时的重庆正在经历从1936年春夏延至1937年春的四川大饥荒，灾民成群结队采食观音土，腹胀致死者每天多达数十人。天灾、人祸、战争、流亡，这些中国人遭受的苦难前所未有的刺痛着蒋兆和的内心。他在难民中不停地作画，卖小吃的老人，朱门酒肉臭，冯琼，卖线，车夫等一系列作品相继问世。蒋兆和一如他的处女作《黄包车夫的家庭》那样，直面人生的苦难，关注人的生存权利。蒋兆和在重庆创作半年多以后回到北平，他迫切地希望这些表现劳苦大众的画作能被更多的人看到。1937年6月12日，他在中央饭店举办了生平第一次个展，这也是中国现代绘画史上第一个以现实老百姓形象为题材的水墨人物画展。

0: 这次画展共展出蒋兆和70余幅作品，参观者达1000余人。北平的报纸杂志纷纷报道，本来现在的中国被帝国主义的压榨，国内一切均畸形发展，难得有个蒋兆和君能将民生痛苦、社会罪恶用钢铁的笔意将一切的一切暴露出来。
1: 他最一个代表作我都临过的就是卖小吃的老人，我认为这张画已经达到非常完美的程度，这我绝不夸张，就是现在看是经典的一个画作。
0: 当时北平的大画家齐白石敏锐地发现，蒋兆和的水墨画基本上类似于西画。齐白石在给画展的题词中写道，能用中国画笔加入外国法内，此为中外特见，与甚配之，先生自明，不待鄙人饶舌也。
2: 这句话出来以后，那确实让人耳目一新，所以他就一画拿下，是吧？
0: 从上海的淞沪抗战到重庆的大饥荒，蒋兆和在民族悲壮的大浪中，在芸芸众生悲泣的大潮中幡然得道。画展的成功给蒋兆和带来一线生机，很多学生慕名而来，希望跟蒋兆和学画。于是蒋兆和在竹竿巷丙34号重开画室，7月5号开始授课。没想到的是，开课后仅仅2天，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

0: 卢沟桥事变后一个月，古城北平完全沦陷，33岁的蒋兆和深陷北平。
1: 抗战爆发之后，蒋兆和未能走向抗日前线，他很暴愧的，所以成了一个亡国奴。
0: 困在沦陷区的蒋兆和内心十分痛苦，他后来回忆说，我初到北平孤身一人，处此局面不知将如何去从。很多有办法的爱国青年都离开北平到后方去抗战，而我仍困留在沦陷区，思想上极端苦闷彷徨，想走可是既无办法又无金钱，但越等越走不了了。这张自画像是蒋兆和1938年画的，与1932年的那张自画像相比，迷茫、失落、困倦、郁闷和期待的心情明明白白写在脸上。这张与阿 Q 像中，阿 Q 低首沉思，左手无力托着右拳的姿态，既是这位农民要造反却不准革命的精神写照，也隐含了蒋兆和无力抗日的悲哀。无奈之下，蒋兆和只好在竹竿巷办画室，招徒授课，教学生画素描。1938年，他被北平私立京华美术学院聘任为素描教授，后来还兼任北平艺专图案系素描教授。1941年，蒋兆和自费出版第一本画册，画册共印了500本。蒋兆和在《时报》上刊登了一则广告，征集订户，预约者每人交成本费5元。广告发出后，一位名叫萧崇华的画友当即寄了5元定金给蒋兆和。
2: 买了我父亲的画册以后，他就整日的就是读我父亲的画册。第一幅画就是拜新年，
3: 拜新年，他那题词呢，过了一年又一年，重重心事不能言，向君拜拜终努力，你我光明有一天。我为什么这样喜欢这张画呢？因为他这张画啊，就表达了在那个沦陷区的人民呢，期望着胜利的这种心情。
2: 所以一看到这幅画的时候啊，就是想掉眼泪，他当时就是这个心情。
0: 此时的蒋兆和没有想到，在不久的将来，他将和这位叫萧崇华的画友展开一段翰墨姻缘。

0: 北京西城区滨马司胡同59号是中国近现代著名教育家、国学家、中医泰斗萧龙友的寓所。1941年冬天，萧龙友邀请蒋兆和前往萧府为他画像。就在这里，萧龙友的掌上明珠萧重华第一次看到了蒋兆和。
1: 就是在门帘后头呢，就是得偷偷的看。然后呢，他穿了一个破皮鞋，穿的袜子呢还露着脚后跟儿。所有的佣人啊，不看那个画画，就光看那脚后跟儿了。然后就跟我母亲就指着说：“你快看，快看，他那脚后跟儿就露着。”
0: 萧重华，又名萧琼，毕业于国立北平艺专，曾随齐白石、王雪涛、普心宇学画。蒋兆和以前买过他的一幅梨花，而他订购了蒋兆和的画册，并为之落泪。两位青年初次见面，彼此没有说一句话，但他们心里却悄悄地产生了爱慕之情。1941年，日伪军开始大规模扫荡华北地区，老百姓更加民不聊生。蒋兆和觉得常见的画幅已经容纳不下中国人的苦难，应该画一幅更大的画作来表达他的心情。这就是蒋兆和后来流传于世的作品《流民图》。1942年5月，蒋兆和赴上海、苏州一带观察南方沦陷区

0: 经过三个多月的暗中取材和观察，流民图在蒋兆和的心中逐渐成型。1942年秋天，蒋兆和回到北平。他首先绘制了一张草图，然后逐一寻找理想的模特。当时他的学生郭明桥跟他住在一起，到处帮他找模特。
1: 所以我父亲就给他当下手啊，给他帮他是找模特。他找模特是真的是就是费尽艰辛的，找到了模特。这些穷苦啊，有的时候呢就要还给他们吃的东西啊，先吃点东西垫垫神，这样子他好当模特。
0: 除了郭明桥以外，还有很多朋友帮他找模特，有些朋友就直接给他当模特。
2: 我也是不是演员的，在外表上的可能是表现不够，是吧？可是内心的想，把这个过去的事情啊，在那儿倒是真实的想。啊，我靠着树呢，在那儿靠低头，想什么东西呢？全是这样。
3: 他说：“你就一个发愁的那种样子，就告诉我就这样。”这个时候看到远处，完了挺发愁的那种。
4: 蒋先生，你想想那个无家可归那流亡的那种痛苦。我没等他说完，我就哭了。他说好，所以我就是捂着眼睛，他就给画下来。
5: 他需要一个受气的那个知识分子的这样一个模特。那找谁呀？那就是找邱世明最合适了。他长得又瘦，戴眼镜，所以邱世明也很愿意给他做模特嘛，就进了这个画卷里头了。画完了一大段以后吧，他就叠起来，他不把它都铺开了看。他铺开了看的时候，那是在裱画的时候，那是刘金涛师傅在这个龙宝斋那个宝谷斋那点裱画的时候才真正给它连起来。
6: 画好了，好了以后呢，这个下午作为，我记得下午作为以后啊，你再说三轮车作为大好久大滚，
7: 没这么大的裱画案子的，25-26米哪这么长的裱画案子？他们那个裱画店的当街的大街上裱的，
8: 晚上裱的时候呢，警察呀，知道吧？叫良民日，现在就是这身份日，现在叫过去叫良民日。晚上啊表，
7: 第二天是在大街上晾干的，然后上班的、上工的、拉车的、卖菜的、要饭的都过来看，警察就过来维持秩序，警察就要上去铲。
8: 来了警察，军警就是叫军警。
7: 裱画工说：“你们老总、老爷，千万别拆，这是我们的活计，啊，我们的活儿。”
8: 拿
7: 着
8: 棍子，我打。小刘明图。

1943年9月，《流民图》终于完成。这幅巨作长27米，高2米，画中有100多个人物，每个人物大小与真实人物比例相同。

0: 一个月后，1943年10月29日，流民图在太庙正殿开展。为了躲避日寇的巡查，流民图被改名为群像图。参观的群众络绎不绝，人们静静走过那漫长而悲凉的画卷。
1: 首次看蒋先生的画展呢，那是只有4岁，我父亲带我去的。那么这个我呢，那时候很小啊，那么还是往上仰看。
0: 在整个画面接近黄金分割的地方，只画了几个妇女和一个捂着耳朵的老人。
1: 当时我呢，因为我从我这种年龄的这个经历来说，我只觉得好像是不是过年放鞭炮啊？这是我父亲就是跟我就是小声说呀，那么就说这个那哪是个放鞭炮啊？这个孩子，那是轰炸呀！这个要记住这个苦。

0: 那个时候呢，就是我父亲呢带我去看，哎呀，我一看这画儿，就使我震动极了。我说这画儿就不像一般的那种中国画，这一下子就把你吸引进去了。那当时我就觉得自己啊，好像也是画中人一样。
1: 后来他才知道，他们刚前脚一走呢，后脚人家就被禁了这画。
2: 刘民图开展不久，就惊动了宪兵队。展厅里突然闯进了一队荷枪实弹的日本宪兵，他们轰走观众，关上大殿大门，太庙变得空荡荡。
1: 他还是一个人站在那儿，默默地看着那个画。有一个警察就走过来了，一句话也没说，然后就给他敬了一个礼。
2: 刘民图仅仅展出三个小时，沦陷区严酷的现实让刘民图就像划过夜空的流星一样转瞬即逝。刘民图完成后的第二年，1944年4月8日，蒋兆和与萧琼举行了婚礼。40岁的蒋兆和终于有了家，从那时起，他们两人的命运就与刘民图紧密相连。
0: 把我跟蒋先牵到一起了，就是他的画，他的刘民图。
2: 如何再次将刘民图展出，让更多的人看到这幅控诉战争的作品，是他们结婚后考虑的第一件事。
1: 他还是有这个胆量到上海，我再去展。我父亲跟我母亲两个人啊，他又把这刘民图啊又给接下来了。他接了以后，他就这个薄了，你知道吧？他就可以叠起来，叠起来装箱子。这倒是躲过这个车站，躲过日本兵的检查了。
2: 刘民图在上海的公展依然惊动了日本当局，他们不敢抢夺刘民图，就以借阅为名将刘民图借去。
3: 日本人呢，想借了看看，等于是抢夺了，然后这段话就拿走了。
2: 刘民图从此杳无音信。

蒋兆和晚年在回忆刘民图时说过这样一段话：如果我去了法国，我画不出刘民图；如果我去了延安，我画不出刘民图；如果我去了重庆，我画不出刘民图。刘民图

只有在沦陷区才能产生的作品。这似乎正应了那句古诗：国家不幸，诗家幸，妇道沧桑，巨变工。

轻一代的厨师在继承了上一辈的传统手艺之后，又努力研制开发着各种各样的新做法，使抓饭这种古老的美食在不断的传承中焕发着诱人的生机。今年30岁的阿卜杜外利一鸣做抓饭的手艺师出名门，今天他正在尝试用4个小锅制作7种不同的抓饭，有传统的碎肉抓饭、干果抓饭，也有他自己创新的水果抓饭、青菜抓饭和紫米抓饭。阿卜杜外利一鸣认为，抓饭具有极强的包容性和变化性。在以物产丰富著称的新疆大地上，只要人们想得到的食材，都有可能制作出一锅美味的抓饭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议强调，着力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出席。
1: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闭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赵一德主持会议并讲话。
0: 全省慈善事业发展暨省慈善协会成立30周年座谈。

0: 会召开，省委书记赵一德、省长赵刚作出批示。
1: 汉中市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推动美丽汉中建设呈现更亮景象。
0: 7月30号至8月2号，我省将迎来大范围对流性降水过程，局地有暴雨。
1: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7月29号，省委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议，围绕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开展集体学习。
2: 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省政协主席徐新荣、省委副书记邢善平和省级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杨思全做专题辅导。会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特别是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系统总结7个坚持的宝贵经验，为我们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以万全准备应对万一可能，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强调，要突出事前预防，强化源头管控，把安全韧性要求贯穿国土空间规划及各类建设规划之中，常态化抓好江河湖泊、山洪危险区、地质灾害易发区、城市易涝点、公路桥隧、景区景点等重点部位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深入实施自然灾害防治重点工程，加紧补短板、强弱项。要提升应对处置能力，进一步健全监测预警体系，完善应急预案和应急指挥机制，强化科技赋能，加强实战演练，确保发生突发紧急情况能够第一时间响应，科学高效处置。要夯实基层基础，完善基层应急救援力量体系，强化应急场所建设和物资装备保障，加大教育培训和科普宣传力度，进一步提高干部群众防灾减灾意识和实险避险能力。全省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守土尽责，坚持统分结合、防救衔接、上下联动，强化统筹部署和预置布防，巩固发展齐抓共管、协同配合的工作格局。省直有关部门、部分中央驻陕单位主要负责统治，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成员单位负责统治，各市区、县市区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主要负责统治等参加会议。
1: 7月29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西安闭幕。
2: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赵一德主持会议并讲话，常委会组成人员66人出席会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会议表决通过了省征兵工作条例，会议表决通过了省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加强大熊猫国家公园协同保护管理的决定，加强野生鸟类保护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省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10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废止实施环境保护法办法、实施环境影响评价法办法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省级财政决算的决议，关于批准2026年第二批新增政府债券收支安排和预算调整方案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省人大常委会批准西安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西安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21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宝鸡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宝鸡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3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铜川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铜川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的决定，渭南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渭南市湿地保护条例等5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 延安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延安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四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关于废止延安市国家地质公园保护条例的决定，榆林市人大常委会

0: 关于修改榆林市无定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条例、城镇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的决定，汉中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汉中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六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安康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安康市烟花爆竹燃放管理条例等五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商洛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商洛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农村居民饮水安全管理条例等三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省人大常委会批准咸阳市秸秆露天焚烧管理和综合利用条例、渭南市传统村落保护条例、安康市机动车停车管理条例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表决通过了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接受李军辞去陕西省副省长职务的请求的决定。会议经表决，免去姚静江的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职务，杨三省的省人大常委会财政经济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事项。完成各项议程后，赵一德做了讲话。他强调，全省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贯通起来，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和延安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找准人大服务大局的切入点、结合点，助力做好防汛、抢险救灾、科技创新、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基础教育、侨务等工作，齐心协力推动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在陕西落地见效。赵一德强调，要深入贯彻本次常委会会议的决议决定，扎实有力做好各项工作，要筑牢消防安全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为抓手，增强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的专业性和穿透力，深入推进一件事全链调整制，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以久久为功的韧劲当好秦岭卫士，紧盯五乱问题整治、生态修复、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常抓不懈，加力推动秦岭区域风险出清、环境提质，要提升古树名木专业化保护水平，抓实抓细日常监测、科学施治、技术支撑和安全防护等工作，要着力加强古蜀道保护，建立跨区域跨部门协作机制，注重道路本体及沿线历史文化遗迹真实性、完整性保护，促进文旅深度融合发展，要高质量做好代表工作，丰富代表联系群众的内容和形式，提升代表建议办理质效，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要进一步强化财政预算执行和审计整改，严格落实过紧日子要求，集中财力办好大事要事，统筹抓好以审促改、以改促治，要建设高素质警务辅助人员队伍，保障合法权益，激发队伍活力，持续推进辅警管理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要壮大林业产业，加快发展特色经济林、林下经济，积极培育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有效促进乡村振兴。省人大及其常委会要慎终如始抓好学习教育，按照四个机关定位要求，全面加强人大自身建设，不断推动新时代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庄长兴、刘强、郭青、李小英、樊维斌、杨广庭和秘书长韩一冰出席，副省长徐明飞、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韩德阳、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王旭光、省监察委员会负责同志等列席会议。闭幕会后，新任命人员依法进行了宪法宣誓。
1: 7月28号，全省慈善事业发展暨省慈善协会成立30周年座谈会召开，省委书记赵一德、省长赵刚作出批示。
2: 省委副书记邢善平、中华慈善总会副会长孙达讲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庄长兴、省政协副主席孙科出席，副省长徐明飞主持。邢善平指出，长期以来，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省慈善事业开拓创新、锐意进取，取得了长足进步。新起点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慈善事业的重要论述，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加强慈善组织党建工作，把牢慈善事业发展正确方向。

0: 要服务中心大局，更加聚焦困难群体需求，积极参与社会民生改善，有力有效开展应急慈善，充分发挥慈善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作用。要构建行业自律体系，加强穿透式监管，夯实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根基。要大力弘扬慈善文化，努力营造人人心怀慈善、人人参与慈善的浓厚氛围。孙达代表中华慈善总会向省慈善协会表示祝贺，希望省慈善协会紧扣国家战略与民生重点，设计慈善项目，优化实施流程，为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赋能增效，坚持依法行善、阳光慈善，持续提升公信力。中华慈善总会将继续与省慈善协会深化合作，共同推动慈善事业再上新台阶。徐明飞指出，各级各部门要准确把握慈善事业在助力共同富裕中的重要作用和时代方位，履职尽责，协同联动，推动慈善事业法治化、规范化发展。广大慈善组织要坚守公益初心，提升公信力和专业化水平，让慈善理念深入人心，慈善行为融入日常，助力我省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
1: 7月29号，省长赵刚在西安会见了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总经理张炳南一行，双方围绕加强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科技创新、生态环保、对外开放等领域的合作进行了深入交流。省政府秘书长吕来生、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活动。
2: 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主要水源汇集区和供给地，汉中市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大力发展生态经济、循环经济，拓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推动美丽汉中建设呈现更亮景象。
0: 盛夏七月，天汉湿地公园荷花正艳，碧叶连天。随着河道疏浚、堤坝加固、生态修复等综合整治工程持续推进，如今的汉江之畔，一幅兼具安全屏障与生态之美的画卷徐徐展开。园区现有219座生态岛屿，孕育30余种鱼类、90余种鸟类、314种植物，已成为汉中生态建设的亮眼名片。
3: 近3年来，我们新增滨水植物8500平方米，使湿地公园一步一景、四季有景，在公共设施提质升级上进行逐年改造，全方位提升了市民群众游园幸福指数。
0: 绿色生态是汉中最亮丽的底色，汉中市统筹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积极建设绿色园区、绿色工厂，大力发展林下经济、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产业发展，促进生态资源产业化。在西乡县循环经济产业园内，华创电新能源公司厂房屋顶铺满光伏板，这是园区为企业配套招引的光伏项目。由于这家企业主营锂电子电池，电费占生产成本比重较大，通过屋顶光伏所发电力直接用于生产，每年可为企业节约电费约50万元。而在西乡县赤松茸工厂化立体种植基地，赤松茸住进了立体种植楼房，土地利用效率大幅提升，秸秆、玉米秆等农业废弃物用作栽培机制，采收后的菌渣就地还田，变废为宝。基地产值年突破1000万元，还吸纳不少周边村民就近务工。
4: 我们在这里干点活，挣点钱，2-3千块钱吧，反正是自己也够用了，也补贴家用，就觉得挺好的。
0: 好山好水也源源不断转化为避暑经济、文旅消费新活力。眼下汉中南郑区大汉山景区进入暑期迎客高峰，半山腰木屋民宿依山错落，游客带孩子荡秋千、观水车，尽享夏日悠然时光。
5: 就是一上来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然后孩子们都比较感兴趣，尤其是户外打造的这个场景，还是让人感觉特别舒服。
6: 投入运营以来，入住率一直不错，入夏基本天天满房，收益比预期还要好。
0: 面向“十五五”，汉中市将立足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地保障功能，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聚力打造战略性产业基地、陕南与关中融合发展引领区、美丽中国实践样板城市。
7: 我们将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重点发展装备制造、现代材料、绿色实验。

0: 调整主导产业，大力培育壮大航空航天、工业母机、低空经济、中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持续用力抓保护，更加突出秦岭巴山和汉江嘉陵江生态保护修复，坚决筑牢秦巴生态安全屏障，奋力将习近平总书记为汉中擘画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1: 7月25号至29号，以“勇担时代使命，助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为主题的第40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在西安举行。从去年开始，大赛赛制进行了全面改革，团队挑战活动、个人挑战活动、科创元素拉满，打造了一场兼具赛事竞技、国际视野的科技嘉年华。
2: 本次大赛的团队挑战赛设置了光学检测模块搭建、生物资源评价与应用、产品组装生产线集成与调试三个任务，这些内容紧扣国家重点产业刚需。其中，生物资源评价与应用任务立足陕西核桃支柱产业背景，要求选手通过数据测量、遗传数据分析，设计智慧育种落地方案。而在个人挑战赛中，选手需独立完成两项任务，任务涵盖生命科学、机器人、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
3: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任务的设置，让我们的选手能够从课堂和课本中的生物学知识走出来，将自己的知识迁移应用到我们新农科的一个产业应用的一个场景中，树立解决我们农业的育种的关键问题，实现一个科技自立的信心。
4: 比赛的过程中全程是不允许联网的，在没有网络、没有这个 AI 可用的情况下，其实更加对学生自主的创新能力、知识储备、学习能力提出了更大的挑战。
2: 本次大赛深化国际交流，首次实现国际代表六大洲全覆盖，国际选手全程参与团队个人挑战，实现国内外选手全程同台切磋交流。
5: 这个城市太美了，而且历史很悠久，虽然考题比较难，但是我跟中国朋友配合默契。
6: 这次经历让我收获很多，不仅是技术，还有科学知识等方面，也给了我们与国际选手相互学习的机会。
7: 我本人是学习生物的，这次也下定决心准备回去学习一些 R 语言、Python 等一些计算机方面的知识，去丰富我的学习，结合生物内容和科技。其实我有方面可能会在未来的考研中去选择这个方向。
2: 7月29号，闭幕暨颁奖典礼在西安交大兴庆校区举办，现场上演科学家精神剧目展演，回顾5天赛场攻坚瞬间，颁发大赛最高荣誉中国科协主席奖，完成赛事汇集交接。
8: 我亲眼看到了中国的发展，进行了文化交流，结识新朋友。参赛不是首要目的，最珍贵的收获还是认识了许许多多来自世界各地，特别是中国的朋友。个人赛我最喜欢的任务是机器人组装，整个过程很有意思。
9: 我在这里结识了很多的志同道合的朋友，认识到什么叫天下英雄如过江之鲫，感觉每一个人都非常的优秀，这相当于是一个跳板，我可以向更远的地方去进发。
2: 中国科协近日印发了《中国科协关于促进青少年科技社团建设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将依托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中国科协青年科技人才培育工程等品牌项目，建立以赛促建、以赛促训、壮大社团、服务人才的工作模式。
0: 我们就希望为各国的青少年科技爱好者搭建这么一个基于科研实践的一种这种展示或交流这种平台，希望每个学生来到大赛上，不仅仅是为了获得一种奖项、一个证书、一个奖牌，更多的是结识他可能后续能够陪伴他一生的一种科学的这种挚友，对科学有更深度的理解，能够培育出一大批喜欢科学、热爱科学的青年学子，成长为国家未来科技发展的后备力量。
1: 杨凌示范区坚持以区市合作机制为抓手，横向联动全省十个地市，形成杨凌研发市县转化全省推广的发展格局，切实把杨凌的科技创新优势转化为服务全省乡村振兴的发展动能。
10: 秦岭腹地的金米村、智能温室、林下均价与林果基地错落交织，西

梅、杏李、林下木耳长势良好，过去当地仅靠一季木耳创收。2019年，杨凌与柞水县建立结对帮扶机制，建成200亩杨凌金米菌果蔬循环。

0: 沃土种菜循环链条，标准化种植大幅提升木耳品质。同时依托杨凌对外开放平台优势，取得国际市场准入资质。2025年8月以来，两批共4400斤生态木耳远销迪拜，签订3年稳定订单，实现金米村出口零突破。在延安市黄陵县，智能农机也为传统果业装上现代化引擎。这些农机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延安苹果全程机械化试验站专门适配丘陵地形的智能产品。
1: 研发了五笔和双胞胎娃娃采摘机器人，根据现有的割草机、施肥机、打药机等等作业的规范化和科学化还欠缺的这样一种生产现状，做了相应的操作手册。
0: 过去丘陵果园面临牛能进、铁牛难进的困境，机械化采收率仅2.7%，采收成本占3-4%。杨凌示范区以西农大为技术支撑，在黄陵设立试验示范站，针对九类地形匹配120余台智能农机装备。
2: 建成以后，通过这2年的运行，机械化水平目前能达到90%以上左右。
0: 眼下宝鸡眉县30万亩猕猴桃丰收在望，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眉县猕猴桃试验站扎根当地，累计选育金福、农大金米、紫妍等13个新品种。杨凌的科研团队还创新推广四改五提升、挖旧建新成套技术体系，提供一站式标准化方案，实现当年栽植3年挂果，大幅缩短丰产周期。
3: 给我们培养了大量的科技人才，把这个10大技术深化到了这个陕西省的猕猴桃这个标准。
0: 近年来，杨凌示范区持续释放科技创新、示范引领、农技推广、对外开放四大优势，构建杨凌研发、试线转化、全省推广一体化格局。在全省布局229个示范推广基地，年推广品种技术500多项，为全省农业高质量发展持续贡献科技力量。
4: 面对高温干旱与严峻的防汛形势，我省各地坚持关口前移、预防为先，一手抓科学调度抗旱保苗，一手抓隐患排查防汛备汛，坚决打赢打好防汛抗旱攻坚战。
5: 在咸阳市乾县，羊毛湾水库管理中心科学统筹水源，全力保障下灌。在城关街道安庄村，充沛的水源顺着水渠源源不断送至玉米地。
6: 天气特别热，玉米需要浇水时，这抗旱抓特别紧，水还是特别及时。
5: 在玉村水库管理站，泵房日均抽水12960立方米，覆盖周边村组。工作人员定时检查维护设备，确保供水稳定。在安康市岚皋县石门镇，针对村民反映的灌溉器械短缺问题，当地依托巴山夜雨画家乡院坝会平台快速响应，党员干部带头积极筹措资金，采购双轮汽油泵等应急设备，面向农户推出公益租赁服务，降低生产成本。
7: 直接去社区租水泵，不用花钱，只出点油钱就行，几亩地半天就浇完了。
5: 在全力抗旱的同时，防汛备汛也毫不松懈。渭南市大荔县防汛物资储备中心，城乡喊话无人机、水陆两栖救援车等智能装备全部就位，可实现高空巡河、远程劝导、深水救援一体化作业。大荔全县26座物资库完成盘点，组建125支抢险队伍，随时待命。地处秦岭北麓的化州区金堆镇，健全镇村组3级联动体系，落实双预警、双叫应制度，对独居老人等重点人群落实1对1协助撤离。
8: 把这个预警送达到每户，对于这个独居老人、留守儿童、残疾人士，落实1对1这个紧急撤离，确保不落一户，不落一人。
5: 渭南市桦阴市蒲玉水库近期经过3次精准调度开闸泄洪，成功应对多轮暴雨，水位已回落至汛限以下安全水位。目前实行24小时值守，确保水库安全渡汛。
9: 近期我们还将下派3个督导组，对重点县市区进行督导，逐项核查防汛备汛措施落地情况，牢牢守住人员零伤亡的底线。
4: 省气象局今天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重点介绍了7月30号至8月2号我省大范围对流性降水天气情况。
10: 据介绍，

0: 今明两天，关中陕南维持高温天气，受西风槽低涡切变系统东移共同影响，7月30号傍晚至8月2号，我省将迎来今年第9轮大范围对流性降水过程，全省大部将出现阵雨或雷阵雨，陕北中部、关中西部、陕南大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其中31号夜间、8月1号夜间小时降水量达30到60毫米，个别点可达60毫米以上，雷暴大风8到9级，最大10级以上。
1: 连续3天强降水叠加效应明显，灾害诱发风险攀升，易引发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及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建议各部门压实防御责任，高度警惕，针对做好各项防灾避险的工作。此外，8月3日到5日，全省还将继续出现一次混合性的降水过程。
0: 陕西省第18届运动会火炬传递今天在渭南白水启动，60名火炬手高举名为华耀的火炬，从白水全民健身中心出发，全程3.3公里，最终抵达白水公园。随后省运圣火将在合阳、韩城等5个县市区接力传递，8月15号点燃开幕式主火炬。名家送好戏，曲韵满三秦。陕西省戏曲进乡村精品剧目展演7月28号在咸阳市旬邑县收官。本次展演自7月3号启动以来，集结陕西省戏曲研究院、艺俗社、三艺社、宝鸡市戏曲剧院等10余家省内专业戏曲院团，将舞台直接搭建在乡村田间地头，切实打通文化惠民最后一公里。2026年全国小排球锦标赛暨青少年夏令营第5期7月28号晚在咸阳前线开赛，这是国内小学生排球最高级别联赛。赛事为期7天，来自全国19个城市的66支参赛队伍近1000名运动员将参与8个组别的角逐。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请关注起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陕视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3: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空隙，发射！捕捉完成。
1: 哈哈，抓住了霸王龙和三角龙，一箭双雕。
2: 真是个不错的战略。
0: 是。
3: 爸爸，我们还要继续抓恐龙吗？
2: 菲儿，你怎么了？
3: 感觉我们是在伤害恐龙。
2: 我得告诉你多少次你才能理解，我们不是在伤害恐龙，我们在尝试让恐龙复活。
3: 但是我不想在这儿了，我想回去。
4: 又开始撒娇了。
1: 不管怎样，我们现在得回去，抬头看看。
3: 那是什么？天空中有一个点啊，
1: 一颗小行星。
3: 小行星？
2: 今天就是那一天啊。那一天小行星撞地球，让地球上的所有恐龙都灭绝了。
3: 是今天？
5: 这里是远古战车所在的时代吗？
6: 对，这是后白垩纪时代。
4: 恐龙时代真的经历了很久啊。
5: 也正因如此，给恐龙进化提供了充分的时间，这样就有很多种类的恐龙生活在各个时代。
7: 大家看看那边，
8: 哇，真的好多！
9: 那是镰刀龙，
10: 它住在这里吗？
11: 有个蛋哎！
0: 原来是做了个巢啊！
10: 哦，还有在打架的家伙们，
6: 就像小龙和大虎一样。
0: 真的好像啊！
10: 哪里像啊？
7: 恐龙宝宝好像要破壳了。
11: 好珍贵的瞬间。
4: 等一下，我可以问个问题吗？
5: 怎么了？
4: 天上那是什么东西？
5: 那是什么呢？
12: 这是毁灭之日啊。
5: 毁灭之日？那是什么？
12: 小行星，马上就会有小行星撞地球了。
13: 什么？
12: 时间只有半天，也有可能会更快。在小行星撞地球之前，赶快回来。
0: 原来今天就是那一天呢。
6: 那颗小行星
14: 就是这个让恐龙灭绝了吗？
10: 我们现在不是应该马上回去吗？
8: 对呀，这里太危险了。
5: 虽然是那么说，但是远古战车他们也在这里，我们必须阻止他们狩猎恐龙。
10: 我们应该走吧。
11: 我支持小龙，我们就尽全力做吧。
10: 是啊，那就试试吧。
0: 我监测到信号，远古战车就在附近。
5: 太好了，
10: 我们走吧。
15: 我一直在这里准备着，你们可以随时回来。
10: 如果发生了什么事的话，一定要马上告诉我。
11: 好的，博士。
6: 那是什么？
5: 那是翼龙吗？
9: 不，那是一架无人机。
7: 恐龙时代怎么会有无人机？
6: 他在干嘛？那是……
5: 怎么有汽车？他们是我们的，
0: 我们的祖先，被叫做大自然的守护者。
5: 大自然的守护者？
0: 是的，我们的祖先一直在守护着大自然。我们先躲一下吧。
10: 为什么？
5: 等等我。
11: 爷爷，我们为什么要躲着那些祖先呢？
0: 之后会告诉你，现在首要任务是逃跑。
6: 他们跟得好紧啊。白垩战车，咱们分头行动吧，我来对付一个，剩下的交给你们了。
14: 好，包在我身上。大虎、小虎，抓紧安全带。瞄准完成。真的抱歉了。
0: 没有受伤吧？
14: 没事，只是有点累了。
0: 走吧。
5: 战车，再快点！
9: 它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6: 相信我吧，

0: 还好大家都没事。
1: 我们先去找远古战车吧。雷达捕捉到那座山对面有信号。什么？意思是我们得翻越这座山？
2: 没有办法吗？这得怎么过去啊？
3: 不然四处看看，也许会找到其他路。
0: 小星星也还没离我们太近。
1: 还有时间。嗯，但是爷爷，你为什么说不和祖先们接触呢？
4: 因为是龙魔龙。给我站住！
5: 妖怪丢了，
4: 血龙光线发射。
3: 爸爸，
4: 对不起，菲儿。这是我们祖先的城市。
6: 真是难以置信，在恐龙时代怎么会有这样的城市？
3: 去那边的话，一定有很多美味的食物，可能还有浴室，太好了。
6: 什么？要去那里吗？
3: 对呀，哥哥，我们的祖先肯定会给我们很多美食的。
6: 打起精神来，小星星马上就要撞地球了，哪有时间做那些？
3: 就不能跟祖先们打个招呼吗？
4: 不是只打招呼，我会告诉你们阻止小星星撞地球的方法。
6: 什么？
4: 收集能量就能把那个小星星消灭掉了。
3: 真的吗？那恐龙就不会灭绝了？太棒了，爸爸！
6: 真不像话！你真不知道这样做的后果吗？
3: 那不能这么做吗？
6: 当然不行，历史会被更改的。
3: 历史被更改？
1: 什么？你说如果历史改变了，我们可能都不会出生吗？
4: 对的，如果小行星没有撞地球，恐龙也不会灭绝，可能就连人类也不会诞生。
3: 真的吗？
0: 是会那样的。
1: 如果是真的，
7: 那我们就不会出生了吗？
4: 对的。
8: 是说我要消失了吗？真不像话。
0: 所以我们不能引起时间悖论。
1: 什么是时间悖论？
0: 比如我坐着时光机回到了过去，我不让我的爸爸妈妈结婚的话，会发生什么呢？
3: 那你就不会出生了。
0: 说得对。
1: 那么他们不结婚的话，你也会消失。
9: 那我眼前的胖小俊是谁呀？
0: 这就是时间悖论。
7: 你们说的太复杂了，我理解不了。
10: 虽然有点不懂，但你的意思是不能改变历史，对吧？
8: 对，就是这样。
1: 所以说我们没法和祖先见面啊。
4: 对呀，我监测到了远古战车的信号，我们快到了。龙王龙逃到哪里去了？
5: 这个恐龙比想象中跑得要快。那是什么声音？
4: 是龙王龙吗？
1: 找到你们了。
4: 你们怎么又来了？
3: 这根本不是龙王龙啊。
4: 远古战车，你们现在无处可逃了。
10: 又跟过来了。
3: 那是什么？
1: 那是恐龙人的无人机护卫队。
6: 护卫队？那又是什么？
1: 他们在阻止像你们这种抓恐龙的坏人。
4: 这么一说，我好像听说过这个护卫队。远古战车，我们的祖先为了保护自然，一直在禁止狩猎恐龙，这才是恐龙人真正的意图。你怎么就不知道呢？寒武战车，你真的不知道吗？恐龙才是这个星球的主人，他们已经统治这里数千万年了。然后恐龙人出现了，以这座城市为中心开始统治地球。
1: 那是
3: 恐龙人之城？
0: 在小行星撞地球期间，那座城市整体移动到了其他星球吗？
1: 是的，由于次元能量的波动引起的。
4: 如果没有这件事的话，我们恐龙人就会变成地球的统治者了。
5: 恐龙灭绝后，我们去了现在生活的星球，这就是我们的命运啊！你现在竟然要改变它？
1: 怎么突然那样了？
0: 他们要回去了吗？
10: 怎么回事啊？
3: 什么？
6: 地震！
10: 这

0: 是什么？
1: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
2: 是小行星，他们好像感知到了小行星要来，是在逃跑。
3: 刚才那些无人机飞走了，可能也是因为小行星。
4: 爸爸，到此为止吧。
3: 雪绒光线，发射！
4: 爸爸，
3: 远古战车，你疯了吗？你还不停下来吗？太烦人了！菲儿、蜥蜴，给他们对战，把他们的威龙兽抢过来。
0: 对战也可以，但现在不是有点危险吗？
1: 对呀。哼，
5: 别担心，我们还有对战的时间呢。
1: 来对战吧，我要把你们的威龙兽都抢回来。
4: 爸爸，你刚才明明说过要回去的，为什么要跟他们对战了？
3: 对战结束之后，我们马上就回去。菲儿，快点。
4: 知道了。
2: 迪菲啊，这到底是不是正确的？你做之前要三思啊。
4: 我不管了，我只想快点结束对战，然后回去。
3: 没有其他方法了。
0: 好，开始对战吧。
6: 发动猛塔。
1: 启动战鬼。
0: 来，龙兽能量，攻！

岩谷战车，梁龙。启动战鬼，龙少能量，攻！

0: 为什么只召唤了四只恐龙？
1: 那又怎样？来吧，棘龙巨兽！
2: 谢谢，终于轮到我了。
1: 一起上吧，棘龙巨兽！
2: 谢谢，跟上我的步伐。
1: 重
3: 兽能量，
2: 哦！谢谢，很好。

0: 多一只了。
1: 你考虑过这种情况吗？
2: 无所谓，赶紧战斗吧。
0: 对啊，赶紧结束我们好回去。
3: 苍空的突进，空玄之剑，雷雨召唤，龙王的哀嚎，
4: 不停歇的尾鞭。

0: 我来了，爷爷，竭尽全力的守护，立场的凭证，逆鳞之盾，
1: 。
2: 上吧，
0: 谢意的梁龙就交给我来对付。
1: 以上的推进，力剑袭击，强力压制，重力踩踏，
2: 火花之力横扫千军，雷霆摆尾，
1: 严谨的捆绑棒，巨慢牢笼，奔袭的踢腿，斩

继续攻击，獠牙撕裂，飞越中央，冠冕的冲。

0: 让我们把力量集中在一起。
1: 好的，
2: 上吧！恐怖的撕咬，暴龙吞噬，
0: 我来了！终结技能，翻滚棒！

0: 好的，横扫一界的回力镖，列为光刀。怎么样啊？
1: 还没结束呢。终结技能，梦幻般的咆哮，等离子光炮。
0: 终结技能，发射吧！能量聚合，三角冲击。

0: 平了。我们没能赢。
1: 没关系，小龙，这只是在浪费时间。
2: 爸爸，快回去吧。
3: 切，好吧。
0: 啊，小星星。
2: 大虎，我们也得赶紧回去了。
4: 不是，
5: 出大事了，那边的能量波动太大，我控制不了它。
0: 什么？
6: 博士，不管怎样您都试一下吧。
1: 让我试试，得让你们回来。

0: 呦，真是惊心动魄啊。
1: 我们是回来了吧？
0: 我们还活着。
2: 我真的以为要发生什么了。
3: 你们目睹了一个很重要的时刻。
4: 对。
5: 小龙，你怎么了？我们现在没事了。

0: 既然梁王知道了，我们也就不隐瞒了，听从梁王调遣便是。啊，听梁王调遣，
1: 如此甚好。本王还会在后宫烧他一把火，然后让赵美玉早日得手。
2: 那我是不是把女儿调回府来，和梁王见上一面？
1: 这个就不必了。眼下之际，本王还不便相见。

0: 怎么没看到静辉啊？只有赵瑶一个人。完了，我们来晚了一步。先别打草惊蛇，这狐狸尾巴早晚会露出来。 这个静辉果然厉害，居然在我们眼皮子底下消失了。
1: 三哥哥，最起码现在有静辉这条线啊。
0: 我猜他肯定是在传武则天的密旨，
1: 应该是有重大的行动。三哥哥，你先回家吧。

0: 不跟我走？
1: 我担心我皇兄暂时回皇宫住吧，以防万一。他那个剑啊，只有我的环能对付一阵。
0: 可是我明天就要走了。
1: 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呢？三哥哥，跟你商量一件事，我准备去那边看我的皇娘。
0: 你要去看武则天？
1: 怎么，你不高兴啊？
0: 你呀，身在曹营心在汉。
1: 哪有啊，她毕竟是我的母亲，而且养育我长大。三哥哥，我给你成亲她还不知道呢。
0: 你要记住，她是我薛家的仇人。
1: 三哥哥，夫妻不能反目，母女也不能成仇啊。鸦能反哺，羊能跪乳。你为你父亲报仇，我为我母亲效忠，都是一个道理，你理解一下吗？而且回去以后啊，我要告诉武三思跟白文豹。现在呢，我已经跟我最爱的三哥哥成亲了。最最关键的是，我要去调查清楚锦辉来的真正企图。
0: 好吧，九环，我理解你。这样，明天你就不用来送我了。
1: 不，我要送你，还要送你一程呢。
0: 算了，今天你就当是给我践行了。
1: 我怕锦辉杀你，我要暗中保护你。
0: 九环。

0: 参见国丈大人。
1: 给，这些银两，你们拿着。
0: 小人不敢。
1: 哎，只要你们听我的，日后会有好的前程的。
2: 愿为国丈大人效犬马之劳。
1: 来来来，听明白了吗？
0: 是是是是是是是。
1: 好，拿着吧，我等你们的好消息。

0: 夫君，
1: 陛下，
0: 快坐。见到九环公主了吗？
1: 见到了。武则天派奸细潜入长安，九环正在跟踪她。原来如此啊！这两天九环就该去洛阳了。
0: 她去那边干什么？
1: 看她皇娘啊。
0: 武则天？
1: 这不是脚踩两只船吗？她不是那种人，她是想去。
0: 借看武则天的名义，顺便摸清楚奸细在那边的底细。你想啊，这一边是他哥，一边是他母后，他也挺两难的。
1: 我也想我娘啊，等我生完孩子，我也想回新唐去见见我的父王和母妃。好，到时候我让徐梅祖送你回去。你也去看看栾英姐姐吧。
0: 陛下，明天我就走了，这一别就得是三载呀。是啊，等你回来，孩子都三岁了，现在还不知道是男是女呢。等孩子出生，都见不着他爹。
1: 薛奎、薛娇和薛斗都赴任去了，家里就只剩下你们这些女眷，真叫我放心不下呀。如今朝政复杂。
0: 赵瑶那个老贼又诡计多端，你们一定要多加小心。夫君，你也要多加小心啊！
1: 放心吧，我会照顾好我自己。只是我不在你们身边，照顾你们，保护你们，心里特别内疚。

0: 紫竹，
1: 嗯，
0: 我要去趟洛阳，去看看我皇娘。另外，三哥哥充军凉州，这一路上我也挺不放心的，我陪他走一趟。
2: 公主爱薛刚，我深知啊。